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王守仁提的杨璋这个贼子，原来是按察院的按察使，投靠了宁王。这王守仁是恨之入骨，心里想，这个不忠之臣那是实属可恶。当时一直没穆中真微寒一笑，我说元帅，不就是按察使杨璋，今夜晚间我赶奔南长城走一趟，就把杨璋的脑袋给您取下来，您看如何？王守仁这一

听，我说慕容瞻呐，现在的南昌城，人家防备的铜梆铁壁，要想进了南昌，那可不容易。另外，这杨璋的按察使，这按院衙门也是戒备森严，要想取他的脑袋，那并非易事。慕容瞻微含一笑，别人要想取他的脑袋，那可能费点事儿。我慕容瞻要他的脑袋，就好像兜里拿东西，翻掌观文，探囊取物。我今夜晚间就走过上一趟。这王守仁也不放心，这千叮咛万嘱咐，表明了王守仁对手下的这些将士的关怀之意。这慕容瞻到了晚上，穿好了夜行衣靠，把夜行人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这慕容瞻就脱离了大营，往前这一踏，又施展陆地飞腾术，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赶奔南昌城。南昌城虽然这城那挺高，要想挡住一般的人，那个挡得住？对于慕容瞻这样的武林高手，那能挡得住？这慕容瞻就使出了壁虎游墙之术，唰唰唰唰唰，就上了城，然后一换身，就进了南昌城。由于慕容瞻呐，那以前来过南昌城，对南昌城这个地理也比较的熟悉，他也知道按察院衙门在哪儿。这慕容瞻来到按察院的衙门，飞身行，上了墙头。然后一换身，就跳到了当院。慕容瞻心想：现在的杨璋住在何处？我呀，得找个人那问问。那就在此时，那正好有个更夫啊，由打对面走过来。这慕容瞻一看，干脆就是他吧。这慕容瞻在夜色当中隐住身形，更夫啊，刚走过来，慕容瞻有拿更夫的身背后伸出一只手来捧，就把更夫的脖子给掐住了，真好像五马钢钩相仿，那就入了死扣。另外一只手把一只钢刀，就在更夫的面前一晃，低低的声音跟这更夫说。我说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把这更夫吓得当时全都尿了裤子。好阿姨，我想活，我不想死。你不想死好吧？我问你，按察使那个杨璋住在何处？您问我们大人呢？现在他就住在这按院衙门那第四层院多首间那间屋。说句实话，我们大人开始的时候住着第三层院，现在我们大人呢新讨来一个小妾，这个小妾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美得不得了。因此啊，杨璋杨的人每一天都到小妾那儿前去约会，今夜晚间他又去了，就见慕容瞻看着这更夫，你说的可是真情实话，好汉爷没有半字虚假。今天我刚才呀，还看见杨大人就奔那小妾的房间。当时慕容瞻看着这更夫，第四层院子怎么走啊？您呐，就顺着这条路走着头，然后往东的一拐，那最头那间就是我们老爷小妾的房间。当时慕容瞻一想，留着这个人，那兴许就坏了自己的事。这慕容瞻也真够狠的，把宝剑在这位脖子上这一蹭，
当时

只这位就要见了阎老五了。这穆中真呢，就要沿着更夫指引的，来到了第四层院，飞身行就上了房了。到了东首这一间，穆中真呢，就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双脚挂住了房瓦，这个头啊，那探下来，就往东首间里边这屋里看。现在东首间这屋啊，这灯火通明，这里边还没睡觉呢。就见慕容真轻轻的用宝剑尖儿啊，就在这窗户上点了一下。人家慕容真这力道指的相当的合适，你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太大了，扑一子这杵个窟窿，那里边的人就发现了；要这太小，根本就点不破。慕容真点了个小眼儿，透过这小窟窿往里这么一看，发现这窝里边啊，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就见这两个女的，那其中有一个，那40多岁，那体态丰腴，长得雍容华贵；还有个女子长得花枝招展，是小家碧玉，确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还有个男的，这家伙呵，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挺大个肚子，肚满肠肥，一看这个主儿就是按察使这杨章。就听着这雍容华贵40几岁这个妇女说：“我说老爷爷，说句实话，我劝你几句。你本身是大明朝的官员，那这江西的按察使，你紫袍金带，这官儿可做得不小。我主万岁对你不薄，你有今天的功名，可以说你吃尽穿绝，这都是大明朝正德皇帝给你的。你不应该投靠那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虽然现在可以说兵精粮足，觉得手下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可是他呀，那是倒行逆施。要想把当今的万岁推倒了，他要做皇上，谋朝篡位，朱宸濠肯定会失败。如果你佛保朱宸濠，你将来肯定一死。说句实话，你死了倒没有什么，你可对得起列祖列宗，就把咱们的祖坟那都得刨了，包括你妻子我也得不了善终。我看你就应该倒戈投降，可千千万万不能再和那朱宸濠为伍了。那既然元帅王守仁来了，你应该设法联合着王元帅里应外合呀，就把南昌城陷蒋公补过。这个夫人再劝着杨章，那个小妾也跟着说：“我说大人呢，刚才夫人说的那是至理名言呢。你现在投靠朱宸濠，朱宸濠表面上那是暂时的繁华，觉得有什么大帅叶天庆，还有什么巴猛，这些人那全都是义勇之夫，没有什么韬略。你再看这狗头军士李自然，他也是胸无点墨。那包括那于半仙，还有那于秀英，也都是左道旁门之术，能兴得起多大的风浪。
刚才夫人见他挺好啊，你就应该设法就和元帅王守仁取得联系，现着南昌城蒋公补过，将来保住老爷的功名，要不然您真是执迷不悟，到那时王大人这军队要杀进城里边，把宁王朱宸濠啊抓住了以后，老爷恐怕您身败名裂，就连老杨家祖坟都得刨了，你也对得起老杨家的列祖列宗吗？这杨璋听到这，这杨璋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又瞧了瞧自己的小妾，我说你们两个人嘟嘟嘟嘟嘟嘟说的都是什么话呀？嗯，现在宁王朱宸濠手下是能人辈出，可以说那李自然有张良诸葛的谋略，大帅叶天青那有马武陈鹏的本事，我看宁王千岁那不久就可以打到北京，真要是打到北京，那我杨璋那是开国的元勋，到那时我这官儿那可比这按察使大的多的多，你们都是妇人之见。再者一说，那王守仁今天就在城外边把我大骂了一顿，说我卖主求荣，说我不忠于大明朝，说句实话，现在正德皇上那是什么东西，乱用奸党，尤其是那阉党，把这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我看大明朝的江山气数已尽。那再者一说，天下那人人之天下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朱宸濠他也姓朱，正德皇帝也姓朱，那学正德皇帝嫁作九五当皇上，宁王千岁就不能坐两天吗？哪有这个道理？再者一说，宁王是绝对不会失败，你们妇人之见不必多说。慕容真在外边听着，这心想，看起来杨璋的夫人还有杨璋的小妾这两人深明大义，在这解劝这杨璋，现在的杨璋啊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跟定了朱宸濠，要是这样的话，说不了讲不起，杨璋啊，今儿个我就要了你的性命。这慕容真就用这宝剑嘎楞一下一拨的窗，当时窗子嘎楞一响，杨璋这一歪头，慕容真的身法是真快，就要使了一招那叫蜻蜓点水，噌，由哪窗子外边把窗子推开，纵身行就到了屋里边，当时宝剑就抵住了杨璋的脖子，把这杨璋吓得，你是什么人？什么人？我说杨璋，你不是要跟定朱宸濠吗？要把那宁王千岁登大统做皇上？我告诉你，我来自明营，我就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江湖贺号一枝梅，我叫慕容真。刚才你这两个夫人可以说苦口婆心相劝于你，你是执迷不悟，那说不了讲不起，那今天我就要你的命。就在此时，杨璋的夫人还有杨璋的小妾那全给慕容真跪下，我说侠客爷，侠客爷，您高高手就饶了我们老爷，我们再劝劝他。杨璋这下

开始他一惊，最后杨章他笑了。你就是慕容真手下的大将，你胆子可不小啊！敢进我的暗查院，要刺杀于我，你把我杨章杀了，难道一说你就出得了我这暗院衙门？你出得了暗院衙门，你出得了这南昌城，我借你这几个胆子，你能把我杨章如何？这杨章啊，还挺横。慕容真一想，你小子这是找死！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当时慕容真呢，把手中的清风宝剑往起一摁，噗！这一剑，杨章的脑袋那就掉下去了，这鲜血喷出老远去。就把杨章的夫人和杨章的小妾吓得嗷的一声，那就死过去了。这慕容真看了看这两个女人，心想这两个人那深明大义，还算好人。我回到连营以后，那禀明这王守仁，将来对这两个女人是法外施恩，是非之地那不可久待。这慕容真拎着杨章的脑袋，由哪暗察院里，那飞身行就出来了。现在暗察院里边那可就乱了。杨章的夫人和小妾那醒过来以后，一看老爷的脑袋没了，那就喊上：“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现在老爷让人家给杀了。”暗察院里乱作了一团，到处搜查刺客。咱们不提，单说一枝梅慕容真拎着这颗人头，心想干脆我把这颗人头给他放个好地方。那放在哪儿呢？慕容真也是艺高人胆大，心想干脆我就进趟宁王府，就是这个主意。这慕容真那带着杨章的脑袋来到宁王府，找到了宁王的银安殿。一看银安殿那中间有张桌子，这慕容真就把杨章这颗人头那端端正正的就给蹲在银安殿桌案之上。这慕容真呢，就由哪银安殿里出来，穿房越脊，滚脊爬坡，那就出离了南昌城。等到了第二天，有这执殿官呐，前来收拾银安殿，等待朱宸濠那升殿理事。执殿官这么一看呀，就发现桌子上有个脑袋，当时被执殿官吓得亡魂皆冒，撒脚如飞给朱宸濠送信。朱宸濠到这一看啊，这颗脑袋不是按察使杨章的，就把朱宸濠吓得是胆裂魂飞。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梦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那早晨起来，有这执殿官前来禀报，说银安殿的这桌案上摆着一颗人头，把朱宸濠吓得就吃了一惊，赶紧来了银安殿，一看这桌案上血淋淋的一颗人头。朱宸濠啊，那仗着胆子近前这么一看，就见这人头，呵，五官挪移，眼珠子瞪得溜圆。那宁王这么一看，这不是暗察院的暗察使杨章吗？哎呀，杨章怎么把脑袋丢了？朱宸濠往左右看了看，我说昨夜晚间谁在这值班？由旁边过来个人，

我在这值班，我问你，昨夜晚间可有人到此大殿？昨夜晚间我还真没看见人来。这朱宸濠那心里一惊，脑门上的汗就下来了，心想有人把人头给放到大殿里边，看起来这人武艺非凡，这是杀了杨章。这个人要进到宁王府，要摘我朱宸濠的脑袋，那也是翻掌官文。你说朱宸濠他心里能不吃惊？就在这时候，有杨章府里的人那前来禀报，说杨章把脑袋丢了，朱宸濠命人把杨章的脑袋给送回府去，把杨章成殓。现在朱宸濠可真害了怕，就和李自然还有手下这些文武商量，是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啊，大帅叶天庆带着精兵要飞马取人南康，我已经发出书信，让叶天庆见信以后，那火速回转南昌。可是叶天庆现在是至今未归，你说这宁王能不着急吗？手下的大将雷德春、颇罗僧全没在身边，现在的杨章一死，他的心呐，那全都颤。他就怕有一天的晚上，有人夜入自己的宫院，就把这颗脑袋给他摘了去。心想我还没当皇上呢，把脑袋丢了。当时这朱宸濠额头上的汗滴着大大望线直淌，朱宸濠是着了急了。那么说说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叶天庆。叶天庆憋着一股火，那心想上一次由于受了手下的张尔仙、陈如谋这两人的怂恿，是偷营劫寨，险些把自己这条命那给扔了，让徐明高、慕容真烧的这个惨，烧的好像家巧相仿。到了南昌城，还让宁王朱宸濠是一顿臭骂，骂了个狗血喷头，把他推出去要开刀问斩。多亏了军师李自然还有其他的战将给他保本求情，把这条命算保住了，又给他三千精兵让他赶奔南康城取了南康蒋公补过。叶天青现在发得很，心想我到了南康城就走马取过南康。这三千军队日夜兼程就来到南康，早就有人报给了郭庆昌、赵德威还有孙立文。这三个人一听啊，这叶天庆杀了个回马枪就回来了，这可怎么办？那叶天庆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是勇冠三军，文韬武略。徐明高和慕容真已经走了，咱们能不能守住这南康城？这三个人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放弃南康，就把城中的百姓、城中的一些贵重东西完全转移出来。这叶天庆到这儿是走马取过了南康城，叶天庆这个高兴，心想这一次取南康真是顺利，就在南康城里盛排宴宴，是犒赏三军。叶天庆心里这个高兴，这一次我给宁王立下了奇功。他正高兴呢，就听着这城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这叶天庆就这一愣，难道一说王守仁又派军队来呀？
叶天庆上城的一观，发现那真是大明的军队。大明的军队就把南康城给围住了。叶天庆一咬牙，好嘞，我到底看一看这次围城的是谁。这叶天庆吩咐人给自己把马拉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着锦尘利禄。这一位飞身上马，晃手中切宝盘龙戟，就杀出了这南康城，就和这徐清、周相凡打了对阵。这徐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也是方天画戟迎战叶天庆。这两个人那动过手，见过面，没什么可说，可以说各展其能，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周相凡这么一看，呵，这叶天庆非一人能敌，干脆我们俩打一个。这周相凡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大铁枪，两人是双战叶天庆。这叶天庆是真够横，大吉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这徐庆和周相凡呢，还真打不了这叶天庆，让叶天庆把徐庆和周相凡杀得大败。当时叶天庆哈哈一阵长笑，上一次本帅是误听了这张尔仙和陈如谋的这个计策，我上了当，真压着徐明高和慕容真，我还真不怕。我看这官军没什么了不起的，给我回城。就这样，叶天庆回了城。叶天庆到城里边，那也是杀猪宰羊，犒赏三军。这叶天庆十分的得意，这叶天庆沉醉于得胜的喜悦之中，没成想有打南昌派来了信使。这信使见到叶天庆说，叶大帅，现在宁王千岁让你火速带兵着回转南昌。叶天庆一看宁王的书信，心里一想啊，我现在刚把南康得下来，还得回转南昌城。这叶天庆那不甘心，但是宁王的旨意在这摆着，他又不敢不遵。这叶天庆开了城门以后，带着自己这3000精兵就往外突围。这叶天庆是真不含糊，这口大戟上下翻飞，就把徐庆和周相凡杀得大败，由打南康城里这算闯出来。叶天庆心如火焚，心想现在南昌城让这王守仁给围了，宁王千岁这危在旦夕，这家急行军是赶奔南昌城。那单说这一天，江南巡阅使大元帅王守仁那正在大帐里坐着，由于这几天呢连续攻打着南昌城，人家这城上就用灰瓶炮子滚不雷石的弓箭往下一砸，往下一射，这官军也是损失惨重，王守仁也没有办法。那就在这时候，就觉着大营的西北角那就乱了，人仰马翻，有人前来禀报，报王元帅可了，宁王守接着大帅叶天庆带领一支精兵由这南康城杀回来，这要进南昌城。这徐明高、慕容真，包括旁边的包兴公、徐寿等人一听，绝对不能让他进城。对，

一定要把叶天庆打在城外。这徐明高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这徐明高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放结实，紧紧大肚去撩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抄枪上马，奔着出事的地点就杀过来了。这慕容真心里也不放心，也是催马抡刀，就跟着徐明高，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奔着出事地点而来，就发现这官军呢，让叶天庆的军队给杀的是人仰马翻。这叶天庆这条大街前遮后拦，左勾右挂，真好像入了无人之境。这叶天庆啊，武艺是真高。现在徐明刚立马端枪拦住了去路。这叶天庆一见徐明高，那这只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心想：好你徐明高啊，想到了南康之败。这叶天庆把手中戟的一颤，是直奔徐明高。徐明高能怕叶天庆？知道叶天庆现在要赶奔南昌城，要打算那帮助宁王。如果叶天庆要进了城，那宁王是如虎添翼，那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叶天庆进了城。这徐明高把手中五人飞亮金枪这么一颤，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就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叶天庆把浑身所学完全施展出来，徐明高也把压箱底的本事也抖楞出来了，两个人杀了个势均力敌。今天叶天庆把所有的本事全都使出来，这徐明高啊，这本事和叶天庆比了一块稍逊一筹。这徐明高一个没注意，就让这叶天庆这一脚扑，那正给扎到左腿上。当时徐明高压了一声，那左脚一领蹬，蹬带崩成一圈马，这徐明高是往下就败。那叶天庆哪里肯舍呀，就见叶天庆叶催坐起马，晃手中的切宝盘龙戟，在后边紧紧追赶，要徐明高这条性命。一枝梅慕容真这么一看，一看叶天庆要苦追徐明高，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心想：叶天庆，好嘞，我就给你打上一弹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见这慕容真由那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这慕容真打弹丸呢，在这百发百中，拿着这个弹丸就奔着叶天庆就拽过来了。这叶天庆所有的精力完全集中到这徐明高身上，没想到慕容真扔出了弹丸，这弹丸奔着叶天庆面门就过来了。叶天庆也觉着有暗器那过来了，再想闪那也来不及了。结果呀，这弹丸正给打到面门上，把叶天庆打的眼前是金星直冒，心想：不好，我得赶紧进这南昌城。现在南昌城上宁王也把城里的人那也派出来了，那派出了婆罗僧。就见婆罗僧这家胯下一匹乌骓马，掌中方便连环铲，那前来接应，高声喊喝：叶大帅，也赶紧进城，就把这些人交给我。就见这婆罗僧那晃手中方便连环铲是

过了叶天青，就把慕容真给拦住了。慕容真一看那大和尚，呵，这家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9尺左右，去青赞亮的脑瓜皮是磨顶受尽。这位穿着黄色的袈裟，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衬托鼻子，菱角嘴，满脸的横丝肉。这慕容真呢，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就和婆罗僧斗在一起。婆罗僧是刚刚出城，这口方便连环铲就好像猛虎下山相扛。这慕容真这口金背砍山刀也是蛟龙出水，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也是棋逢对手，无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这周香帆和徐庆在后边紧追这叶天青。叶天青闯营的时候，这周香帆和徐庆也赶到了连营。周香帆一看慕容真是恶斗婆罗僧，那心想啊，慕容真要想赢着婆罗僧不容易，干脆我帮助慕容真。就见这周香帆一随坐下马，晃手中大铁枪，加入了战团。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有过来一员贼将，这家伙姓张，叫张大斌。这张大斌喊了一声，我说你们算什么英雄，俩打一个，来来来，我陪着你们走上两河。周香帆一看这员大将，那手使的金柄枣阳兽奔着自己来了。那周香帆晃大铁枪，就和张大斌也斗在一处。这张大斌刚出城，这家伙生龙活虎相仿，也想在宁王朱宸濠面前见一下奇功，人前显圣，傲里多尊。金柄枣阳说杀法骁勇。周香帆打着打着心想，干脆我呀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想着这周香帆这一带马往下就拜。张大斌一看喊嘞，你想败呀，今天我就取你的性命。这家一催马在会儿紧追不舍。周香帆一看喊嘞，我就怕你不追。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就见周香帆呢也拿出一颗弹丸，这一回手喊了一声招，弹丸是直奔张大斌。张大斌正往前追呢，就发现周香帆扔出一样东西奔自己面门来了，啪的一子正给打的鼻梁骨上，当时鼻子就窜出血来了，吓了一声。周香帆回马这叫枪挑张大斌，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婆罗僧在南昌城外是大战慕容真，婆罗僧的方便连环铲是越杀越勇。就在此时，有一员大将叫张德斌是力敌这周香帆。这周香帆往前的一拜，张德斌觉得是个便宜，往前的一追，结果周香帆打出了一粒弹丸，正给打在这面门上，当时这鼻梁骨就给打碎了，鲜血直流。当时张德斌就是一惊，周香帆一看那这可是好机会，这一圈马回来，当时大枪往前的一地，噗，这一枪啊，那正扎在张德斌的肚子上。就见周香帆那前

乌臣豪那看了看叶天青，我的叶将军，你领兵带盾赶奔南康，那战事如何？王驾千岁，我领着精兵赶到了南康城，到那就把南康给夺下来。那王守仁就派着徐清还有周祥帆带着3000人马又去攻打南康，我就和他们杀了几番呢。那徐庆也挺厉害。就在这时候，您的旨意啊，来到南康城，让我迅速是回转在南昌，因此我才杀出重围，来到南昌城。没成想，徐明高、慕容真那这些人把围城堵住。有个人打出了弹丸，打到了我的面门，结果把我打伤了。朱宸濠听完了以后紧咬牙关，好你王守仁呐、王守仁，你就和我算做了对了。说句实话，我朱宸濠我娶的是老朱家的江山社稷，跟你王守仁有什么关系？你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将来我抓着你王守仁，我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还有徐明高、慕容真这些鼠辈也是大明的爪牙，将来我必除之。朱宸濠那气就在这屋里背着手那直流呢。朱宸濠那非常清楚，那现在南昌城里这大将可不多，就婆罗僧还有叶天庆两个人，要和城外的王守仁手下这些猛将相比，那显然那将太少了。心想雷德春等人怎么还不回来？就在朱宸濠着急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雷德春回到南昌城，就在宫外候旨。朱宸濠赶紧吩咐人就让雷德春进来。这雷德春往里这么一走，这朱宸濠一看，朱宸濠的心咯噔一下，包括李自然、叶天青、婆罗僧一看这雷德春呐，全都脱了相了。原来雷德春是五大三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现在这雷德春呢，那瘦的真好像个麻杆相仿，骨瘦如柴，跟人灯似的。朱宸濠看了看雷德春，雷将军，你赶奔南昌附近，前去催粮催饷，不知道是否顺利？雷德春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我前去攻打各县，说句实话，那还挺顺利。有的县城到那儿就投了降，有些负隅顽抗也让我们杀得片甲不存。现在只有这进贤县我们没拿下来。就在这时候接到您的密旨，让我回转南昌，因此我这才赶回来。没成想半路途之中我生了病，病得还不轻，一连病了10天，我这卧床不起呀，水米难进。现在我身体相当的虚弱，就连我手中的兵刃都拿不起来。这朱宸濠这么一听，朱宸濠这紧锁双眉，心想王守仁这手下又有徐明高等人这些侠将客帮忙，现在我这儿可怎么办？这将官只有叶天庆还有婆罗僧，这雷德春还残了，难道一说我要一败涂地？他看了看自己的军师李自然，李先生，
你看现在他们

应当如何？王守仁手下精兵良将那可不少，现在咱们城里边可以说兵微将寡，你有何高策？李自然看着宁王朱宸濠，宁王千岁，我看就应该请出一个人，请出那于秀英。那于秀英是于半仙的妹子，也会很多的法术，让于秀英出头灭了王守仁。宁王听得知，我也想过于秀英，不过那于秀英不过是个女流之辈，她能有多大的本事？真是要有仙师于半仙，要在我的周围，我估计那王守仁这些军队也算不了什么。只可惜于半仙老仙长不知现在是生是死，是现在何处。这些人正在商议事儿，有人前来禀报说，王驾千岁，那现在于半仙要求见于您，还带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说是叫什么飞幻道长。宁王朱宸濠他一听乐坏了，乐得鼻涕泡那好像没出来，那心想，嘿，这真是好事，真是天上掉肉饼，是房檐拉拉醋，那想谁谁就来了。赶紧呢，给我请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于半仙又打外边进来，一看后边还带着一个道人，就见这个道人头上戴着花阳巾，身穿着灰色的道袍，背背宝剑，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手拿拂尘。这个人长得是面目清秀，也是道骨仙风。这朱宸濠没敢小瞧于仙师，这些日子您到哪儿去？是别来无恙。这于半仙来到朱宸濠近前，躬身施礼：“王家千岁在上，于半仙，我前来请罪。那么前些日子，我在南昌城城外大摆迷魂阵，结果就让徐明高等人把阵给破了。我赶到山上聘请我的老师，让我老师出头露面，一方面为我雪恨，报那迷魂阵被破之仇，另外要帮着宁王千岁成其大事。不过我老师现在有很多事儿，那脱不开身，最后就把他顶门大弟子我的师兄飞幻道人派下山来，让我师兄帮着您成其大事。我师兄啊，那可了不得，有半仙之体，那是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紫霞六韬，奇门遁甲，他全会，另外会这撒豆成兵之术。我师兄的本事那比我高得多。朱宸濠这一听，哎呀，这就是飞幻老仙长，看起来我朱宸濠要想成其大事，全仗仙长。现在朱宸濠又来了精神，他手指着南昌城外是破口大骂：王守仁呐，王守仁，这一次有飞幻道长前来助我，我就不怕你手下的徐明高还有慕容真等人。如果说飞幻道长要是不前来，我呀还惧你们三分，现在有飞幻老仙长来到南昌城，嘿嘿，是天助我也。

0: 我朱宸濠是大事将成，看了看飞换道长，老县长，我这大事可就全靠您了。就见飞换道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宁王千岁，您那是宽心放下。我飞换道长来到两军阵，一方面要给我师弟那找找脸，我师弟在赵王庄让他们杀的大败，几乎丧了性命。这一次我要给我师弟打腰提气，另外要帮着您成其大事，让您驾座九五，登基坐殿。宁王一听是眉开眼笑，老县长，只要我朱宸濠当了皇上，我就加封您护国的禅师，您也是开国的功臣。飞飞道长也十分得意，就和朱宸濠说：“王家千岁，你别看王守仁手下有着六七万军队，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又有什么徐明高、什么赛孟昶，还有什么神箭手徐青、一枝梅、穆荣臻，那这些人在你们看来高得不得了。要让我飞换道长看，那些人泥鳅瓦犬，没什么了不起。明天我亲自出马，您呢也看一看我的法力如何。”这朱宸濠这个高兴，就这样盛排宴宴，应王府里款待这飞换道长。这朱宸濠也真下了血本了，这一桌宴席呢十分的丰盛，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的，这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猴头燕窝杀鱼翅，那20多斤的大乌龟那也给炖上了，要给飞换道长好好的补，另外把那好酒也给摆上来。这飞换道长来者不拒，也不管荤的素的，还是酒啊，这位又吃又喝。这叶天青、李自然、雷子春、婆罗僧、于半仙、于秀英，全给这飞换道长在这刷亲，给这飞换道长在这捧臭脚。单说到了第二天，这飞换道长要亲自出马，这宁王朱宸濠让自己手下的大帅叶天兴点好了军队，是放炮三声，叶天庆带领人马一声呐喊，就杀出了南昌城。到了南昌城是讨敌要阵，这徐明高啊那受了伤，不过伤势不重。这王守仁一听呀，这个南昌城是一反常态，今天我们没叫阵，他们反而的出兵来攻我。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

0: 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汛期防汛减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发现道路排水管道堵塞、路面严重积水、排水井盖丢失等隐患，可以及时拨打市政防汛热线上报。遇到城市内涝险情，邻里之间互相帮扶，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群优先转移。主动学习基础防汛自救知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播不实汛情信息。人人绷紧防汛弦，共同筑牢城市抵御内涝的安全防线。
7: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价格贴着5折、3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20多天了，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 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哈、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哈、啊，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二三十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10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他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啊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

0: 叫啊，看 XY 啊，他呢就是他说啊，他听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她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三折也不敢碰。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哈，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10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1: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0: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蒂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哎，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种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 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啊，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他找跑腿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快这个外卖员哈，他的价格呢，可能要比他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他一定要凑够数，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哈。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哈，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 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治港啊、过季呀、啊，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呀、啊，哎，保质期一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只复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到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

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第二呢是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啊，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啊，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呀，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啊，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啊、这一趴哈、啊、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哈，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哈、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啊、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没的成本哈、啊。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啊，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啊。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

示。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比如说原价30的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 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 2. 确定有救

0: 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那现在进入到汛期了，这汛期安全小课堂我们呢也得上起来了。食药食不药，要牢记心间。
5: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溺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溢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4: 防汛保平安，时刻记心间。安全小课堂上我们讲到的食药食不药，您都记住了吗？这些知识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之后，我们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风向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现在实时温度显示26度，东风，空气质量优。朋友们，这里是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我们共同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朋友们进行特别关注的时候，也要了解到在每一个时节天气变化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重要的健康信息。所以在秋冬、春秋、夏秋这样的一些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要关注这些内容。那同时呢，在现在虽然已经立秋了，依然是伏天之内，所以呢在夏季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依然要和大家来进行关注。
1: 人生最

0: 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每天和大家如约相伴。说到夏季防汛之外，我们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还要有中暑的防范知识的掌握。很多人啊，对中暑是有误解的，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之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够躲避威胁。实际上是这样的吗？有一个很容易中暑的地点，大部分人都会忽略，那这个地点是哪儿呢？我们来看啊，其实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给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对于空调的这个事情，在夏季节目当中，佩涵也和大家提示过，比如说我们开空调开多少度，我们开空调怎样的来把室内的空气还能调换清新。那再有呢，清洗空调相关的知识都和大家说过。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空调，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它才避免了各种问题呢？当然我们需要的时候还是要用到的。你看，如果你家里特别的闷热，然后你又觉得用空调就难受，但是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在家里也能中暑的问题。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综合一下专家的观点来总结室内容易中暑的原因，并且教大家如何避免。我们看说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为什么容易中暑呢？近日啊，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急诊科是接连收治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都是高温天不开空调仅靠那风扇降温所致的。当然了，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可能大家会觉着还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南方实在是太热了，武汉的天气温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没有，咱们哈尔滨，咱们不说黑龙江省了，只说哈尔滨，这几天温度也是非常高的，甚至在晚上我们认为很凉快的时候，你走出户外也是那种，哎呀，感觉没有一点凉爽之气的感觉，依然会身体体感并不舒适，依然觉得很热。您看，我们看天气预报显示是明天是30度、2度，然后下周呢，你看周二、周三、周四，温度呢也还是很高的，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掌握。很高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不是那种南北窗的灌堂风能够吹起来的话，实际上屋里真的也会很热。尤其那种比如说就是纯一旦挑的阳面，比如说南向的，或者是下午叫西向啊，西照日是吧，都会很热。那如果呢你这个时候屋里面非常热的一种环境的话，也是容易让人出现中暑的这种反应的。所以在这块啊，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这些知识，要掌握一下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那刚才咱说到了，你看武汉的一个医院啊，那接诊了两例居家中暑的患者，就是因为高温天不开空调，但是你看看他开风扇也是在纳凉，可是风扇吹出来的这个风应该也是热风吧，所以根本就做不到能让人体降温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看中暑了。那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长沙医院急诊科的夜间呢，也是接诊一名高龄中暑的老人，就是因为在家中密闭湿气堆积，出现了高热、浑身乏力、心慌这些症状。就诊的时候这个体温都高达多少度？ 39.1 度，那纯纯是热出来的哈，把这个温度给积累出来的，所以他这个温度上来了。正常并不说感冒发烧造成的这种温度。那这些老年人中暑的核心元凶不是太阳直射，而是高温加上高湿加上不通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龚小杰他说，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高升，空气湿度也更大，家中如果是长时间密闭不开窗通风，就会影响空气流通，导致湿热气体积聚。那我们看啊，温度超过32度，相对湿度又大于等于
3: 60%的时候，我们的人体散热它就会大幅受阻，中暑的风险就会显著上升。所以说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是难熬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体温调节的功能也会逐渐的减弱的，这个排汗能力也会在退化，温度感知能力也是下降，因此就是老人啊，很可能已经体温过高了，但是他就感觉不明显。还有的老人呢，出于那种节俭心理，不舍得开空调啊，省钱呢，我热一点也没关系吧，我能耐受得住。那或者呢，怕这种冷风吹，就不敢开空调。年龄大了，骨头酥了啊，到处是这种骨头缝里面，进一点风就能够钻进去是吧，就很难受，所以这就不敢开空调。那实在热的不行呢，这个时候才肯打开风扇降降温，哎，这其实就是更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那现在问题来了，室内中暑会有哪些信号呢？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呢咱们也听一首歌啊，让自己呢舒缓舒缓，让心情平静平静，有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放松心情，让自己身体感受一下凉爽。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在室内中暑，这很奇怪，室内都能中暑似的。刚才我们都说到了一些真实的案例，那看室内中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吗？比如说老人和家属都要关注身体的状况，出现了异常要及时处理。中暑有下面我要谈的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先兆中暑。先兆中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呢？发生先兆中暑的时候会大量出汗，然后觉得口渴、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四肢无力，体温呢这个时候一测还正常。然后这是先兆中暑。就轻度中暑会什么样的呢？这个症状就包括了体温轻中度的升高，面色潮红或者苍白，皮肤灼热或者是湿冷，恶心呕吐，脉搏增快了，然后血压呢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得开始行动了，你要转移到阴凉通风安静的地方去好好的休息，同时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这是轻度的时候。那如果是重症的中暑，这个时候问题就严重了啊。这种情况病情就比较危重，如果不及时救治其实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大家知道有一种叫热射病吧啊。那运动之后啊，大量出汗就可以发生热痉挛，这个肯定是多见于青壮年了。那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呢，常见的就是热衰竭，典型表现就是多汗，皮肤湿冷，脸色苍白，血压下降。最严重的呢，可能会发生热射病，出现高热以及这种叫做粘网、抽搐，还有昏迷，严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其实死亡率还真的很高的啊，大家要重视，要注意。那出现以上这些危险情况，那要怎么办？就必须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送医救治了。咱说重症中暑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表现的时候，同时呢要立即把患者要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地方。这个时候还可以用一些湿毛巾，当然你用冷水哈把它浸湿，湿毛巾、冰袋，这时候把风扇离得近点，你就别怕吹着什么风其他的问题了，是吧？就赶快给它降温，适度的啊降温，这个时候呢来把它这个温度给它散一散。那你就在等着急救车来之前，这些工作也要做一下，因为它还有个时间，所以你这个时候的热还要给它要散发出去一些，减轻造成的这种潜在的危害。那么说防室内中暑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能很好的规避这样的风险呢？这些也需要我们给家里的老人啊去说一说，提示一下他们，因为大多数情况可能不会想到。夏季室外潮热，老人外出活动就减少了，往往呢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面，打造那种舒适宜居的室内空间，其实当然就蛮重要的啊。我们要做好的这样几点，其实我们说室内中暑，因为今天重点说的是室内中暑，我们也要提示老年人，比如说在夏天，像北方有的老人不怕热啊，怕冷，然后夏天我出去晒一晒太阳，哎呦，我让我的身体暖和暖和，但是也一定不要在中午阳光正足的时候出去去暴晒，那个时候也是容易中暑的啊。再有，如果是家里又没有其他人，就老人自己出去在那晒着太阳，你说中暑了蛮危险的，又不被及时发现的话，你看这个很严峻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是一个提示。另外就是室内我们也要给它打造一个很舒适的，又能够温度也舒适的，湿度也舒适的，居家的环境感受都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才更好的利于老人在这种热环境当中能够舒适的哈，不那么热。我们说的热环境是说夏天的温度的高的这个热啊，不是在室内的这个热环境。那这个需要做哪些事情呢？咱也是一会儿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几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看哪些你家里其实是具备的，而哪些呢确实不具备，我们可以去打造一番的，这些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室内方面防中暑我们要做好的这几件事情，也就是打造一个非常宜居的舒适的室内环境和空间。首先呢，要控温和控湿，感觉热呀也别硬扛。家中呢应该常备那种就是带有湿度的温度计，湿度温度计。然后发现这个温湿度过高的时候呢，你要及时去开启空调降降温，把这个制冷模式，风量大呀，冷风直吹呀，这种还有长时间开制冷啊，虽然说让室内空气会温度快速下降，但是空气可能依旧那种潮湿黏腻。所以呢，你要开空调的时候，我们现在空调不都有那种叫除湿吗？你就可以把它除湿的那一档给它开开。所以呢，这里面开空调也要注意的，尤其家里是有老年人，这时候热了，你把那个屋子里的空调开开，然后你可以那会儿啊，你不在室内待，你不在这个屋待着，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那种制冷模式的风量你可以大起来，然后风往哪吹你都不用管它，反正你不在这个屋是吧，你上另一个屋待上一会儿，然后等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你回来，你再可以把它的温度调高一点啊，或者风量调小一点呢，亦或是你再给它关一会儿啊，这样的时候你的温度不就已经下来了吗？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吹得难受了，我这种时候我待会儿这关节哪儿都疼了是吧，咱们可以呢来自己掌握一些变通一下是吧，就是换一换这种方式方法。然后这个室内除湿我们看什么样情况，因为咱们不有温湿度计嘛，所以你就可以来试温就可以来看室内的湿度什么样情况，如果刚才说的超过 60%， 我们也可以短时开启那种除湿模式，不用全天都在除湿是吧，除湿除多了也干燥了，有助于我们的汗液正常蒸发，因为你这个湿度除湿了，你屋里干燥一些了，你的身体上面的这种汗液才能够蒸发出来，不然的话都在那氤氲着，都那么湿了，你这汗液也蒸发不出去是吧。所以呢，你看既能降温还能够让身体保持一种干爽。空调的温度建议就是设置在26到28度，以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一点，说我们设到多少度是合适的，因为这个温度和室外的温差又没那么的大，我们人体呢也比较适应，你一下子过冷过凉让你的体温下降太，就一下子血管骤缩也不行，也不好，保持我们这个室内的和室外的温差不超过7度其实是更好的。然后当室内的湿度降到 40% 到 60% 的时候，我们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体感的温度呢也会直接降2到3度或者降2到4度，你看是吧，这就多好。所以这些空调我们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学会怎么去利用。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学会科学通风，把家里的热浪看怎么能给它赶出去。但有的时候我们会那种感觉啊，哎呀，屋里面开着空调不舍得开窗户，一开窗户外面都是热浪进来了，感觉是热浪冲进屋里面，而不是把家中的热浪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外面的这种特别热的天气把家里的湿度不是湿度而是温度凉气把家里的凉气刷下给吸走了，这种感觉对吧。所以咱们现在也给大家出出主意，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对吧，你整天的紧闭门窗，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做法的。白天高温时段咱可以关窗开空调，但是呢早晚这温度比较低了一定你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而且你是长时间在家里的，比如说你一天你都不出门，就即便白天的话你也应该2个小时左右也要开窗开一会儿，是不是啊，咱们让这空气啊流通起来。开空调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每到2、3个小时你换气一次，然后或者给窗户留个小缝也行，别大敞四开的，留个小缝也能让这个空气有流通，让室内就是保持一种空气流通。也可以在室外温度比较低的那个时候，或者阴天下雨的时候啊，你把那个风扇放在距离窗户1-2米的位置，正对着开窗的窗户去吹风，这样呢就能够加速房间内的空气流动，快速去降温。在室内呢
可以摆放一些绿植，比如说绿萝呀、吊兰呐，这些绿色植物，借助这个蒸腾作用呢，帮助带走部分的热量。而且你还会发现啊，家里面有绿植，它那个绿色也能够给你带来清爽的效果。你看你大夏天，你看到红色太热烈是吧？你就觉得热，然后你看一下绿色，哎，你又会有一些凉爽的感觉。或者家里面的这种环境布置，嗯，也可以用一些淡色调的，什么紫罗兰的那种淡紫色呀。浅蓝色呀，绿色呀，啊，这些颜色是吧，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凉爽舒适的感受，视觉的效果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的感受的时候也会欺骗我们，可能你的屋子还是那个温度，但是这个视觉效果

就让你有凉爽啊！你管他是不是欺骗呢？你感觉凉爽，那你就会真的很凉爽，而且你就会静下来。你一静下来，咱又回到那句话了：心静自然凉啊。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要避免缺水，脱水吧，避免脱水，我们也要勤补充一下电解质。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戴庆，经他就是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老人呢需要怎么着呢？去补充水分，就是即便你不口渴。也要怎么办？也要适当的去喝水。所以不是口渴了才渴，而是我们没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里就已经缺水了。所以呢，咱就每隔一两个小时，你就喝上一小杯的温水。夏天热，那老年人的这种消化能力啊，胃肠也弱，所以你不要去大口大口的喝凉水啊，贪图这种凉快，还是呢要喝那种温水，然后。那我什么时候喝呢？我不渴，我也不知道。我没渴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喝。你就隔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啊都行。有时候觉得忘了，哎呀忘了，那你再就喝一口，是不是？就喝上一小杯，然后在用餐呢，或者是服药前后，老年人啊，你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饮水量，保持体内水平这个水分的平衡。有的时候我说到这儿，就想起来了，老人会有这种想法。你说？你喝水了吗？你喝点水吧。哎呀，我吃药都喝那么多水了，我不渴。所以好像他们就是不爱喝水，因为确确实实就是身体反应能力变得迟钝了。这种饿渴其实也都有这样因素，虽然他就又不觉着渴，那我们就告诉他，你没事，你真得喝点水。你的血液呀都缺水了，你的身体细胞啊都缺水了，你得喝点水。哎，人家说吃药时候也喝了，那确确实实，其实吃药也是，哎，能让他们喝点水的一个契机。你看，还真是。然后呢，每天的饮水量呢，应该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患有心肾这些疾病的人群，那这个饮水就应该遵医嘱了。喝过多肯定会给我们的心肾增加负担，所以不能按照常规的量去来进行。那再有，就出汗过多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面啊加一点适量的食盐啊和糖。这就是变成一个电解质水，就是我们的身份会带走钠啊，出汗多的时候。所以，那你看盐是不是好东西？说盐吃多了，咱们钠摄入的多，所以咱北方吃盐重，就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但是你没有，没有盐，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那没有盐，你的身体无力，你没有力气，所以呢，咱是。出汗过多的时候，把这个盐呢也要补充一点，其实就是在补充你的这种钠，补充一点，然后呢也补充一下你的体能。像夏天咱还可以干啥？喝绿豆汤，对吧？哎，这个确实也是可选的，就是什么绿豆汤啊、酸梅汤啊、莲子百合粥啊，都是很好的解暑选择。尽量去少喝或者不喝冷饮，还有高糖的饮料。虽然咱刚才说把水里放一点适量的盐和糖，可不代表说那就喝饮料呗，不是啊。看微信平台，你看已经有人在上面留言了。这位说，我几次都是在下雨过后潮湿又闷热的天气中暑的，哎，什么头晕、眼黑、耳朵听不见啊、胃难受、想吐，真的是中暑了。他说我记忆中中暑都有6、7次了，怎么感觉我比别人都容易中暑呢？那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人的体质不一样，耐受力也不同，所以呢，你就下雨天之后，我们刚才说的，你家里面如果在家啊，你把空调加上一个除湿，然后，要让这个温度下来，湿度也下来，所以你可能也是湿气。对你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咱们在湿气这块湿度给它降一降。明说，如果家中密闭不开窗，湿气堆积不干爽，中暑就会在家里闷出来。室内空气、室内空间要舒适宜居。是的，是的。

大家好像学习到了啊。福果说室内不注意同样会中暑，要注意哦。是的，今天给大家重点传递的就是这个知识。盛世美手说，东北这边伏天空气湿度都很大，更别说南方了。是的呢。春天说我们家一直都开空调，当然了，开空调也要通风啊，开窗通风，用开空调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这窗户得开一会儿，开的话说这一会儿是多少呢？那长了觉着热气又进来了，那你最起码要十分钟吧，或者就是开一个小缝，可以长时间的开点，然后热气也进不来多点啊，也依然保持这种通风。所以就是通风还是要进行的。大家有没有那感觉，就是你在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室内，因为开空调大家都喜欢把窗门都关上，让这个外面的热气不就别进来吗？但是这种不流通的环境待久了，你会感觉头疼，然后你会感觉浑身发紧，就那种不舒爽，有没有同感的？应该有很多，是吧？这就是我们不通风造成的一个问题。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稍事休息，再来给大家进行传递健康的知识，还有生活当中健康小常识。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涉及到的重要防暑知识。那在节目当中正在进行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了在室内啊也要注意防范中暑的这个问题。那关于热射病呢，我在前面也提到了一点，这块要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温度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说了未来几天我们也是有这样的32度的天气还是连续的，那相对湿度又大于等于 60% 的时候，我们的人体散热是大幅受阻的，热射病的发病风险就会显著上升。那所以说你高温天气居家就需要保持室内通风，咱刚才提到的，然后室温呢也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是吧？还有就要做好了降温呢、除湿，然后还要提示一点啊，就是中老年人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孕产妇就不要在长时间像厨房啊、卫生间这些密闭空间停留，就过长时间的停留，比如有的人在厨房做饭把门一关啊、为了阻挡这大家都明白啊，为了阻挡这个油烟啊什么进室内，然后大夏天呢是吧，在那里面这论烹饪大汗淋漓的，那你像刚才说到的这部分人群，你就不能长时间在厨房逗留，卫生间也是，你关上门你上个如厕，你如厕，有的呢可能在那里待的时间又长，就刷着手机上着厕所，这都不行啊，别过多的在那里停留，那也是容易出问题的，你别热的热中暑了是吧，你就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再有和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说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一旦发现了中暑什么样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合理正确的做法，但这里面还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些错误的这种操作方式，所以这种中暑急救有一些常犯的错误咱得给大家提一提，出现中暑的这种情况急救方法要不得当的话，其实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下面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第一个就是掐人中，太常见了，只要有人感觉晕了马上掐人中，就感觉可以掐回来。中暑的核心机制是体温调节失衡和电解质丢失，你掐人中仅能够起到一个刺激疼痛的作用啊，疼醒了是吧，但是它并不能够缓解中暑的这个症状，对于昏迷的病人呢，掐人中甚至可能会因为疼痛刺激引发误吸窒息，所以这个啊是错误的做法。第二个错误做法就是猛喝凉水，不中暑了吗，里边不热吗，赶快大量的浇凉水呗，相当于是不是中暑之后呢，我们需要补水，这是没错的，但是不建议大量的去喝凉水。中暑的时候，我们人体丢失的是电解质和水分，如果只大量的去喝凉水，会进一步的稀释我们体内的钠、钾这些电解质，导致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加重乏力、头晕，甚至意识障碍这些症状。那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刚才也提了啊，你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是口服那种补液盐。就是要补充电解质。还有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用那个藿香正气水，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藿香正气水也好啊，还有什么滴丸是吧，胶囊，确确实实好像一些出现什么胃肠不适啊，胃肠感冒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它。但这里面大家要注意啊，藿香正气水是含有 40% 到 50% 的酒精的，轻度预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中暑症状之后，就不建议大量去饮用了，比如说三支

他都热射病了，都那么热，你再给他捂汗，不仅延误了救治时机，还会导致脏器二次损伤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区分开。中暑呢，是我们体温调节中枢失衡了，导致了热量在体内积聚了。本来这个热都已经在体内了，是吧？那退烧药是通过发汗降温，但是严重中暑的他已经没有汗可以出了，那这个药物呢，反而可能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引起那种叫做急性的肝衰竭。所以这个啊，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区分明白。所以你看，我回忆一下，每年到夏天的时候，盛夏时节，好像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叮嘱一番，有关于防暑降温，有关于中暑防范热射病的这些表现知识，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那其实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有必要去温故而知新，来复习一下这些知识，非常有必要。还有一个错误方式就是极端降温。中暑之后呢，因为这个中暑的人他周身的汗毛孔都处于开放状态了，这个散热是增加的。如果你立刻进入到低温空调房，比如说这个屋里，这块凉快，22度以下了，或者用凉水冲个澡吧，都会让那个毛孔啊，它就会快速闭合了，反而不利于散热。所以一直都在说怎么着呢，就是你要给它转移到那种阴凉通风的地方，是吧？你让它那个热能够自然散发。所以中暑之后就应该立刻远离高温的环境，那建议大家就转移到22到25度，而且有通风良好的那个阴凉环境当中，把这个衣物啊给它脱一脱，就让它的汗毛孔能够散汗，然后用湿毛巾可以擦拭身体全身，逐步的去降温。然后这湿毛巾也不用特别凉，你要温的，就你一特别凉那一块，这不是吧，也刷一下子，就那个毛孔会遇凉骤然收缩一下。还有个错误方式就是多涂风油精或者花露水。风油精啊，花露水啊，这些清凉外用的用品呢，都是含有薄荷醇酒精。薄荷醇对婴幼儿的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大量涂抹酒精也可能会刺激皮肤啊，引发不良的反应。所以一般轻度的中暑就及时降温，然后喝水就可以了。如果出现那种高热，没有汗，意识又模糊惊厥，其实这不就什么热射病了吗？就甚至无反应等热射病的症状的时候，都要及时的拨打120送医。就我们自己是处理不了的，但是前面有提过了，我们在送医之前，就是你等待120来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那么有关于防暑方面的知识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轻度中暑的话，咱可以试一个穴位。在高温天呢，如果出现了头晕啊、恶心、心慌这些中暑的先兆，除了迅速的通风、喝水降温，还可以呢去掐按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呢？石宣穴就位于我们双手食指尖端的正中啊，距离我们的指游离缘是 0.1 寸的那个地方。我们用一个手的拇指和食指这个指甲啊，你去直接掐按另一个手的指甲的指尖儿，然后呢由轻到重保持10到30秒再松开，然后呢掐按的时候缓缓的深吸气，松开的时候呢再慢慢的吐气，你就依次从拇指掐按到小指，然后呢再换另一个手啊，重复以上的动作做个2到3遍。头晕要明显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双手的食指指尖用力的对顶，但是注意啊，这个方法呢仅适用于轻症和辅助的急救，如果体温持续升高啊，出现了神志不清或者抽搐，那就必须立刻就医了。凝血功能如果异常啊，这个指尖破溃的人啊、就别用这个方法了。然后孕妇呢，你可以改用指腹去点揉，就别用指甲那个指甲去掐按。好了，朋友，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时间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10: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 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和大家呢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哈，和大家进行来交流。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业务啊，或者呢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我想向公证员咨询一下，您看我这事儿呢能不能通过这公证的手段哈，来帮助我有效的去解决我的这个问题或者我这个顾虑，那么大家呢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啊，
4: 欢迎王琦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随着咱老百姓生活的这个不断的进步哈，和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升，就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公证打交道的机会感觉是越来越多了哈。
5: 是，
4: 无论是这个夫妻间的财产，还是家里的房子啊，涉及到家族的财产的继承、出国买卖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业务我们都要去和公证去打交道。公证呢已经不像是过去了，说感觉啊这个业务离我挺遥远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事儿都要去和公证去打交道。那么今天呢，王琦公证员来到直播间，就和咱们大家伙啊来聊一聊和咱们百姓密切相关的公证业务。咱们先从哪说起呢？先来说一下咱们的夫妻财产约定吧。为什么我们先选这一项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王琦也在交流哈，就好多朋友呢在线下啊，比如说很多的法律咨询活动当中呢，可能对这些方面问题真的是关心的，但如果当面问吧，多少还真有点不太好意思，好像
5: 顾虑，
4: 对，好像是咱这个感情多么不稳定似的哈。
5: 对，
4: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想法，我们正常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尤其现在我们说这个婚姻的这个实现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啊，事实上我们是有这个数据来佐证的哈。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琦公证员呢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儿哈。
5: 严军是这样啊，在说到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呢，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昨天根据我们这个哈尔滨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的要求呢，我们是有一个公证机构开展这个送法记民企和知识产权宣传周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昨天南岗公证处啊，公证员我们一行三人到这个民营企业呢进行这个普法宣传的时候呢，很多就我们公司当中的这种业务啊进行了这个宣讲，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那么更多的呢，我们企业的这个职工也很关注，也是最关注的，也是个人财产，包括我们的这个房产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人，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这

0: 这件事情，或者是父母想立遗嘱，想把房产给他就这种咨询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顾虑包括就是要私下问一下，或者单独加微信问一下，不好意思把这个
1: 不好意思当面问哈，
0: 对，
1: 好像在家里面多不和谐似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公证的这个法律服务的这个提供者，我们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在这个普法的路上还是很艰巨的。
1: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哈，定期的邀请我们的公证员走进直播间，用咱老百姓呢通俗易懂的话语哈来聊一聊这些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这方面的需求，正好呢咱们了解了，即使说你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立刻马上的这个需求，我们在听了节目了解了之后，比如说身边有什么亲戚啦朋友啦涉及到这样的情况，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法律的正确的渠道和标准啊，给人家出出主意出出招哈。
0: 对，那什么是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呢？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呢，夫妻财产约定实际上就是我们夫妻双方或者是将要打算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前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这个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归属，那么做的这么一个约定。因为我们想一想，约定肯定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那么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年轻人打算结婚了一方呢支付了这个首付款，还没有登记呢，那么由于支付首付款的这一方他是不符合贷款条件的那也有可能这个房产呢将来以后是以对方的这个名义跟开发商签订这个合同，那么有可能双方家长或者是出这个首付方的这个首付款的这一方的这个家长就会想，那我们出了首付款，将来以后这个贷款也是由我们偿还，但是你说因为这个客观的这个条件，那我们不能够这个购买这个房产这个房子的这个合同呢还是以对方的这个名义那么进行签署的，他们会有一些顾虑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呢会到公证处来说，我们先做一份这个财产约定，那么这份财产约定的这个前提是要以他们结婚登记为前提或者是呢
1: 就是夫妻财产约定你必须得是先结婚才能去做，
0: 不结婚之前，就是没结婚之前也可以做这个财产约定，但
1: 是
0: 呢
1: 叫婚前财产约定，
0: 对，但是他有一个所付的这个条件，就是以结婚登记为准，但是还有一个风险，这里面比如说他俩没结婚那这个时候呢我还用了对方的这个名字购买了这个房子，那怎么办？那也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约定，比如说我们说按份共有对吧，或者是我们共同共有这种可能性都很大所以说这对，既然是约定呢，我们就是要以双方自愿达成的这个协议为准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再婚的问题老年人再婚现在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比较普遍了，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之前的这个配偶过世了，那么我继承来的这个房产在我婚前的时候就享有了，实际上属于我个人财产对吧那我婚后的时候有可能和再婚的老伴又购买了一些房产或者是存款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再婚这个老人或者是我们再婚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子女双方
1: 他们是比较关注，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干预哈，
0: 比较敏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减少这种家庭的纠纷，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么一个协议把这个纠纷呢或者是风险都那个控制在我们说提前预防。
1: 对，也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婚前财产约定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无论是对于年轻的这样的热恋的情侣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或者是刚刚结完婚以及像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涉及到再婚问题的时候其实家里面的这些财产你如何进行分配如何进行处置往往是全家都是比较共同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
0: 对，
1: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公证的办理呢，它不仅仅是解决了我们家族内部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疑义同时也是更好的通过这样一个公证，它更好的去保障了咱们的一个家庭幸福指数。
0: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呢，也就是说如果说双方之间是有芥蒂或者有顾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办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在实践当中也遇到过，比如说我们夫妻两地分居那么我们在海南有一方在这个海南工作，那么在海南的时候购买了一套房产，那么房产呢登记在一方名下，那我们知道如果要想出售房产的话，或者想出租或者想处分的时候，都需要配偶双方做出意思表示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一方他离得远，他不能够及时的这个办理这些手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提前作为一个 比如说我们做夫妻财产约定，那么约定说在这个婚内这个财产呢归一方所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约定啊也好，那么到这个不动产部门，那么可以办理这个房产的这个出售啊，或者是委托出售啊，或者是出租这种情况。当然了，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不办理夫妻财产约定的话，在出售房产的一方，那么他不能够到达现场的时候，可以办理委托公证。
1: 好，可以说是这是我们夫妻财产约定的一个适用人群了哈，就是这几种非常常见的主要情况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选择去做一个夫妻财产约定的。那我们说想做这个约定，那我们到底能够约定什么呢？这也得跟大家说一说。
0: 对，哪些财产可以约定啊？然后约定的内容都是什么？
1: 对，
0: 那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实际上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一定要采用的是书面形式进行约定。啊，大家不要认为我们两个人口头达成这个约定了，那就认为我们这个约定就生效了。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要选择夫妻财产约定这种内容的话，那么我们要达成书面的这种形式。当然你可以办理公证，也可以选择不办理公证啊，这都没有问题。只要双方签署了这份夫妻财产约定，他又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话，那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对于婚前财产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都可以进行约定啊。那么我们可以约定为共同共有啊、按份共有，或者是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共有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也就是对于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哈，还是说自己单独所有的财产，咱现在就可以是推翻了。咱就商量好这些钱是怎么分，还是这个房子怎么归属是谁，咱现在都可以商量着来。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就是关于这种财产的这种约定啊归属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内容啊，大部分的这个内容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前提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个人债务的这种处分，包括我们这个房产的这个管理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处置的话，实际上也可以在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当中来体现，这也是我们一个约定的一个内容啊，都是可以的。
1: 是的，你看王琦公证员啊，你既然提到了这个夫妻当中的一个债务哈，假设啊，比如说这家呢在经营公司，这男方啊在外面借钱，结果呢因为经营不善，这个欠了一笔款哈，那为了保证家里的这个幸福，那这样吧。这两口子去到公证处去做一个夫妻财产约定，现有的财产呢，无论是房子车都归这个女方所有，而债务呢是由男方来背。那么一旦呢涉及到法院诉讼啊，包括尤其是强制执行的时候，那这份公证是不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执行啊，或者对于这个债务也好啊，财产也好，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当中也会明确告知双方这个当事人的，如果说以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形式啊，把这个财产全部约定给一方，那当然了，在因为法律上也没有这个禁止性的这种规定，说这个房子或者全部的财产不能约定给一方。但是如果你以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形式逃避债务的话，那么有可能法院是不认可的。所以说我们在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会把这个法律的后果那么告知大家。那么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时间严峻，我还想跟大家延伸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的这个协议。因为我们实践当中很多人包括我们说在结婚的时候，这个情侣啊也是为了防止一方出轨啊，这种不忠诚的这个行为发生，那么签订了一份这个
1: 净身三章哈，
0: 对，
1: 净身出户这个协议
0: 净身出户，
1: 一旦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净身出户啊。
0: 那么我们说净身出户无外乎就是大概是有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就是对于这个财产权利的这种限制，比如说违反忠诚义务一方要向另一方支付这个赔偿金啊，或者是呢部分或者全部的我放弃夫妻共同财产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他人身权利设置方面的一种限制，比如说排除或者剥夺了出轨一方的这个子女的抚养权或者探视权。说如果你要出轨的话，那孩子归我，你不允许去探视。那么这些呢，这些内容，
1: 这样的话可以吗？
0: 但是现实生活中就会有这样的这个，
1: 但反正是当时就是提要求的时候说我想做这些公证啊，要涉及到这些内容
0: 啊，也有可能当时感情好的时候头脑一热全钱了，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近些年来这个夫妻财产夫妻之间签订的这种忠诚协议或者净身出户的这个行为实际上越来越常见。那么当然了，我们
1: 知道这是私下签的比较多哈，那到公证处这一个环节呢，就是他们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能给他做公证呢？
0: 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这种忠诚协议啊，它只是一种当事人本着诚

0: 持信用原则啊，他自愿履行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不具有这种协议是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
1: 啊。
0: 所以说呢，我们公证对于这种忠诚协议啊是不能够办理公证的。
1: 嗯，
0: 那么
1: 这种我们现在和大家说的这种这个净身出户协议哈、
0: 嗯，
1: 那到底它能为我们来规定和约束哪些呢？
0: 嗯，是这样的，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也签订了净身出户的协议，当然这种协议它不违反法律规定。
1: 嗯，
0: 那么法律上也没有说完全的去禁止这项协议，当然这一项协议从法律性质来说，它是一种自然之债。那么自然之债它最大的一种特征，实际上就是不受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这种保护的债。那么对于这种自然之债，债务人啊，他自愿履行是为原则的。如果他不履行怎么办呢？那么债权人是不能够请求法院来强制执行的。那么大部分我们法院对于这种忠诚协议啊这种纠纷，一般情况下是不予受理的。
1: 嗯
0: 嗯。
1: 好，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的情况哈。
0: 嗯、
1: 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哈，也是提示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哈，或者我的这个事儿呢，我也想向公证员呢咨询一下，涉及到这个家族财产的继承啊夫妻财产的约定啊等等啊，还有一些代办委托呀，我这个是不是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帮助我来有效的解决，大家都可以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证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大家呢有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咨询哈，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288 87996288。咱们刚才呢就说到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儿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嗯，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主体可以签订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签订的内容啊包括如何来约定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我们如果说不选择公证的这种方式，那么来签订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么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夫妻财产约定一定要以书面的形式来签订。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夫妻财产大部分比如说集中在这个房产和存款还有车辆上，那么我们尽量在这个协议当中那么明确这个财产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啊，包括这个存款的这个账号，那么将这个财产呢尽量的具象化啊。那么对于已经存在的这个财产呢，我们实际上要把车牌号啊对吧车型啊也要写清楚，以免呢我们将来说发生争议和纠纷的时候，那么对于归属的这种模糊不清，对方会提出疑义啊。比如说我们在宣化街有三套房产，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我们会写宣化街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一套是归女方，另外两套是归男方，那么宣化街的三套房产当中并没有具体的写明门牌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在这个协议当中是内容不清楚的，那也会容易发生争议和纠纷的。那比如说有一套房产它的价值就比其他两套房产的这个价值要高很多 啊，它是校区房，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会存在这种这种因为这个约定不清，那么导致的这种后果啊。所以说这个在此呢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婚前购置的这个房产，那么它有贷款，婚后我们是夫妻共同偿还了，那我们在约定这个财产或者是房产归一方所有的时候，那么尽量把这个贷款偿还的问题也写清楚，比如说这个贷款是由这个房产的归属的这个一方继续偿还，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细节。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约定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啊，那么尽量的不要有一些就是违反法律规定啊，或者将来不能够实现的这种条款。就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如果离婚了，或者是出轨了啊，我们说这个财产，比如说净身出户的这个，我们约定，当然自然人之间，那么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在不到公证处来公证的情况下，你们是可以自由的约定的。但是我们也说也要谨慎的约定，因为将来以后对方如果说他不想履行了这份协议的话，那有可能法院是也是会不支持，或者是部分不支持的。
1: 我们说办完了这个公证的话，对于我们后期来讲，有没有哪些保障可言呢？
0: 如果说我们办理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了，我们想一想，可以从这个效力方面啊，那么来解释一下，我们办理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内的这个效力，那么夫妻之间，实际上我们在约定的时候说了，合同具有相对性，那么我们对夫妻之间的这种约定，对双方都是具有这个约束力的。那么还有对第三人的这种效力，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这个夫妻的债务这个问题，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夫妻的债务一般情况下会共债共钱啊，双方签署的。另外一个呢，就算是你没有经过配偶一方的同意，你去借外债了，那么我们最终如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话，要看到他所借的这笔钱是不是用于了我们的家庭的共同生活。那比如说你说赌资，对吧？那有一些不合法的这种收入啊，或者是这种违法的这种债务的话，那我们一般不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1: 所以说这个也要看它相关的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哈。
0: 对，还有一点，严军，我还想强调一点，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做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之后，比如说我说再婚的这个夫妻，那么房产约定给一方所有了，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财产，那么给我的亲生子女的话，那我就可以完全的订立遗嘱，说我这个房产那么给我的这个自己的子女，也就是100%的份额。他实际上也剥夺了这个再婚配偶的这个继承权了。
1: 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哈一个可操作和选择的这一个方向哈。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定向的传承。其实说到这个公证的业务呢，和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这个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哈。你看既然说到这个继承了，既然说到把这个钱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财产继承给自己的孩子哈，那其实这方面我们涉及到公证业务还有很多，是不是？
0: 对。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说我们实际上对于这个婚前财产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财产，我们夫妻双方是完全可以约定的，对吧？是给一方还是夫妻共有。但是如果说在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就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财产的这种归属啊来确定我们这个财产权。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了，在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属于我们夫妻共有的这个财产的范围，你比如说我们双方的这个工资啊，奖金呢、劳务报酬啊，
1: 就是婚后取得的这个合法财产哈。
0: 对，包括刚才严军说一方他开公司了，那他盈利了，对吧？那他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1: 是的。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享有的这种版权，我们出书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知识产权的这个收益也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另外比如说我们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这个财产，如果说在没有具体指明这个财产只归这个继承人或者受赠人一人所有的这个前提下，那么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继承啊，往往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来咨询哈，也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87996288，87996288，生活当中呢遇到哪些困惑哈，或者呢这个事儿啊想咨询一下公证员，我这事儿呢需不需要做公证啊，或者我这事儿啊能不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来解决，那珍惜这一次机会哈，来拨打电话87996288，87996 1-800-669-6288。我们家时间呢，来请进的是王女士电话。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哎。
4: 啊，就是那个我外孙女啊，她的继父，有一套房子，写了一个那个用手写了一个那个那个遗嘱，以后他去世呢，把这个房子呢给我外孙女，我就想问一问吧，我们要做了公证的话，到时候拿个公证，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能不能
1: 直接更名过户，是不是？
4: 过户能不能过户？就是办房产证。
1: 好，我们这个问题请王琦公证员和你交流啊。
0: 王女士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上期节目啊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订立了这个遗嘱之后啊，不管是你经过公证还是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你都不能直接拿到这个房屋地局啊，或者不动产部门去办理这个房屋的这个更名过户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遗嘱呢，它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那么我们当这个继父过世的时候，遗嘱生效了，那么我们相关部门首先要审查的是这个遗嘱是不是继父生前订立的最后一份遗嘱。那么比如说外孙女拿出来这份遗嘱啊，她认为是最后一份遗嘱，那我王女士我还想问一下，她的继父有没有子女，她亲生子女有吗？
4: 没有
0: 、那继父的父亲母亲有没有？
4: 有父亲没有母亲。
0: 那如果说啊，他的继父过世了之后，那么如果说这份公证遗嘱啊，他这个遗嘱是经过公证的话，那我们会要求比如说让他的继父的爸爸啊要协助他这个你的外孙女啊办理这个遗嘱继承公证。为什么？因为他的继父的爸爸作为他的第一顺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是极有可能手里边也会持有啊这个死者的一份遗嘱的。因为这个遗嘱他在订立之后可以随时的变更或者是撤回。比如说他今天觉得哎这个继子女非常好啊，那我把这个房子给了继子女，那明天如果说我反悔了怎么办？那我可以随时的变更或者是撤回这份遗嘱的。所以说遗嘱的内容是在他过世之前是极有可能进行改变的。
1: 也就是说现在呢，你外孙女手中啊可能有一份继父给写的遗嘱，但是有可能呢这个继父啊他在之后又重新写了一份遗嘱，比如说给到了他自己的
4: 父
1: 亲，
0: 对
1: 、所以等到这个一旦发生继承的时候，两份一拿出来，以最后一份时间的为准，所以您这个外孙女手中这份遗嘱他就自然无效了。
0: 所以说就是不能拿着这个遗嘱啊直接去办理房产的这个更名过户，一定要有他的这个父亲啊，也就是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来配合啊办理这份遗嘱公证。
4: 啊，就是那个办遗嘱公证呢，拿着他手他继父呢手写的那个遗嘱，然后呢让他继父的爸爸也去，
1: 对，
4: 共同上那个公证处公证去，这样才能给公证，是不是？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个绿色继承的一个通道啊，也会帮您调取一些相关的公证的这个证明的这个材料的。
1: 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你这个业务办理起来更加的高效快捷。
0: 另外还有一点，如果是自书遗嘱的话，我们啊一定要符合自书遗嘱法律要求的这种形式。那么比如说从头到尾都自己书写的，另外一个一定要写明年月日因为将来以后我们是如果说其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要提供出来这个死者的那么其他的遗嘱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最后这个时间来确定是不是最后一份遗嘱，而且是有效的遗嘱。
1: 其实公证员呢说的比较委婉啊，王女士，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接过很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就是自己家呢写的这个遗嘱，最后呢一旦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这个遗嘱呢被判定为是无效，就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可能说对于遗嘱啊你怎么写呀，有哪些必要的这个标注的内容，可能写的不全，你最后这个遗嘱都会无效啊。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说去到公证处做一个遗嘱，其实这个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吧。
0: 对，
1: 因为它必定会法律要件更加全
0: 面。对，因为我们公证机构它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法律服务机构的话，
4: 对
0: 我们是具有这个法律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对我们是有优势的啊，那可以避免一些在遗嘱当中会出现一些无效条款。
1: 对
0: 啊，
1: 如果说王女士您家当中的这个家族之内哈，就已经就这个事儿达成高度一致了，其实完全呢就可以

0: 去做一个公证遗嘱，而且呢大家也不会伤了和气哈。
1: 嗯，
0: 这个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即使说等到继父百年的那一天之后哈，需要涉及到这一步了，那你说这个继父他自己的父亲哈来配合这个呢，可能这个推进起来也会比较顺畅这个事儿，因为毕竟在世
1: 的
0: 时候大家这事儿已经说开，已经说好了。
2: 我还有个事儿，就是那个做了，我们去做公证去，做公证完了呢，就是我们要落户啊，办房产证啊，得怎么办呢？
1: 刚才已经回答了您的这个问题，就订立遗嘱之后是不能够直接办理继承，不能直接办理更名过户的，是需要走一个遗嘱公证的这个手续的。
2: 遗嘱公证手续
1: 啊，遗嘱继承啊。
2: 遗嘱继承，
1: 对，
2: 就是我说说看看对不对，谁呢？我外孙女和我他的继父，以及他的爷爷后爷爷，三个人呢到公证处去办公证去，拿着他继父写的那个手写写的那个遗嘱去公证去。这样呢，完了。
1: 王女士，我想打断一下，
2: 啊，
1: 因为是这样，刚才你说继父是现在订立遗嘱的时候需要办公证，还是他过世之后办公证？
2: 过世之后能不能办公证？
1: 办过世之后办的叫遗嘱继承公证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他继父想把这份遗嘱做成这个公证遗嘱的话，法律效力更高的话，那么。在订立公证遗嘱的时候，他继父本人亲自到场就可以。
2: 他继父本人怎么的？
1: 亲自到场就可以。
2: 啊，亲自到场。
1: 对，遗嘱需要办公证的话，那么
0: 就是他孙女啊，包括继父的父亲是不用去的。
1: 对，
0: 只要继父自己直接去公证，他直接去公证就行。
1: 更名的时候是需要。
0: 对，这个是这个。
2: 更名的时候就是，他继父。他继父的父亲，
1: 更名的时候，王女士再次强调一下啊，人过世了，
0: 他就来不了了，
1: 这个遗嘱才能生效。
0: 啊，
1: 人过世了才能生效。
0: 是这样的，这仨人啊，你是捋清楚了，没有问题。去公证处，在继父生前他去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只需要外孙女的继父他自己一个人去，外孙女和继父的父亲不用去，这个咱说清楚了，是吧，王女士？好，第二项啊，比如说假设啊，这个继父百年之后啊，他去世了，涉及到咱需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外孙女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谁需要去公证处呢？是你的外孙女以及继父的父亲，他们两个要到公证处，然后去办一个公证员所说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办理继承的一个手续。办完之后，你就可以去到房产部门实现你的诉求，把房子过户给你的外孙女了。
2: 拿着这个手续，完了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
0: 对，
2: 就直接办房产证了。
0: 就是更名过户。
2: 我再说一遍，对不起，就是那个他继父百年之后，我外孙拿着这个公证，完了和他继父的父亲，
0: 对，去到公证处。
2: 去到公证处，去办一个继承手续。
0: 对，
2: 这样呢，拿着这些手续到窗口，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就可以办房产证。
0: 对喽。
2: 我再问一下，就是做一个遗嘱公证得多少钱？
1: 遗嘱公证我们按件收费啊，是800块钱一件。
2: 按件啊。
1: 对。
2: 就是一按份呗，一份。
1: 对，
2: 他写了
1: 这是有收费标准的啊，是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公证服务的这个收费标准。
0: 就是、咱全省是统一的。
2: 就是他写了一份公证，完了呢，就是你做公证，就是他写了一份，手写公证，手写的。
1: 他可以自书遗嘱啊，也可以公证遗嘱，他是有选择的，都可以。
2: 他手写的。手写的，拿着这个手写的那个遗嘱，完了他继父呢到公证处去公证，800元。
0: 是的。
2: 就是过户的时候得多少钱？
1: 那是按照这个房产的评估额来计算的啊。
0: 就要看着房产的实际价值这个来计算，
1: 包括坐落位置。
0: 这个收费的话都是全省统一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标准。
2: 房产的价值，
0: 对，它要进行评估。就所有人涉及到这一个程序的话，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
2: 完了，按照这个你评估，谁去评估去？
1: 这个房产是按照你坐落的这个位置啊来评估的。
2: 谁去评估？是
1: 你可以找评估公司啊。
2: 找谁？
1: 找评估公司。
2: 评估公司。
1: 或者是就是您和这个公证机构，那么签订一个财产的这个价值的确认书，也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都是有明确的这种就是这种，
0: 也就是说白了，就涉及到那一步的话，您到了公证处，公证员都会协助你来办理完成的。王女士。
2: 两个路，一个是找评估公司，第二个是
0: 找公证处。
2: 公证处。公证处。
0: 好，这就是咱们这个事项的办理流程，王女士啊。
2: 到房子去那去评估去，是不是啊？
0: 根据你的坐落位置就可以了。
2: 一个找评估公司。
0: 好，那我们不重复了，王女士啊。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就我再说一句，就是我搁你们这做的公证，然后就找你们的公证
1: 王女士，您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一会儿会公布我们南岗公证处的这个热线电话，包括我们的这个地址啊，您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好吗？
2: 地址在哪？地址？
1: 我们的地址在那个一个办公地址是在和兴路地铁口附近，另外一个办公地点是在哈西万达的对面啊。
2: 和兴路什么？
1: 和兴路地铁口对面。
2: 地铁口对面。那个是哪？
1: 在哈西万达对面。
2: 哈西万达对面。
0: 好，这个就是南岗公证处的地址了啊，可以线下可以到现场去咨询王女士啊，到了去找王琦公证员，他都会在线下帮你来做好服务的啊，王女士。
2: 好，
0: 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好，节目的直播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哈，热线参与电话是8799-6288，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尤其呢是公证方面的事项哈，想向公证员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或者呢我遇到这事儿啊，我也想问一下公证员哈，就是我这事儿呢能不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我有效解决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5: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4: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

0: 与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啊。节目的互动方式呢，同步为大家持续开通当中。刚才呢，王琦公证员和大家说了一下夫妻财产的约定的事儿哈，尤其重点的就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大家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梳理。其实除了夫妻共同财产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算是这个单独个人所有的哈。那这一部分我们应该怎么算呢？
1: 那除了我们说刚才所说的啊，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呢，有部分的这个财产属于个人所有，比如说我们说的一方的婚前财产。那么这里边想跟大家明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男女双方在婚前是以男方的名义购买的这个房子，但是呢，他有银行贷款。那么婚后的时候，双方共同偿还了这个银行的贷款的话，那实际上在共同偿还贷款的这个增值的部分啊，那么就属于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0: 比如说说白了，我婚前呢，我自己账户里啊有10万块钱，这算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
1: 对。
0: 然后呢，婚后我比如说这钱也没动也没花啊，然后他也一直算你的共同财产，在你没有处分的前提之下，那这个钱咱也不能是干扔着呀，你放银行它也是有利息的。
1: 对。
0: 这产生的利息，不论是100、1000还是10000啊，那这个利息的钱，这个收益的钱，就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方因为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这个赔偿或者是补偿，因为它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人身专属性的，所以说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在夫妻共同财产当中也明确啊，排除的范围，也就是说在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规定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那么属于夫妻的啊一方的个人财产。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王女士在咨询这个问题，比如说继父说了把这个财产给这个继子女，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继父他没有在遗嘱当中明确指定说我只给继子女一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继子女在继承了继父的这个房产的时候啊，那么就相应的变成了继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说到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啊分享一个最近网上啊非常流，就是播放率非常高的一个案例和一个视频。那么说了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啊，在这个旅游的途中发生了车祸，双双过世了。那么独生子女呢，作为了唯一的一个继承人，继承了这个父母所遗留的这个上海的9套房产，还有商铺。另外呢，还有1000万的这个银行存款，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啊，大概是有人民币2亿元。那么，让他不解的是，半年之后，他认为曾经恩爱的丈夫突然间以性格不合，那么起诉啊离婚，要求分割，说独生子女继承他父母的这2亿多的这个财产。女子非常震惊，因为当时她也咨询过相关的律师了啊，说夫妻人已经给她解释了，说夫妻一方如果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继承的这个遗产，那么你的父亲母亲如果说在生前没有订立遗嘱，说把这个财产只给你个人，不作为你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就属于你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0: 也就是这2亿多是他夫妻双方共有了。
1: 对。而且呢，据说这个男方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法律啊，自修的法律，看了很多法律书，所以说呀，这也是我们说不懂法或者没有提早的为保障自己权益所做出规划而导致的这种无法挽回的这种后果。所以说我在这个直播间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有意愿就想把自己的这个财产留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或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的话，那么我们尽早啊订立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那么把这个财产呢只留给我们自己的子女啊，一定要写上只赠给他或者是只遗留给他一个人继承啊，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对方是没法分割这部分的。
0: 是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哈，有的父母的想法就是那我过世之后，那我这钱毫无这个悬念呀，那直接肯定就是给我家孩子，是不是？但是实际上你要看你家孩子是否在一个婚姻的状态之下，比如说他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人正是这个有这个婚姻关系，那么自然而然如果您没有做一个特殊的这个单独的说明，说我只给我自己家孩子，那他就会属于他们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子女的这个感情非常的稳定 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倒不是说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定要说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说你的和我的。

0: 果说我们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是尽早用这个法律啊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财产不受损失。
1: 对，
0: 那么
1: 因为王琦工程员提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哈，尤其老人家目的是啥呢？说这钱啊多少不是很在乎，就是给到孩子啊，那怎么地也都是给到他们身上了。那最主要就是孩子过得幸福，这是老人最大的一个愿望。那我说，既我想把这个钱呢我还处置好，但我还不想影响他们的夫妻状态，就是能不能实现呢这事儿？
0: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呢，父母在这个订立遗嘱的时候呢，把这个比如说单独赠给这个子女的这个条款啊、写清楚。那么另外，实际上我们现实当中啊，这个普法实际上已经非常普遍了。那么我觉得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其实我们男女双方那么各自的父母实际上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遗嘱当中没有具体体现，那么比如说我们夫妻的这感情非常好，那大家对这个法律呢又比较了解，那么又没有这种顾虑，说我要谈到说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问题，对吧？那么我就会很忌讳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完全还可以夫妻之间在继承了这个遗产之后，我们再行订立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就刚才我们回到了第一个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双方比如说我继承了这部分遗产了啊，那么现在呢就认为这是我继承我父母得来的，那么这个财产就属于我个人所有，男方不再分配，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这个呢是关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哈，涉及到继承来的财产这个归属的问题。那无论是这个婚前财产的公证啊，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约定，我们去到公证处的话，我们想办这个事儿，那我们具体需要做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它不能够代理啊，它需要男女双方比如说亲自到公证处来办理。那因为毕竟是跟
1: 必须得俩人都来，
0: 对，因为毕竟是跟人身有关这种重要的这种财产的处分，或者是身份关系的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个协议，是一定需要啊协议双方亲自到场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带着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说夫妻关系能证明他们的就是这个结婚证啊。另外一个呢，还有呢，除了我们说夫妻财产约定之外呢，我们啊离婚之后有可能对于这个离婚协议还有一个补充性的这个约定啊，我们也是完全可以进行啊公证的啊。比如说我原来说离婚的时候，我们有三套房子，我们当时在离婚协议当中只约定了其中的两套，那么另外一套没有约定怎么办啊？现在我们说了这个房子归女方一个人所有，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对离婚协议的一种补充我们也是可以办理公证的。那么另外呢，就比如说我们在约定的时候我们约定了房产，对吧？那么我们要有这个不动产权证书，那我们要约定了这个车辆要有这个我们车辆的这个机动车这个行驶证，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权属证明，那包括这个存款，我们会有一些银行的这个账户要需要提供出来，这些都是详细要写明的。
1: 那我要办这个的话，这个成本会很高吗？
0: 对于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啊，我们正常的也是根据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收费标准，那么是700块钱一件。
1: 那这个办理的时间呢，需要我去折腾很多趟吗？还是需要怎么一个办理呢？
0: 这个严军也是问到这个关键的地方了哈，因为我们在这个3月21号呢，我们司法部那么进行了一个通知，就是我们要简政便民的一个提速。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委托呀、继承啊，我们都是相应的要我们缩短我们的这个出证日期，一般情况下3到5个工作日都可以出公证书，而且有可能会提前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共享的这种途径也非常多啊。那么我们在比如说查实了这个房产的真实性、婚姻的真实性以外，那么包括说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还会这个相继的缩短我们的这个出证日期，提高这种提供这种高效这个法律服务。
1: 对，也就是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有这方面的想法呢，它不会占我们很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个事儿，它可以帮助我们非常高效的解决可能会存在的这样一个纠纷或者是隐患吧。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哈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哈，甚至是在这个线下的我们的法律咨询活动当中，您可能不是特别好意思面对面咨询的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是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把这个话题呢说清楚说明白。当然了，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多多少少

0: 还不太一样，那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呢，我也想线下呢做一个法律的咨询。毕竟呢，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限哈，您可能像这个其他听众一样哈，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公证问题，我也想向公证员去咨询。那么线下我们的王曲奇公证员呢，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优质嘉宾哈，长期呢为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做相关的公证方面的法律服务。那如果在线下，我说想去还有一些事项想咨询的话，我怎么和你来取得联系呢，王鑫？
1: 我们南岗公证处的这个两个办公地点，一个是在西大直街，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和兴路地铁口附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哈西的办公区，在哈西万达附近。那么我们的热线的咨询电话啊，请听众朋友们记一下啊，86362781，86362781。还有一部这个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您如果有公证的这个需求，那么需要咨询我们这个公证人员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请到了王琦公证员和大家呢分享的相关的话题。在线下，王琦公证员也会为大家呢做好相应的法律服务哈。非常感谢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今天呢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了公证方面的话题。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哈，老百姓的生活啊，现在和公证打交道的机会啊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很多的办理事项，还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王琦公证员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好，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视频端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7: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6: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7: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6: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7: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6: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7: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6: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8: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9: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0: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9: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9: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1: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位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溪位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三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 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4: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线上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3: 董倩中午好。
12: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从现在开始，有听友说我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说我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了，想找张顾问帮我解决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
4: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2: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想评估的，想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3: 中山路的凡奇科技，这个房子是风华校的双校区，建筑面积139米，使用面积是92米，八楼，南北西向，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8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红旗小区，这是红旗老区的房子，俩屋的，30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私产，94年简装，23万，13946068938，门客冠底，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34米，11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72万，187-4504-1433。阿市河街花园校的房子，两室一厅，使用面积57米，建筑88，二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135万，花园校，13946068938。松花江上，在景街江边观江房，两室明厅，建筑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装，298万，187-4504-1433。 南岗的轩西小区，一室一厅，21米，7楼，顶楼是8楼，南向私产95年的简装，

0: 值一万，1394606-8938，中北村城风华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23米，14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庄，129万，1874601-4512。海富康城两室明厅，建筑113米，4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庄，85万，1394606-8938。省政府的和平三道街两室的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86年的简庄，21万，1770364-7661。群力的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874504-1433。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简装，83万，1874504-1433。中发利院三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向，私产97年的简装，62万，1394606-8938。哈西的爱达竞品两室明厅，建筑93米，16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110万，1770364-7661。远大中央公园一室一厅，建筑62米，12楼西向，私产14年的中庄，53万，1394606-8938。盛和天下两室明厅，建筑128米，8楼南北，私产19年的高庄，198万，1874601-4512。宝宇天一蓝湾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高庄，135万，1874604-1433。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91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庄，900008000，1394606-8938。华轩美景两室明厅，建筑92米，18楼西南向，私产07年中庄，85万，虹桥校，1770364-7661。太海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0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简装，75万，这个是虹桥一校的房子，1394606-8938。道里的松托小区两室一厅，39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26万，1394606-8938。抚顺上都三室明厅，建筑161米，15楼南北向，私产06年的中装，135万，1770364-7661。叶之林，这个叶之林的位置是在哈平路上，两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私产14年的高庄，105万，1874604-1433。万泰国际在田地街，道里哈100附近，两室一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庄，60万，1394606-8938。道里的地段街205号，临近儿童医院，40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私产93年的简装，35万，1874504-1433。东辉明珠园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770364-7661。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51米，3楼南北，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还有一套建筑100，3楼南向，房主卖50万，两套要是合一起买的话是11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仁和公寓的三楼，建筑面积326米，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90万，18746014512，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房主卖93万，13946068938，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78米，4楼南北，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当然如果说您在寻求房产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特殊需求，您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张顾问提，包括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我觉得最便捷的。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有些老年人说我现在住的楼层太高高了，想换个低楼层的，有些人想给孩子换一个带校区的，不知道买哪更适合，还有一些听友是我有具体的预算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提，然后张工可以派他现在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按照您的需求去寻找，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在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啊，来关注这个事情。陈某与李某签订了购房合同，购买李某所有的一套房屋。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啊，双方就约定房款支付方式，并就尾款50000元口头约定由陈某在办理房屋过户时一次性支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加之双方在房屋交易时对相应的税费承担主体、履约方式等约定不明，陈某对继续支付的尾款数额提出了异议，认为原定尾款明显超出了合理购房价格，遂向李某主张不再支付尾款，并要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而李某坚决要求应按口头约定履行义务，如陈某不支付50000元尾款，则拒绝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双方协商未果，陈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履行合同，并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法院在收到起诉材料之后啊，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严重，以及住房对老百姓的重要性，而50000元现金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妥善化解纠纷，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先行调解工作，并指派法官指导调解。一是明确调解方法和具体方案，调解组啊，接受委托之后，在法官指导下明确调解方向，以共情认同入手化解纠纷，并采用背对背方式和法理情融合工作法进行分别沟通，设身处地地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感受他们的情绪和想法，力求解开当事人的法结与心结。一方面呢，是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民法典》关于口头约定的法律效力、举证规则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深挖双方真实想法，以针对双方心结对症下药。调解员总结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陈某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50000元尾款高于自己的预期；李某则认为该房屋市场价格变化属于正常，与自己无关。调解员化身倾听者，对陈某因房价下跌的失落情绪和承担的心理压力进行耐心疏导，细数房产对老百姓的重要性、支付尾款后办理房屋过户的有利之处、市民调解后的长远利益，并以生效裁判案例使其正式口头约定举证不能风险边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处理结果。陈某与李某达成调解协议，陈某一次性向李某支付购房尾款1.5万元，李某在陈某付款后次日配合陈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目前双方都已经按协议内容履行，纠纷得以圆满解决。他这个解决纠纷的要旨是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过程当中来要求的，就是中国人自古就把房屋当作安身立命之所，住房关系着大家的切身利益，也是关系着社会和谐稳定。本案系当事人房屋买卖过程中因对房屋尾款进行口头约定，后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对口头约定产生争议，进而引发的纠纷。那么在这个案例的过程当中，也是对症下药的方法 法，推动双方缩小预期差距，促使纠纷实质性的高效化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助力了百姓安居梦。那刚刚这个案例当中啊，张顾问，我们现在其实在尾款支付过程当中都已经写到我们的这个合同当中了，
0: 对，
1: 就不再是像他俩的这个是口头约定的是吧？
0: 其实他这个就相当于买家违约了，
1: 嗯，
0: 就不给人那些钱了，
1: 嗯，说因为下价格下降了，
0: 对，其实他的总房款是有数的，
1: 嗯，
0: 他就是约定先支付多少，
1: 嗯，
0: 后来差多少没给，
1: 嗯，
0: 他就不给了，
1: 嗯嗯，心里不太平衡，
0: 对，
1: 其实，在我们的办理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遇到这样情况，
0: 也会
1: 开始都说的都挺好的，
0: 嗯，
1: 但是在办理起来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心里就不平衡了，
0: 对
1: 啊，约定之后我要
0: 觉得价格下降了，
1: 嗯，
0: 他可能这个房子，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应该不是当时买卖的，
1: 嗯，
0: 可能是在很长时间以前
1: 过了一段时间，嗯，
0: 签的合同，
1: 嗯，
0: 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过户，
1: 嗯，
0: 压了50000块钱的尾款，
1: 嗯，
0: 这50000没给。但是呢，当他要过户的时候，发现房子降价了，
1: 嗯，
0: 买家就不想支付这个钱了。
1: 嗯，
0: 但是卖家还得要啊。
1: 嗯，
0: 产生的这个纠纷。
1: 嗯，那张顾问，我们现在就问题是这个尾款，
0: 嗯，
1: 在我们正常交易过程当中，一般这个尾款会压多少呢？
0: 我们正常的交易一般的情况下也就是12000-20000。
1: 嗯，
0: 因为这个尾款是制约他不清费的。
1: 嗯，
0: 欠费的。嗯，现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提前把费用清结了，
1: 嗯嗯，
0: 然后不留尾款的也有，
1: 嗯，也有不留尾款的，
0: 也有不留的。其实他这个跟咱们那个正常交易的尾款是不一样的。
1: 那咱们正常交易的这个尾款，就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买家我可以不给你？
0: 嗯，房主欠费。
1: 嗯，
0: 他欠了，比如说他欠的费用超过这个尾款了，
1: 嗯，
0: 那你就这个尾款不用支付，但是人家欠的费也不结了，
1: 嗯，
0: 就搁他盯这个欠费了。
1: 那其实这个尾款就是为了清这些费用，
0: 对，尾款就是清费的，他这个应该是尾款制约办。
1: 还有一种情况啊，张顾问，比如说你看我们在买二手房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看是一个样，
0: 嗯，
1: 在实际居住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有一天我们也有个听友，
0: 嗯，
1: 咨询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他在后期在入住的过程当中，没两天他发现这个水管漏水了。
0: 嗯，
1: 那他想问一下，那这个尾款我可以不退吗？
0: 你都已经进户了，你尾款都给完了，还退啥呀？
1: 嗯，
0: 只要你进到这个屋了，
1: 嗯，
0: 你就不能欠人钱了。
1: 嗯，
0: 你要欠钱的话，人也不会教你钥匙的。
1: 就是他再有问题，
0: 再有任何问题跟房主都没有关系。
1: 嗯，
0: 除非是这个房子有凶杀。
1: 嗯，
0: 就说是凶宅。
1: 除了这一种情况，
0: 除了这一种情况，其他的你找不着房主，
1: 嗯，
0: 你找也没有用，因为任何一个交易合同当中都会注明你对这个房子的各种设施，
1: 但有时候
0: 看过并认可。
1: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确实很难以，你如果不入住的话，
0: 嗯，
1: 很难以体会。
0: 对，
1: 比如说楼上家，他们有人说，
0: 嗯，
1: 楼上是老人，
0: 嗯，
1: 他那个走路的话得用拐杖，
0: 嗯，
1: 咚咚咚，
0: 对。
1: 有人就这样，就你我不住入，我哪知道啊？
0: 对，你入住了，你找房主也没有用。
1: 嗯，
0: 还有楼上是孩子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房子反水的，
1: 对，
0: 你
1: 不入住也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等你知道了也不赶趟了，
1: 嗯，
0: 也没有办法，你就得接受这个事实。
1: 嗯，所以这个情况，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些情况你都没有办法去退。
0: 对。
1: 嗯，
0: 都不能退尾款。
1: 对，这个是大家需要清楚的。
0: 嗯，
1: 当然在你二手房签署这个合同的过程当中，嗯，还有任何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顾问。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进行在线咨询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
0: 您说哪里的？
2: 富丽江湾6号楼，
0: 富丽江湾的。
2: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0: 多大米数？
2: 190。
0: 190米。
2: 嗯，
0: 四室还是三室？
2: 四室。
0: 四室。
2: 完了，3个卫生间。
0: 嗯。西边户南北西。
2: 对。
0: 房子装修咋样？
2: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0: 开发商带的装修，嗯，现在的价格不超400。
2: 哦，好了，
0: 哎，好的，哎，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 房子了。
0: 对。
1: 但这两年也有降价。
0: 也降了。
1: 对，
0: 他
1: 不是说这个因为贵，他就是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它也贵，现在还是贵。关注这个小区的人群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高端的小区，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1: 对，
0: 说直降，它是二百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直降180，完了就有它这么发的，好多那个
1: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0: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1: 啊，
0: 就跟我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1: 直接看成了180，
0: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
1: 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低楼层就是3-4楼这样的，是200多万。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0: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1: 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了，但是
0: 现在
1: 又降下来，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00-600万，
0: 对，
1: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0: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1: 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0: 对，
1: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
0: 我
1: 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3: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3: 一期。
0: 多大米数？
3: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3: 大概是145，好像是。
0: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3: 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3: 30多。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3: 三室一厅，两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3: 应该是2013-2014年。
0: 装修咋样？
3: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3: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3: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3: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3: 对。70米。
0: 你这个是几楼？
3: 这个是5楼。
0: 5楼南北。
3: 东西。
0: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3: 10。
0: 10，装修咋样？
3: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3: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 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您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因为张顾问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4: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4: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4: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4: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4: 啊，这么少。
0: 嗯，不好卖啊。
4: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1: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是松北水木清华。
0: 水木清华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53平。
0: 153平，几楼的？
5: 8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32。
0: 南北的？
5: 南北。
0: 三室，
5: 一厅两卫。
0: 装修咋样？
5: 装修2018年装修的，花了有不到30万。
0: 105。
1: 供您参考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陈女士的热线。你好，陈女士。
6: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张工好。
0: 你好，
6: 我有一个济宏校区的房子。
0: 什么校？济宏校啊？
6: 济宏校区的房子。
0: 在什么街上？
6: 阿什河街93。
0: 阿什河街93号，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54.47。
0: 使用是37米，
6: 37.4几。
0: 你是几楼？
6: 2楼，那个东向。
0: 单东向。
6: 啊，完了，86年的房子。
0: 有装修吗？
6: 就是我们也买的二手房，也是简装的。
0: 最多65。
6: 最多65。
0: 嗯。
6: 哎，满千80万。
0: 那现在降了，而且你买，你不是最近买的，你应该是在市场高点的时候买的。
6: 对，2018年买的。
0: 嗯，现在最多我说这价。
6: 啊。
0: 高了也不好卖。
6: 啊，好了，谢谢。
0: 哎，好的，
1: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有请三号线孙先生，你好。
0: 你好，孙先生。
7: 哎呀，你好，老师，我评估一下，我是红平小区的房。
0: 红平小区，你是几号楼的？
7: 3号楼。
0: 多大米数？
7: 建筑面积74.6。
0: 几楼？
7: 7楼顶。
0: 7楼顶，啥朝向？
7: 南北。
0: 南北向，私产房，建成是97年，你是俩屋的吧？
7: 原来是3屋，现在我改2屋，孙子。
0: 中装，现在的价格超不过20万，在18万。
7: 现在？使用面积50米。
0: 我知道，顶楼现在就这价。
7: 哦，那谢谢谢谢了。
0: 哎，好的，
1: 嗯，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有一些顶底的房子啊，大家现在想了解一下市场值，想听一听我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你就可以找张棍来评估一下。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哎，张棍和主任你们好。
0: 嗯，
8: 有个事儿要咨询一下。
0: 嗯，
8: 有一个那个98年的那个旧房子，满5V1的。
0: 嗯，
8: 假设要卖房的时候，是不是不用交维修基金？
0: 维修基金必须交，不用
8: 交
0: 个税，维修基金得交。
8: 啊，卖方也交维修基金。
0: 这个房子就别说卖方交、买方交，在更名的过程当中就需要交纳维修基金。这个维修基金至于谁交，你们买卖双方商量。正常来说是谁买谁交。
8: 哦，哦，这个能有多少呢？要是
0: 你说一下你房子。
8: 建筑面积71啊。使用50。
0: 71的话。高层还是多层？
8: 多层。
0: 多层1420。
8: 啊，1420块钱。
0: 嗯，
8: 大约就这个价啊。
0: 不是，也就这个价，就是这个价，每米20。
8: 啊，每米20，固定数。哎，那个，我再请个事儿，这房子原来没有交易过，没交易过，那个土地出让金应该归哪方面交？
0: 哎呀，现在来看这两项钱的话，都应该是买家交。
8: 哦，
0: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的？
8: 卖啊，要卖。
0: 你是哪儿的房子？
8: 幸福路幸福小区啊。
0: 幸福小区的房子现在有买家了？
8: 现在还没有啊。
0: 还没有，你维修基金跟土地出让金都得交。你这房子满5V1了，就是不用交个税，但是那两项钱是必须交的，只要交易过户就得交，你没交过就得交，交过了就不用再交了。
8: 哦，这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大约是多少钱呢？
0: 土地出让金，你这是顶楼是几楼？你是几楼？
8: 顶楼是我三楼，顶楼是七楼。
0: 七楼，土地出让金
8: 我是三楼，
0: 400多块钱吧。
8: 哦，
0: 就是这两项加一起2000块钱，差不多。
8: 哦，一共2000。
0: 嗯，
8: 还有事儿请教张问。
0: 嗯，
8: 我就在那个骄阳，我听他们说，反正就听俩人说，多数人也说的没这么回事儿，就是水电燃气吧，我这个都稍稍多那么点儿，多几十块钱。
0: 嗯，
8: 完了说的，假如说要是卖房的时候，一旦要是成交了，这个水电燃气。中介交阳他办的时候还得要那个结算费1-2000，我说这个好像都有规定，完了我又问别的交阳，他说又没有，这个按照说有个规定，他不可能说是矛盾的。
0: 你听我说啊，就是交阳收费特别高，他收你就是清费费用，就是从你要这个代办费里边，其实正常来说代办费里边就含这项费用了，但是他家收的就还收一单独从你要一项这个费用，你愿意交你就交，你不交的话你拒绝交，正常来说你是房主，他不会从你要这个钱的。
8: 哦，不应该收是不是？
0: 对，他不能从你要，你明白吗？
8: 哦，
0: 这个至于人家咋收费的我不知道。你是房主，他即使收钱的话，他也是收买家的，他也不收卖家的。
8: 哦，
0: 你正常卖房子，你就是净收多少钱，你啥也不管。
8: 嗯，所以说有的那个中介人员他说他没有，有的时候说有。张老师，你说那个代办费也是不是中介费的呢？
0: 不是中介费，正常来说，有两项，一是中介费，一是代办费。一般的公司代办费呢就是2000块钱，可能有的公司收的还多。多数公司都是2000，不管是现金呢还是贷款呢，就收你2000块钱，这个是正常的。可能有的公司还要你其他的，你可以拒绝给，明白？
8: 那个董老师请教事儿，董老师有时在群里发的那个有些关于房屋政策，他有些还真明白。就是那个我这个亲戚有这么个事儿，他上北京， 帮着孩子照顾，照顾自己的孙子吧。然后那个两年多都没住这个了，南边有的房子，有那省市吧，有个规定，就是这个如果要是暂时不住，这个物业费啊、垃圾处理费啊，就可以这个减半呐、啊，或者折扣的收，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他这期间他也没扔一个垃圾，也没扔一个树叶，也没扔一个草棍儿。我100%的交好像是有点不合理。咱们黑龙江这个政策，董老师肯定能知道一些。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好像新的物业这个东西，好像咱们黑龙江又发了一个吧？
1: 从8月18号开始。

0: 执行，但是咱现在黑龙江没有这个具体的措施，你可以后续的关注一下。
1: 啊，关于这个能不能稍稍减点啥的，更加合理，这个事没有说法，现
0: 对，
1: 在啊。
0: 嗯，供你经参考。
1: 那比南边建，
0: 嗯，
1: 哎呀，慢多了。行，好了，
0: 嗯，
1: 谢谢了。
0: 好。
1: 好，好。
0: 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那如果大家也是有相对应的办理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税费的问题有不了解的，您就趁着张顾问今天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进行在线咨询。刚才有这个好几个听友来咨询这个房子价格的哈。
2: 嗯，
0: 就像张坤说的，你挂高了的以后呢，他就没无人问了，
2: 对，
0: 就顶多是现在有中介给你打打电话，问问你啥情况。
2: 对呀，你像阿什河街这个房子，他以前评估过，
0: 嗯，
2: 我给他评65，他挂了76万，
0: 嗯。
2: 也有一段时间了，你那个价格你指定卖不出去，因为现在的市场，我评这个价格，就是附近的人都说高。说你说这个价格他卖不了，
0: 嗯，
2: 那你说你再挂高了，是不是就更卖不了了？目前的市场来看，一天一个价，
0: 嗯
2: 几天就一降价。
0: 嗯
2: 前一段时间，你看我也给大家推荐房子嘛，
0: 嗯
2: 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博大公寓的房子，当时就是客户给出价了，
0: 嗯
2: 出的价格房主就觉得不满意，
0: 嗯
2: 没卖，没卖就搁了这个2-3个月了，
0: 嗯
2: 他还没卖出去，他就同意这个价格了，
0: 嗯，
2: 结果人家买家又不干了，
0: 嗯，
2: 又给少了，完他还不同意，那
0: 嗯，
2: 你说再等2月，
0: 就这一个死循环。
2: 当他再同意的时候，人家又往下降了，
0: 嗯，
2: 这个就是这确实是个死循环，就
0: 嗯，
2: 是有给你价的，你真想卖的，就别差那个，其实他俩之间肯定差的不是很多，
0: 嗯，但是你咱也理解，这买卖双方现在心里都不平衡。比如说卖家的话呢，就觉得说，你看我当初这个房子，像刚才打电话时候说的，买的时候是一个高位，
2: 对，
0: 你让我现在再卖，我亏本嘛，我也很心疼。
2: 那你可以选择不卖，
0: 嗯。
2: 对，就像我说的，如果对目前的市场价你不满意，那你就不卖，你就再等等，
0: 嗯，
2: 看看以后能不能再涨。这个以后至于能涨能跌，谁也不敢说。
0: 嗯，
2: 那就敢算卦了，算不出来。
0: 嗯，
2: 目前的市场来看，今年是不能涨了。
0: 嗯，
2: 至于明年能不能涨，我也不敢说。
0: 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看，刚才我们也有听友说，你看咱哈尔滨，好像就是一线城市是我们的风向标，就是你看一线城市它怎么样，但是我们会逐渐的来变化，
2: 对，
0: 就有一些你包括我发现我们有一些这个商店啊也是一样的，可能在一线城市先有，可能得过个1年2年的时间，
2: 才能有，
0: 咱才能有。所以你现在看一线城市的这个房价，如果它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那
2: 咱
0: 到咱们
2: 们
0: 这儿
2: 也不能变，
0: 要变的话，也得是1-2年之后了。
2: 对，
0: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就啥，比如说你是卖家，像张棍说的，要不你干脆这1-2年我都别卖。
2: 对，
0: 你
2: 我
0: 要
2: 就等。
0: 是，对，你要是说我这1-2年我挺不了，我还着急出手，你就别差那点儿。
2: 对，
0: 就像你说的，差。
2: 你就总共其实每次也就差那么1-2万、
0: 几
2: 两
0: 万，
2: 三万，因为差多了，你俩坐不到一起。只有差的很少的情况下，才能坐到一起谈价。买卖双方既然见面，就没差多少钱，肯定是5万之内。
0: 对，
2: 差多了，你俩不用坐一起了，因为谈不成，不能往一起坐。
0: 对，所以就谈的过程当中，你就别差这点，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
2: 对。
0: 人家有很大的这种挑选的余地，然后你过后说，哎，我同意了，人家可能又降价了。
2: 对呀，人又不同意了，因为市场现在是价格在下行，你要上行的可能过一段
0: 对，
2: 时间能涨点，但是现在是一直往下走。今年26年房价不会抬头了，想卖的你就别甭了。
0: 对，现在有跟你谈价格的差不多少，像张棍说的，能卖就卖，如果
2: 对。
0: 你着急，你等。等不了的话，当然，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当下市值，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您都可以。

0: 夫妻共同财产，
1: 属于共同财产。
0: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1: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0: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吧？
1: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
0: 哦、
1: 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0: 哦，就共有了。
1: 嗯，
0: 啊，还有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
1: 嗯，
0: 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1: 对，
0: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1: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
0: 哦，
1: 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
0: 哦，
1: 那个也就几百块钱。
0: 哦，
1: 嗯，那个不多。
0: 他这话，我又打岔了。他这话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1: 其他话拨
0: 就是话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1: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0: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1: 没有影响
0: 是吧？
1: 嗯，
0: 啊，
1: 你要想让它变成出让，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它就给你变出让了。
0: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1: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0: 啊，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谢谢。
1: 好的，
2: 嗯，
0: 谢谢，
2: 好的，共进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棍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
2: 你好，陈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工人，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1: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3: 建面85。
1: 公寓一屋的。几楼？
3: 对，一室一厅，22。
1: 22楼，啥朝向？
3: 朝北。
1: 北向，能关江吗？
3: 能。
1: 建成是一几的？
3: 15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3: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坏了。
1: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3: 现在自住
1: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3: 超不过95，
1: 对，
3: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1: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3: 哎，行，那好嘞，张工们，谢谢啊。
1: 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工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1: 你说。
4: 在群力家园。
1: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4: 地区 ABCD 地区。
1: 地区多大米数的？
4: 109.8。
1: 几楼？
4: 15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1: 南北。两室明厅。
4: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1: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4: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1: 装修咋样？
4: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1: 95万。
4: 95万啊。
1: 对。
4: 啊，那好，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

0: 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房价。
2: 嗯，你说。
1: 金瑞林城。
2: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1: 一建筑100。
2: 几楼？
1: 三楼。
2: 顶楼是几楼？
1: 32。
2: 32楼的三楼，南北向。
1: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1: 18年。
2: 装修咋样？
1: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2: 嗯，中装吧，
1: 中装
2: 两室明厅，
1: 对，
2: 最多吧，嗯，我觉得75，
1: 最多75啊，
2: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1: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2: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1: 啊啊，
2: 嗯，
1: 行行好，谢谢，
2: 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好的啊，我提醒大家，就是最好是趁着我们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有很多听友就想了解一下这个房子价格，像张顾问说到的，现在房子也在变化，然后呢是逐渐往下来的，
2: 对
0: 对吧？但是可能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段时间变化基本不大，是不是张顾问？
2: 嗯，一直，但是一直在往下走。
0: 嗯，就是我们现在能看见这些成交价格比张顾问其实评估价格有的甚至还低。
2: 对，真正成交的都比我评估的价格要低一点。
0: 嗯
2: 嗯，可能有的就也是着急卖，
0: 嗯，
2: 有给价的差不多的也就卖了。
0: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买卖的话呢，您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先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那这样看看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节目到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最后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2: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是想签合同啊，办贷款呢、啊、疑难的产权问题，都可以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大家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包括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这个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的，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找张顾问帮助我解决房产方面疑难问题，那你跟张顾问线下联系。但是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房产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先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咱们说到军功章的另一半张子良和他妻子的故事。后来孩子们陆陆续续都到了上学的年龄，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了，张子良家的生活也就更加困难了。有一天孩子们在窗户底下玩，来了个卖冰棍的，被孩子们看到了。孩子们自然想吃冰棍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妈妈没有钱，所以只是用小眼睛看着，没有一个人提出要买冰棍的。面对这种情景，当妈的是怎样的心情可想而知啊。没有办法，他就让孩子们回屋去睡觉了。当然了，绝不能说张子良就是铁板一块，不知道疼孩子疼妻子，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1966年张子良的妻子得了一场大病，好长时间吃不下饭，更不能上班。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张子良一家七口人全靠他50块钱的工资。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天张子良还是给妻子买来了一斤桃酥，告诉孩子们妈妈生病了，他们不能吃这桃酥，要留给妈妈吃。这件事足足感动了妻子一辈子，也更加坚定了他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信心。1967年工厂准备提拔他当车间主任，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当了主任，工作呢就会更忙了，家就更没人管了，很有可能影响到张子良的工作。所以为了照顾家庭，他不但没有当这个车间主任，索性还把工作给辞掉了，好让张子良安心工作。这女人呐，一旦嫁给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傻起来。张子良也挺给妻子争光的，工作干得蒸蒸日上，1972年恢复公检法，他就当上了大兴派出所所长，之后又当上了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治安科科长、户籍科科长。这一路走来容光焕发，妻子也是如此，丈夫每取得一点成绩，他都引以为荣，好像这荣誉是他得来的。女人就是如此，容易满足是他们的天性，嫁给东来派出所民警的女人更是如此，他们以东来派出所之荣而荣，以东来派出所之损而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绑在了东来派出所这架永远向前的战车上。杨明宇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徐永辉的妻子，松北区前进小学的教师。小杨与徐永辉结婚已经8年了，当初认识徐永辉的时候，介绍人告诉他徐永辉是最优秀的派出所民警，别看年纪轻轻的已经取得了很多荣誉，哎呀，当然了，就是这个人工作起来太认真，有时候 可能

0: 顾不上家，你得有点心理准备。介绍人的话，杨明宇只记住了前面那部分，至于顾不顾家，他根本没往心里去。当时只是想着东来派出所的警察，那肯定错不了啊。接触一段时间，他进一步发现徐永辉和介绍人介绍的没什么两样。他的善良和宽容，让杨明宇觉得踏实，值得依靠。至于顾不顾家，仍然没有感觉。何况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有家。杨明宇如何感觉出徐永辉顾不顾家呢？就这样，杨明宇做出了关系到他一生的决定，与徐永辉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然而，结婚不久，新婚的浪漫很快就被现实所取代。徐永辉每天早出晚归，很少顾得上他，更顾不上这个家了。每晚睡觉前，胆小的杨明宇总是把窗户、门锁得紧紧的。怀孕2个月的时候，她得了重感冒，徐永辉陪她去了医院，可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她就因为片里着火，急着去疏散群众，先走了。杨明宇从医院出来，天都黑了，又冷又累，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一个人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都没打着车，只能强撑着一步一步往家挪。那一刻，他多希望徐永辉能够在身边呢，给他一双握紧的手，一副可以依靠的肩膀啊。然而，现在这些都是奢望了，这也怪不得别人。介绍人当时说得很清楚，他可能顾不上家。2009年8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发现右眼球上有一个白色斑点儿，杨明宇的心里一紧，婆婆赶忙说是火蒙，长大了之后就会好的。杨明宇当初相中徐永辉时有点犯傻，但是现在他却聪明得很呐。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婆婆怕她自己坐月子上火，在安慰她呢，所以自己就用手机上网查询。这一查才知道，发现女儿得的竟是先天性角膜白斑。这个病很难治愈呀，即使治愈，也会对今后的视力有所影响。好家伙，当时他一下子就懵了，看着襁褓之中的孩子，心里备受煎熬。孩子刚满月，他就和家人带着孩子遍寻名医。哈尔滨一大医院的眼科专家说，这种情况必须要做角膜移植手术，并且最好在4岁之前，否则孩子的眼睛可能会失明。由于角膜源非常少，他们只能慢慢等。也许是真情感动了上天，在女儿2岁的时候，角膜源终于被找到了，而且质量非常高。女儿的手术很成功，但是漫长的护理这才刚刚开始啊！大夫告诉他们，伤口要1年才能痊愈，拆线之前这一个阶段的护理非常关键，不能让孩子嚎啕大哭，也不能让孩子用手去碰眼睛，只能寸步不离地守着。手术后当晚，女儿就发起了高烧，这小脸烧得通红啊！这么小的孩子遭这么大的罪，这当父母的哪儿能不揪心呢？住院期间， 杨明宇就整夜守在床前，用棉球蘸着酒精给女儿进行全身物理降温，一只手擦累了就换另一只手，手腕酸了也咬牙坚持。孩子小不懂事，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大人还要目不转睛地守着。杨明宇的精神高度紧张，体力消耗非常大，大汗淋漓，有几次几乎虚脱了。而尽管如此，徐永辉也很难抽出时间来帮助他。一年以后，眼看孩子拆线的日子就要到了，远在伯利县的婆婆却在秋天收庄稼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这下不得了，小腿摔骨折了。徐永辉得知消息后一宿都没睡好，他和兄妹三人都在外地，他是长子，离父母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这个做儿子的比谁都着急呀。而那段时间他们单位正忙着开展打击经济犯罪的会战，他正在查一条极其关键的线索，他要一走线索就断了，是真走不开呀。思来想去，杨明宇就把刚刚拆完线的孩子放到了娘家妈那儿看着，向单位请了假，到伯利县替徐永辉照顾婆婆去了。城里的大家闺秀当起了农民，杨明宇每天要为婆婆做饭、洗衣、擦洗身子，还要给在地里干活的公公送饭。就这样，一个人跟头把似的忙活了一个多月呀。婆婆过意不去，感慨地说：“哎，孩子，快坐下来歇歇呀！小辉忙得整天见不着人影，我又帮不上你，还让你一个城里姑娘大老远的跑到农村来照顾我这个老婆子，又端屎又端尿的，真是难为你了。”杨明宇说：“妈，您这辈子没少辛苦，现在病了，我们当儿女的照顾你，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忙也好，累也好，
0: 徐永辉的心都在片儿里。群众一个电话，他就立刻赶过去，答应妻子和孩子的事经常忘在脑后。一天后半夜，片儿里的王大娘家水管爆了，他去帮忙修。说起修水管，杨明宇又想起家里的灯也不太好使，就对徐永辉说：“咱家的电灯你也想着抽空找人修修吧。”他答应的好好的，转身一忙就把这事儿给搁在了脑后。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这灯突然间不亮了，杨明宇只好让女儿帮忙打着手电筒，自己踩着两个凳子去换灯泡。他本来就恐高，站上去就觉得晕头转向，这灯泡刚换上，砰的一声，这灯头冒出了好多的火星子，吓得他当时就从凳子上掉下来了。女儿也是哇哇大哭啊。当时杨明宇心里这个气呀，盘算着等徐永辉回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可是徐永辉这一到家，看到自己的丈夫这一脸的疲惫，杨明宇到嘴边的话反而说不出了。当然让杨明宇欣慰的是，他的努力和付出徐永辉都记在心里。虽然小两口的生活不富裕，丈夫没钱带他们到饭店吃山珍海味，可是只要徐永辉休息，就变着法的给他们娘俩换着花样的做好吃呢。他没钱给妻子买高档服装，就勒紧裤腰带 攒钱也要给妻子买一条漂亮的裙子。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活法。东来派出所民警徐永辉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让他们娘俩高兴。最难忘的是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杨明宇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到自己每天家里家外的忙，这么重要的日子，徐永辉连个电话也不打一个，忍不住自己有些黯然神伤。谁知道自己这一进家门，哎呦，就发现桌子上摆着丰盛的饭菜，居然还有一瓶红酒。徐永辉站在那儿扎着围裙，憨憨地望着他。那一刻，女人的傻劲儿又上来了，感到有这一切就都足够了。张家燕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刘波的妻子，原来是一家印刷厂的排版工。与刘波结婚十年了，刚结婚那会儿，尽管他俩收入都不高，又同身体不好的公婆在一起住，但是这个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到了1993年，由于印刷厂上了危机排版设备，用不了那么多人了，张家燕响应号召下岗了，全家仅靠刘波当时300多元的工资生活，这日子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困难了。张家燕记得那个时候上街都得绕着水果走，绕着水果啊，街上有那摆水果摊的小贩儿，小贩儿怎么还绕着走啊？大人行，孩子不懂事儿啊，孩子太小，看见稀奇的水果指着就要，他就哄孩子，那个不好吃，带毛的扎人，然后只能挑一些便宜的买给孩子吃。张家燕和刘波很少买衣服，小孩也净捡人家穿过的衣服穿。可就是这样，家里原来的一点积蓄也都快花光了。张家燕这心里又急又烦。刚下岗的时候，一些下岗的同事羡慕她：“家燕，你不用愁，你老公是警察，认识的人多，路子又宽，咋还不能给你找个事儿干呢？”张家燕一想，对呀，自己家里的事儿，老公总不能不管吧，我得找他好好谈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波和张家燕两口子，张家燕下岗了，也觉得呀，家里这个困难都摆在这儿，刘波肯定能帮自己找个工作。可是他说了几次，这刘波就是不吭声。有一天，张家燕实在是忍不住了，生气地对刘波说：“我的事儿你得尽快想办法呀。你们为许多的下岗职工牵线安排了工作，我作为家属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安排呀？”可刘波却说：“哎，你下岗了，我能不着急吗？但是所里帮助安排的下岗职工都是我们辖区内的居民，咱们警察家属就别往前靠了，还是看看能不能干点别的。”张家燕看到刘波实在为难了，就找到了一位邻居。在邻居的热心帮助下，张家燕在草市街市场找了块地方，卖起了花生米。虽然是苦点累点，但对于下岗的他来说倒也不算啥了。可谁知道这生意还没做几天呢，刘波就对妻子说：“怪我，上次我没说清楚，我们有规定，不允许民警家属在辖区内做买卖，你要干 就到别处干去吧。

听着这话，张家燕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在这儿干怎么了？我又没沾你什么光，就这个市场离家近，我又得上货，又得接孩子，还要照顾老人，路太远，我跑得起吗？刘波见张家燕有点火了，一边安慰一边做妻子的工作。所里有规定，咱能不执行吗？你要卖就换个市场去卖吧，算支持我工作了。就这样，张家燕憋了一肚子的怨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农贸市场卖花生米。这卖花生米呀，那可不是件简单而又容易的事情。上货卸货，几十斤重的大麻袋，张家燕得自己扛，送货自己蹬三轮车，这里边的难处那就没法说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公突然得了脑血栓，婆婆一着急也病倒了，这二老都住进了医院。张家燕是家里市场医院三头跑，上货卖货做饭送饭，整天不得闲。而且他天生坐汽车晕车，每天只能骑着自行车跨三个区，几个大上坡几个大下坡的去送饭，常常是蹬出了一身汗，被风一吹又透心凉，手脚冻得都不听使唤了。有一次送饭，他蹬车下坡的时候，这闸没捏好，扑通连人带车栽倒在路上了，一下子摔在了雪地上，他只能抹一把泪再爬起来。公公婆婆都出院了，张家燕也瘦得脱了相了。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那是常事儿啊，这个时候站在风雪里卖货是个啥滋味啊？婆婆心疼张家燕，给她做了一条两斤棉花的大棉裤，穿上腿都打不过来弯儿，再穿上过膝的大粘嘎的鞋，在毛衣外边套上羽绒服，外边是老皮袄，再戴上棉帽子，捂上大口罩。就这样，张家燕站在外边一个小时，还是冻透了。别人家都有个人替换，问冷问热，是不是有个人关心？可张家燕一个人一站就是一天呢。中午吃点豆腐脑，刚开始是热的，吃到最后都结冰了。后来张家燕干脆就不吃中午饭，早晨多吃点，晚上一块吃。白天实在是饿了，就嚼块糖，太冷了就喝口热水暖和暖和，还不敢多喝，生怕喝多了上厕所，脚上的鞋打不了弯，蹲不下。有这么一回，一个以前的同事挎着丈夫从张家燕身边走过，张家燕隐隐约约听他嘀咕着说，哎，这个好像是我们车间的张家燕下岗了，挺漂亮的小媳妇儿，咋造成这样了？她丈夫不是警察吗？好家伙，就这一句话，当时张家燕这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是啊，哪个女人不爱美呀？哪个女人不希望靠着丈夫的肩过一份安逸舒适的生活？刘波呀刘波呀，你知道不知道我张家燕这全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呀。你只要点点头，我张家燕就可以在屋里弄个摊床，风吹不着，雪打不着，哪儿能遭这份罪呀？有一天晚上，张家燕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屋子里边一片笑声，这怎么回事啊？他推门这么一看，嘿，桌子上摆着热气腾腾

的饭菜。刘波扎着小围裙，儿子正坐在他肩上骑大马呢。公公婆婆慌忙的招呼他：“哎，家人呐，快坐下，快坐下，这是刘波专门为你做的。”而刘波为自己的妻子斟上了一杯酒，心疼的说：“哎，快喝一口，暖暖身子。看你在风雪里又累又冻，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我是东来派出所的警察，不能干那些以公谋私的事。这样吧，以后只要所里的事儿忙完了，我就赶紧回家看孩子做饭，让你一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张家燕还能埋怨他什么呢？谁叫他是东来派出所的人民警察呢？自己是警嫂呢？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张家燕干了几年，这生活稍微是有了点起色。可是没想到啊，他所在的市场搞退路进厅，这问题又来了。退路进厅倒是件好事，可是进厅之后，业户要一次性交齐10000多元的管理费。家里那点积蓄根本就不够，没办法，张家燕只好结束了卖花生米的生意，再次下岗了。这次张家燕没找刘波说，他知道自己说了也白说，那干脆就不说了，自己慢慢再琢磨着干点啥吧。正好趁这个空多照顾公婆，照顾天真可爱的儿子乐乐。乐乐呀，从小就像他爸爸一样爱好运动，一上小学就被学校选送到了体校练习游泳。接送他离家很远的游泳馆训练就成了张家燕每天必做的事情。1996年12月底的一天，快到接乐乐的时间了，突然间张家燕的娘家捎信说她的母亲心脏病发作，需要马上去医院抢救。哎呦，张家燕看了看表，已经晚上7点多了，就连忙给刘波打了个传呼：“母亲病重，我马上送她去医院，请你8点接孩子，千万别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往母亲那儿赶呐。赶到母亲那儿，当他安顿好母亲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他这一进门，婆婆劈头就问：“孩子呢？”啊！听到这话，张家燕这脑袋嗡这一下，转头就往外跑：“回来，等你们现在去，那孩子早冻成冰棍了。”婆婆心疼的眼圈都红了，孩子是自己跑回来的，那么远的路，那么多的路口，才8岁多的孩子回来哭着说：“奶奶，别人的孩子都是爸妈接走的，体育馆的人都走了，灯也黑了，我好怕呀。”就一口气往回跑，孩子回来的时候脸冻得跟红萝卜似的，头发都冰在一起了。“妈，您别说了。”张家燕冲到了孩子的床前，泪水是夺眶而出啊！孩子被他哭醒了，也一边哭一边给他擦眼泪：“妈妈，你别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自己往回跑了。”张家燕轻轻地抬起儿子的头，用自己的怀暖着他还湿着的头发。那一刻，张家燕真想找到刘波狠狠地骂他一顿，打一架。像这样因为东来派出所工作忙，刘波顾不过来而出岔子的事还有很多呢。刘波的父亲因脑血栓后遗症半身瘫痪，
走路只能半步半步的挪。可这老人家特别喜欢洗澡，因此这刘波只要有空就送父亲到附近的浴池去泡澡。可是去年春节有一次泡澡差点就出了事了。那天是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钟，刘波送父亲去洗澡，将父亲扶进了浴池，想起来单位还有一堆事儿，就跟父亲商量，您先洗着，我回所里把事情处理一下再回来接您。大浴池里有不少的老熟人，老爷子就让他走了。结果这说说聊聊，后来人家都走了，刘波还没回来。老爷子也想出来，可是已经泡得说不出话来了。幸亏浴池的服务员发现了他，给扶了出来，又捎信让家人去接，才算没出大事。那天老爷子哭了，刘波回来也后悔的掉了眼泪，他是一忙起工作来啥都忘了。作为一个女人，张家燕何尝不想得到男人的须臾不离的爱抚，尤其是在他乏累的时候，能够得到男人的有力支持，能够躺在男人的臂弯里撒撒娇发发牢骚。可是嫁给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这样以事业为主的男人，这种情调就可能是一种奢望。每临寂寞的长夜，他就这样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天亮了。那种对美好爱情的憧憬瞬间烟消云散，现实又冰冷冷地摆在了那儿。孩子一大早还得上学，自己赶紧起床去为他收拾书包。然而一次在收拾儿子的作文本的时候，张家燕看到了儿子写的歪歪扭扭的一段话：我原来不喜欢我的爸爸，因为他很少领我和妈妈上公园，也不领我吃肯德基。可是前些天我爸爸上电视了，听老师说上电视表扬的人都是好人，那我爸爸就是好人。我爸爸忙，因为他是警察，他天天在抓小偷，抓小偷的警察是英雄，长大了我也当警察。看到这儿，张家燕感到孩子已经懂事了，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对于丈夫的些许微词和埋怨也顷刻之间化为了泡影。当然夫妻之间的矛盾也终究会有爆发的时候，张家燕不是圣人。有一次刘波因为工作时间长而没回家，而他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又得不到刘波的关怀理解和支持，他爆发了。那一次刘波答应他马上回家，可是他一连等了3天也没等到刘波的影子。到了第4天的深夜，刘波终于回来了。而进门之后，早已经累得一塌糊涂的刘波一头倒在沙发上昏然大睡。说真的，在刘波跨进屋门的时候，张家燕就想冲上去和他吵一架，但是看着他疲惫的样子，自己的气儿也就消了一大半，竟又忍不住的心疼他了，一遍一遍的叫刘波上床睡觉，可是刘波就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张家燕担心他着凉，走过去拉他起来，可是他迷迷糊糊的一抬胳膊，哎呦，当时把张家燕碰了一个趔趄，这头重重的撞在了门框上，矛盾爆发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波张家燕夫妇矛盾终于爆发了，张家燕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对着刘波
放声大哭。

刘伯，你把这个家当成大车店了，愿来来愿走走，把老的小的都扔给我一个人，家里的活全是我一个人干，下水道堵了我掏，灯管坏了我修，瓷砖掉了我贴，父亲洗澡你忘了接，孩子游泳你也忘了接，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不想过就明说，我受够了。刘波被张家燕的哭喊声惊醒了，啊，像不认识似的看了看他，又摇了摇头，你别生气了，你骂得对，刚才我睡懵了，消消气儿吧。张家燕的倔脾气轻易不发作，而发作起来也无法轻易消除，吵闹了之后一连几天张家燕都不跟刘波说话，后来他才知道，张家燕叫刘波接孩子的那天晚上，刘波和他的战友们正在追捕一个抢劫盗窃的犯罪嫌疑人。从那以后三天两夜，他们前后跑了几个地方追捕这个逃犯，直到回家的那天晚上才终于把这逃犯给抓住了。后来跟刘波共同执行任务的民警张世春对张家燕说，嫂子，刘哥可是个好人呐，您别怪他，我跟刘哥几年了，最了解他，他忙的都是正事儿。抓罪犯那三天刘哥可是发了狠的，那小子是个几天不作案就活得痒痒的主，好几个被他打成重伤的人还躺在医院里。刘哥说，抓不到罪犯就对不起群众，也坏了咱东来派出所的名声啊。张家燕的心这才平衡了许多。这天晚上他做了好几个刘波爱吃的菜，专门等刘波回来，可刘波电话里说去调解一个邻里纠纷，一会儿就回家。这一会儿啊就是好几个钟头，半夜他回来了，菜凉了，为了安慰自己的媳妇儿，刘波笑嘻嘻地说，哎，好香，谢谢媳妇儿，我坐下喘口气儿就过来。张家燕看看菜已经凉了，就到厨房给刘波热菜，可他半天没动静。张家燕推开门这么一看，好，丈夫刘波已经倚在沙发上睡着了，头歪着睡得好香，连口水都出来了。看着他的睡相，张家燕这心里真是疼啊，叫也不是，看也不是，眼泪直在眼圈里边打转。您别看刘波又高又壮，外强中干，他的胃肾腰全都累出病了，有的时候晚上腰疼的翻不过身来。刘波原来是个运动员，身体好，现在这个样子那都是累的呀。最能消除张家燕心头对丈夫怨气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丈夫所作所为得到了东来派出所辖区群众的褒奖。有这么一天，一个卖水果的老大娘叫住了张家燕，哎呀，闺女啊，你是刘波的爱人吧？哎呦，这刘波啊，他可是个好人，上回我儿子被打了，血葫芦似的，听说打我儿子那个人有点来头，我心想这顿打不能白挨，说啥也得找办案人说一说，宁可花点钱也得替我儿子出这口气。可没想到没用我花钱呐，时间不长这案子就结了，打人的一方还赔了我们医药费，听说这案子就是你家刘波给办的，我总想报答一下，可这刘波什么都不收啊。闺女，能嫁给刘波这样的好人，
你好有福气呀！”听了卖水果的老大娘的话，张家燕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的男人就是在外边创业干事的，有的女人就是为男人创业干事打基础的，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公平的。这样想着，他自己的怨气立刻就烟消云散了。1997年底，刘波荣立了三等功，张家燕说这军功章上也有他的一半。他知道他嫁给了一个和平的卫士，一个说平凡是平凡，说英雄也是英雄的男子汉。为了这样的爱人去付出去牺牲，他认为值得了。当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只要有头有尾的完成使命，便是英雄，便是最亮的星。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来派出所真的就成了熔炉。谁的生命一旦同他发生了关系，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谁的生命顿时便有了光泽，顿时便开始年轻起来。东来派出所本身不具备创造荣誉的先决条件，创造东来派出所荣誉的是人。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也是由千千万万个人创造的。所以有些时候，一个集体其实就是一群人在支撑着，没有一个个单独的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人，就无所谓集体。东来派出所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英雄集体，它是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支撑的。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维护了这个集体的荣誉。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将东来派出所这面旗帜高举了70余年。没有这样一代代一个个的人，就不会有东来派出所的今天。说英雄创造了历史的确偏颇，但历史离不开英雄的创造也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哪段历史没有英雄的名字？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英雄？从某种程度上说，浩繁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很难记住它的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却无法忘却每段历史中留下的英雄的名字。再狭隘一点说，人们之所以记住了历史，源于这段历史有英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如同一株开不出鲜花的植物，永远不会在生物谱系中找到自己的绚丽多彩之处。由此溯溪，褒奖英雄，高扬模范，永远是人类自身应该努力去做的事。在长达70余年的英雄道路上，东来派出所这个英雄群体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要把他们一个个的展示出来是很困难的事儿。他们的事迹有的很模糊，有的甚至已经失传了，成为一件憾事。这里咱们只能选取几个相对于比较完整、有代表性的人物呈现给大家。由于公安队伍打击犯罪的特殊性，注定了女同志少。东来派出所也是这样，或者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因为东来派出所是先进单位，在东来派出所工作需要有比普通人更加坚韧的适应性。别说冲锋陷阵，抓捕嫌疑人得冲锋在前，就是几乎天天在东来派出所值班就够人受的了。尤其是对于难免婆婆妈妈的女同志来说，东来派

直到成长为全国公安战线一面旗帜的东来派出所教导员。可以说，马颖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献给了基层，献给了离百姓最近、最贴心的东来派出所。她是公安战线上为数不多的才女，多次在《人民公安报》《冰城警察》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有些文章本书的作者都拜读过。他是东来派出所里小有名气的演讲者，多次在市局、分局组织的演讲比赛中获奖，并连续两年担任道外公安分局颁奖大会主持人。同时，他还是一名体育健将，在市局运动会上一人参加五项比赛，为分局荣获团体第一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让人记住的不是他的才气，也不是他的外在，而是他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自强自信、勇于担当。他让这个充斥着男人味道的战场变得清新、温暖而又充满了力量。他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就，并因为取得的成就当上了副所长，这是后来的事了。由于这后来的事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同志评价丁玲同志的两句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把这两句话用在马颖身上也是十分的贴切。在这个获得过无数荣耀和赞誉，也吸引着无数领导百姓期许目光的光荣集体，马颖带着对东来派出所无限的热忱和敬仰，带着对公安事业无限的忠诚和敬畏，身在东来派出所学东来派出所，继承老传统，应用新技能，将信息化理念和民生警务模式引入队伍管理基础工作、服务群众之中，使东来精神、东来派出所业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延续。在他担任东来派出所教导员的两年间，东来先后荣获全国创先征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公安系统优秀基层单位等省级以上荣誉六项。当然，不是说因为他当上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才获得了这样的荣誉，这是一个集体奋斗的结果。但是在这些荣誉当中，肯定和他的主观能动作用有一定关系。他个人也先后被评为哈尔滨市三八红旗手、哈尔滨市第二届市民喜爱好警察、哈尔滨市首届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哈尔滨市公安局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其实奋斗和成就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往往是先有奋斗后有成就，但是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成就而不是奋斗，尤其是最初的奋斗。马颖凭借着对工作的热忱和执着，完成了人生中最美的蜕变，从文小姐到武将军，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初作为东来派出所的一员，马颖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生怕自己工作太普通，任务太简单，做的事太小，而给东来抹黑，心里总想着为东来派出所干一番大事。但是后来在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中，他渐渐明白，只要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实践、多创新，就一定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在前

前进的道路上，为东来派出所添光添彩。思路明确了，行动就有了方向。2010年10月，马颖开始担任东来派出所副所长，成为了道外分局唯一一名女副所长。那个时候马颖刚刚生完小孩，正在家里边休产假。可当他听说市局启动了新型警务巡逻模式，分给东来派出所2辆巡逻警车的时候，马颖又坐不住了。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8: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 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啊，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欣欣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嗯，最近呢，我跟欣欣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啊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啊、都可以。
2: 对，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长春的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2: 对啊，
1: 它可以达到5A 级，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2: 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2: 对，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1: 非常大。
2: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2: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2: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2: 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的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星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对，
2: 关键在市区里边，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说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它、
2: 啊、
1: 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十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2: 那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14公里，
1: 对的，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吧？哎，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柯这种他就没去过。
2: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净月潭。
2: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 是不是、啊？
1: 那我不太清楚了。
2: 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1: 这个、不敢乱说啊、
2: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2: 看过，
1: 看。
2: 啊、
1: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2: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2: 明白了、
1: 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 年代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2: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鸭子片的事怎么在那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
1: 对、
2: 没啥景可取了。
1: 你现在二零二几年的鸭子片，你跟当年六七八十年代的鸭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2: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1: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2: 对、
1: 那个是影棚，
2: 就是但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那个自然
1: 室外景观
2: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吧，你就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咱厢房这边原来那块去
1: 的
2: 时候，那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1: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啊、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啊、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你想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2: 一大块都算，是不是啊？
1: 对，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2: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2: 明白。
1: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2: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96%、95%，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1: 对
2: 吧？
1: 对对对，96%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肺啊、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

0: 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
1: 嗯，
0: 很好很好的，
1: 确实是啊，嗯、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
0: 嗯，
1: 对外营业
0: 啊、
1: 嗯，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儿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
0: 嗯嗯
1: 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
0: 啊，
1: 是辽宁本溪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0: 哎呀，
1: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
0: 嗯，
1: 咱这块儿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
0: 嗯嗯
1: 这个，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亿年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吧？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啊，
0: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对对对的啊。嗯，
0: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1: 森林浴场，
0: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
1: 啊、
0: 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
1: 嗯，
0: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1: 净月塔楼啊，
0: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
1: 嗯、
0: 啊。它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0: 嗯。
1: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0: 啊。
1: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塔楼呢 ,11 层高 50.2 米。
0: 嗯。
1: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州建国50周年。50.2 嘛 ,2 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0: 哦。
1: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
0: 啊
1: 这里边、啊。
0: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1: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
0: 啊，
1: 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
0: 嗯、
1: 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
0: 嗯、
1: 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嗯、
1: 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嗯、
0: 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值得去看一看、
1: 啊、
0: 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1: 标志性建筑、
0: 啊、
1: 确实是标志性建筑、
0: 嗯、
1: 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0: 对、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十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
1: 嗯、
0: 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
1: 嗯、
0: 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1: 这
0: 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6000多斤啊、
0: 哦、怎么上去的
1: 6000多斤、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嗯，
1: 2米多高一个大钟，你知道吗？咣咣响。
0: 嗯，
1: 但是这个声音呢，非常恢宏悠扬。你这其实钟敲这种大钟，在中国寓意很丰富。你看那些名山大川景区里都有那么一口，是吧？挂的那种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
0: 嗯，
1: 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啊？
0: 嗯嗯，
1: 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 净月潭水库大坝。
1: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0: 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1: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0: 我真没什么概念，
1: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线了，你知道吗？
0: 你
1: 这什么概念是不是啊？啊，
0: 一个线了。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1: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
0: 嗯、
1: 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一百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那么大，我好信儿啊，就、
0: 嗯、
1: 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儿。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呢、
0: 嗯，
1: 三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是
0: 不
1: 是？不
0: 是呗、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1: 哎，
0: 无法想象。
1: 啊、
0: 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那我得好好看看，
1: 得溜达溜达、
0: 啊、
1: 是不是、啊、走一走、
0: 嗯、
1: 转一转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景区有森林浴场还有沙滩浴场，
1: 一个洗肺一个洗身的是、啊、
0: 内在外在都给咱们洗得清亮的、
1: 哎、给你涮透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都啥咋说的。
0: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1: 嗯、
0: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0: 嗯，
1: 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0下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个温度。
0: 对东北来说、
1: 啊，
0: 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
0: 嗯、
1: 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啊，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0: 对对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0: 嗯、
1: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但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0: 啊，
1: 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0: 嗯
1: 啊，到那去打打球也挺好。
0: 哎、
1: 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

0: 是不是？就是
1: 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对，
0: 对，
1: 对，
0: 都可以、
1: 嗯、
0: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嗯，我你看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0: 玩江巴吧，你看
1: 你玩下来也能
0: 玩
1: 下来。
0: 对对、
1: 嗯，
0: 你看你咋玩吧。你要说我就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这俩点儿，你最少了，是不是？你们散步、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澡，洗个那个浴场，再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
1: 的
0: 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1: 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是吧？
0: 是
1: 这样。嗯
0: 嗯，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
1: 嗯
0: 啊，
1: 嗯，
0: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两天溜得完，是不是？
1: 是的，
0: 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看，
1: 嗯，
0: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5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

0: 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 3.1 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铸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

0: 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

0: 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王守仁提到杨璋这个贼子，原来是按察院的按察使投靠了宁王，这王守仁是恨之入骨，心里想这个不忠之臣那是实属可恶。当时一直没慕容真微寒一笑，我说元帅，不就是按察使杨璋今夜晚间我赶奔南长城走一趟，就把杨璋的脑袋给您取下来，您看如何？王守仁这一听，我说慕容真呐，现在的南长城人家防备的铜邦铁壁，要想进了南昌那可不容易。另外这杨璋的按察使这按院衙门也是戒备森严，要想取他的脑袋那并非易事。莫容真微寒一笑，别人要想取他的脑袋那可能费点事儿，我慕容真要他的脑袋就好像兜里拿东西，翻斩官文探囊求，我今夜晚间就走上一趟。这王守仁也不放心，这千叮咛万嘱咐，表明了王守仁对手下的这些将士的关怀之意。这慕容真到了晚上穿好了夜行衣靠，把夜行人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这慕容真就脱离了大营，往前这一踏就施展落地飞腾术，讲究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蛋，赶奔南长城。南长城虽然这城那挺高，要想挡住一般的人那个挡得住，对于慕容真这样的武林高手那能挡得住？这慕容真就使出了壁虎游墙之术，唰唰唰唰唰就上了城，然后一换身就进了南长城。由于慕容真呐，那以前来过南长城，对南长城这个地理也比较的熟悉，他也知道按察院衙门在哪儿。这慕容真来到按察院的衙门，飞身行上了墙头，然后一换身就跳到了当院。慕容真心想，现在的杨璋住在何处，我呀得找个人那问你们。那就在此时，那正好有个更夫啊由打对面走过来，这慕容真一看干脆就是他吧。这慕容真在夜色当中隐住身形，更夫刚走过来，慕容真由打更夫的身背后伸出一只手来捧，就把更夫的脖子给掐住了，真好像五马钢钩相仿，那就入了死扣。另外一只手把一只钢刀就在更夫的面前我一晃，低低的声音跟这更夫说，我说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把这更夫吓得当时全都尿了裤子。好阿姨，我想活，我不想死。你不想死好吧，我问你按察使那个杨璋住在何处，您问我们大人 现在他就住在这暗院衙门那第四层院多手间那间屋。说句实话，我们大人开始的时候住着第三层院，现在我们大人呢新讨来一个小妾，这个小妾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美得不得了。因此啊，杨张杨的人每一天都到小妾那儿前去约会。今夜晚间他又去了，就见穆荣臻看着这更夫，你说的可是真情实话，好汉爷没有半字虚假。今天我刚才呀还看见杨子人就奔那小妾的房间。当时穆荣臻看着这更夫第四层院子怎么走啊，您呐就顺着这条路走着头，然后往东的一拐，那最头那间就是我们老爷小妾的房间。当时穆荣臻一想，留着这个人那兴许就坏了自己的事。这穆荣臻也真够狠的，把宝剑在这位脖子上这一蹭，当时这位就见了阎老五了。这穆荣臻呢就沿着更夫指引的来到了第四层院，飞身行就上了房了。到了东首这一间，慕容臻呢就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双脚挂住了房瓦，这个头啊那探下来就往东首间里边这屋里看。现在东首间这屋啊这灯火通明，这里边还没睡觉呢，就见慕容臻轻轻的用宝剑尖儿啊就在这窗户上点了一下，人家穆荣臻这力道指的相当的合适，你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太大了扑一子这出个窟窿那里边的人就发现了，要这太小根本就点不破。穆荣臻点了个小眼儿，透过这小窟窿往里这么一看，发现这窝里边啊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就见这两个女的那其中有一个那40多岁，那体态丰腴，长得雍容华贵，还有个女子长得花枝招展，是小家碧玉，确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还有个男的，这家伙喝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挺大个肚子，肚满肠肥，一看这个主就是按察使这杨章。就听着这雍容华贵40几岁这个妇女说，我说老爷爷，说句实话，我劝你几句，你本身是大明朝的官员，那这江西的按察使，你紫袍金带这官儿可做得不小，我主万岁对你不薄，你有今天的功名，可以说你吃尽穿绝，这都是大明朝正德皇帝给你的，你不应该投靠那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虽然现在可以说兵精粮足，觉得手下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可是他呀那是倒行逆施，要想把当今的万岁推倒了，他要做皇上谋朝篡位，朱宸濠肯定会失败。如果你佛保朱宸濠，你将来肯定一死，说句实话，你死了倒没有什么，你可对得起列祖列宗，就把咱们的祖坟那都得刨了。 包括你妻子我，也得不了善终。我看你就应该倒戈投降，可千千万万不能再和那朱宸濠为伍了。那既然元帅王守仁来了，你应该设法联合着王元帅里应外合呀，就把南昌城陷蒋公补过。这个夫人再劝着杨章，那个小妾也跟着说，我说大人呢，刚才夫人说的那是至理名言呢。你现在投靠朱宸濠，朱宸濠表面上那是暂时的繁华，觉得有什么大帅叶天庆，还有什么巴猛，这些人那全都是义勇之夫，没有什么韬略。你再看那狗头军士李自然，他也是胸无点墨。那包括那于半仙，还有那于秀英，也都是左道旁门之术，能兴得起多大的风浪。刚才夫人讲得挺好啊，你就应该设法就和元帅王守仁取得联系，现南昌城蒋公补过，将来保住老爷的功名。要不然您真是执迷不悟，到那时王的人这军队要杀进城里边，把宁王朱宸濠抓住了以后，老爷恐怕您身败名裂，就连老杨家祖坟都得刨了，你也对得起老杨家的列祖列宗吗？这杨章听到这，这杨章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又瞧了瞧自己的小妾，我说你们两个人嘟嘟嘟嘟嘟嘟说的都是什么话呀？嗯，现在宁王朱宸濠手下能人辈出，可以说那李自然有张良诸葛的谋略，大帅叶天青那有马武陈鹏的本事，我看宁王千岁那不久就可以打到北京。真要是打到北京，那我杨章那是开国的元勋，到那时我这官儿那可比这按察使大的多的多。你们都是妇人之见，再者一说那王守仁今天就在城外边把我大骂了一顿，说我卖主求荣，说我不忠于大明朝。说句实话，现在正德皇上那是什么东西，乱用奸党，尤其是那阉党，把这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我看大明朝的江山气数已尽。那再者一说，天下那人人之天下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朱宸濠他也姓朱，正德皇帝也姓朱，那学正德皇帝嫁作九五当皇上，宁王千岁就不能坐两天吗？哪有这个道理。再者一说，宁王是绝对不会失败，你们妇人之见不必多说。慕容真在外边听着，这心想，看起来杨章的夫人还有杨章的小妾这两人深明大义，在这解劝这杨章。现在的杨章啊，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跟定了朱宸濠。要是这样的话，说不了讲不起，杨章啊，今儿个我就要了你的性命。这慕容真就用这宝剑，咔楞一下 一拨的窗，当时窗子嘎楞一响，杨章这一歪头，慕容真的身法是真快，就要使了一招，那叫蜻蜓点水，噌，由那窗子外边把窗子推开，纵身行就到了屋里边，当时宝剑就抵住了杨章的脖子，把这杨章吓得，你是什么人？什么人？我说杨章，你不是要跟定朱宸濠吗？要把那宁王千岁登大妥做皇上？我告诉你，我来自明营，我就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江湖贺号一枝梅，我叫慕容真。刚才你这两个夫人可以说苦口婆心相劝于你，你是执迷不悟，那说不了讲不起，那今天我就要你的命。就在此时，杨章的夫人还有杨章的小妾那全给慕容真跪下，我说侠客爷，侠客爷，您高高手就饶了我们老爷，我们再劝劝他。杨章这小子开始他一惊，最后杨章他笑了，你就是慕容真手下的大将，你胆子可不小啊，敢进我的暗察院要刺杀于我，你把我杨章杀了，难道一说你就出得了我这暗院衙门？你出得了暗院衙门，你出得了这南昌城，我借你这几个胆子，你能把我杨章如何？这杨章啊还挺横，慕容真一想，你小子这是找死，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当时慕容真呢，把手中的清风宝剑往起一摁，噗，这一剑杨章的脑袋那就掉下去了，这鲜血喷出老远去，就把杨章的夫人和杨章的小妾吓得嗷的一声，那就死过去了。这慕容真看了看这两个女人，心想这两个人那深明大义，还算好人，我回到连营以后那禀明这王守仁，将来对这两个女人是法外施恩，是非之地那不可久待。这慕容真拎着杨章的脑袋由那暗察院里那飞身行就出来了，现在暗察院里边那可就乱了，杨章的夫人和小妾那醒过来以后一看老爷的脑袋没了，那就喊上，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现在老爷让人家给杀了。暗察院里乱作一团，到处搜查刺客咱们不提，单说一枝梅慕容真拎着这颗人头，心想干脆我把这颗人头啊给他放个好地方，那放在哪儿呢？慕容真也是艺高人胆大，心想干脆我就进趟宁王府，就是这个主意。这慕容真那带着杨章的脑袋来到宁王府，找到了宁王的银安殿，一看银安殿那中间啊有张桌子，这慕容真就把杨章这颗人头那端端正正的就给蹲在银安殿桌案之上。这慕容真呢就由那银安殿里出来，穿房越脊滚脊爬坡，那就出离了南昌城。等到了第二天，有这执殿官呢前来收拾银安殿，等待朱宸濠那升殿理事。执殿官这么一看呀，就发现桌子上有个脑袋，当时被执殿官吓得亡魂皆冒，撒脚如飞给朱宸濠送信。朱宸濠到这一看啊， 这颗脑袋不是按察使杨张的，就把朱宸濠吓得是胆栗魂飞。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梦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那早晨起来有这执殿官前来禀报，说银安殿的这桌案上摆着一颗人头，把朱宸濠吓得又吃了一惊，赶紧来到银安殿，一看这桌案上血淋淋的一颗人头，朱宸濠啊，那仗着胆子近前这么一看，就见这人头呵，五官挪移，眼珠子瞪得溜圆，那宁王这么一看，这不是按察院的按察使杨章吗？哎呀，杨章怎么把脑袋丢了？朱宸濠往左右看了看，我说昨夜晚间谁在这值班？由旁边过来个人，我在这值班。我问你，昨夜晚间可有人到此大殿？昨夜晚间我还真没看见人来。这朱宸濠那心里一惊，脑门上的汗就下来了，心想有人把人头给放到大殿里边，看起来这人武艺非凡，这是杀了杨章。这个人要进到宁王府，要摘我朱宸濠的脑袋，那也是翻掌官文。你说朱宸濠他心里能不吃惊？就在这时候，有杨章府里的人那前来禀报，说杨章把脑袋丢了，朱宸濠命人把杨章的脑袋给送回府去，把杨章成殓。现在朱宸濠可真害了怕，就和李自然还有手下这些文武商量，是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啊，大帅叶天庆带着精兵要飞马取人南康，我已经发出书信，让叶天庆见信以后，那火速回转南昌。可是叶天庆现在是至今未归，你说这宁王能不着急吗？手下的大将雷德春、颇罗僧全没在身边，现在的杨章一死，他的心呐，那全都颤。他就怕有一天的晚上，有人夜入自己的宫院，就把这颗脑袋给他摘了去。心想我还没当皇上呢，把脑袋丢了。当时这朱宸濠额头上的汗滴着大大望线直淌，朱宸濠是着了急了。那么说说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叶天庆。叶天庆憋着一股火，那心想上一次由于受了手下的张尔仙、陈如谋这两人的怂恿，是偷营劫寨，险些把自己这条命那给扔了，让徐明高、慕容真烧的这个惨，烧的好像家巧相仿。到了南昌城，还让宁王朱宸濠是一顿臭骂，骂了个狗血喷头，把他推出去要开刀问斩。多亏了军事李自然还有其他的战将给他保本求情，把这条命算保住了，又给他三千精兵让他赶奔南康城取了南康蒋公补过。叶天青现在发得很，心想我到了南康城就走马取过南康。 这三千军队

夜兼程，就来到南康。早就有人报给了郭庆昌、赵德威还有孙立文，这三个人一听啊，这叶天庆杀了个回马枪就回来了，这可怎么办？那叶天庆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是勇冠三军，文韬武略，徐明高和慕容真已经走了，咱们能不能守住这南康城？这三个人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放弃南康，就把城中的百姓、城中的一些贵重东西完全转移出来。这叶天庆到这儿是走马取过了南康城。叶天庆这个高兴，心想这一次取南康真是顺利，就在南康城里盛排宴宴，是犒赏三军。叶天庆心里这个高兴，这一次我给宁王立下了奇功。他正高兴呢，就听着这城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钟。这叶天庆就这一愣，难道一说王守仁又派军队来呀？叶天庆上城的一观，发现那真是大明的军队，大明的军队就把南康城给围住了。叶天庆一咬牙，好嘞，我到底看一看这次围城的是谁。这叶天庆吩咐人给自己把马拉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着锦尘利禄。这一位飞身上马，晃手中切宝盘龙戟，就杀出了这南康城，就和这徐庆、周相凡打了对阵。这徐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也是方天画戟迎战叶天庆。这两个人那动过手，见过面，没什么可说，可以说各展其能，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周相凡这么一看，呵，这叶天庆非一人能敌，干脆我们俩打一个。这周相凡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大铁枪，两个人是双战叶天庆。这叶天庆是真够横，大吉无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这徐庆和周相凡呢，还真打不了这叶天庆，让叶天庆把徐庆和周相凡杀得大败。当时叶天庆哈哈一阵长笑，呵呵，上一次本帅是误听了这张尔仙和陈如谋的这个计策，我上了当，真压着徐明高和慕容真，我还真不怕。我看这官军没什么了不起的，给我回城。就这样，叶天庆回了城。叶天庆到城里边，那也是杀猪宰羊，犒赏三军。这叶天庆十分的得意，这叶天庆沉醉一跃，得上了喜悦之中。没成想有打南昌派来了信使，这信使见到叶天庆说，叶大帅，现在宁王千岁让你火速带兵着回转南昌。叶天庆一看宁王的书信，心里一想啊，我现在刚把南康得下来，还得回转南昌城。这叶天庆那不甘心，但是宁王的旨意在这摆着，他又不敢不遵。这叶天庆开了城门以后，带着自己这3000精兵就往外突围。这叶天庆是真不含糊，这口大戟上下翻飞，就把徐庆和周相凡杀得大败。

由打南康省里这算闯出来。叶天庆是心如火焚，心想现在南昌城让这王守仁给围了，宁王千岁这危在旦夕，这叫急行军是赶奔南昌城。那单说这一天，江南巡阅使大元帅王守仁那正在大帐里坐着，由于这几天呢连续攻打着南昌城，人家这城上就用灰瓶炮子滚不雷石的弓箭往下一砸往下一射，这官军也是损失惨重，王守仁也没有办法。那就在这时候，就叫这大营的西北角那就乱了，人仰马翻，有人前来禀报，报王元帅可了，宁王手下的大帅叶天庆带领一支精兵由这南康城杀回来，是要进南昌城。这徐明高、慕容真包括旁边的包兴公、徐寿等人一听，绝对不能让他进城，对，一定要把叶天庆打在城外。这徐明高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这徐明高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把马拉过来，摸马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是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抄枪上马，奔着出事的地点就杀过来了。这慕容真心里也不放心，也是催马抡刀就跟着徐明高，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奔着出事地点而来，就发现这官军呢让叶天庆的军队给杀的是人仰马翻。这叶天庆这条大捷前遮后拦，左勾右挂，真好像入了无人之境。这叶天庆啊，武艺是真高。现在徐明高立马端枪拦住了去路。这叶天庆一见徐明高，那这只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心想好你徐明高啊，想到了南康之败。这叶天庆把手中戟的一颤，是直奔徐明高。徐明高能怕叶天庆？知道叶天庆现在要赶奔南昌城，要打算那帮助宁王，如果叶天庆要进了城，那宁王是如虎添翼，那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叶天庆进了城。这徐明高把手中五人飞亮金枪这么一颤，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就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叶天庆把浑身所学完全施展出来，徐明高也把压箱底的本事也抖楞出来了，两个人杀了个势均力敌。今天叶天庆把所有的本事全都使出来，这徐明高啊，这本事和叶天庆比了一块稍逊一筹。这徐明高一个没注意，就让这叶天庆这一脚扑那正给扎到左腿上。当时徐明高压了一声，那左脚一领蹬，蹬带崩成一圈马，这徐明高是往下就败。那叶天庆哪里肯舍呀，就见叶天庆叶崔坐起马，晃手中的切宝盘龙戟，在后边紧紧追赶，要徐明高这条性命。一只眉慕容真这么一看，一看叶天庆要苦追徐明高，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心想叶天庆好嘞，我就给你打上一弹丸出去。

徐伯义攻其不备，就见这慕容真有拿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这慕容真打弹丸呢，在这百发百中，拿出这个弹丸就奔着叶天庆就拽过来了。这叶天庆所有的精力完全集中到这徐明高身上，没想到慕容真扔出了弹丸，这弹丸奔着叶天庆面门就过来了。叶天庆也觉着有暗器那过来了，再想闪那也来不及了。结果呀，这弹丸正给打到面门上，噗，把叶天庆打的眼前是金星直冒，心想不好，我得赶紧进这南昌城。现在南昌城上宁王也把城里的人那也派出来了，那派出了婆罗僧。就见婆罗僧这家胯下一匹乌骓马，掌中方便连环铲，那前来接应，高声喊喝：叶大帅，你赶紧进城，就把这些人交给我。就见这婆罗僧那晃手中方便连环铲，是让过了叶天庆，就把慕容真给拦住了。慕容真一看那大和尚，呵，这家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9尺左右，去青赞亮的脑瓜皮是磨顶受尽。这位穿着黄色的袈裟，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衬托鼻子，零九嘴，满脸的横丝肉。这慕容真呢，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就和婆罗僧斗在一起。婆罗僧是刚刚出城，这口方便连环铲就好像猛虎下山相旁，这慕容真这口金背砍山刀也是蛟龙出水。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也是棋逢对手，无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这周香帆和徐庆在后边紧追这叶天庆。叶天庆闯营的时候，这周香帆和徐庆也赶到了连营。周香帆一看慕容真是恶斗婆罗僧，那心想啊，慕容真要想赢着婆罗僧不容易，干脆我帮助慕容真。就见这周香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大铁枪，加入了战团。那就在此时，有那旁边有过来员贼将，这家伙姓张，叫张大斌。这张大斌喊了一声：我说你们算什么英雄，俩打一个，来来来，我陪着你们走上两河。周香帆一看这员大将那手使的金柄枣阳术，奔着自己来了。那周香帆晃大铁枪，就和张大斌也斗在一处。这张大斌刚出城，这家伙生龙活虎相仿，也想在宁王朱宸濠面前见一下奇功，人前显圣，傲立多尊。金柄枣阳说杀法骁勇。周香帆打着打着心想，干脆我呀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想到这，周香帆这一带马往下就拜。张大斌一看喊嘞：你想败呀，今天就取你的性命。这家一催马，在会儿紧追不舍。周香帆一看喊嘞：我就怕你不追。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就见周香帆呢也拿出一颗弹丸，这一回手喊了一声招，弹丸是直奔张大斌。张大斌正往前追呢，就发现周香帆扔出一样东西奔自己面门来了，啪的一下子正给打的鼻梁骨上。

当时鼻子就窜出血来了，吓了一声。周襄樊回马，这叫枪挑张大斌。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的婆罗僧在南昌城外是大战穆中真，婆罗僧的方便连环铲是越杀越勇。就在此时，有一员大将叫张德斌是力敌这周襄樊，这周襄樊往前的一拜，张德斌想着是个便宜，往前的一追，结果周襄樊打出了一粒弹丸，正给打在这面门上，当时这鼻梁骨就给打碎了，鲜血直流。当时张德斌就是一惊，周襄樊一看，那这可是好机会，这一圈马回来，当时大枪往前的一递，噗，这一枪啊，那正扎在张德斌的肚子上。就见周襄樊那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你下去吧，枪挑了张德斌。宁王朱宸濠一看叶天庆也回到了南昌，也怕婆罗僧有事，赶紧吩咐人鸣金收兵。这婆罗僧带着人那回到了南昌城，王守仁这边也收了兵。这宁王朱宸濠回到银安殿，一看这叶天庆这个惨，面门上让穆中真给打了一弹丸，打得这鲜血淋漓。朱宸濠那看了看叶天庆，我说叶将军，你领兵带盾赶奔南康，那战事如何？王驾千岁，我领着精兵赶到了南康城，到那就把南康给夺下来。那王守仁就派着徐清还有周襄樊带着3000人马又去攻打南康，我就和他们杀了几番。那徐清也挺厉害。就在这时候，您的旨意来到南康城，让我迅速是回转在南昌，因此我才杀出重围来到南昌城。没成想徐明高穆中真那这些人把围城堵住，有个人打出了弹丸打到了我的面门，结果把我打伤了。朱宸濠听完了以后紧咬牙关，好你王守仁呐、王守仁，你就和我算做了对了。说句实话，我朱宸濠我娶的是老朱家的江山社稷，跟你王守仁有什么关系？你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将来我抓着你王守仁，我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还有徐明高穆荣真这些鼠辈也是大明的爪牙，将来我必除之。朱宸濠那气就在这屋里背着手那直流呢。朱宸濠那非常清楚，那现在南昌城里这大将可不多，就婆罗僧还有叶天庆两个人，要和城外的王守仁手下这些猛将相比，那显然那将太少了。心想雷德春等人怎么还不回来？就在朱宸濠着急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雷德春回到南昌城，就在宫外候旨。朱宸濠赶紧吩咐人就让雷德春进来。这雷德春往里这么一走，这朱宸濠一

催粮催饷，不知道是否顺利。雷德春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我前去攻打各县，说句实话，那还挺顺利。有的县城到那儿就投了降，有些负隅顽抗也让我们杀得片甲不存。现在只有这进贤县我们没拿下来。就在这时候接到您的密旨，让我回转南昌，因此我这才赶回来。没成想半路途之中我生了病，病得还不轻，一连病了十天，我这卧床不起呀，水米难进。现在我身体相当的虚弱，就连我手中的兵刃都拿不起来。这诸臣的豪臣一听，诸臣的豪臣紧锁双眉，心想王守仁这手下又有徐明高等人这些侠将客帮忙，现在我这儿可怎么办？这将官只有叶天庆还有婆罗僧，这雷德春还残了，难道一说我要一败涂地？他看了看自己的军师李自然，李先生，你看现在他们应当如何？王守仁手下精兵良将那可不少，现在咱们城里边可以说兵危将寡，你有何高策？李自然看着宁王朱宸濠，宁王千岁，我看就应该请出一个人，请出那于秀英。那于秀英是于半仙的妹子，也会很多的法术，让于秀英出头灭了王守仁。宁王听之，我也想过于秀英，不过那于秀英不过是个女流之辈，她能有多大的本事？真是要有仙师于半仙，要在我的周围，我估计那王守仁这些军队也算不了什么。只可惜于半仙老仙长不知现在是生是死，是现在何处。这些人正在商议事儿，有人前来禀报说，王家千岁，那现在于半仙要求见于您，还带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说是叫什么飞幻道长。宁王朱宸濠他一听乐坏了，乐得鼻涕泡那好像没出来，那心想，嘿，这真是好事，真是天上掉肉饼，是房檐儿拉拉醋，那想谁谁就来了，赶紧呢给我请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于半仙又打外边进来，一看后边还带着一个道人，就见这个道人头上戴着花阳巾，身穿着灰色的道袍，背背宝剑，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手拿拂尘。这个人长得是面目清秀，也是道骨仙风。这朱宸濠没敢小瞧，于仙师这些日子您到哪去？是别来无恙。这于半仙来到朱宸濠近前，躬身施礼：“王家千岁在上，于半仙，我前来请罪。那么前些日子，我在南昌城城外大摆迷魂阵，结果就让徐明高等人把阵给破了。我赶到山上聘请我的老师，让我老师出头露面，一方面为我雪恨报那迷魂阵被破之仇，
另外要帮着宁王。

当千岁，成些大事。不过我老是现在有很多事儿，那脱不开身。最后就把他顶门大弟子，我的师兄，飞幻道人派下山来，让我师兄帮着您成其大事。我师兄啊，那可了不得，有半仙之体，那这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十三略、紫霞六韬、奇门遁甲，他全会。另外会的撒豆成兵之术，我师兄的本事那比我高低多。朱宸豪这一听，哎呀，这就是飞幻老仙长。看起来我朱宸豪要想成其大事，全仗仙长。现在朱宸豪又来了精神，他手指的南昌城外是破口大骂呀：“王守仁呐，王守仁，这一次有飞幻道长前来助我，我就不怕你手下的徐明高还有慕容真等人。如果说飞幻道长要是不前来，我呀还惧你们三分。现在有飞幻老仙长来到南昌城，嘿嘿，是天助我也。我朱宸豪是大事将成。”看了看飞幻道长：“老仙长，我这大事可就全靠您了。”就见飞幻道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宁王千岁，您呐是宽心放下，我飞幻道长来的两军阵，一方面要给我师弟那找找脸，我师弟在赵王庄让他们杀的大败，几乎丧了性命，这一次我要给我师弟打妖提亲，另外要帮着您成其大事，让您驾座九五，登基坐殿。”宁王一听是眉开眼笑：“老仙长，只要我朱宸豪当了皇上，我就加封您护国的禅师，您也是开国的功臣。”飞飞道长也十分得意，就和朱宸豪说：“王家千岁，你别看王守仁手下有着六七万军队，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又有什么徐明高、什么赛孟尝，还有什么神箭手徐清、一枝梅、慕容真，那这些人在你们看来高得不得了，要让我飞幻道长看，那些人泥鳅瓦犬，没什么了不起的。明天我亲自出马，您呐也看一看我的法力如何。”这朱宸豪这个高兴，就这样盛排宴宴，应王府里款待这飞幻道长。这朱宸豪也真下了血本了，这一桌宴席呢十分的丰盛，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游的，这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猴头燕窝、鲨鱼翅，那20多斤的大乌龟那也给炖上了，要给飞幻道长好好的补补。另外把那好酒也给摆上来，这飞幻道长来者不拒，也不管荤的素的还是酒啊，这位又吃又喝。这叶天青、李自然、雷德春、婆罗僧、于半仙、于秀英，全给这飞幻道长在这刷漆，给这飞幻道长在这捧臭脚。单说到了第二天，这飞幻道长要亲自出马，
这宁王朱臣

0: 很好，让自己手下的大帅叶天青点好了军队。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家庭教育课堂，有请郑凡老师。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特聘专家顾问。那郑老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看电影的意义是什么。最近大家在假期期间，我们上映了这个影院院线很多优秀的电影哈，相信家长们都带着孩子去了啊。无论你是看了哪一部，也希望咱们一起互动互动啊。你都看了什么样的电影？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说一说你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都看了哪些电影啊？这个电影给你和孩子都带来了什么样的感悟，好不好？哪怕一句话都可以。好，首先我们有请郑凡老师。郑老师你好。
5: 嗯，白梅好。
4: 嗯，郑凡老师，
5: 先给主持人出一个题哈，就是这个假期里你是否带孩子看电影了呢？
4: 看电影了，昨天晚
5: 上
4: 不止一部，昨天晚上刚看完这个动画片《八仙》，然后之前的时候，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厅》啊，然后呢，其实他还想要看那个《蜘蛛侠》
5: 哦，
4: 嗯，都在排着的，
5: 这都可以看
4: 啊，现在还没有这个排完啊，这不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嘛。那郑老师看了什么电影？
5: 我这昨天刚看了一下。

0: 这个欢迎来龙餐厅嘛，
1: 嗯，
0: 就是也颇有感触哈，
1: 嗯，
0: 也是跟几个小孩看的，就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去看电影，就是仅是领孩子去看了，但是为什么要看？提前要不要做功课？
1: 嗯，
0: 比如这个片子，如果提前要是一点功课都没做的话，孩子们尤其小孩子是看不懂的，
1: 嗯，
0: 因为他是这个很多背景在里面，他没看过，他也不了解，所以他看这个电影就很难懂里面的深刻的含义。所以我就在想思考一个问题，就每到假期我们家长都带孩子看电影，就像我们都带孩子旅游是一个道理，
1: 是的，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去呢？就是我们看电影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孩子看电影呢？
1: 这个问题我们有思考过吗？深度思考过吗？
0: 啊，对啊，你深度思考就是说你领他去看电影仅是因为别人看了吗？
1: 嗯，
0: 说我听说他们同学家长谁谁说了，说那个电影挺好，我领我儿子看，你去看看吧。
1: 嗯，
0: 然后你就领儿子去了吗？是这样的吗？
1: 不
0: 是啊，不
1: 是，嗯，
0: 他一定是，但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看电影，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反正孩子要看就看吧，
1: 嗯，
0: 然后看完了就完了，
1: 嗯，
0: 然后看完可能还要吃一顿，因为这个电影现在都两个半小时，
1: 嗯，
0: 看完了说哎呀别做饭了，再吃一顿。哎，往往就是这样，我看很多家庭都是这样过的。
1: 嗯，
0: 哎，然后呢，之前也不做功课，之后呢也没有什么感悟，然后这个电影就看完了，就过了，啊，就看过了。所以我经常在思考，那我们为什么要带孩子看电影呢？那看电影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嗯，
0: 那你有想过吗？就你比如你带儿子去看，嗯，你带他去看的意义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我本身我个人就是很喜欢看电影的，
0: 嗯，
1: 日常我就一个兴趣爱好，
0: 嗯，
1: 一个呢是喜欢读书，
0: 嗯，
1: 喜欢旅游，
0: 嗯，
1: 还有喜欢看电影，
0: 嗯
1: 啊，这个是我的兴趣爱好之一，我觉得安安静静的用两个小时去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
0: 嗯，
1: 去品读另外一个故事，
0: 嗯，
1: 这是我觉得对人生另外的一种这个感悟，很深的一种感悟和经历和体验，
0: 嗯嗯，
1: 这个是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其实它跟读书都是有异曲相通之之妙，
0: 嗯，
1: 所以在这里呢我带着孩子去看电影也是这个，
0: 嗯，
1: 因为一部优秀的电影啊，能够进入到院线的电影，它肯定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审核关卡之后才到院线让公众见面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那这么优秀的精良制作的电影，
0: 嗯嗯，
1: 一定会要带孩子去感受一下，
0: 嗯，
1: 讲一个故事，
0: 嗯，
1: 通过这个故事让他有所思考，
0: 嗯，
1: 这个才是我觉得去看一部好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嗯，
1: 其实让孩子旅游也好，读书也好，
0: 嗯，
1: 看电影也好，
0: 嗯，
1: 都是让他丰富他内心的体验，
0: 嗯
1: 嗯，
0: 非常好，
1: 嗯，
0: 哎，我觉得白梅就是之前我俩今天早晨才定这个题啊，哦，然后我们两个也没有任何的沟通，
1: 嗯，
0: 然后呢白梅就把主要的我要说的这个主要内容全部说出来
1: 了，哦，是吗？郑老师，
0: 就是，
1: 感谢您，
0: 真的非常好，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说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看电影，这个电影是一个它源自于一般都是源于一个原著。比如说三国演义它原著，
1: 嗯，
0: 都你都要看过原著，
1: 嗯，
0: 然后再来看这个，比如前一段我们看主角他的原著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它是深度阅读的延伸，
1: 是的，
0: 就是看电影是深度阅读的延伸，就是说你在深度去研究这个文本背后的故事，那里面的人物，
1: 嗯，
0: 还有那里面的事件，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就像几个 W， 就是 who 谁，人物是谁，然后 where 在哪里发生的，
1: 嗯，
0: 然后 when 什么时候发生的啊，然后 why 为什么发生这样了，就是它会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思考，
1: 是，
0: 也就是说你说了一个重点，就是它是阅读的深度阅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之一，
1: 异曲同工，
0: 哎，它就是阅读，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深度阅读，
1: 嗯，
0: 哎，然后来剖析这个事儿。有的人是因为看了一个电影，然后回头去读原著，
1: 嗯，
0: 有的人是读了原著再去看电影，
1: 哎，
0: 哎，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都是一个意思。所以第二个你说了一个重点，就是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
1: 是，
0: 就是他会有思考，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欢迎来龙餐厅，大家会看，只是看到说沈腾演的比较这个幽默，然后呢而且就是也非常的深刻，这个人物很好，这个塑造的人物，那么孩子们应该思考点什么呢？
1: 嗯，
0: 看完这部电影，因为那里大部分都关于孩子的，
1: 是，
0: 那么孩子要思考什么？
1: 嗯，
0: 大部分孩子是不思考的，说可能最多一个思考就是哎呦战争好可怕呀，
1: 嗯，
0: 他会这样，
1: 这个时候呢，嗯，就是我们是一家三口去的，
0: 嗯，
1: 就是爸爸对于这个影片是

0: 感触非常深的，而且对感动几度落泪。
1: 嗯，
0: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1: 嗯，
0: 他会非常认真严肃的跟孩子，
1: 嗯，
0: 就说了一下，他说，嗯，儿子，你看到，你觉得你现在生活的和平、
1: 嗯、
0: 安全、
1: 嗯、
0: 幸福的这个环境，
1: 嗯，
0: 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拥有的。
1: 没错，
0: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它的那个画面，
1: 嗯，
0: 就是此时此刻在世界的某一片土地上
1: 发生的，
0: 那些孩子正在经历
1: 的，对的。
0: 所以你要珍惜的是你现在拥有的幸福的生活。
1: 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在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代，
0: 嗯，
1: 是和平的世界，是我们生活在和平的中国。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让孩子感知的。
0: 对，
1: 他需要有这种感知力。
0: 他会马上他就回来就提了一问、
1: 嗯、
0: 他说妈妈爸爸那是真的吗？
1: 嗯，
0: 爸爸说这个电影是源于生活而改编的，
1: 嗯，嗯，
0: 来源于
1: 生活、嗯、
0: 并且高于生活、
1: 嗯、
0: 但是它之所以来源于生活、
1: 嗯、
0: 说明它在真生活中
1: 是有发生，
0: 它是有发生的，
1: 对的，
0: 只是发生的也许比你看到的还残酷，
1: 还残酷，对，是的。
0: 然后
1: 嗯，
0: 其实他有思考，
1: 嗯，对的，就是他对生命的思考。
0: 对，
1: 就是我们总说叫生死面前无大事，
0: 嗯，
1: 否则孩子如果没有这个感悟的话，他可能会因为你说的一句话他会不高兴，
0: 嗯，
1: 因为你一顿饭不够他的不合他的口味他会发脾气、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因为一杯奶茶他会跟你翻脸、
0: 嗯、
1: 因为一个手机扫玩了一会儿他也会跟你恼羞成怒，
0: 嗯，
1: 会的，
0: 嗯，
1: 因为他没有对生活的多方面去触及，
0: 嗯，
1: 因为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情在存在着，
0: 嗯嗯，
1: 哎，这是他要思考的，还要思考就是生命教育，
0: 对，
1: 嗯，另外一个他还要去深度思考，就是说，你看，通过沈腾这个角色的这个诠释，你会发现，人在无论你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时代，你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说你有能力去生活下来，
0: 对。
1: 哎，你、这个、
0: 他的这个存活下来，
1: 对，
0: 是看似有巧合，
1: 对，
0: 但其实也不完全是巧合，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他有面对这个遇到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应对
1: 能力，对，
0: 这个能力，
1: 对对
0: 对，你要看得见，
1: 是
0: 吧？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孩子就是看这个影片，他会思考。去年记得白梅咱俩说了一个话题，就是那个哪吒二那个反思、
0: 嗯嗯、
1: 我们看了以后就是说，你看孩子会去在这个电影里捕捉到什么，就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1: 然后这句话是有深刻的含义，
0: 对，
1: 就是孩子要留下点什么，
0: 对，
1: 就像最近大家比较火的叫什么Be Walter My Friend,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
0: 嗯，
1: 啊，说大家说啊朋友如水，或者说朋友就上善若水啊，这个什么朋友像水一样流走、
0: 嗯、
1: 就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
0: 然后
1: 你让孩子去思考
0: 、嗯、然后更深一步爸爸还跟他谈说、
1: 嗯、
0: 为什么你能够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1: 嗯、
0: 你却是幸福的、
1: 嗯、
0: 安全的，
1: 嗯, 嗯，
0: 你感受不到这种残酷的战争，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孩子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因为中国强大，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强大没有人敢随便侵犯我们、
1: 嗯、
0: 所以我们生活在幸福中、
1: 嗯、
0: 所以对于你而言就是你要不想被挨打、
1: 嗯、
0: 首先你要自身硬，
1: 对，
0: 你要自己武装自己，
1: 对对对，
0: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你才能够站得住脚，才会不被欺负，
1: 嗯，
0: 才会让你想你爱的人、
1: 嗯、
0: 想让你所有你身边的人、
1: 嗯、
0: 你想让他们过上平稳的生活和幸福的生活，
1: 嗯，
0: 那你就把你自己做强做大。
1: 强大，对，确实这样，就是说生命教育然后延伸到就是爱国主义教育。
0: 是的，爱国主义教育、
1: 哎
0: 嗯、
1: 就是这个看电影它的意义其实有很多。
0: 是的呀、
1: 嗯、
0: 你说这一个电影我觉得我是默默的听爸爸在跟他聊天、
1: 嗯嗯、
0: 我觉得这是男人之间的一种
1: 交流，
0: 非常认真严肃的交流
1: 谈话，非常好，
0: 非常认真严肃，
1: 对对对、哎、
0: 而且他听的也很认真、
1: 嗯、
0: 爸爸从各个角度、
1: 嗯、
0: 从他现在拥有的生活和未来的、
1: 嗯、
0: 人生目标，
1: 嗯、
0: 都要给他去谈、
1: 嗯嗯、
0: 甚至爸爸也有对自我的一些感受和经历的一些跟他作为举例子说明、
1: 嗯嗯
0: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成年人什么叫好的教育，郑老师、
1: 嗯、
0: 我也有体会、
1: 嗯、
0: 体会就是我们成年人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的一些感悟
1: 反思对，
0: 然后引导孩子，
1: 对，
0: 不管他
1: 说给他听
0: 、
1: 嗯、
0: 不管他是能理解多

0: 少，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拽着他，给予他一个方向。
1: 没错，这个就是托举。
0: 对，
1: 就是我们家长的认知有多高，
0: 嗯，
1: 然后就能托举到很高。
0: 嗯，
1: 有的家长可能看完这部电影，你看你给你的那个爱人点赞啊，哦，就是说很多家长看完了就看完了，
0: 嗯，
1: 可能一句话都没有，或者甚至可能就甩一句说，哎，你看你现在还不知足吧，啊，给你扔到那个战争年代，我看你连命小命你都难保，
0: 嗯，
1: 就没了。那对于孩子来讲，没有任何的这个启发呀，这个教育意义他都没有。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不理解，说啊，看个电影，很多家长看电影你知道是为了啥吗？
0: 嗯，
1: 是为了休闲。
0: 嗯，
1: 当然这里有休闲的成分，有 relax， 就是很休闲的一部分啊，往这躺，因为电影院现在都很舒服，大椅子一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在那儿也不用考虑孩子作业，然后家长也不用什么努力，家长也看，孩子也看，这个很好嘛，花点钱，现在电影又票又不贵，而且大家就觉得很和谐，那孩子也很专注，什么也不用干，也不用看手机，是吧，就在看，挺好，是休闲。但是他休闲只是一小部分内容，重点的是我们说白梅咱们说的那部分，
0: 对，
1: 就是说这个电影给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启发反思。我们总说孩子写作文写不出内容，他看什么都没有思考，
0: 嗯，
1: 旅游回来没有思考，上堂课回来没有思考，遇到一件事件也没有思考，什么都没有思考，这热点的话题他也没有思考，他只是听了个热闹，
0: 嗯，
1: 他也不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你能捕捉到一两个也可以啊，
0: 对，
1: 就说明你在思考这件事儿啊，
0: 嗯，
1: 所以很多家长带孩子就是凑个热闹，完了看完了，然后这个孩子回来就疯跑，完了啥都忘了，这个没有意义的，这跟钱没有关系。可能是你觉得，哎，没多少钱就领他看一下，这不是跟旅游一样，哎，出一趟没关系，不是。我们出去就让孩子他的小认知稍稍拔点高，就像你儿子可能以前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0: 嗯，
1: 那由于爸爸的启发，这个电影看完以后，爸爸这个启发，哎，你儿子就哎思考了一下，
0: 对，
1: 这种东西就会转化成内化成他的东西，
0: 他一定会内化的。然后回头他又那爸爸就问我，就是我们三个聊天嘛，
1: 嗯，
0: 我一直在听，
1: 嗯，
0: 然后妈妈他说妈妈呢，那你觉得呢，
1: 嗯，
0: 这部电影好在哪儿，
1: 嗯，
0: 我说我记忆最深刻的有一句话是最后沈腾说了，
1: 嗯，
0: 说我发现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回到家，
1: 嗯，
0: 我觉得这人生啊，
1: 嗯，
0: 除了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没什么大事，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
1: 嗯，
0: 他说为什么呢，
1: 嗯，
0: 我说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生活，
1: 嗯，
0: 不是说不用奋斗，
1: 嗯
0: 啊，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要更加珍惜生活，
1: 嗯， 嗯，
0: 你会发现一顿饭是需要你珍惜的，
1: 嗯
0: 嗯，
1: 嗯，
0: 和孩子的相处是需要珍惜的，
1: 嗯，
0: 每一分每一秒
1: 嗯
0: 都是要珍惜的，
1: 嗯 嗯， 嗯，
0: 啊，其实你看看似好像一句平淡无奇的话，
1: 嗯， 嗯，
0: 但实际上这里面的人生意义有多重大，
1: 嗯，没错，
0: 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嗯，就是他这里面有很多深刻的人生的感悟，
0: 嗯，句句戳点，
1: 哎，就是因为每一句台词都是精炼出来的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一个影片，它就像白梅说，它是通过很多的审核到了这个上映，到了影院，
0: 对，
1: 还有一个它从那个文字，到导演这个到这个编剧进行编排，然后再加上导演的这个指挥统筹，
0: 嗯嗯，
1: 啊，再放上这个再有制片人呐，啊，什么的哈，灯光啊，什么音响啊，什么所有的这个人举洪荒之力，然后推出一部影片，
0: 对，
1: 他耗资咱就不用提了啊，
0: 嗯，
1: 那肯定是，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人的心血。
0: 你知道这个影片，我后面我看了，
1: 嗯，
0: 查了一下，
1: 嗯，
0: 它整个的场景
1: 对
0: 是搭建的，
1: 对。
0: 他就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搭建了一个影城，
1: 是
0: 整个这个城，
1: 对，
0: 然后为了这部电影，
1: 是的
0: 啊，嗯，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场景都是现建的，
1: 哦，对，就以为你如果你不那个仔细看的话，那你可能以为这不是
0: 真的就是
1: 在
0: 那个啊中东去拍的
1: 吗？
0: 不是这样的，
1: 那个你看那文字啊，嗯，什么的，
0: 所以说这么，嗯，举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1: 嗯嗯嗯，
0: 把这部电影端在我们观众的眼前的时候，实际上是值得我们认真去观看
1: 的，就我们去认真的去观看思考，
0: 对，
1: 然后回来以后带着孩子讨论然后反思，
0: 嗯，
1: 哎，他不是说啊，就看个小热闹是吧？看个，你以为看个曲儿、听个曲儿是吗，
0: 嗯？
1: 那不是，
0: 嗯，
1: 他有很多。你看，我一般看电影愿意看到最后的最后灯亮了，
0: 嗯，嗯，
1: 就很多人看到一结尾了没了哈，完甚至都快没有了，然后站起来就走了。我不会，我会看到最后的最后。人家说，
0: 嗯，
1: 你等彩蛋呢？那有人和我开玩笑说，老师你等彩蛋呢？我说嗯。 然后实际上我是想把后面的所有的东西都看一遍，
0: 嗯，
1: 包括有的电影里会给一些花絮什么的，
0: 嗯，
1: 就拍的过程当中那种花絮，
0: 对，
1: 就是其实也很感人的。
0: 实际上我跟郑老师有一个感受，
1: 嗯，
0: 就是当电影结束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还在其中呢，
1: 嗯，对，
0: 所以让我立马站起来，
1: 对，
0: 好像是我也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
1: 对，
0: 我好像还沉浸其中，
1: 对对，
0: 所以我需要
1: 还没完，
0: 通过他后面的这个尾声，无论是字幕也好，
1: 嗯，
0: 或者是他在有的时候电影后面会有一些拍摄花絮，
1: 对，
0: 有一些有一个小
1: 有个小
0: 窗口，
1: 嗯，
0: 哈，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嗯，
0: 哪怕只是字幕，包括片尾歌曲和片尾音乐，
1: 嗯，嗯
0: 也是想要坐在那里，哪怕就一分钟，
1: 嗯。嗯
0: 去回味一下，
1: 嗯，
0: 应该是缓一下，
1: 嗯，对的，
0: 然后从那个电影的情节里面走出来，
1: 嗯，对，
0: 我觉得是需要这么一个
1: 的，是的，
0: 你包括看一本书，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1: 是，
0: 当你合上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脑海里都是
1: 对
0: 这个书中
1: 的
0: 情节，包括它的结尾给你带来的细细的品味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你合上书之后，你就想坐在那里面待一会儿。
1: 嗯
0: 五分钟，
1: 嗯，
0: 十分钟，
1: 嗯，
0: 啊，甚至可能一分钟、两分钟，
1: 嗯，
0: 是需要这么一个，
1: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家长就是带孩子看电影，其实它有很多意义，
0: 嗯，
1: 啊，真的，好多好多啊，就说不完的说。但是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家长往往还有一个现象呢，我观察就是看电影的之前，家长往往就会给孩子买爆米花，就是电影和爆米花成了一个搭配。甚至这个电影如果跨着饭吃饭的点，那家长还会在里面，因为你发现现在电影院里有卖小点心，
0: 嗯，
1: 啊，增加各种小点很漂亮的，然后呢家长都会给买爆米花水配上，然后呢就是要不就可乐，要不然就是果汁，要不然就是完了再配点点心，有的还带着小零食是吧，还有人带着水果，就是各种，就是其实主要目的不是来接受一个文化的一个洗礼，是带孩子来休闲的啊，就像旅游似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出来玩的是吧，完就想怎么玩怎么玩，什么垃圾扔的到处都是，完了也就跟我也没关系是吧，我就是来花钱的，我玩来着，这个不行，这个家长就说我们倒不至于说看一场电影还搞得跟那个上课似的哈，特别严肃，那倒不必要
0: 啊，也不是那样，
1: 不是，
0: 嗯，
1: 就是正常的，哎，就是有些电影是可以带点吃的进去，
0: 嗯，
1: 但是有一些电影是不应该带着吃的，
0: 嗯，
1: 比如说比如欢迎来龙餐厅这个片子，就孩子就不适合在那儿看着那么那样的战争的场面，然后在那儿大吃而喝的哈，在吃的东西啊那样的就不适合。
0: 其实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做引导的，
1: 事先要做一些功课的，
0: 嗯，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也在影院见到过，比如说有吃这个汉堡炸鸡的，
1: 嗯，对，
0: 嗯，
1: 对，
0: 就味道也飘出来
1: 的
0: 那种啊，甚至我还遇见过嗑瓜子儿的，
1: 哦，
0: 其实这些行为都是在公共场所，我们的家长对于孩子要做一个正确引导
1: 的，是的，是的。
0: 其实你想啊，电影院之所以有卖这个爆米花，饮料的，实际上也是就是我们看电影，
1: 嗯，是允许的，
0: 是一种生活的休闲允许的生活享受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
1: 它的分片子，
0: 对
1: 对，
0: 也是让孩子们就是说电影是什么，
1: 嗯嗯，
0: 电影是有一个人认认真真的
1: 对
0: 用画面用声音给你讲了一个故事，
1: 是，
0: 那么这个故事是需要认真倾听的，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0: 尤其像这种优秀的电影更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让孩子看优秀的电影，就是当别人给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再给你讲一个能够在你人生中起到重要意义的故事的时候，
1: 嗯，
0: 那你还能一边大嚼一边听吗？
1: 对，
0: 不会的，
1: 是需要倾听的，
0: 需要倾听的，
1: 很安静的坐在那里听。
0: 所以我有一个习惯，这是在电影院，进了电影院，或者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或者一个人看电影，或甚至我会跟孩子一家三口看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看电影的时候会把手机
1: 静音，
0: 静音，
1: 对，我也会。
0: 对
1: 对，
0: 我会静音。
1: 有的时候我会那时候在上班的没退休的时候，
0: 嗯，
1: 我要看电影的话，我会在朋友圈里发一下，
0: 嗯，
1: 就是说那个观影中那个勿扰啊，
0: 对，
1: 就是过后我说几点开始我开机。
0: 其实实际上，当你把手机静音的时候，
1: 嗯，
0: 实际上就这两个小时，
1: 嗯，
0: 就是你要投入到
1: 对
0: 这个故事里
1: 了，这个故事里面，对
0: 对，我要投入这里了，投入进去之后我要认认真真的去感受它、
1: 有些电影你是这样才能读得懂，
0: 嗯，
1: 否则是读不懂的，
0: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看电影也是一种仪式，
1: 对，
0: 嗯，很注重很重要的，
1: 所以很多家长可能认为说我们就是来玩的，我最、最让我不太理解的就是前几年我们看那个志愿军啊，是前年吧，看志愿军二，后面有一个爸爸领着一个七八岁的一个男孩吧，就跟你儿子差不多大，那个爸爸领着他就在那吃炸鸡，就是吃的可开心了，哎呀，那孩子也在吃，完爸爸偶尔还上顶拽一条然后再吃，就在我们后排，完了我们当时是有很多家长还有孩子，然后我瞅瞅，因为我是跟孩子们提前要讲了，就几个朋友都是我以前的家长嘛，就是我就跟关注他们的孩子，然后他们说咱们一起看电影吧，我说好，然后他们也愿意跟我一起看电影，然后我们可以分享嘛，然后孩子们都很安静的坐在那里就是在那看，然后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全体起立，就是那个场面我现在一想都特别激动啊、就是全都起立，然后那个红领巾敬礼，然后当时我们看那个人，后来我就说，我说哎，那个人他咋想的呢？然后我们就是那个场面，后来出来以后我就特别气愤，你知道吗？我就给孩子们讲，我说孩子们你们回头看了吗？有的孩子看见了，然后就说，完了有的孩子说那个人应该拉出去枪毙，我说那不用，那不至于啊，我们可以道德谴责他一下，我说但是我不认识他，我没有办法阻止他、我说但凡我有一点认识他，我会告诉他、这个肯定不行，
0: 不可以，
1: 这个就是他对，不是说对我们别人不好，是对他的孩子不好，他的孩子会怎么想，
0: 听您的，
1: 这就是个儿戏吗、这个都是假的吗，你看有的家长会告诉孩子说那都是假的，那个血都是抹上去的，有的家长是这么告诉、
0: 看的是
1: 战争片啊，
0: 战争片啊、
1: 对，所以我在跟那个孩子们，包括以前我们看过那个战狼，哎呀，大家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有的人都刷三遍，我刷了两遍，我看了两遍，然后呢一般这种特别好的片子我一般都会看两遍，就是就第二遍看和第一遍不太一样的，还是有深刻的感悟，但是我就会发现有的那个家长真的就是这样教育孩子，就告诉孩子说那都是假的
0: 啊，别害怕，那都是假的，
1: 不用害怕，你这都是假的，那个血都是那个什么什么涂料又什么玩意儿，就告诉孩子你说这多跳戏呀、我说你都出戏了、你知道吗，
0: 不可以、
1: 对吧，就是让孩子沉浸当中，不是我们不是为了愚弄孩子说那都是假的，然后这因为他是高于生活的，
0: 对，
1: 但是呢它一定是源于生活、这个事情就像白梅说的，它一定是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它是发生着的、或者是已经发生的，
0: 那你想它今天能够形成艺术作品，你想当它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时候、要比这残酷的多，
1: 是
0: 的，那是我们是真正身边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
1: 对的，
0: 而你今天只是在屏幕里去看见，
1: 是的是的，
0: 那你想
1: 看上甘岭
0: 是啊，就是长津湖，
1: 对，长津湖
0: 对,
1: 对，
0: 这些都是这些英雄前辈们他们用生命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生活呀，实打实的啊，
1: 没错，
0: 这不是假的，这不是说是血抹上去的，
1: 就是很多，对，因为很多这个因为没有办法再回到历史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艺术的手段，
0: 对，
1: 然后把它艺术的方式把它呈现在荧幕上，
0: 对，
1: 然后让我们不要这个要铭记历史，对吧，就是这个包括我们那个孩子们去看那个电影那个731，就是孩子们需要铭记历史，对吧，然后自强，
0: 对，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要教育给孩子的，所以很多家长就告诉孩子就跟儿戏一样，完了就告诉他你不用害怕，这个都是假的，然后那个说哎呀，完了说如果有这个有这个网上有问啊，就说这个孩子说假如果这个战争如果发生在如果一旦有战争，家长你会让你的孩子去参军，就是到前线吗？这个对家长实际上真的是考验呢，但家长的内心其实是不舍的，这就是我们说小家，但是从大家来讲是需要让孩子尤其男孩子是需要站出来的，那如果都不站出来，像过去的我们的这个历史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抛头颅洒热血的话，那你想哪有今天呢，
0: 是，
1: 所以我们是需要有给孩子这种教育，让孩子觉得他有家国情怀，你不能说自私到说现在孩子不就这样吗，这是我的，是吧，这个什么一犯了点错误都是他整我他踢我的，是吧，他打我了， 就一点都不扛责。那你说这样的孩子未来他能有啥出息呀、啊、别说他有多高的分儿、
0: 嗯、
1: 他就算是打了一个很高的分数，那个知识，说教育向来不是知识的灌输，是吧？多少个教育家，都世界上知名的教育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0: 嗯，
1: 就是教育向来不是给人灌输知识，
0: 嗯，
1: 对，你不要搞反了。说我现在说分儿，当然我们现在分儿是第一重要。那如果你把分儿拉到了第一重要，那其他的都不重要。有的家长甚至不让孩子看电影，说看什么电影浪费时间，俩半小时在家做题。这岂不知这个电影也是这学习的一部分？
0: 嗯，
1: 哎，包括我们说很多家长，我们以前也提过，就不让孩子看电视，然后让孩子刷手机。手机里面有些东西平台呀、啊、有的时候可能管控不严呢、啊、或怎样，
0: 是的，
1: 出现一些，
0: 是的，我觉得郑老师说的是对的，
1: 它是出现纰漏的，
0: 对，
1: 但电视不是啊、
0: 嗯、
1: 你像咱这个媒体节目白梅，咱们能胡说八道吗？
0: 不可以的，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嗯嗯、
1: 所以媒体，正规的媒体，电台电视台，它都是国家的这个正规渠道输出的一些内容，文化艺术军事体育，是吧、
0: 嗯、
1: 各个方面、
0: 嗯嗯、
1: 所以孩子是可以，孩子读书，他，你比如说他读书，文字的书有可能读着读着读不下去的，那么孩子还可以读一段书，还可以结合到影片里面，是吧？你看孩子看西游记，他再来读西游记、
0: 嗯、
1: 啊，看红楼梦，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再来读红楼梦、
0: 嗯、
1: 那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像白梅读红楼梦可能得读好几遍、
0: 嗯、
1: 然后再去看他的艺术呈现，
0: 对，
1: 那是相互呼应的，
0: 嗯
1: 嗯，
0: 一定是，
1: 对。还有就是现在中央那个电视台出了很多很多好的栏目，
0: 嗯，
1: 你包括典籍里的中国，
0: 哎
1: 哎，就孩子看一看，
0: 三餐四季，
1: 三餐四季回家吃饭
0: 都特别好，
1: 都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孩子们，
0: 我们大美中国真的是在这个这些精品的节目制作当中体现出来。
1: 对, 对, 对, 对、
0: 嗯，
1: 就是孩子看完以后，你不用给他讲，他看完以后他会有感触的，而且他这个还有一个节目叫什么我忘了啊，大明什么。就是那个撒贝宁和这个康震老师他们几个、
0: 嗯、
1: 那个就是扮演成古人，然后走访，就是到了那个古代的那个场景当中、
0: 嗯、
1: 哎呦真的很好，就是孩子们一下就懂了那个故事的那个情节，
0: 是的，
1: 哎，包括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动漫的那个李白的那个叫啥名字，
0: 长安三万里、
1: 啊、长安三万里，
0: 嗯，
1: 是吧？你看那个一下就知道那个什么情景下出来的那个视频，
0: 哎
1: 哎，那个是非常非常鲜活的一个场景，
0: 是的，
1: 这种呈现孩子容易记住，就特别能让他记忆有，就是深刻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
0: 嗯、
1: 就比他在那儿背语文书背那个背景那太
0: 嗯
1: 那背作者的那个什么那太枯燥了，是吧、
0: 嗯、
1: 就通过这种然后相互的呼应，看影片然后看书、
0: 嗯、
1: 然后他们相互的结合，这个是深度阅读。
0: 就是在这个假期里面带着孩子背这个梦游天姥吟留别、
1: 啊、对，嗯，
0: 因为他四年级要背这首诗嘛。
1: 嗯
0: 这首诗很长，
1: 嗯，
0: 大概得有个几百字吧，
1: 对，有
0: 几百字，李白的一首诗、
1: 嗯、
0: 当时在背之前看到这一首诗的时候，
1: 嗯，
0: 首先第一想法他就说，哎呀妈妈，
1: 嗯，
0: 这个怎么可能背下来，
1: 嗯、哦、
0: 其实我能理解他，
1: 对的，长啊，
0: 而且一个是长、
1: 嗯、
0: 再一个还有就是他就读下来都得要读三分钟，
1: 是的，
0: 嗯，
1: 是，
0: 然后就是而且上里面呢很生僻的一些字，
1: 嗯
0: 啊，包括那个别音，
1: 嗯，
0: 都特别多，
1: 嗯，
0: 甚至你要第一遍你要是没理解他的意思的时候、
1: 嗯、
0: 你读下来的时候基本都读不连贯，
1: 读不懂都不通，
0: 每一句都不通，
1: 是，
0: 但是
1: 嗯，
0: 我就带着他，我们就一个句子、
1: 嗯、
0: 一句一句、
1: 嗯、
0: 一个词一个词的去理解，
1: 嗯，
0: 理解说梦游天姥吟留别、
1: 嗯、
0: 李白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这首诗，
1: 嗯
0: 他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生的之大挫折，
1: 嗯，
0: 然后他为什么梦见了天姥、
1: 嗯、
0: 他为什么要写天姥，
1: 嗯，
0: 天姥山是这个我们中国的几大仙山之一，
1: 嗯
0: 那之所以在这里面他看到天姥之后，
1: 嗯
0: 他在内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完美的生活现状，
1: 嗯
0: 但是醒了之后面对的又是一个什么样让他觉得挫败的社会、
1: 嗯嗯嗯、
0: 现实生活，
1: 嗯，
0: 然后就给他讲，
1: 嗯，
0: 就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又找了一个视频，
1: 嗯，
0: 啊，你现在这个网络上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啊，对呀，啊，
0: 找了一个视频做对《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
1: 嗯，
0: 就是一个深度解读，
1: 嗯，
0: 解读了大概十多分钟，
1: 嗯，
0: 当时什么情况？当然，他又用他的方式解读，
1: 嗯，
0: 李白同学一下就明白了啊，第一步，他首先听说。天姥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他当时是怎么了，于是他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
1: 嗯，
0: 梦见了什么，
1: 嗯，
0: 醒来了之后，
1: 嗯，
0: 他又觉得现在的生活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1: 嗯，
0: 啊，一共就这三部分，
1: 对，
0: 可以，
1: 这就好背了，
0: 这就好背了，
1: 这好记了，
0: 结果三天，一个几百字的诗，
1: 嗯，
0: 就背下来了，非常的流畅。我说你可以换位思考，
1: 真好，
0: 你就是李白，
1: 嗯，
0: 你当时就处在这种境地，
1: 嗯，
0: 啊，不为重用，
1: 嗯，
0: 但是心中有很多的这个抱负，
1: 嗯，
0: 但无法施展，
1: 对，嗯，
0: 他又对当下的这种这个环境的不满，
1: 嗯，
0: 啊，但是我内心留有一存希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只要这个人间正道在，我就可以怎么样。对吧，
1: 对对，
0: 你就是李白，
1: 嗯，
0: 你就当时梦见天姥山的李白，
1: 嗯，
0: 你就看见那个梦境里面的，
1: 嗯，
0: 神仙们的那种心里面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人不是说吗，人间行乐不过就如此吗，
1: 对
0: 对，那就是这样的快乐的行，
1: 嗯，
0: 情形，
1: 嗯，
0: 醒了之后的那种哀叹，
1: 嗯，
0: 又是什么样子的，
1: 嗯嗯，
0: 一下子就背下来了，
1: 对，他就是和这个诗融合
0: 融合了，
1: 融合了，
0: 换位了，
1: 对对，
0: 把自己换成李白了，
1: 没错，
0: 那你想这么一首诗，一开始我们
1: 沉浸式
0: 在探讨的时候
1: 的，
0: 然后我们在群里老师也说，这个孩子很多孩子没背下来，
1: 嗯，
0: 没背下来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大家家长一定要帮助他去理解这首诗，
1: 嗯， 嗯，
0: 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去帮助孩子去理解这首诗的时候，
1: 嗯，
0: 我想这首诗对于孩子一辈子来说他都背不下来，
1: 对，他很难，他太难了，
0: 很难很难，
1: 对对对，
0: 真的很难很难。但是我们可能对这首诗的给他的解释啊什么的，
1: 嗯，
0: 可能也都是比较肤浅。
1: 嗯，
0: 你可以上网上找资料啊。
1: 对，
0: 现在的各种视频 AI 形成
1: 的
0: 动画
1: 的东西，
0: 哎呀，
1: 太多了，
0: 特别好。
1: 对，
0: 只要你去找对了，
1: 就帮助他
0: 找到了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让他沉浸式的体验，就像看一部电影，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一样，
1: 是的，
0: 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给他的启发，
1: 嗯，
0: 他真正体会了李白在当下的那种处境的时候，
1: 嗯嗯，
0: 写出这一首诗的那种，
1: 嗯，
0: 情怀，
1: 嗯，
0: 他就能够理解这首诗，虽然长，但不难背。
1: 是的。你看那个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档栏目叫经典永流传，
0: 嗯，
1: 都大家都看了那个哈，
0: 嗯，
1: 经典永流传，那里面就是那个蜀道难那个歌，他可能截了一部分，
0: 嗯，
1: 但蜀道难如果要让孩子背的话，像你儿子你让他背蜀道难那相当之难，
0: 是吧，
1: 难于上青天，
0: 就是，那就是真难，是吧，
1: 难，所以就是，但是我就是给过一个家长的建议，那个孩子当年是二年级三级，就跟你儿子差不多大，
0: 嗯，
1: 比他能大点，
0: 嗯，
1: 三四年级吧，
0: 嗯嗯嗯，
1: 他把蜀道难背下来了，
0: 嗯，
1: 没用三天，
0: 嗯，
1: 背下来，哎呦老流畅了，就是当时我让他看那个经典永流传，
0: 嗯，
1: 我说你看那里面唱那个经典永流，
0: 嗯，
1: 就是那个蜀道难他怎么唱的，
0: 嗯，
1: 就唱那一段，
0: 嗯嗯，
1: 然后前面啊，我是经典传承人是吧，我是经典传承人，这个鲁豫，任鲁豫啊，就是这个那个整个的那个片子他看完以后，哎他就有了概念了，然后他再去背，那就像你这个引导非常好，
0: 嗯，
1: 他就看完这个视频以后，然后他再去背这个蜀道难，哎背下来了，
0: 就一定不一样，
1: 哎，所以说这个家长不要把孩子困在手机里面，你就在那堵这个手机，说就不许碰啊，手机毒害你或怎样，那也没有那么绝
0: 对，
1: 不是这样的，因为手机如果用得好的话，
0: 嗯，
1: 咱们以前讲过这个话题，就是对孩子是有利的，
0: 嗯，
1: 啊，利大于弊的，
0: 嗯，
1: 但是就看你怎么引导，不是直接的就堵，但是这个电视大屏幕这么大的，现在电视都很大，这个屏幕，
0: 嗯嗯，
1: 这么大屏幕的东西你不让孩子去看，让他去看小屏幕是吧，我们抛开对他视力啊、生理心理都是影响不一样的，
0: 对，哦，
1: 你看那个好多的那个栏目哈，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嘛，我会看这个中央台的一个，反正也不天天看，就偶尔会刷到会看到啊，就是叫生活圈，
0: 嗯，
1: 那个生活圈非常好，哎，就讲的是我们 中老年人的养生，
0: 嗯，
1: 然后都是请的是北京的那些大家们，然后来讲这个，比如五脏六腑的构成啊，
0: 对，
1: 包括我们说平常的日常饮食啊，然后最后会教你一段健身操，
0: 嗯，
1: 就很简短，几个小动作，非常简单，我经常在家里做，就特别有效。哎，你看这种正规的渠道，大家好多人不走。尤其中老年人，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人不走这个渠道，走哪个渠道？
0: 对对，
1: 小道消息是吧？什么哪哪哪什么办什么班了，完去学一个什么这个学个那个，跳这个跳那个的，其实就是正规的，我们正向的东西我们眼前都是。
0: 而且
1: 嗯，
0: 从古至今，
1: 对
0: 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很宝贵的文化知识遗产。
1: 对， 对， 对，
0: 这个知识遗产，
1: 你像八段锦
0: 啊，
1: 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你要你想这个就这些古诗词，
1: 对，
0: 给我们带来了多么深刻的意义呀、啊！
1: 是，
0: 所以。我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家长们在说大语文啊，当然我不是对这个市场上的某一些的机构要有什么褒贬啊，并不是这样，我只是说我的个人想法。有这个朋友的家长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给孩子报大语文？现在这不都上四年级了吗？报大语文提高他的语文成绩。
1: 嗯，
0: 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大语文学啥？
1: 啥叫大语文？
0: 对
1: 对，
0: 什么学啥、
1: 嗯、
0: 什么叫大语文？
1: 嗯，
0: 然后他说你不应该不知道什么是大语文，你不是搞教育的吗？
1: 嗯，
0: 我说就是因为我是在教育领域里面深耕了10年，
1: 嗯，
0: 所以我不太知道什么是大语文。
1: 嗯、哦、对，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对，
0: 我说这个大语文这个概念是哪儿来的？
1: 谁提出来的？
0: 谁提出来的？
1: 对， 对，
0: 什么叫大语文？
1: 对，教育部有这提法。
0: 语文就叫语文、啊，怎么出来的
1: 大
0: 语
1: 文？
0: 大
1: 语
0: 文、小语
1: 文、
0: 是什么呢？
1: 中语文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教育纲领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提出一个大语文的这个词啊，
0: 我不太理解什么叫大语文，
1: 没有这个词，
0: 是吧？
1: 嗯，就是
0: 语文就是语文，数学就是数学，英语就是英语，什么叫大语文？他那有大数学吗？
1: 对，就是大英语。对，就是人们就是可能容易被一条广告就会拉走了，
0: 对，
1: 因为商业嘛。有些行为是人家是正当的啊、哦嗯，这个是可以的，
0: 对对，
1: 你叫大语文、大英语，
0: 对，
1: 这
0: 是商业的名称，
1: 商业的名称
0: 绝对不是我们教育教学上有的名称。
1: 对，
0: 我就想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这件事情、
1: 嗯嗯，对，
0: 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在教育里面或者是教育部有什么文件说现在是大语文时代，
1: 没有、
0: 没有这句话，
1: 对对，
0: 没有这句话，
1: 对对，
0: 这是商业
1: 对
0: 市场上形成的一个名称，你要有你自己的理解，
1: 没错，就像。像前几天立秋似的，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
0: 哎，对，
1: 所有人都喝，所有人都喝。然后那个孩子们也给我买了一杯，我说我不喝奶茶。然后说不行，老师，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都得喝。我说这个是哪规定的吗？国家卫生部规定的吗？说立秋那天都得要喝这个吗？
0: 我其实我也有这个疑惑，怎么大家就当真了呢？
1: 对，那大家就当真了，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反正我可能人有的时候想的很多、
0: 啊、需要这个仪式感或许啊、
1: 嗯、
0: 也许咱们两个可能
1: 说我们立秋包个饺子哈、
0: 嗯、
1: 说立秋了吃个铁锅炖吃个大炖菜哈、
0: 哎、
1: 就是能增点像我们
0: 热量
1: 瘦型的说我们增点肥
0: 秋天是怎么呢秋天是凉了
1: 胖人再吃点黄瓜减点肥、
0: 啊、对秋天凉了凉了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吃点热乎的、
1: 嗯、没毛病
0: 喝点茶
1: 没问题
0: 热茶
1: 对
0: 啊吃热饺子、
1: 嗯、对
0: 啊我觉得都可以
1: 对
0: 那奶茶是咋回事呢
1: 对啊说立秋就得喝杯奶茶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奶茶店会抨击咱俩了
0: 一定是刚才大语文的机构抨击咱俩这一会儿奶茶店抨击咱俩
1: 这个就是这都是个人观点
0: 啊对个人观点
1: 但是作为奶茶店人家提出这个理念人家没有错
0: 就像是双十二双十一
1: 啊对人家都没有错
0: 没有关系这是市场、
1: 啊、
0: 但是我们作为家长
1: 市场
0: 你得清楚一点
1: 没错
0: 这是市场概念
1: 对的
0: 商业概念
1: 对这不是你的必须的
0: 不是教育部给到你的教育概念
1: 对对对
0: 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什么叫语文数学英语哈
1: 对
0: 化学物理哈
1: 对
0: 地理政治
1: 对
0: 这些是真正的科目
1: 没错
0: 那你要学语文就是学语文那可能是我理解大语文的这个概念就是我问了、
1: 嗯、
0: 我说大语文都学什么吗、
1: 嗯、
0: 完了他说那就是让他背一些古诗词、
1: 嗯、
0: 然后告诉他写作文的技巧、
1: 嗯、阅读理解、
0: 对、
1: 嗯、
0: 写作文的技巧阅读理解、
1: 嗯、
0: 背古诗词
1: 对
0: 我说那
1: 这不就是语文吗
0: 不行
1: 哪来的大呀对
0: 对我说日常生活不就得要背这些吗你要读书量够了的话
1: 对
0: 你自然就会背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要读阅读量够了的话，你的作文还需要他帮你提升吗？
1: 对， 对，读书破万卷。
0: 你阅读量要够了的话，阅读你还需要他帮你理解吗？
1: 是的，是的，对。就像我们说看电影，今天说看电影也是阅读啊。
0: 哎，是的呀。
1: 啊，那你就是通过影像来读呗。那你能读懂也很好啊。
0: 是啊。
1: 那还有必要说找个地方去看吗？有人给你讲讲这个电影。这个不是。
0: 是。还有、现在比如说我比较建议的是，有一些家长会说，你在这个阅读上我也不知道他读没读懂。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在这个古诗词上我也不知道他明不明白。
1: 嗯。
0: 在我也不能帮助他引导、
1: 嗯、
0: 找一个老师，我觉得无可厚非。
1: 嗯。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找一个老师帮助他去导读。
1: 嗯。
0: 帮他去理解这个名著是什么意思。
1: 嗯。
0: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千万不要被这个概念所固化，说你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学习什么。
1: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事、没有这个事儿。
1: 对，就是小升初、说小升初你必须小升初、完你初升高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报个什么精品班、有什么班的、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没有这个道理。就像说我考公务员我必须得报个班考，你自己一样读好了也可以考
0: 的、
1: 所以就是
0: 商业概念，
1: 有些商业概念我们家长不要去就跟风走、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立场。
0: 对
1: 啊、就像我今天上午一个朋友来拜访，我朋友从英国回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可自豪了。他说那个，哎，他说郑老师给你提供一个那个一个我的感悟啊。他说我七年前，因为他女儿是原来我的学生，女儿在那个英国。他说我七年前去的时候，那个出门老外我们都打招呼，就外国人是这样的，不管认识不认识，早上见面第一面都要打招呼 ，morning， 都打招呼。然后他说这次我去，他说我感觉更加的不一样。他说就那个开车那个车从我身边路过，他说我就在边上道上走，那路过就路过呗。他说那个路过的那个人就是停把车放慢了，
0: 嗯，
1: 然后甚至停下来，然后把车窗拉下来，
0: 嗯，
1: 完向我 hello morning。 他说因为他看出我是中国人
0: 啊，
1: 他说我就觉得中国在国外的这个地位现在在提高。
0: 是的，
1: 他说他特别就是，他说我感觉
0: 骄傲和自豪，
1: 特别骄傲。他说
0: 我身为中国人，
1: 对，他说这是一个点。他说第二个，他女儿家那个院子里面，他们都是那种别墅那种的啊，就后面有那个花园。他说花园里面吧，有两棵那个就是那个桑葚那个树，
0: 嗯，
1: 桑葚的树吧，它长特别快，这个时候正好是半成熟不成熟的时候，就是比较挡光什么，他就想把它就是锯掉，然后发现那个道上也有一棵特别大的桑葚树，然后呢，那个有工人就过来，就是那个英国人过来就把它那个锯掉，然后他说，你看我就想能不能申请他来这个帮我把这个也锯掉。然后他说他就跟人家去交流，然后呢他因为他不会英文嘛，他说他就汉语，我就用汉语跟他说，然后说那个他说人家也懂了，
0: 嗯，
1: 那人家就理解理解他懂了，但是人家说就那意思就是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这个不是我的这个 duty， 就是不是我的职责，我呢是做这个是公共区域，
0: 嗯，
1: 是就像上级部门啊让我来做这个，我们是做这个的，他就解释了一下。然后他说他看了看我，他说你 Chinese，他说我能听懂啊，唱完那个时候我中国人，嗯 ，yes。完了，后来他说，他就说那个我女儿在这儿怎么样，我就这么说。然后他说那个完了，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就说大概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两颗要锯掉哈、啊？然后他说因为他挡了屋里面的光，说这个我们不需要他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工具，所以就做不了。他就用汉语说的，人家都听懂了。他说的，人家过来以后拿着锯，然后就给锯掉了。锯掉以后，他说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说你看人家帮我们了，那我需要拿个水给他呀，
0: 回馈。
1: 男人说 no thanks，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然后就非常开心的跟我们再见，完就走了。他说那一刻我都觉得，哎，中国人这么有地位
0: 啊！我就说我甚至认为我自己是中国人，很有优越感。
1: 对对，他就有，他说那种优越感。他说我觉得，
0: 因为我的祖国强大，所以我很自信。
1: 对，他说我回来以后，他说我就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下这个。他说这两天在倒时差，我就赶快跟你分享一下我这个感受哈。就是，哎，他让我觉得，但是他还给我一个信息，他说我觉得郑老师你多少有点这个西化啊。我说是因为我学英语的吗？他说你可能有吧。他说因为你家不安空调，我特别的，原来我还觉得那么热你不安空调，他说就弄个风扇哈。他说这次我去伦敦，我发现人家都没有空调。
0: 嗯，
1: 他说超市里面有，超市里、影院里面、银行什么，就是公共场合里有空调，各家各户一律没有。
0: 所以说你看哈，我们无论是现在了解全世界各地、无论在哪个国家里面的生活的方式、我们都能感受到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这个幸福生活，
1: 对对的，
0: 是在全世界人们、
1: 就是、
0: 对全世界人民羡慕的人群，
1: 对的，
0: 对，我们是身为中国人越来越有自信，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是我们力量的自信，精神上的自信，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过来给我们带来的自信、这是从骨子里的，
1: 就文化自信，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可能是知道我们有这么优质的文化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了，
1: 对
0: 啊，无论我们在世界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能感受

0: 饿什么。
1: 没错，
0: 对，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去引导
1: 的，就家长不能每天都在吓唬孩子，你现在得好好学，你不好好学你考不上重点高中，你将来你就那个考不上好大学、
0: 嗯、
1: 然后你就找不着好工作，你将来就没饭吃，那么、
0: 嗯、
1: 怎么没人养你，就是天天吓唬孩子，这样这个就是太低端了，这种认知就是一定要让告诉孩子你的未来是一个，就是让孩子去想象一下他未来美好的样子。
0: 对，
1: 说我们中国越来越强大，你呢在这个你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比我们原来的那个时代要发展的已经飞速了。
0: 嗯，
1: 虽然说可能与时俱进对我们每个人的个人是有考验的，但是作为孩子这一代他们的未来比我们真的还会有那个，还会看到更美好的那个未来。
0: 对，
1: 所以家长就应该让孩子沉浸式的去体验，就是当然要尊重历史，但是呢要是珍惜当下，
0: 是
1: 然后着眼未来。
0: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一定是心里面装着家，也装着国，然后装着世界，才会这个孩子才会为了他美好的未来去认真的学好当下。
0: 嗯，
1: 说这篇课文我怎么背，这道题我不会怎么办，这个英语我单词记不下来我怎么记，是吧，他才会去思考，然后去想办法去解决他当下的困难。
0: 嗯，
1: 而不是说你告诉他你的未来完蛋了，你不行，是吧，你那个不好啊，这个国外比这中国好，不是这样的。要中国人出去，他就，我朋友就跟我讲，他说哎，我就觉得我特别有尊严、
0: 嗯、是
1: 就是受尊重，
0: 是因为我们背后有强大的祖国支撑啊、
1: 哎、他会觉得啊，你中国来的哈、啊、你中国人，就是这种尊严我觉得是要的。
0: 嗯，
1: 哎，然后但是我们确实要自强。
0: 对，
1: 哎，我们不能把脸丢到国外去啊！
0: 当然，
1: 我们把垃圾都扔到外面、
0: 嗯。我们祖国很强大，
1: 这个、
0: 我们要给让它锦上添花、啊，从我们每一个小细节做起。
1: 对的，
0: 我们的一言一行做起。
1: 你看
0: 我们中国的强大，
1: 你看我们看那个电影，
0: 嗯，
1: 是吧？最后你说龙潭厅那么多年，后来又开始又修复哈，
0: 嗯、
1: 然后又开始那么多人的这个欢迎都来这里，就是他那种哎呀油然而生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虽然说他不会再生活在这里了，但他再次回来观光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呀，真的。就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情怀还在。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的那一份情，是让我们觉得人间值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
0: 就是我们需要理性，我们需要智慧。
1: 对，
0: 但是我们内心里的这份情感是作为人最高级的一种精神所在。
1: 对，
0: 所以。这份情感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主要是分析这部电影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份情感是能够让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我们作为生命来说、
1: 嗯、
0: 是多么宝贵呀、啊、
1: 嗯嗯，
0: 是吧，
1: 就是
0: 珍惜生命。
1: 对、
0: 嗯、
1: 就是他带孩子走进电影院这件事儿看似很简单，买一张电影票是吧，带一桶爆米花、
0: 哎、
1: 然后你就可以坐在那儿看电影了，其实它的背后有很多文化在里面。
0: 当然
1: 就是你在你带孩子来的时候，就是去之前你要多少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
0: 嗯、
1: 如果你要一点不了解真的很不太容易看得懂，是吧、
0: 嗯、
1: 因为它没有这个原来的那种知识的储备，但你如果没了解一些这个兵马俑的一些这个文化历史，然后你就到西安去看，他是看不懂的，他都什么、
0: 嗯、
1: 什么东西一尊一尊的像哈，看不懂、
0: 嗯，
1: 哎，就让他这个一定是了解，
0: 是，
1: 哎，了解一点，然后走进电影院，然后有一些娱乐片儿、
0: 嗯，
1: 搞笑的什么的，你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啊，放空一下自己，没问题。那我们还看小品吗？对吧？但是你还要有一些反思嘛，这个笑谈背后还是有。故事的嘛，
0: 是的，
1: 有一些理念真理
0: 在里面。其实我明白郑老师的意思，就是、看电影不仅仅是看电影、
1: 嗯，对的。
0: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也会觉得，我本来就是也生活压力也很大，
1: 嗯，
0: 节奏也很快，
1: 嗯，
0: 然后工作也很这个繁忙、
1: 嗯、
0: 很累，
1: 嗯，
0: 那我就本来想去休闲，
1: 嗯、
0: 你看郑老师还给我整成
1: 啊，对呀、
0: 啊，压力了，
1: 真这么负担吗？看电影还这么负担、啊，
0: 对
1: 啊，
0: 还这么负担，
1: 对、啊，
0: 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啊，其实郑老师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的教育在生活中和你和孩子相处的每一分钟，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成为父母的那一刻开始，
1: 对，
0: 当你和孩子相处的每一刻开始， 都存在着教育。
1: 对，就是你对他的影响。
0: 就是你对他的影响。

0: 这就是我们做父母身上的肩上的责任。
1: 对，
0: 这你要觉得有压力也好，对了，就是应该有压力。
1: 是的，
0: 时时刻刻都要有压力，因为你正在用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
1: 是的，
0: 你这不没有压力吗？
1: 是的，而且你还希望另一个生命比你这个生命还灿烂。
0: 对呀，那你说这个不重吗？
1: 你还得不累，
0: 你这事儿能不重吗？
1: 对，对，
0: 那比你生活中你现在你所面临的，比如说工作上的事儿，
1: 嗯
0: 啊，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些烦心事儿、
1: 嗯，
0: 其实和孩子相处教育这件事情是最重的。
1: 对，对没错。
0: 他应该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所以你带他去看场电影，
1: 嗯，
0: 你说你觉得我本来就累了，我这休闲我在那眯一会儿多好，
1: 嗯。
0: 哎，不是那样的，
1: 嗯，
0: 一定不是这样。
1: 就你可能丢了一句话，很简单，说哎，那都是假的。
0: 嗯，
1: 你知道对孩子有多深刻的影响吗？
0: 多深刻的影响，你在影响另一个生命、啊。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对，所以说这个电影和语文是连和大家说那个大语文啊连着的，哎，这个叫大电影啊，这个大电影和大语文是连着的。
0: 哎哎、
1: 但是呢，你这个你如何跟他一起看电影？看完电影有什么样的思考？这个比看电影本身更重要，
0: 更重要，
1: 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啊，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里还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吧，有的都不到半个月了，有的都已经21号、22号就开学了，
0: 开学了、嗯，
1: 哎，然后没有几天了，那么余下的时间呢，这么多优秀的影片，也需要大家去走进电影院，然后去认真的观影啊、文明的观影，
0: 嗯，
1: 然后呢，让孩子在观影当中去学习，
0: 对，
1: 他也是书本学习。习的其中一部分，
0: 嗯
1: 啊、只不过他用影像的方式呈现给了孩子，
0: 嗯
1: 大家看这种大片子，总比让孩子刷手机里边那些小短剧要那个
0: 碎片化的视频，
1: 对，就优秀的多，
0: 是的，
1: 因为有一些小片子是国家是没有这个让他登上这个大雅之堂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这些影院里面放映的都是国家审了又审这个研究了又也删减啊什么各方面的，然后而且有很多演员导演很多人的付出，所以是你花那点钱实际上是寥寥无几、
0: 嗯、
1: 实际上是希望大家就是多支持我们国产的电影，然后呢同时就是珍惜演员的劳动，然后这个在这个电影当中沉浸式的，然后再让孩子有一些体悟，
0: 嗯，
1: 然后给孩子一些教育上的思考。
0: 对，
1: 我觉得那这个假期，通过电影都会让孩子在学习上、学习动力上，包括他的心理健康上，还有这个孩子对生命的那种尊重，包括感恩，方方面面都会通过这个影片，能达到我们的教育的意义。
0: 嗯嗯，所以说丰富孩子内心世界的方式有很多，
1: 对，
0: 但是重在我们作为成人尤其是父母给予他的各方面的引导，
1: 嗯，
0: 只有正确的引导、
1: 嗯、
0: 才能让他心里种上一颗一颗向阳的种子、
1: 嗯、
0: 这些种子当发芽的那一天长成参天大树、
1: 嗯、
0: 就不是遥不可及的事儿。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郑老师、嗯、感谢你的收听，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是每天的16点到17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好，我是主持人白梅，再见，
1: 嗯，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嗯，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

0: 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咱们说到军功章的另一半张子良和他妻子的故事，后来孩子们陆陆续续都到了上学的年龄，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了，张子良家的生活也就更加困难了。有一天孩子们在窗户底下玩，来了个卖冰棍的，被孩子们看到了，孩子们自然想吃冰棍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妈妈没有钱，所以只是用小眼睛看着，没有一个人提出要买冰棍的。面对这种情景，当妈的是怎样的心情可想而知啊。没有办法，他就让孩子们回屋去睡觉了。当然了，绝不能说张子良就是铁板一块，不知道疼孩子疼妻子，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1966年，张子良的妻子得了一场大病，好长时间吃不下饭，更不能上班，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张子良一家七口人全靠他50块钱的工资。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天张子良还是给妻子买来了一斤桃酥，告诉孩子们妈妈生病了，他们不能吃这桃酥，要留给妈妈吃。这件事儿足足感动了妻子一辈子，也更加坚定了他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信心。1967年，工厂准备提拔他当车间主任，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当了主任，工作呢就会更忙了，家就更没人管了，很有可能影响到张子良的工作，所以为了照顾家庭，他不但没有当这个车间主任，索性还把工作给辞掉了， 好让张子良安心工作。这女人呐，一旦嫁给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傻起来。张子良也挺给妻子争光的，工作干得蒸蒸日上。1972年恢复公检法，他就当上了大兴派出所所长，之后又当上了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治安科科长、户籍科科长。这一路走来容光焕发，妻子也是如此，丈夫每取得一点成绩，他都引以为荣，好像这荣誉是他得来的。女人就是如此，容易满足是他们的天性。嫁给东来派出所民警的女人更是如此，他们以东来派出所之荣而荣，以东来派出所之损而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绑在了东来派出所这架永远向前的战车上。杨明宇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徐永辉的妻子，松北区前进小学的教师。小杨与徐永辉结婚已经8年了，当初认识徐永辉的时候，介绍人告诉他，徐永辉是最优秀的派出所民警，别看年纪轻轻的已经取得了很多荣誉，哎呀，当然了，就是这个人工作起来太认真，有时候可能顾不上家，你得有点心理准备。介绍人的话，杨明宇只记住了前面那部分，至于顾不顾家，他根本没往心里去，当时只是想着东来派出所的警察那肯定错不了啊。接触一段时间，他进一步发现徐永辉和介绍人介绍的没什么两样，他的善良和宽容让杨明宇觉得踏实，值得依靠。至于顾不顾家，仍然没有感觉，何况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有家。杨明宇如何感觉出徐永辉顾不顾家呢？就这样，杨明宇做出了关系到他一生的决定，与徐永辉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然而结婚不久，新婚的浪漫很快就被现实所取代。徐永辉每天早出晚归，很少顾得上他，更顾不上这个家了。每晚睡觉前，胆小的杨明宇总是把窗户门锁得紧紧的。怀孕2个月的时候，她得了重感冒，徐永辉陪她去了医院，可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她就因为片里着火急着去疏散群众先走了。杨明宇从医院出来，天都黑了，又冷又累，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一个人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都没打着车，只能强撑着一步一步往家挪。那一刻他多希望徐永辉能够在身边呢，给他一双握紧的手，一副可以依靠的肩膀啊。然而现在这些都是奢望了，这也怪不得别人，介绍人当时说得很清楚，他可能顾不上家。2009年8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发现右眼球上有一个白色斑点儿。杨明宇的心里一紧，婆婆赶忙说是火蒙，长大了之后就会好的。杨明宇当初相中徐永辉时有点犯傻，但是现在他却聪明得很呐。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婆婆怕他自己坐月子上火，在安慰他呢， 所以自己就用手机上网查询。这一查才知道，发现女儿得的竟是先天性角膜白斑，这个病很难治愈啊，即使治愈也会对今后的视力有所影响。好家伙，当时他一下子就懵了，看着襁褓之中的孩子，心里备受煎熬。孩子刚满月，他就和家人带着孩子遍寻名医。哈尔滨医大医院的眼科专家说，这种情况必须要做角膜移植手术，并且最好在4岁之前，否则孩子的眼睛可能会失明。由于角膜源非常少，他们只能慢慢等。也许是真情感动了上天，在女儿2岁的时候，角膜源终于被找到了，而且质量非常高。女儿的手术很成功，但是漫长的护理这才刚刚开始啊。大夫告诉他们，伤口要1年才能痊愈，拆线之前这一个阶段的护理非常关键，不能让孩子嚎啕大哭，也不能让孩子用手去碰眼睛，只能寸步不离地守着。手术后当晚，女儿就发起了高烧，这小脸烧得通红啊。这么小的孩子遭这么大的罪，这当父母的哪儿能不揪心呢？住院期间，杨明宇就整夜守在床前，用棉球蘸着酒精给女儿进行全身物理降温，一只手擦累了就换另一只手，手腕酸了也咬牙坚持。孩子小不懂事，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大人还要目不转睛地守着。杨明宇的精神高度紧张，体力消耗非常大，大汗淋漓，有几次几乎虚脱了。而尽管如此，徐永辉也很难抽出时间来帮助他。1年以后，眼看孩子拆线的日子就要到了，远在伯利县的婆婆却在秋天收庄稼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这下不得了，小腿摔骨折了。徐永辉得知消息后一宿都没睡好，他和兄妹3人都在外地，他是长子，离父母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这个做儿子的比谁都着急呀。而那段时间，他们单位正忙着开展打击经济犯罪的会战，他正在查一条极其关键的线索，他要一走线索就断了，是真走不开呀。思来想去，杨明宇就把刚刚拆完线的孩子放到了娘家妈那儿看着，向单位请了假，到伯利县替徐永辉照顾婆婆去了。城里的大家闺秀当起了农民，杨明宇每天要为婆婆做饭、洗衣、擦洗身子，还要给在地里干活的公公送饭。就这样一个人跟头把似的忙活了1个多月呀。婆婆过意不去，感慨地说，哎，孩子快坐下来歇歇呀，小辉忙得整天见不着人影，我又帮不上你，还让你一个城里姑娘大老远的跑到农村来照顾我这个老婆子，又端屎又端尿的，真是难为你了。杨明宇说，妈，您这辈子没少辛苦，现在病了，我们当儿女的照顾你，这不是应该的吗？忙也好，累也好，徐永辉的心都在片里，群众一个电话他就立刻赶过去，答应妻子和孩子的事经常忘在脑后。一天后半夜，片里的王大娘家 水管爆了，

他去帮忙修。说起修水管，杨明宇又想起家里的灯也不太好使，就对徐永辉说：“咱家的电灯，你也想着抽空找人修修吧。”他答应的好好的，转身一忙，就把这事儿给搁在了脑后。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这灯突然间不亮了，杨明宇只好让女儿帮忙打着手电筒，自己踩着两个凳子去换灯泡。他本来就恐高，站上去就觉得晕头转向，这灯泡刚换上，砰这一声，这灯头冒出了好多的火星子，吓得他当时就从凳子上掉下来了。女儿也是哇哇大哭啊。当时杨明宇心里这个气呀，盘算着等徐永辉回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可是徐永辉这一到家，看到自己的丈夫这一脸的疲惫，杨明宇到嘴边的话反而说不出了。当然让杨明宇欣慰的是，他的努力和付出徐永辉都记在心里。虽然小两口的生活不富裕，丈夫没钱带他们到饭店吃山珍海味，可是只要徐永辉休息，就变着法的给他们娘俩换着花样的做好吃呢。他没钱给妻子买高档服装，就勒紧裤腰带攒钱也要给妻子买一条漂亮的裙子。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活法。东来派出所民警徐永辉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让他们娘俩高兴。最难忘的是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杨明宇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到自己每天家里家外的忙，这么重要的日子徐永辉连个电话也不打一个，忍不住自己有些黯然神伤。谁知道自己这一进家门，哎呦，就发现桌子上摆着丰盛的饭菜，居然还有一瓶红酒。徐永辉站在那儿扎着围裙，憨憨地望着他，那一刻女人的傻劲儿又上来了，感到有这一切就都足够了。张家燕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刘波的妻子，原来是一家印刷厂的排版工，与刘波结婚十年了。刚结婚那会儿，尽管他俩收入都不高，又同身体不好的公婆在一起住，但是这个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到了1993年，由于印刷厂上了微机排版设备，用不了那么多人了，张家燕响应号召下岗了，全家仅靠刘波当时300多元的工资生活，这日子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困难了。张家燕记得那个时候上街都得绕着水果走，绕着水果啊，街上有那摆水果摊的小贩儿，小贩儿怎么还绕着走啊？大人行，孩子不懂事儿啊，孩子太小，看见稀奇的水果指着就要，他就哄孩子，那个不好吃，带毛的扎人，然后只能挑一些便宜的买给孩子吃。张家燕和刘波很少买衣服，小孩也净捡人家穿过的衣服穿。可就是这样，家里原来的一点积蓄也都快花光了。张家燕这心里又急又烦。刚下岗的时候，一些下岗的同事羡慕她：“家燕，你不用愁，你老公是警察，认识的人多，路子又宽，咋还不能给你找个事儿干呢？”张家燕一想，对呀，自己家里的事儿，老公总不能不管吧，我得找他好好谈谈。
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波和张家燕两口子，张家燕下岗了，也觉得呀，家里这个困难都摆在这儿，刘波肯定能帮自己找个工作。可是他说了几次，这刘波就是不吭声。有一天，张家燕实在是忍不住了，生气地对刘波说：“我的事儿你得尽快想办法呀！你们为许多的下岗职工牵线，安排了工作，我作为家属，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安排呀？”可刘波却说：“哎，你下岗了，我能不着急吗？但是所里帮助安排的下岗职工都是我们辖区内的居民，咱们警察家属就别往前靠了，还是看看能不能干点别的。”张家燕看到刘波实在为难了，就找到了一位邻居，在邻居的热心帮助下，张家燕在草市街市场找了块地方卖起了花生米。虽然是苦点累点，但对于下岗的他来说倒也不算啥了。可谁知道这生意还没做几天呢，刘波就对妻子说：“怪我，上次我没说清楚，我们有规定，不允许民警家属在辖区内做买卖，你要干就到别处干去吧。”嘿，听着这话，张家燕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在这儿干怎么了？我又没沾你什么光，就这个市场离家近，我又得上货，又得接孩子，还要照顾老人，路太远，我跑得起吗？刘波见张家燕有点火了，一边安慰一边做妻子的工作：“所里有规定，咱能不执行吗？你要卖就换个市场去卖吧，算支持我工作了。”就这样，张家燕憋了一肚子的怨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农贸市场卖花生米。这卖花生米呀，那可不是件简单而又容易的事情，上货卸货，几十斤重的大麻袋，张家燕得自己扛，送货自己蹬三轮车，这里边的难处那就没法说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公突然得了脑血栓，婆婆一着急也病倒了，这二老都住进了医院。张家燕是家里市场医院三头跑，上货卖货做饭送饭，整天不得闲的。而且他天生坐汽车晕车，每天只能骑着自行车跨三个区，几个大上坡几个大下坡的去送饭，常常是蹬出了一身汗，被风一吹又透心凉，手脚冻得都不听使唤了。有一次送饭，他蹬车下坡的时候这闸没捏好，扑通这下连人带车栽倒在路上了，一下子摔在了雪地上，他只能抹一把泪再爬起来。公公婆婆都出院了，张家燕也瘦得脱了相了。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那是常事儿啊，这个时候站在风雪里卖货是个啥滋味啊？婆婆心疼张家燕，给他做了一条两斤棉花的大棉裤，穿上腿都打不过来弯儿，再穿上过膝的大粘嘎的鞋，在毛衣外边套上羽绒服，外边是老皮袄，再戴上棉帽子，捂上大口罩。就这样，张家燕站在外边一个小时，还是冻透了。别人家都有个人替换，问冷问热，是不是有个人关心？可张家燕一个人一站就是一天呢。中午吃点豆腐脑，
刚开始是热的，吃到最后都结冰了。后来张家燕干脆就不吃中午饭，早晨多吃点，晚上一块吃，白天实在是饿了就嚼块糖，太冷了就喝口热水暖和暖和，还不敢多喝，生怕喝多了上厕所，脚上的鞋打不了弯，蹲不下。有这么一回，一个以前的同事挎着丈夫从张家燕身边走过，张家燕隐隐约约听他嘀咕着说：“哎，这个好像是我们车间的张家燕，下岗了，挺漂亮的小媳妇儿，咋造成这样了？她丈夫不是警察吗？”好家伙，就这一句话，当时张家燕这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是啊，哪个女人不爱美呀？哪个女人不希望靠着丈夫的肩过一份安逸舒适的生活？刘波呀刘波呀，你知道不知道我张家燕这全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呀？你只要点点头，我张家燕就可以在屋里弄个摊床，风吹不着，雪打不着，哪能遭这份罪啊？有一天晚上，张家燕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屋子里边一片笑声。这怎么回事啊？他推门这么一看，嘿，桌子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刘波扎着小围裙，儿子正坐在他肩上骑大马呢。公公婆婆慌忙地招呼他：“哎，家燕呐，快坐下，快坐下，这是刘波专门为你做的。”而刘波为自己的妻子斟上了一杯酒，心疼地说：“哎，快喝一口，暖暖身子。看你在风雪里又累又冻，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我是东来派出所的警察，不能干那些以公谋私的事。这样吧，以后只要所里的事儿忙完了，我就赶紧回家看孩子做饭，让你一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张家燕还能埋怨他什么呢？谁叫他是东来派出所的人民警察呢？自己是警嫂呢？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张家燕干了几年，这生活稍微是有了点起色。可是没想到啊，他所在的市场搞退路进厅，这问题又来了。退路进厅倒是件好事，可是进厅之后，业户要一次性交齐10000多元的管理费，家里那点积蓄根本就不够。没办法，张家燕只好结束了卖花生米的生意，再次下岗了。这次张家燕没找刘波说，他知道自己说了也白说，那干脆就不说了，自己慢慢在琢磨着干点啥。接送他离家很远的游泳馆训练就成了张家燕每天必做的事情。1996年12月底的一天，快到接乐乐的时间了，突然间张家燕的娘家捎信说她的母亲心脏病发作，需要马上去医院抢救。哎呦，张家燕看了看表，已经晚上7点多了，就连忙给刘波打了个传呼：“母亲病重，我马上送她去医院，请你8点接孩子，千万别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往母亲那儿赶呐。赶到母亲那儿，当他安顿好母亲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他这一进门，婆婆劈头就问：“孩子呢？”啊！听到这话，张家燕这脑袋嗡这一下，转头就往外跑：“回来，等你们现在去，那孩子

早冻成冰棍了。婆婆心疼的眼圈都红了。孩子是自己跑回来的，那么远的路，那么多的路口，才8岁多的孩子回来哭着说：“奶奶，别人的孩子都是爸妈接走的，体育馆的人都走了，灯也黑了，我好怕呀！”就一口气往回跑。孩子回来的时候，脸冻得跟红萝卜似的，头发都冰在一起了。妈，您别说了。张家燕冲到了孩子的床前，泪水是夺眶而出啊！孩子被他哭醒了，也一边哭一边给他擦眼泪。妈妈，你别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自己往回跑了。张家燕轻轻地抬起儿子的头，用自己的怀暖着他还湿着的头发。那一刻，张家燕真想找到刘波，狠狠地骂他一顿，打一架。像这样，因为东来派出所工作忙，刘波顾不过来，而出岔子的事还有很多呢。刘波的父亲因脑血栓后遗症半身瘫痪，走路只能半步半步的挪。可这老人家特别喜欢洗澡，因此这刘波只要有空就送父亲到附近的浴池去泡澡。可是去年春节有一次泡澡差点就出了事了。那天是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钟，刘波送父亲去洗澡，将父亲扶进了浴池，想起来单位还有一堆事儿，就跟父亲商量：“您先洗着，我回所里把事情处理一下，再回来接您。”大浴池里有不少的老熟人，老爷子就让他走了。结果这说说聊聊，后来人家都走了，刘波还没回来。老爷子也想出来，可是已经泡得说不出话来了。幸亏浴池的服务员发现了他，给扶了出来，又捎信让家人去接，才算没出大事。那天老爷子哭了，刘波回来也后悔的掉了眼泪，他是一忙起工作来啥都忘了。作为一个女人，张家燕何尝不想得到男人的须臾不离的爱抚，尤其是在他乏累的时候，能够得到男人的有力支持，能够躺在男人的臂弯里撒撒娇，发发牢骚。可是嫁给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这样以事业为主的男人，这种情调就可能是一种奢望。每临寂寞的长夜，他就这样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天亮了，那种对美好爱情的憧憬瞬间烟消云散，现实又冰冷冷的摆在了那儿。孩子一大早还得上学，自己赶紧起床去为他收拾书包。然而一次在收拾儿子的作文本的时候，张家燕看到了儿子写的歪歪扭扭的一段话：“我原来不喜欢我的爸爸，因为他很少领我和妈妈上公园，也不领我吃肯德基。可是前些天我爸爸上电视呢，听老师说，上电视表扬的人都是好人，那我爸爸就是好人。我爸爸忙，因为他是警察，他天天在抓小偷，抓小偷的警察是英雄。长大了，我也当警察。”看到这儿，张家燕感到孩子已经懂事了，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对于丈夫的些许微词和埋怨也顷刻之间化为了泡影。当然，夫妻之间的矛盾也终究会有爆发的时候。张家燕不是圣人，有一次刘波因为工作时间长而没回家，而他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又得不到刘波的关怀理解和支持，

爆发了。那一次刘波答应他马上回家，可是他一连等了三天，也没等到刘波的影子。到了第四天的深夜，刘波终于回来了。而进门之后，早已经累得一塌糊涂的刘波一头倒在沙发上昏然大睡。说真的，在刘波跨进屋门的时候，张家燕就想冲上去和他吵一架，但是看着他疲惫的样子，自己的气儿也就消了一大半，竟又忍不住的心疼他了，一遍一遍的叫刘波上床睡觉，可是刘波就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张家燕担心他着凉，走过去拉他起来，可是他迷迷糊糊的一抬胳膊，哎呦，当时把张家燕碰了一个趔趄，这头重重的撞在了门框上，矛盾爆发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波张家燕夫妇矛盾终于爆发了，张家燕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对着刘波放声大哭。刘波，你把这个家当成大车店了，愿来来愿走走，把老的小的都扔给我一个人，家里的活全是我一个人干，下水道堵了我掏，灯管坏了我修，瓷砖掉了我贴，父亲洗澡你忘了借，孩子游泳你也忘了借，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不想过就明说，我受够了。刘波被张家燕的哭喊声惊醒了，像不认识似的看了看他，又摇了摇头，你别生气了，你骂的对，刚才我睡懵了，消消气儿吧。张家燕的倔脾气轻易不发作，而发作起来也无法轻易消除。吵闹了之后，一连几天，张家燕都不跟刘波说话。后来他才知道，张家燕叫刘波接孩子的那天晚上，刘波和他的战友们正在追捕一个抢劫、盗窃的犯罪嫌疑人。从那以后，三天两夜，他们前后跑了几个地方追捕这个逃犯，直到回家的那天晚上才终于把这逃犯给抓住了。后来跟刘波共同执行任务的民警张世春对张家燕说，嫂子，刘哥可是个好人呐，您别怪他，我跟刘哥几年了，最了解他，他忙的都是正事儿。抓罪犯那三天，刘哥可是发了狠的，那小子是个几天不作案就活得痒痒的主，好几个被他打成重伤的人还躺在医院里。刘哥说，抓不到罪犯就对不起群众，也坏了咱东来派出所的名声。张家燕的心这才平衡了许多。这天晚上，他做了好几个刘波爱吃的菜，专门等刘波回来。可刘波电话里说，去调解一个邻里纠纷，一会儿就回家。这一会儿啊，就是好几个钟头。半夜他回来了，菜凉了。为了安慰自己的媳妇儿，刘波笑嘻嘻地说，哎，好香，谢谢，媳妇儿，我坐下喘口气儿就过来。张家燕看看菜已经凉了，就到厨房给刘波热菜，可他半天没动静。张家燕推开门这么一看，好，丈夫刘波已经倚在沙发上睡着了，头歪着睡得好香，连口水都出来了。看着他的睡相，张家燕这心里真是疼啊，叫也不是，看也不是，眼泪直在眼圈里边打转。您别看刘波又

0: 高又壮，外强中干，他的胃、肾、腰全都累出病了，有的时候晚上腰疼的翻不过身来。刘波原来是个运动员，身体好，现在这个样子呢，都是累的呀。最能消除张家燕心头对丈夫怨气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丈夫所作所为得到了东来派出所辖区群众的褒奖。有这么一天，一个卖水果的老大娘叫住了张家燕：“
1: 哎呀，闺女啊，你是刘波的爱人吧？哎呦，这刘波啊，他可是个好人。上回我儿子被打了，血葫芦似的，听说打我儿子那个人有点来头，我心想这顿打不能白挨，说啥也得找办案人说一说，宁可花点钱也得替我儿子出这口气。可没想到没用我花钱呐，时间不长这案子就结了，打人的一方还赔了我们医药费。听说这案子就是你家刘波给办的，我总想报答一下，可这刘波什么都不收啊。闺女，能嫁给刘波这样的好人，你好有福气呀。
0: 听了卖水果的老大娘的话，张家燕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的男人就是在外边创业干事的，有的女人就是为男人创业干事打基础的，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公平的。这样想着，他自己的怨气立刻就烟消云散了。1997年底，刘波荣立了三等功，张家燕说这军功章上也有他的一半，他知道他嫁给了一个和平的位置，一个说平凡是平凡，说英雄也是英雄的男子汉。为了这样的爱人去付出去牺牲，他认为值得了。当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只要有头有尾的完成使命，便是英雄，便是最亮的星。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来派出所真的就成了熔炉，谁的生命一旦同他发生了关系，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谁的生命顿时便有了光泽，顿时便开始年轻起来。东来派出所本身不具备创造荣誉的先决条件，创造东来派出所荣誉的是人。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也是由千千万万个人创造的，所以有些时候一个集体其实就是一群人在支撑着，没有一个个单独的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人就无所谓集体。东来派出所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英雄集体，它是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支撑的，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维护了这个集体的荣誉。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将东来派出所这面旗帜高举了70余年，没有这样一代代一个个的人，就不会有东来派出所的今天。说英雄创造了历史的确偏颇，但历史离不开英雄的创造也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哪段历史没有英雄的名字？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英雄？从某种程度上说，浩繁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很难记住它的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却无法忘却每段历史中留下的英雄的名字。再狭隘一点说，人们之所以记住了历史，源于这段历史有英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如同一株开不出鲜花的植物，永远不会在生物谱系中

找到自己的绚丽多彩之处。由此溯溪，褒奖英雄，高扬模范，永远是人类自身应该努力去做的事。在长达70余年的英雄道路上，东来派出所这个英雄群体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要把他们一个个的展示出来是很困难的事儿。他们的事迹有的很模糊，有的甚至已经失传了，成为一件憾事。这里咱们只能选取几个相对于比较完整、有代表性的人物呈现给大家。由于公安队伍打击犯罪的特殊性，注定了女同志少，东来派出所也是这样，或者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因为东来派出所是先进单位，在东来派出所工作需要有比普通人更加坚韧的适应性，别说冲锋陷阵，抓捕嫌疑人得冲锋在前，就是几乎天天在东来派出所值班就够人受的了，尤其是对于难免婆婆妈妈的女同志来说。东来派出所历史上有多少女同志在这冲锋陷阵，咱们没有统计过，但是在这支队伍里能够战斗到教导员位置的可能只有马颖一个人。马颖1981年10月7日出生，大学文化，2003年参加公安工作。马颖从一个警校毕业的黄毛丫头起步，从基层东来派出所的身份证内勤干起，直到成长为全国公安战线一面旗帜的东来派出所教导员。可以说马颖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献给了基层，献给了离百姓最近最贴心的东来派出所。她是公安战线上为数不多的才女，多次在人民公安报、冰城警察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有些文章本书的作者都拜读过。她是东来派出所里小有名气的演讲者，多次在市局、分局组织的演讲比赛中获奖，并连续2年担任道外公安分局颁奖大会主持人。同时他还是一名体育健将，在市局运动会上一人参加5项比赛，为分局荣获团体第一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让人记住的不是他的才气，也不是他的外在，而是他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自强自信、勇于担当。他让这个充斥着男人味道的战场变得清新、温暖而又充满了力量。他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就，并因为取得的成就当上了副所长，这是后来的事儿了。由于这后来的事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同志评价丁玲同志的两句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把这两句话用在马颖身上也是十分的贴切。在这个获得过无数荣耀和赞誉，也吸引着无数领导百姓期许目光的光荣集体，马颖带着对东来派出所无限的热忱和敬仰，带着对公安事业无限的忠诚和敬畏，身在东来派出所学东来派出所，继承老传统，应用新技能，将信息化理念和民生警务模式引入队伍管理、基础工作、服务群众之中，使东来精神、东来派出所业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

哈尔滨市公安局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其实奋斗和成就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往往是先有奋斗后有成就。但是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成就而不是奋斗，尤其是最初的奋斗。马颖凭借着对工作的热忱和执着，完成了人生中最美的蜕变，从文小姐到武将军，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初作为东来派出所的一员，马颖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生怕自己工作太普通，任务太简单，做的事儿太小，而给东来抹黑，心里总想着为东来派出所干一番大事。但是后来在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中，他渐渐明白，只要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实践、多创新，就一定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在前进的道路上为东来派出所添光添彩。思路明确了，行动就有了方向。2010年10月，马颖开始担任东来派出所副所长，成为了道外分局唯一一名女副所长。那个时候马颖刚刚生完小孩，正在家里边休产假，可当他听说市局启动了新型警务巡逻模式，分给东来派出所2辆巡逻警车的时候，马颖又坐不住了。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尔滨以 AI 之智赋能千行百业之变，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能；
1: 流量落地街巷，光影带旺消费，哈尔滨影业热度持续发酵，文化流量正不断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全省首家 Cinity LED 标杆影厅落地冰城，重塑沉浸式观影天花板。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人工智能浪潮奔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身处东北亚中心的哈尔滨，敏锐把握数字变革的时代脉搏，奋力抢占发展新赛道，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注入澎湃的数字动能。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冰城大地上那些因 AI 而变的生动故事。这里是哈尔滨精神庄。

0: 科白鱼泡医院，也是黑龙江省首例 AI 医疗智能化应用落地医院。全院有近20个临床科室，3000张合编床位 ,Teleagent 智能助手系统可以满足每个科室的运营逻辑和数据流转方式，方便日常管理。据介绍，精神专科医院服务对象特殊，出院随访工作压力大，这套 AI 系统为医院破解随访管理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1: 它为每位出院患者都生成5个时间节点的随访计划，分别是出院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年。任何一位患者都不会被遗漏，覆盖率呢，从我们原来的60%到70%，能提升到95%以上。
0: 智能助手具备实时监测预警、分级处置响应能力，一旦捕捉到患者自杀意念等高危信号，即刻推送紧急通知，发现患者症状加重，督促其48小时内完成门诊复诊，遇到漏服药物情况，则下次随访中重点跟进提醒。
2: 医疗数据呢是最为敏感的，那我们所有的医疗数据以及我们的知识库相关的内容，在我们的医院进行本地运行啊，还有的隐私保护都是模块化的进行的部署。那么同类的医院也可以直接拿来进行二次复制、二次应用。那么其他的这些甲级类的一些专科医院，也可以将各类的 skill 技能点进行叠加组合，形成一种积木式的一种应用的一个部署。
0: 除了医疗领域，在文旅行业，人工智能同样大展拳脚。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年游客量超1000万人次，高峰期瞬时人流超1.3万人次。针对百年老街游客直播、高清视频回传、 AI 智能导览等高上行需求场景，中国联通携手华为完成 5GA 大上行规模部署，彻底破解了传统网络下快上慢的瓶颈，为智慧文旅、数字孪生、多路高清监控等创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网络底座。
3: 它能让景区的管理更加智能，过去的景区监控呢只是说录下来去备查，现在呢有了大上行，可以做到呢实时的 AI 分析，还有人流密度啊、安全隐患、突发事件 AI 呢都能实时的去识别预警，管理效率呢能提升一个量级。
0: 下一步，中国联通将持续扩大 5GA 大上行覆盖，在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更多热门景区，市民游客都能收获大上行体验。同时，他们将深化大上行加 AI 融合，和景区共同打造数字孪生平台，实现人流预测、智能调度、精准营销等更深层次的智慧应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背后，离不开高校的硬核科研支撑。2025年，升腾 CANN 异构计算机架构全面开源开放，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升腾 AI 开源生态建设中承担重要角色。从2019年起，学校团队深度参与升腾 AI 生态建设，和华为联合创新打造，学生自发主导、高校统筹、企业指导、企业提供技术框架、多层次科教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4: 就是通过校企的融合之后呢，比如第一年在哈工大啊，就充分利用哈工大这种教学上的优势，对吧？然后后面的几年呢，就去企业，啊，根据企业的真问题去淬炼学生的这个能力啊，然后到最后的一年或者半年的时候，他再返回到学校。
0: 从医疗机构的智能随访，到历史街区的智慧蝶变，再到高校实验室的技术攻坚，产学研协同发力，人工智能不断从技术概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持续为哈尔滨振兴发展积蓄数字力量。昨天，由省卫健委主办的哈尔滨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研讨会在我市召开。此次研讨会搭建起全省公立医院改革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有效打通政策落地、经验传导、资源联动通道。下一步，全省卫健系统将全面落实本次会议部署，借鉴哈尔滨示范项目成熟经验，靶向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提升公立医院治理能力、医疗服务水平与运营质效，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黑龙江建设根基，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8月17号，市政协城乡建设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围绕重点提案优化人行横道标线材质，提升其冬季防滑性能开展督办。委员们先后来到中央大街2道街交口和防汛路防洪纪念塔人行横道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了交通标线材质工艺等情况，同时走进市公安交通宣传教育基地和智能指挥中心，并召开协商组。

0: 座谈会。大家认为应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持续研发迭代适配寒地气候的新型防滑标线，以点带面将防滑标线改造经验做法应用到全市交通标志等各个领域，推动我市寒地适配化水平全面提升。
1: 近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相继在槟城举办。持续发酵的光影热度不再局限于活动现场，大量影人、外地影迷、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城市商圈，有效带动了我市餐饮、零售等实体经济发展。文化流量正不断转化为街巷里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为哈尔滨夏日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0: 电影双周期间，公益展播、影人交流、影片展映活动轮番上演，掀起了全城观影热潮。本地市民纷纷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
2: 不仅为哈尔滨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光影盛宴，为哈尔滨影业也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的点燃槟城的夏日观影热情，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影城，感受电影传播的这个文化的和力量。
0: 高密度的观影人群也为周边商圈持续输送着稳定的客流。如今城市各大商圈、特色街区餐饮门店都迎来消费高峰，带动了街巷烟火气持续升腾。
3: 不少外地的影迷、参与活动的影视工作者慕名前来体验哈尔滨的经典俄式西餐。晚间时间呢，上座率呢持续走高，依托电影周带来的城市关注度，线上平台相关搜索也明显上升。
0: 此外，大型文化盛会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影迷来到哈尔滨，有效拉动暑期文旅市场，实现了文化流量向实体经济的高效转化。
4: 文化盛会不只是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更搭建起文化消费和实体经济联动的桥梁。这类高品质文化活动丰富城市夏季产品供给，拉长游客留滞时间，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
0: 从影院银幕延伸至商圈街巷，文化热度的持续下沉正打通我市观影、美食、休闲完整消费链条。目前依托大型文化活动撬动全域消费，已经成为哈尔滨夏季市场清晰可见的发展趋势。而短期的光影流量如今也正在持续转化为城市街头常态化的消费活力。
5: 随着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圆满落幕，整座城市沉浸于浓厚的电影氛围之中，一批高标准现代化影厅也相继落地。日前重磅打造单厅造价近千万元的国产屏王 Cinity LED 电影巨幕正式落户哈尔滨市袁弘影城道外店。影厅同步配备全套杜比全景声系统及帅康沙发，全方位刷新本地观影体验。
6: 在这么大的屏幕下，我是不是显得特别渺小？在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它宽是20.5米，高是11米，相当于4层楼的高度。那么同时啊，它也是拥有完整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也代表了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放映水平。
1: 作为黑龙江省首块 Cinity LED 巨幕，其最核心的实力在于搭载了全球首批通过国际标准 IEC 62471蓝光检测和 DCI CTP 1.3.3 认证的专业影院直显 LED 放映设备，院线级品质加持，画质表现拉满。500尼特高亮度 4K HDR 10万级对比度， 4K 120帧超高帧率输出，178度超大观影视角打破座位限制，轻量化 3D 眼镜搭配硬件级低蓝光无频闪认证，全套杜比全景声系统与舒适沙发座椅，让观众真正沉浸于光影世界。
7: 目前 CATLD 这块屏幕呢，比 IMAX 的色域更深更广，画面质量更好。我们第一次在这块屏幕上，在电影屏幕上啊，看见了风的形状和光的形状，这个是 IMAX 无法比拟的。
8: 这个 LED 确实跟平常我们看电影的那个银幕效果真的不一样，视觉效果特别震撼。尤其是我今天来看这个《奥德赛》这种国际的大片，彩蛋的部分让我觉得特别惊艳。我觉得咱们哈尔滨现在这种影院设施啊，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了，挺好的。
6: 等候观影的同时啊，有这样的一个图书角能让您放下手机仔细阅读，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呢？那么

0: 在这个影城啊，我们也可以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神秘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啊，不少的市民和游客仔细阅读，在等候观影的同时感受文化的氛围。
1: 阿姨，我很爱看这个小兔子吃萝卜这本书，感觉很好玩，很爱看。
2: 就是在等电影的这个前面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看这块的书，孩子也很喜欢看这里关于动物的方面的书，也能借着他们玩手机的这个时间，整体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的这个氛围和这个书的这个环境。
3: 感觉电影跟图书更配，然后就设立这么一个读书角。读书角的内容里有很多名著，然后生活的那些常识的书籍，古典的图书，很多影迷观众在这等位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地拿起书来看一看，补充一下电影未展现的内容。
4: 拓展多元场景，让电影院不再只是观影的场所，更成为城市文化活动的复合空间。依托深厚的电影历史底蕴，叠加持续迭代的高端放映硬件，哈尔滨正不断完善影视全链条配套能力，以更优质的观影体验让光影魅力持续绽放。除了 Cinity LED 电影巨幕，近日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也正式挂牌，成为如意电影全国首家六星级影城。从放映技术到多元社交业态，该影城正以全方位的星级标准重新定义城市观影新体验。
5: 拿下如意电影全国首家六星级影城头衔后，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将打造复合型超级娱乐空间，其最大亮点就是影厅配备 IMAX GT 银幕，银幕宽 28.36 米，高 21.03 米，面积接近600平方米。在观影过程中，您看到的画面能比常规电影多出一节内容。
6: 就例如说我们现在播放的这个奥德赛的电影，它这部影片是用70毫米胶片来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拍摄的一个过程，它能全比例的显示出当时诺兰导演拍的影片的效果。
5: 六星级影城是如意电影自2025年启动星级影城体系建设以来的最高评级，定位为先锋稀缺独特体验，致力于打造城市潮流文化新地标。去年如意电影先后与四款头部游戏 IP 联名，在包括哈东店在内的全国直营影城拉动了300万25岁以下年轻客群到访，一座影城所能承载的内容边界已悄然向外延展。放映之外的业态布局和内容运营也促成了哈东店获评六星级影城。如今哈尔滨正不断发挥东北地区重要的电影文化枢纽作用，用顶配视听硬件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冰城，感受一座城市的光影脉动。
7: 我是来自佳木斯的，然后早就听说了哈尔滨哈东万达这边有一块巨大的 IMAX 屏，早就想来看了，然后今天特意来看了，真的给我感受真的很震撼，给我一个很棒的观影体验。
5: 这个夏天，哈尔滨新区多个消费新场景持续升温，迎来打卡热潮。乡村亲子动物农场萌趣出圈，城市甜品盛宴甜蜜来袭，萌趣体验与甜蜜味道双向发力，持续点燃夏日消费新活力。
4: 在松北区立业街道玉林村，藏于乡野间的陶冶营地动物农场成为亲子出游热门打卡地。今年六月全新开放以来，农场人气一路攀升，成为新区乡村游的新名片。农场内设动物观赏科普区，汇集丹顶鹤、水獭、羊驼、浣熊等60余种特色萌宠，游客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大型无动力亲子乐园里，彩虹滑梯、蹦蹦云、林间秋千等设施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尽情撒欢。林下露营区配齐帐篷、桌椅和烧烤设备，一站式露营烧烤体验备受青睐，田园烟火气十足。
8: 平时小孩都是通过在绘本上看见小动物，然后我们发现这小动物也非常多，小孩子也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和这些小动物近距离的互动。
9: 哎呀妈，可愿玩一整，玩沙子，玩沙子啊，玩了一个多点儿，完了又玩那个就是彩虹桥啊，完还有那边一些无动力那些，他都挺喜欢玩的。
4: 夏日里，农场里欢笑声不断。作为玉林村乡村田园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农场正逐步形成观赏互动、休闲游乐、田园采摘、餐饮住宿的完整业态链条，让乡村游更有内涵、更具吸引力。
10: 周六周日的人均客流大概在1000人左右， 经过今年的初步运营，我们明年打算加入更多的帐篷，让大家周六周日都可以约到

0: 帐篷过来露营。
1: 一边是乡野萌趣治愈身心，另一边是各式甜品甜蜜加码。在松北万象汇南广场，夏日甜品节火热启幕，来自南京、苏州、南昌、杭州、宁波等多地网红排队王甜品品牌集中亮相，打造风味甜蜜盛宴。
2: 很多店铺都有试吃，所以每样都可以尝一尝，然后感觉很新奇，然后有的还很美味，然后有感兴趣的就想买来试一试，然后现在打算试一试这个抹茶大饼芭乐口味的。
1: 活动还推出专属福利，游客凭哈尔滨区域外身份证或太阳岛、波塞冬、极地馆等景区票根，可以领取无门槛代金券、免费饮品等福利，让旅途中的每一口甜都物超所值。
3: 这回来哈尔滨这边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感觉这边的氛围也非常的好，然后大家呢也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1: 从乡村萌宠农场到甜品市集，多元业态相互引流，联动发力，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持续增长。以萌宠经济激活乡村游，以甜蜜经济点亮城市商圈。哈尔滨新区聚焦年轻化、亲子化、体验化需求，打造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消费新动能。
4: 平日里，他是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哈尔滨第一热电厂那名身材精干、话语不多的后勤主管黄师傅。去年夏天，他却在松浦大桥下两度跃入江中，托举起生命的希望。如今，黄国威凭借这份危急时刻的本能之举，被正式推荐为我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近日，面对记者专访，他再次谈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夏日，言语依旧朴实，却让我们看见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5: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
6: 危急关头，初心不改。一名普通党员、退伍军人，用三次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书写平凡人的热血担当。
5: 当时我在这个松浦大桥下的那个狗岛，领这个孩子游玩，是2025年6月1日。然后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我距离桥下的江边大概是15到20米左右吧，这时候就听到有人呼喊，有人落水了，然后当时第一时间就冲向了江边，然后我往江中间一看呢，一个小男孩就是沉在水中，当时这个江水已经没过头顶了，距离江面大概3-4米的样子，但是我没有多想，还是必须得救人，然后就跳入了江中，因为往前一跃，然后游了两下就能够到孩子，我拽着孩子胳膊呢往这个岸边一带，把孩子带到岸边，把孩子救上来以后吧，哎，我心里觉得，哎呀，这孩子救上来挺好，但是我上来以后呢，我看着这个孩子想说还说不出来，往江里指，然后这个眼泪呀、鼻涕呀全出来了，然后咳嗽一声，喊了一声爸，往江里指，哎呀，那个就是期待的眼神呢，向我求助的眼神呢，像抓住了一颗能救他父亲的一颗救命稻草那个眼神，我这辈子我忘不了。当时没多想，就是这种眼神，因为都为人父母，我肯定会下去救他。孩子虽然得救了，但是很遗憾，他的父亲是。沉入了江心。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把我称为英雄。我从来没想过我是英雄，没这么想。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关键时候站得出来，危难时刻豁得出去，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本能和智慧。
7: 日前，第五届热血奇迹滑雪公开赛2026至27赛季哈尔滨站在哈尔滨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拉开帷幕，来自上海、深圳、新疆等全国各地的100余名滑雪选手齐聚冰城同场竞技。相比户外雪场，室内雪场恒温恒雪的专业环境有效保障了选手的稳定发挥。近年来，哈尔滨新区持续构建集高水平冰雪专业赛事、系统化冰雪教育、多元化冰雪文旅于一体的全链条冰雪产业生态，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新区充分发挥室内雪场的设施优势，深耕专业场馆运营，以此为抓手，为哈尔滨冰雪运动普及和冰雪产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8: 日前，相约严家杠放歌黑土地音乐季首场演出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北大荒集团严家杠农场音乐文化小院举行。据了解，

0: 7月6号，音乐文化小院在严家岗农场正式揭牌，而作为落成后的首次集中展演，本次演出为期三天，哈尔滨音乐学院师生将走进田野，用音乐对话黑土，献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户外视听盛宴。
1: 日前，由香坊区城管局、香坊区垃圾分类执法中队、黑龙江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小手拉大手”科技赋能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活动，在香坊区哈平路街道办事处启动。活动通过科普加实操加宣传三大环节，让青少年在轻松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要点，树立科学规范智能的垃圾分类新理念。日前，冰城职工匠心巡讲会哈尔滨市直机关专场在哈尔滨市党政机关大楼举行。这是哈尔滨市中国梦劳动美劳模宣讲活动开展以来首次走进市直机关。五位来自不同战线的劳模代表用朴实的语言分享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故事。近200名市直机关干部代表、劳模代表参加本次活动。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向文明主旋律，共圆磊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

0: 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会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局地雨量会稍大一些。而最后雨季直到周末呢，都将会延续这种雨水为主的天气格局。至于气温的状态，未来三天整体呈先降后升的趋势，波动幅度比较小，在两度左右。但是呢，怕凉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调整衣着的。另外，降水同时呢，也要注意预防相伴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晨练指数为一，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二，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裤等。阿城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呼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宾县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方正多云转雷阵雨，21到26度。宜兰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巴彦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双城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五常雷阵雨，21到27度。上智雷阵雨，20到26度。延寿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木兰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通河多云转雷阵雨，21到26度。哈尔滨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

0: 让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4: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3: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5: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6: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7: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 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

0: 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

0: 愿意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深入探讨了托育对0到3岁宝宝的独特价值，因为它不只是简单的带娃，而是抓住大脑发育黄金时期的科学培育。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详细了解了五大核心领域当中的，比如说精细动作、语言发展以及适应能力课程的一些细节啊，像宝宝怎么样通过抓握触觉球发展手脑协同，还有如何在游戏当中，比如说积累一些语言的沟通素材，还有呢在老师的引领下平稳的度过入园适应期等等。那么通过老师的讲解呢，我们知道原来0到3岁的宝宝的这种教育其实是可以做到这样的详细，然后呢也是让我们对这个托育啊，尤其是这个对托班的这个课程有了一个真的刷新一样的认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把我们这份成长指南补充完整。那么正如杨主任上一期提到的啊，五大核心领域就是宝宝成长的这个五个支柱，相互支撑才能让成长更稳健。那么接下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剩下的两个领域哈，应该是大运动发展以及社交行为的培养。那么再次欢迎杨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来到这个直播间，真的感觉特别的亲切。上一期和大家分享了宝宝小手的智慧、语言的萌芽和适应的勇气。今天呢，我要聊的呢主要是大运动和社交行为。其中其实呢这个跟咱们上一期所说到这个三个领域啊是息息相关的。宝宝呢要先能稳稳地站起来，才能够有勇气地走向同伴，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才能够在游戏中理解轮流和分享。其实0至3岁的这个成长呢就像织毛衣，每一根线呢都是相互缠绕着的，缺一不可。那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咱们看看哈，这两根线是如何编织进我们宝宝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2: 嗯，我们说大运动其实是衡量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能观测得到哈。比如说从孩子什么三翻六坐、抬头翻身到能跑跳，其实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会让家长能够感到惊喜，因为一下子哎呀觉得孩子能坐了，一下子孩子能翻身了，
3: 是是是，
2: 一下子孩子能够走了。还有呢，其实现在我觉得孩子能跳 这个也是说明他动作协同。

0: 能力很大，发育的很好的一个
1: 表
0: 现哈。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大运动的课程其实也是挺重要的。我们这个大运动的发展其实也是促进宝宝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1: 确实是。就像主持人说，这主持人真是特别的专业哈。这个大运动啊，发展其实是宝宝探索世界的一个物理基础。不仅关注就是关乎于宝宝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然后更主要的它是影响空间感知啊，然后自信呢、甚至情绪的这个调节。它就像什么呢，好像就是我们盖房子一样打地基。大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在为后续的能力其实是这个筑基的。我们的课程呢严格的遵循婴幼儿动作发展这个规律，从基础控制到复杂的运动，让每一个宝宝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动起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其实大运动啊，我们也是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哈，从乳儿期开始吧。那乳儿期呢，其实就是打好身体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其实啊，0至12个月呢是大运动的黄金筑基期。宝宝呢要完成从这个躺着不动到主动的这个移动。从跨越，然后核心是掌握身体各部位的这个控制能力。
0: 其实它等于是从一个自己只是被动的躺在那儿，到可能我想扭一扭头哈，动一动手，然后呢，比如说也有说，哎，妈妈的手过来了，我抓一抓，
1: 对，
0: 这个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其实0到12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也是变化很大的一个过程。
1: 确实是，就像我们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小宝宝他可能是刚不能控制身体，
0: 软软的，
1: 对，软软的，糯糯的哈。然后而且呢，刚出生的宝宝他是大家观察啊，可以，他是把那个大拇手指是放在这个手心里，是这么这样的，就是握住大拇手指的。其实这个是孩子就是最初的一个寻求情绪调整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有这样，中医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在我们比如说在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比如说我觉得哎我身体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呢我这个心有点不稳，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手指放在手心里，然后握一握，一会儿就会好的。其实这就是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可能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儿哈，这个没有人去教，但是出生他就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这个躯干哈平衡，4到6个月他们就开始练习独坐了。这个宝宝练习独坐，可能是家长朋友们啊，还有每个老师都有一些小的方法，但是在我们中心呢，我们就会往那个在宝宝身后垫一个小枕头，然后做支撑，然后慢慢的呢一点儿一点儿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辅助，让他们学会使用腰腹的这个力量，然后来由此来保持这个身体的稳定性。一开始可能大家有这个生宝宝的这个经历哈，小宝宝养育的这个经历，就一开始他做的时候他会往一个方向倒，
0: 坐不住，
1: 对，坐不住。你扶起来他待一会儿，又倒了。就你从那眼神也能看到，他是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其实就是宝宝这个腰腹力量，他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没有办法来控制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老师呢，通常呢都会在前方放一些玩具，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然后呢，这个鼓励我们的宝宝伸手去够这个玩具。你想，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了。他这个腰腹力量还发育还不完全呢，然后我们呢就是借助我们的这个小枕头帮他们支撑，然后同时呢用这个手里的这个小玩具来去逗宝宝玩，然后让宝宝呢去伸手去够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呢就能锻炼宝宝躯干的这个协调性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下肢的这个支撑。下肢支撑呢主要它的这个是在8到10个月它进入这个站立的预备期。我们会准备这个稳固的一些小围栏，或者是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个市面上就带轱辘的那种小推车。
0: 其实这个挺适合宝宝们的哈。
1: 对对对，然后宝宝这个他用上肢的这个手部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腰腹然后协同啊，小朋友就宝宝就可以扶着这小车就可以移动身体了。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一个事儿啊，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宝宝就开始一点

0: 一点慢慢的挪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就可以在旁边啊保护宝宝，并且用语言去鼓励他。宝宝，你真棒啊！然后呢，再走一步就到老师这儿啦，或者再走一步就到妈妈这儿啦。然后呢，从这个扶站到扶走，下肢力量和平衡感就在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尝试之中就悄然提升了。这些基础动作呢，都能够帮助宝宝建立身体的认知，并且明白啊，能够控制手脚移动自己，这种掌控感会转化成为探索世界的大勇气。
1: 其实你看啊，0到12个月这个过程，孩子们的运动能力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0: 是是
1: 一
0: 是。
1: 方面呢，是他身体肌肉的这种，不断的发展，然后呢，也变成从这个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力气一点一点的，然后到12个月之后，他就能很多的肌肉也发育，基本上能够完成支撑这些动作了哈。
0: 对，
1: 还有重要的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我们说感觉统合的相关的一些哈，手眼协调自
0: 对，
1: 己的对自己的部位的感知哈。所以说，我们其实通常哈，这个新手爸妈们会对0到12个月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非常惊喜的，因为
0: 是
1: 基
0: 的。
1: 本上到了12个月之后，1周岁左右，基本上宝宝也都能开始走了。
0: 对。
1: 就是再往后的这些运动，就不如像0到12个月这个每一个里程碑看
0: 对，
1: 起来那么让大家惊喜了。
0: 对，哎
1: 但
0: 呀，
1: 是
0: 会
1: 其实
0: 动
1: 呢，
0: 了什么
1: 就
0: 的哈，
1: 是宝宝的每一次进步，他的每一个动作的完成背后都有很多深层次能力的提升跟肌肉的支持。
0: 对对对。
1: 我们其实在这儿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在1、2年级就要求孩子一定要把字儿写得多好多好。啊，就必须逼着孩子去练字什么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能力的问题，其实不是他这个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完成，其实很重要的是他肌肉发没发育到那个程度。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我们你看啊，我们幼儿园在这个宝宝们的训练过程当中是帮助什么呢？是帮助通过我们的游戏也好，通过我们的训练也好，通过我们设计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去帮助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育他的肌肉，给
0: 对。
1: 他肌肉也以足够的锻炼，然后呢，让他能够去促成他后面的这些能力的提升。所以
0: 对。
1: 说大运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确实，确实，啊，我觉得这是我们龙江的这个电波的一个福利啊，福音啊！这我们主持人真的讲得太专业了。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哈，他针对于这个大运动，他是有误区的。他说大运动是啥呀？不就是一个走走跑跑跳跳吗？其实不然，大运动它会促进小肌肉的发展。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写呀，或者是画呀，就你手眼控制能力，其实并不是说，哎呀，孩子懒或者是如何，他其实。真的就是孩子，他的水平没有达到那样那个程度，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给到足够的刺激，所以造成孩子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确实是有困难的。
1: 对，就等当他，比如说当他的肌肉都完善了，当他的这些功能都齐全了之后，那他可能有些功能不完善，那我们可能差点啥，那我们就得去看一看。如
0: 对
1: 果
0: 对
1: 说
0: 对。
1: 我们说这个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孩子6个月，人家孩子也6个月，人家孩子能做了，我家孩子还不能做，这有几方面原因呢？一方面有可能你家孩子肌肉还没发育到那个程度，你别非得逼着孩子做，因为他可能肌肉就是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我们要干啥？不是逼着他必须得去做，我们是去帮助
0: 对。
1: 他去锻炼这个力量。然后呢，也有很多呢，就是我家孩子，哎呀，就是没事儿，他就可能学得晚，说话的晚，到3、4岁了，他也不说话，你就当没事儿，那是不行的，因为他3、4岁的，他的正常来讲，他的肌肉都是完善了，他还没有去，足以承担他应该做的这些行为和动作的时候，那他肯定是有一些方面有点不太正常了。
0: 对，有
1: 那
0: 缺
1: 我们
0: 陷
1: 就
0: 的，
1: 要到机构去看一看，到医院去查一查，到底有没有啥问题。就这里头，我们要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太过于说，哎呀，比人差一点还是差2点，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太宽松了这个尺
0: 对，
1: 度，
0: 对
1: 就是
0: 对对，确
1: 一
0: 实
1: 定要
0: 是。
1: 适应。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大运动哈，咱说1岁以后的孩子，有的就开始有冒话的了，那可能
0: 对。
1: 也有孩子说话说得晚，那其实这里头也跟啥呢？跟口部肌肉都有关系。
0: 说的太对了，
1: 就是所以说，我们其实锻炼这些这个运动呢， 不论是大运动还是精细运动，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宝宝后面整体的身体各部位的一个协调发展，从肌肉
0: 对
1: 到我们手眼协调，到感觉统合，到后面的一些甚至视觉听觉整体的这个配合哈，包括注意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个零到三岁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一定要给孩子足够好的教育
0: 啊。确实确实，哎呀，主持人太专业了。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动态的平衡。
1: 嗯，
0: 啥是动态的平衡？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它就是运动起来并且能保持平衡。嗯，这个对于宝宝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一般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是托班期。什么意思？它就是在12个月一直到24个月这个时期，就是1岁以后，我们开始发现宝宝会走啦。然后呢，这个大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花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重点呢是从能移动升级为会协调、敢挑战。
1: 嗯，
0: 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他到一定阶段，就是会重复的，然后玩一个动作，比如说重复的上坡啊、下坡啊，然后重复的跳。其实他就是宝宝是在有意的锻炼自己，这也希望我们这个电波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不要去阻止，要去支持哈。然后在我们托育中心呢，我们会给到就是相应的什么支持呢？比如说给相应的这些一些器械，还有合理的有趣的这种游戏，然后将这个器械和游戏组合到一起，变成我们这个俗称说的哈叫闯关冒险这种大集合的游戏。然后小朋友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呢，自然而然的提升这个所有的这个能力。然后还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双向协调，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动态哈，还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双向协调，指的是什么呢？是用就是这种就是爬隧道的这种小方式哈，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我们经常玩的是小刺猬找果子，把这个宝宝呢，然后这个刺猬宝宝哈粘到这个隧道这个上面，然后呢小朋友透过爬隧道，然后需要这个双手啊脚啊进行协调的发力，然后呢身体贴紧这个隧道，然后来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我们那个隧道一般都是那种钻龙，就是软软的哈。这样的话呢，宝宝呢他既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空间感，然后同时呢也不会让宝宝觉得哎特别有压迫感，然后呢爬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身体呀、控制的就是特别的严重，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能强化宝宝的这个左右脑，然后对身体的这个协同控制，对以后的穿衣服呀、用筷子呀等这个多种的我们生活这些技能，其实这都是我们这个双侧配合动作特别有帮助的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动态平衡哈。动态平衡我们说过这个小熊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老师呢会在旁边，然后我们张开双臂给宝宝准备的这个独木桥，它一定是有宽有窄有高有低的，然后呢让宝宝结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老师去帮助宝宝调整，引导小宝宝呢张开小手，然后走向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说一些小儿歌哈，然后带着宝宝一起走，比如说像小飞机一样打开翅膀慢慢走，我的小飞机开喽，这样富有童趣的这个游戏过程哈，然后带领宝宝去参与这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呢，孩子可能是走两步然后身体就晃了，但你通过就是多次的这个训练，慢慢的这个宝宝就能够稳稳的通过了，平衡感呢也就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尝试中就增强了。还有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动作的计划。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哈，比如说像那个小跨栏变成小兔子的障碍赛，然后老师会做示范，先站稳，再把小脚抬起来。其实这个台的这个高度，还有我们这个跨栏的这个宽度，对宝宝身体腿部力量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他们需要调整 啊，自己腿部的这个发力点，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需要目测，我需要观察，然后呢，我计划呢，我把我腿抬得多高，然后呢，我这个这个控制到多高，然后呢，我这小朋友在那个跨过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连续性的啊，它可以体现到这个观察、计划、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能提升动作的精准度和思维的这个前瞻性。锻炼宝宝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运动哈，其实呢在这个每个季节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游戏设计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草坪上可以追泡泡，然后练习奔跑。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玩踩影子的游戏，然后呢练习宝宝的反应。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捡树叶，然后呢练习弯腰蹲起。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在室内呢也可以玩小熊滚球的游戏，然后锻炼上肢的力量。每个游戏呢都藏着对平衡、力量、协调的训练，宝宝们玩得开心，能力呢也悄悄的就成长起来了。
1: 我们为什么其实特别，我个人哈、啊、特别愿意把宝宝送到托育中心去，让宝宝在那儿感受这样的课程，然后参与这样的游戏呢？其实我们想一下，就是在宝宝在家也能玩，是不是能玩的？大家都能陪他玩，无论是老人呢还是爸爸妈妈都能陪孩子玩。
2: 对，
1: 但是怎么玩？玩什么东西，做什么样的运动，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来锻炼宝宝，宝宝到底差在哪儿，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能够得到一个科学的给他一个精准的去指导。
2: 对，
1: 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是呢，我们可能不知道玩啥、
2: 嗯、
1: 就是有什么样的游戏呀，或者说我们可能买了很多的玩具，但可能孩子就喜欢那个玩具，但是那个玩具可能对他的某项能力没有什么益处了、
2: 嗯、
1: 已经都完全掌握了、
2: 嗯、
1: 那可能他需要换品种、
2: 嗯、
1: 换东西、
2: 嗯、
1: 那可能家里头我觉得就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老人也好，包括父母也好，就很难能够及时去调整到这些东西。反倒我们把孩子送到机构当中呢，他会根据有课程的安排，有内容的安排，其实我觉得这个有课程有内容会让宝宝能够系统性的去平衡的去锻炼一些他的应该掌握的这些能力和水平。所以说我是真觉得就是我们在小家庭当中是很难实现能够在这种托育机构给孩子这种系统化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指导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尤其是还能够帮宝爸宝妈们哈，帮爷爷奶奶们去这个减轻带娃的这种负担吧，或者是说劳累辛苦、
2: 嗯、
1: 所以说我还真的是建议就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托育机构，让孩子能够在这个机构当中得到锻炼。那么我们今天是过路幼儿园的托育中心的这个杨梅主任在给我们介绍哈、
2: 嗯、对对对
1: 你看刚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课程的设置，其实都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宝宝都有不同的运动，春夏秋冬也安排了不同的游戏。那咱们想想我们在家其实能玩多少游戏，就是宝爸宝妈们包括养过孩子的宝爸宝妈们，我们都其实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养孩子的那个历程哈，就是想来想去你陪孩子玩的也不会有太多样。
2: 嗯，
1: 就是我们想想也就那些，可能家里也就那几个玩具，或者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呢是经常带孩子上外面去啊、
2: 嗯、
1: 上看
2: 面
1: 上户外，那孩子可能在户外观察力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总能接触到不同的东西、
2: 嗯、
1: 新鲜的东西哈、啊、但是呢你要说是比如说我们有系统性的玩球啊，或者什么玩这个玩那个玩平衡，什么有那个平衡木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很难有系统的了、
2: 嗯、
1: 所以说还得到这个机构当中，一个是有设备，另外呢可能老师们也有专业的这种培训，然后还有很多的专业的课程设置，我觉得这是更好的。
0: 嗯，对，而且还有一点啊，主持人，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到这个课程哈，我们不要忽视一个什么叫个性化的一个支持，
1: 嗯，
0: 因为每个宝宝的这个运动的节奏它都是
1: 不
0: 一
1: 样
0: 的，对，有的宝宝可能十个月他就能这个扶着走了，有的可能一岁多还不敢站呢，是吧？然后有的呢，可能这个平衡感就是特别好，然后但是力量比较弱，有的呢可能是这个蹦蹦跳跳啊有力，但是呢总是摔跤啊，我们的这个 其实个性化呢，其实就可以根据宝宝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帮助宝宝来调整这样的肌肉的控制和力量。
1: 嗯，
0: 比如说对那个力量较弱的宝宝，我们就用那个软一点的球或者是充气的玩具，然后做轻。

0: 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推那个大绒球，哦，我们把大绒球推回家吧，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趣味中就帮助宝宝把这个力量的强度就增加了。
1: 你说就像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哈，在我们家里，第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儿弱，哪个部分弱，是吧？他可能我们就会觉得那个还是不会走哈，但我们分析不出来是因为啥。另外呢，就即便我们真的分析出来了因为啥，我们肯也得是比如说上网找一找哈，那个适合这个锻炼力量的这些游戏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得去找。我们就不能够第一时间或者说是很及时的给予孩子这样的训练，但是在机构，我们机构的老师其实他就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个孩子是什么样，一个是有经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很多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这些训练的教具，
0: 是
1: 然后
0: 的，
1: 还有
0: 是
1: 个性
0: 的。
1: 化的这种方案。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比在家里头对孩子能力锻炼的提升，一定是更快的。
0: 确实啊，就像那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在网上进行搜一些相应
1: 对，
0: 的游戏，
1: 搜一搜。
0: 但是呢，你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游戏对于宝宝来说，他有没有这个兴趣点？
1: 对，愿不愿意玩儿？
0: 对，对，你准备的可热闹了，但是宝宝他
1: 不
0: 不一
1: 感
0: 定
1: 兴
0: 乐。
1: 趣。经常看网上有网友说：“哎呀，我给孩子花了多少多少，花了大几百买了个玩具，结果他不如买我就矿泉水瓶子里装个石头玩的
0: 对
1: 开心。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其实我们这个对宝宝的这些游戏的设置，只有这个专业机构他有充足的这种知识作为背书。”所以他才能找到合适的，或者说是这个他不喜欢，我们也可以换到其他的。但是针对他同样能力的这种培养和提升，我觉得反正是我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比我自己也好，我感觉他们容易得多。
0: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就关于这个平衡感弱的宝宝，就像我们刚才说，小熊过独木桥，这个桥它的这个高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它这个宽度是什么样的，有些宝宝他可能就是就是能力就是特平衡感就是特别强，你给他提供的那个材料，他很顺利就能过去。但是有的宝宝呢，他踏上那个台阶，他就是害怕的，然后呢就需要老师一点点的引导。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会把两只手然后交给孩子，让孩子扶着，我们倒着走，然后并且呢，走一步。鼓励一句，哎呀，宝宝好棒啊！你已经迈出一步了，我
1: 对，
0: 们再来试一试，别着急，我们慢慢来，再试试好不好？就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中断，就孩子哎不配合了，没关系，没关系。然后老师及时的去抱住宝宝，然后给他就这种压力，就是告诉
1: 有
0: 就这
1: 安
0: 个，
1: 全感，让你
0: 对
1: 感
0: 对
1: 受
0: 对
1: 有安全感。
0: 对，让你感受的有安全感，然后帮着孩子，我们那个就是抹一抹这个。脊柱，然后跟他说：“说我们再试一下啊，我们再试一
1: 鼓励
0: 试，
1: 他继续挑战。
0: 对对，然后我们再走一步。好了，我们今天已经走两步了，就是这种语言的这种激励，其实对于宝宝来说是很有力量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对于活泼好动的宝宝啊，其实也是帮助这个家长们献计献策。有很多家长都很苦恼。那在这样的这个宝，针对这样的宝宝，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训练呢？那我们就要设计这个。”障碍接力赛了，比如难度比较复杂啊，然后什么走跑跳钻爬这种组合类型的游戏，由此呢来满足他们的这个运动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导哈，就是你要听口令，来控制身体。比如说我们钻，好，哎呀，这是那个天黑了，然后我们小朋友都不动了。这其实是对那个宝宝的身体的控制，比如说正在爬，爬到某一个阶段，老师说：“哎，天黑了，天亮了。”这样的孩子就知道啊，天黑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然后天亮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游戏。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用这种口令，简单的口令帮助宝宝来树立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当然哈，我们这个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首先，我们在游戏的过程这个之前，比如说我们在游戏之前哈，所有的这个器械的边缘呢，我们都是进行软包处理的，包括户外的时候，我们老师会提前去看一下场地有没有什么比较锋利的物品呢，来由此来保证宝宝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也是安全的。
1: 这肯定是哈，我觉得
0: 对。
1: 对于这个幼儿园来讲，宝宝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是的，是的，当宝宝成功跳过第一个小栅栏，稳稳地走过第一个独木桥的时候，其实脸

0: 上的那种自信的笑容，就是大运动课程最美的成果。
1: 其实你看啊，一个大运动的训练也包含着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包含着孩子的情绪加
0: 对
1: 情绪的这个训练
0: 对对对，
1: 比如说锻炼他的勇气，
0: 是
1: 增强他的能力，增强他的信心，让他感受到安全感。其实我们说哈，你看我们咱说家长陪他玩和老师陪他玩，我们为什么说都让家长也好，也老师也好，都要对孩子，我们说温柔一点呢？为什么要让孩子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让就对老师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哈。要
0: 对
1: 让
0: 对，
1: 老师要情绪稳定。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孩子做出让你生气的时候，你还真是有那个，哎，或者焦虑呀，或者是心烦的、烦躁的时候，对孩子可能会，比如说会大声的呵斥他了，或者是有不好的这个表情对他了。但是其实你看，在机构当中哈，老师们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你就能看到那个老师那个脸上瞬间就绽放了笑容。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脸上马上是笑的。
0: 对，是有星星眼的，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大运动。我们说哈，刚才就一个大运动的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藏了很多很多这种对宝宝能力提升的一些秘诀哈。但
0: 是
1: 其实
0: 的。
1: 很多很多家长更担心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孩子会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我们孩子会不会受欺负呀？我们孩子那么小，也不会学，也不会说，然后呢，那个托班呢，可能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老师万一照顾不到，孩子受委屈怎么办？
0: 其实呢，这要说到我们的这个社交的一个行为的发展。其实啊，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托育中心哈，这个儿童幼儿这种社交行为发展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是宝宝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关键一步。0至3岁的这个社交启蒙呢，其实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情绪调节，甚至合作能力。就是很多家长都觉得哈，孩子太小了，都什么社交不社交的哈。其实呢，从孩子一出生起，社交学习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社交课程呢，其实就像一个社交的一个启蒙阶梯，让宝宝在真实互动中慢慢学会读懂他人。表达自己，友好合作，其实这个社交啊，社交行为，这也是分这个乳儿期，还有这个托班初期和托班后期的。那我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介绍，让我们的这个家长哈也了解了解我们宝宝。就像主持人刚才说，为什么那个托育机构的老师哈，就不会看着宝宝，比如说有一些行为。就不像家长，家长有的时候会呵斥啊，或怎么样的，然后会焦虑。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懂孩子，如果说你要是懂孩子了，可能就对他的那种表现呢、行为就接纳了，
1: 就理解了。
0: 对，就知道他可其实他不是不好好写字，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不是不好好写字，他根本就做不到。你为什么要强人所难？
1: 所以，因为我们可能理解了他的这个行为的底层逻辑，就不会生气。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乳儿期哈，建立其实它是一个建立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情感基石的一个时期。0至12个月的宝宝呢，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呢，他已经能够通过这个感官互动，还有这个感受情感连接，这是社交的一个起点。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帮宝宝建立安全依赖。当宝宝需要的时候呢，能得到及时的回应，他们呢，其实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未来社交自信的一个源头。
1: 很重要。
0: 就像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哈，叫做回应式照护。
1: 要有回应。
0: 对对对，什么是回应呢？就是在宝宝哭的时候，我们老师会第一时间抱起来安慰，一定是抱起来安慰，并且边哄啊边说：“宝宝，你是不是饿了呀？老师给你喂奶哦。”然后换尿布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轻声地说：“我们要换个干净的尿布，这样我们就舒服啦。”这些互动呢，能让我们就是特别小0至12个月的这个宝宝，他知道啊，原来我的需求是不会被忽视的，他内心呢就会更有安全感。 面对面的这种互

0: 动呢，老师会和宝宝一起玩，比如说对视的游戏，然后夸张的这个表情做鬼脸，然后还有呢就是模仿宝宝咿咿呀呀的声音，宝宝呢就是会被逗得咯咯笑哈。这种双向互动能够帮助他理解我的表情和我的声音其实是能引起别人的回应的，为后续的这个沟通啊欲望啊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哈。环境呢，这个还有就是环境的这个浸润，虽然呢乳儿期的宝宝多是独自活动，但是我们呢其实会让他们在躺在婴儿车里被围观，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托育机构才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他在这个小婴儿车里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哥哥姐姐呀会过来哄他，跟他一起做游戏，然后呢听听周围的笑声对话声，就这种呢社交的氛围感能够让他对同伴产生天生的这种亲近感。当宝宝在乳儿期建立足够的安全感时啊，就会像充电宝的这个充满电的这个小电池，更有勇气的去探索社交和互动了。那针对于这个托班初期，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啊，从这个平衡游戏到互动，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到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萌芽。1岁以后呢，宝宝开始对同伴产生好奇了，但还不会一起玩，多是各玩各的，这叫平衡游戏。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哈，有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奶奶或者是外婆哈，然后或者是这个宝妈领着宝宝到在院子里，然后说，哎，你玩啊你玩啊，你看我家宝宝，你跟那个谁谁谁一起玩。其实他没有到那个阶段，他如果是处在12个月到24个月这个阶段，他是在玩平衡游戏的，他不会跟小朋友就是在一起什么分享啊，然后共同参与游戏，这个阶段他是达不到的。
1: 对，他这个阶段还是主要靠自己，
0: 对，我
1: 自己玩。
0: 对，这呢就是社交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阶段，我们会创造低压的互动的这样场景。啥是低压？就是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周边没有人说要求你去做比如说你一定要跟同伴一起啊，或者是哎你把那个玩具拿过来，它是随心所欲的，是根据自己喜好来玩的，这种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宝宝在观察中慢慢的靠近同伴。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观察哈，如果说家里有这个正处在1岁到2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宝宝，你可以看他虽然是自己玩，但是呢他其实偶尔也是观察同伴的，
1: 他眼睛瞄着别人，
0: 对，瞄着别人玩呢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共享空间，各玩各的，在这个我们的托育中心哈，这个玩具区放了有非常多的同类型的玩具，比如说很多的那种积木块啊，然后还有呢就非常多的小车，然后让小朋友能在同伴的这个身边然后进行玩耍。老师呢也会去引导观察，你看看开心在搭积木，你要不要也搭一个呀，然后不强迫去互动，只是提供同伴的参照。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间接的互动去引导。啥意思？就是当宝宝盯着同伴玩玩具的时候，我们老师会适时的这个介入，会轻声的说，哎，那个小球挺有意思的，可心儿想不想也玩玩那个小球呢？然后呢如果说看，哎，孩子有这样的意愿，我们会继续说，啊，能借我们玩一下吗？虽然宝宝可能不太会说话，但他都会记住想要玩玩具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沟通的方式的这种逻辑。如果两个宝宝同时伸手玩一个玩具，老师就会说我们轮流玩，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期我说的那个小沙漏，对吧？帮助宝宝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也帮助宝宝去理解时间，理解什么是时间，理解什么是等待。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模仿学习，1岁到2岁的宝宝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爱模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的这个老师呢会故意的在宝宝面前，然后两个老师哈在一起玩，比如说击掌的游戏啊，传球的游戏，

0: 宝宝呢看到以后呢，他会自己来进行模仿，然后做动作。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其实呢就是社交学习的开始。
1: 嗯，其实你看，但很多家长意识不到这个事儿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光说啊，你跟他玩啊，你跟他玩啊，太抽象了。
1: 嗯，
0: 那我们得有这样的例子，玩怎么玩？
1: 嗯
0: 嗯，给一些建议哈。
1: 得让孩子先理解。
0: 对，嗯，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不追求一起玩的结果，而是让宝宝感受有同伴的快乐，积累对社交的这种积极的体验。我们再谈谈哈，就是这个托班后期，指的是24个月到36个月的宝宝。那2岁后的这个宝宝语言能力还有规则意识就是提升上来了啊，社交进入合作预备期，开始学着分享协商还有一起完成任务了。我们呢会设计相应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丰富的这种场景，让宝宝在实践中掌握啊这个社交的技能，比如说合作闯关啊，我们通常就会就玩这个大高塔的游戏，老师呢会分配任务，比如说哈，朵朵负责递这个积木，然后乐乐呢负责搭上面，我们一起搭一个最高最高的塔，然后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鼓掌了啊，好棒好棒呀，然后一起来庆祝，这是我们合作的成果，真棒呀啊，我们老师在这个鼓励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特意的去强调合作，让孩子对这个合作他这种行为和这个词产生这样的一个对应，
1: 他有直观的理解了哈，
0: 对对对，有直观的理解了，让宝宝体验到合作其实比自己玩更有趣儿。
1: 嗯
0: 嗯，社交语言的引导哈，当宝宝抢玩具的时候，老师不直接去制止，而是教表达，你可以说我还没玩完呢，比如说玩这个玩具的过程当中哈，我还没玩完呢，等我玩完再给你好吗？当宝宝进入到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引导说，我能和你一起玩吗？把这种抽象的社交规则变成具体的语言模块，宝宝就更容易掌握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种游戏，然后呢，增强孩子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通过这个娃娃家啊，游戏模仿社交的场景啊，比如还可以说这个小医生看病啊，宝宝轮流当小医生或者是病人，老师呢也会引导医生要轻轻的给病人打针哦，还要说不疼的。就这种角色扮演呢，能帮助他们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不同角色的这个需求。这个阶段的宝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冲突，比如说抢玩具啦，推人啦。老师呢，其实也不批评，而是把这个冲突啊变成我们的社交课堂，啊，我们这个带入一个场景啊，比如说两个小朋友这个发生冲突了，然后一个把另一个推了，老师会这样解决。刚才推宝宝了是吗？他是啊，你是不是很难过呀？那老师来抱抱你啊。那你推宝宝了是不是？那你跟老师一起抱抱他，说对不起吧。让宝宝真实的去体验，就去理解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会给别人造成影响的。嗯，关于这个社交情绪学习呢，我们一般都是社交其实不只是一起玩，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懂情绪，会关心。我们会通过情绪绘本、情境模拟，帮助宝宝识别这些情绪的这个信号。比如说有一些情绪卡片的游戏，画的什么开心啊、生气啊、难过的这样的一些卡片，问宝宝，卡片上的小朋友为什么哭呀？是不是玩具坏了？然后引导宝宝去观察表情和情绪的链接。还有呢，就是共情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当同伴摔倒哭了，老师呢会带着这个宝宝一起去安抚，快快快，朵朵，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看他摔倒了，他一定很疼是吧，我们帮他吹一吹， 然后我们说没事吧，好不好？让宝宝学会去关心他人，这样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礼仪。还有呢，就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强化。当宝宝主动分享玩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安慰同伴，老师会具体的表扬，刚才把玩具分给朵朵了是吧？这是分享，朵朵一定也很开心，让宝宝知道有好行为呢，其实会是被认可的，从而呢更愿意重复积极的这种社交。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社交这方面哈，个性化的社交是怎么做到支持的。是每个宝宝的社交风格它都是不同的，有的活泼主动，然后见人就笑，有的慢热谨慎啊，需要这个观察很久才肯互动，有的呢就是比较自我，不太会分享，我们从来不强求统一的这种社交模式，而是呢有针对性的引导。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吧，比如说对这个慢热的宝宝哈，我们不强迫集体活动，我们要先安排这个一对一的互动，比如和老师玩搭积木，慢慢的让他让这个宝宝加入到别人的这种游戏当中，有熟悉的人做这种社交的桥梁。然后对这个活泼的宝宝呢，叫他们等待规则，比如说滑滑梯的时候哈，我们要说要等前面的小朋友滑下去了再上哟，不然的会撞倒的。让这种热情变成这个不让热情变成打扰哈。然后对这个自我中心的宝宝呢，我们通常是给分配一些合作的小任务，让他们体验分享的好处，比如一起搭城堡或者是一起搭积木，你分我一块我分你一块，这样我们合作来搭得更高啊。我们还会呢定期举办这种社交的这个主题日，比如说玩具分享日啊，还有就是让宝宝带一些玩具跟同伴进行交换，还有就是我们中心的一个特色活动，就是生日会，我们会一起唱生日歌，分蛋糕，然后在这个真实的场景中自然练习社交技能。当看到慢热的宝宝终于主动的牵起其他小朋友的手的时候，自我中心的宝宝愿意分享玩具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社交课程最动人的时刻了。
1: 其实哈，你看我们刚才大家会刚才在这个我们讲之前，我们说的是家长会担心宝宝在这个托班的过程当中啊，会跟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其实你看我们就怎么说呢，杨威老师给我们说明了我们的社交，尤其是这个一两岁的宝宝哈，他的社交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这种
0: 社交，
1: 而是我们应该叫做一种社交启蒙，他对朋友关系的一种理解。
0: 对，
1: 我们其实在做的是这件事儿。我们也不是说要教孩子怎么说话，教孩子怎么非得在一起玩啊。其实是在这个跟孩子一次的互动当中，帮助他们去建立对别人的理解，然后呢对朋友意义的感受。
0: 是的，
1: 那其实就等于是让宝宝逐渐懂得独自玩耍和跟同伴们一起玩耍它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慢慢的去接受社交的这件事儿，这对他未来工作学习甚至获得幸福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确实，
1: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说哈，就是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其实就有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最后获得幸福的能力。
0: 对，
1: 所以说就是社交好不好，你在这个人群当中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我的认知。
0: 确实，他会自我怀疑。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社交启蒙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可能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小家庭当中，孩子可能不上幼儿园之前，他一般是接触不到这种社交启蒙的。
0: 对，
1: 他对同伴的感受可能也会很迟缓，尤其是可能如果说在这个他可能幼儿园有的家庭可能上的也要晚，那可能在他这个社交的黄金搭建期，对朋友的这种信任的黄金搭建期我们错过了，那可能也会就发现孩子有的可能会体现，就比如说融入集体比较慢， 比较难，
0: 对，
1: 人就变慢慢的，就是你融入集体越难，这样的孩子越内向。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呢，就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不正确的方式去对待同伴。所以说，我们其实，让孩子能够。

0: 就说，我们这个奠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这个能力发展的一个黄金奠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科学成长的节奏感知，第三个奠基呢就是家园共育的这样的一个协同桥梁。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两期这样的节目了，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这个家园共育。托育的课程啊，从来不只是托育中心的事儿，其实更是呢连接家长与专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我们通过课程传递科学的这个育儿理念，
1: 嗯，
0: 比如说他告诉家长，就宝宝抓饭吃其实不是调皮，是精细动作发展没有到这个阶段。通过我们家园互动呢，可以让家长看到宝宝的成长细节，比如说我们宝宝今天我们自己穿鞋子了，那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儿。然后呢这个主动和同还有就是比如说主动能和同伴说你好，那这种专业的引领加上这个家庭的参与的这种模式呢，能够让宝宝在园所学在家能得到延续，形成这样的一加一其实是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合力，让我也让呢家长在育儿的路上不孤单，少走弯路。其实简单的说呢，这些课程就像给孩子成长的这样的播下了一个三颗种子哈。一颗是能力的种子，让他们拥有探索世界的底气；一颗是自信的种子，让他们敢于尝试未知的挑战；还有一颗就是温暖的种子，让他们懂得爱与被爱，合作与分享。这三颗种子呢，会在他未来的这个岁月当中慢慢发芽，支撑宝宝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哎，杨伟老师说的太好了哈，我们机构也好，家庭也好，都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得枝繁叶茂，然后呢开出最璀璨的花朵。那我们其实这个零到三岁我们这么用心的去浇灌，其实就是给他栽下三颗种子，
0: 对对对，
1: 让他能够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得到最初的这个最温暖的滋养，然后在后面长得很好。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老在强调哈，说家园共育，然后呢到学校说家校共育。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无论是单独的比如说家长，还是说单独的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其实单单任何是一方来做这个工作，其实都是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的。
0: 是的，
1: 因为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教孩子，哎，这样的，那孩子可能觉得吃饭前要洗手，有仪式感的坐在那里，然后去吃饭。家里可能呢不去执行这件事儿，然后呢孩子玩到什么时候，想不起来饿不饿，然后什么时候孩子觉得饿的时候再吃，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和节点，没有这样一个仪式感的话，可能我们在幼儿园你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在幼儿园他都能做得到，
0: 是
1: 一到家里头各种各样的规矩都没了，
0: 对，就被打
1: 乱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其实在幼儿园老师们给他做的规矩其实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合理的生活习惯，那如果我们家庭不能够支持幼儿园所做的这些付出和努力，不能够支持他安排好的这个孩子的时间表的话，那你说怎么说呢，就是孩子的这个时间表就是不能够完整的建成的。所以说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们互相去尊重对方建立的这种比如说秩序也好，时间也好，或者是规则也好，无论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能够他的成长路上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护。
0: 对，我们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中心也好，其实想做的就是一件事儿，为孩子未来的成长进行助力。其实我还想对家长朋友们说哈，零至三岁的成长不会重来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什么抓握呀咿呀呀呀蹒跚学步，其实都是成长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瞬间。托育呢，它不是，其实把孩子送到托育不是甩包袱，而是给宝宝一次科学成长的机会，给家庭一份专业育儿的支持。如果就是您正在纠结哈，不妨带着我们的宝宝到我们托育中心来看一看，看这里的玩具啊是不是宝宝喜欢的呀，老师对宝宝是什么样的呀，宝宝是不是一到托育中心就觉得非常安心呢，这个氛围环境是不是挺舒服的哈，让你也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的这种。
1: 其实我们欢迎这个家长们，就是在这个我们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哈，选托育中心近距离近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如果太远了呢，宝宝在路程上也不舒服，然后呢可能也会给家长送园造成一定

0: 的负担。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在相房附近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就我们那里头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们的托育中心呢，一个是非常的专业，另外呢，他们选择的老师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有很多这个硬件设施也是非常优秀的，经常会被作为我们这种示范教学的这样的基地。所以我们有这样托育需求的，在相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可以去我们的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其实真的啊，托育课程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往那儿一扔哈，孩子就在那儿就省了我们的这个事儿。但是其实呢，老师们在中心都是对孩子进行科学的、有爱的这种，给孩子们编织这样一个成长的网络。如果说呢，有朋友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细节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然后呢找到我们的亲子课堂的栏目组，然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其实再去安排这样的相应的课程的讲解。
1: 欢迎
0: 但是我们也更欢迎哈家长们到我们的中心去看一看，还是不错的那么守护成长的初始站，托育赋能向未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0到3岁的宝宝都能够在科学的呵护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光彩。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专业的支持下感受生命成长的美好。好，今天的亲子课堂到这就结束了哈，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也感谢杨主任，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黑龙江省在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双向发力，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1: 黑龙江省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完成近70%，将惠及900,000农村人口；
0: 黑龙江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黑龙江省新一轮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落地3个月，拉动消费3.48亿元；
0: 省运会激战正酣，霹雳舞首次亮相，填补项目空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将高技术制造业列为全省振兴发展的核心引擎，计划到2030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左右。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省在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双向发力，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2: 高技术产业分为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两。

0: 大类，共涵盖15个具体行业类别。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紧抓培育新质生产力主线，全省高技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42.7%、86.7%，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新型产业规模化集聚。全省聚焦电子设备、高端装备、信息服务、研发转化、检验检测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项目投入与产业培育力度。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全省新认定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50户，智能工厂57个，规上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一级及以上的比例，比年初提升了 23.1 个百分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9%。 同时，高端装备先进制造领域创新成果密集落地，新培育省首台套产品47项，电站锅炉、电站用汽轮机、发电机组等高技术装备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342.7%、62.2% 和 21.7%。 高技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稳步跃升。为持续激活发展潜能，黑龙江省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 1.25 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推出贷款贴息、支持创新平台发展等专项政策，推动高技术服务业向专业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1: 上半年，黑龙江高技术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背后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在大庆，一家半导体材料企业眼下正在向六英寸磷化铟发起冲刺，这是全球可量产的最大商用尺寸。
0: 走进大庆易泰的研发车间，紧张的氛围扑面而来。今天，新一轮晶体生长到了第七天。技术员张书新告诉记者，这个周期如果失败，所有努力只能归零。他和同事已经在这里坚守了一个多月。
2: 磷化铟呢，跟其他半导体材料它不太一样，对工艺要求也特别的严格，差0.1的压，可能就会导致它炸炉。这些参数书上没有，只能一炉一炉试，像照顾新生儿一样，每分每秒都不敢松懈。
0: 团队正在攻克的就是目前全球可量产的最大商用尺寸六英寸磷化铟衬底，这是高端市场的兵家必争之地，直接决定 5G 和 AI 的毫秒级响应速度，国内国产化率尚不足 5%。 易泰敢于向这一高地发起冲击，是因为企业早在两年前就已在三英寸和四英寸产品上实现规模化量产，目前稳坐国内头把交椅。但从三英寸到六英寸，攻坚难度也直线攀升。近两个月，团队已三次推倒重来，资料室里整整一柜的失败日记记录着每一次的惊心动魄。
3: 现在这些资料已经把这个柜子都快塞不下了，每张纸都代表着我们为这个新材料研发所付出的心血。你看这次最惊险，半夜炉内压力骤变，值班技术员凭经验在几秒内紧急手动干预，硬生生保住了整炉关键数据。
4: 说实话，就是做半导体的新材料就像从怀里掏钱往火里扔一样，一旦炸炉十几万就会灰飞烟灭，但不扔就永远烧不出自己的高端芯。
0: 炸过炉，赔过钱，但每一次他们又默默按下了下一炉的启动键。扎根于材料，为强国筑基，早已不是企业墙上的标语，而是研发人员实打实的奋斗目标。今年，政策与金融的及时雨接连落地，让企业有了持续攻坚的底气。前不久，在大庆市融资发展大会上，易泰获得1000万元授信额度，全部投入技术攻关。眼下，总投资1.8亿元的磷化铟扩建项目正全速推进，年末投产后将撬动全球30%市场。
5: 盛化家，我们已经做到国内龙头。磷化铟我们要冲刺全球顶峰，而替化家是我们未来的前沿杀手锏，我们愿意用一代代人的笨功夫去换一个产业的自主。
6: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的重要任务，为此黑龙江省将农村供水回修养护工程纳入新时代幸福龙江建设20件民生实事。截至8月中旬，全省已完成696处供水设施维修养护，完成率近70%，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正加速提升。

0: 6月下旬，黑龙江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全面启动，覆盖45个县市区，聚焦农村供水管网老化、设施损耗、水质管理不达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按照计划，全省今年需维修养护995处供水设施，惠及90万农村人口。目前仅用约两个月时间，任务完成率已超三分之二，跑出民生加速度。在空间布局上，黑龙江围绕三区一带供水保障格局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农村供水工程2329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 98%， 基本实现有水喝全覆盖。推进机制上，省水利部门建立全省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工作台账，实地查看2536处农村供水工程。管护创新上，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管护路径。绥滨县构建全县农村供水一张图管理系统，将供水设施、管网、水质监测数据全部纳入平台。克山县组建农村供水110服务队，全天候24小时值守。铁力市引入专业队伍，实行政府购买服务。一套覆盖全域、层层闭环的管护体系正加速形成。
1: 下半年主要加快老旧供水设施改造和规模化的供水项目建设，常态化水质巡检、加密冬季监测、闭环整改随之隐患，落地两项供水管理指导文件，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保障群众安全，稳定饮水。
2: 拧开水龙头就有水，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便利，在一些偏远乡村还是奢望。在绥滨县，一位 AI 水管家让村屯实现了用水自由。
3: 走进绥滨县连生乡智能化供水厂，偌大的厂区里只有鸡泵低沉的嗡鸣声。中控室的大屏幕上，22个村子的供水数据实时跃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的 AI 水管家。
4: 水泵的启停、阀门的开关、水泵的运行状态和管网输出的压力，我们现场系统全能看得到。如果这个管网漏损了，就是说我手机就第一时间出现报警。以前我们就得派人上现场去看，现在简单多了，出现故障了远程就关闭了。
3: 周宏达说，一年前22个村由20座小型水厂分散供水，设备老旧，水质堪忧。如今这些小厂全部并入一张网，由 AI 水管家昼夜值守。改变最先落在了农家小院里。
5: 现在这水多清多好，再说现在真是老方便老方便了。这回不用存水了，我说以前我都大缸小缸的存呐，存完了之后洗洗衣服啥的，你看现在多方便，这水想啥时候接啥时候接。
3: 过去连生村供水紧张，每天只在早中晚各供水一小时。刘英家正好在管网末梢，不得不备的四口水缸，一口接水做饭，一口存水备用，另外两口则用来洗衣喂鸡鸭。如今家家依赖的储水缸纷纷退居二线，水费也从一笔糊涂账变成了明白账。每家每户都装上了智能水表，用多少花多少，手机一点就清清楚楚。
6: 这之前就是不管你家有多少人，你家养多少牲畜什么的，每一户的水费都是一样的。现在呢都明明白白的，一顿花多少钱，大家节水意识更强了，这都是留的都是钱。
3: 水质也更有保障，自动在线监测仪全天候监控着水质安全，质检人员每天还会抽样进行人工检测，从色度、混浊度到铁锰指标共11项，确保出厂的每一滴水都达到优质标准。
5: 国家标准是0.3，咱们处理完了是0.06，锰是0.1，但咱水处理完是0.017，都符合国家标准。
3: 连生乡的变化并非个例，记者在绥滨县看到，规模更大的北山乡智能化水厂刚刚竣工通水，而更偏远村屯的管线铺设也正在加紧向田间地头延伸。
7: 正在加紧其他管网的建设，同步呢，我们也实施了中仁镇、绥东镇的扩建工程。我们的目标就是力争年底实现全县农村人口24小时规模化供水全覆盖。
0: 今天2026年首届黑龙江秋季粮食产销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400多位粮食行业代表齐聚冰城，面对面产销对接，打通交流合作平台。

0: 走进会场，热闹的洽谈声扑面而来，参展的黑龙江本地粮企纷纷亮出家底，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粮食主销区的采购团则带着各自的需求清单四处奔走。广物国际能源集团的农产品业务负责人李伟鹏几乎每年都来黑龙江参会，这次一进会场，他很快与黑龙江龙玉生态农业发展公司敲定了一笔10万吨的玉米订单，销售额超过2亿元。
1: 感受明显不一样，首先第一是这个会的规格比往年要高，给我们南方销区的这个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准非常高效的一个产销伙伴对接的一个机会。
0: 南方销售企业想找稳定适配的粮源，常常在展会上要一家一家跑，时间成本高，信息不对称。今年展会将零散对接升级为精准匹配，提前将参会企业意向、品种、品质、交货时间、物流方式这些需求摸清摸透，整理成一份份需求清单，品种不对的不推，标准不达标的不推，让南方企业带着菜单来对着订单谈，现场快速锁定合作对象。
2: 各家企业上台直面供需，当面洽谈，改变了反复沟通各自为战的模式，相当于为产销双方修起一条直通快车道，供需双方一键对接。
3: 受上游来水影响，今天8时，黑龙江干流漠河站水位达293.69米，超警戒水位。这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同一时间，洛谷河水文站水位308.79米，松辽委水文局升级发布洛谷河段洪水黄色预警。漠河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洛谷河村的村干部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向村民通报汛情，提前预警，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做好随时转移准备。
4: 一定要注意安全，等到晚上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的话，会有专人来那个敲你们，带你转移。
3: 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巡堤队伍、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驻守一线，在临江低洼地带布设防汛抢险物料，分段巡查，实时监测水位，排查隐患，确保安全渡汛。
5: 黑龙江省把智能马桶、路由器等产品纳入以旧换新和购新补贴范畴，政策落地3个多月以来，已经拉动消费3.48亿元。
0: 近段时间，在各大通信营业厅前来咨询办理网关路由器更新置换业务的市民明显增多。
6: 我们家那个老设备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体验了一下，这个网速也非常的快速。
0: 按照补贴标准，购买家庭网关、千兆全光组网设备、路由器等产品，可以获得不高于实际售价15%，每件最高500元的补贴。在政策拉动下，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完成终端设备更新50万台套，有效带动了家庭宽带设备更新升级。黑龙江省还率先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智能马桶、洗碗机、电饭煲、微波炉7类家电纳入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范畴，每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兑付补贴资金53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3.48亿元，消费撬动倍数达到6.7倍。
7: 抢抓学生放假、开学、旅游避暑等消费重要时点，推动自主品类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村屯、进军营，用好用足国家政策，推动行业消费提质增效。
3: 最近，在大众点评、小红书等平台上，哈尔滨商场活动成为本地热门话题。热闹的互动场景、多元的趣味活动，拉近了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8: 翻山越岭、徒手摸鱼、摆渡过河，别开生面的少儿闯关赛让商场吸引了更多亲子客流。在哈尔滨远大购物中心群力店，激烈的手速争霸赛也正在上演。参与者要先进行1到300数字速写，之后将红绿豆分拣，获胜者可以得到消费券和礼品。鸿博会展商业推出冰爽夏日西瓜节、咖啡节，凯德广场学府店举办手账市集，吸引了

0: 不少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打卡，还有偷吃大赛、趣味跳绳、枕头大战，丰富多彩的创意体验活动让老牌商圈成为年轻人休闲交友的新去处。借助活动带来的热度，商场周边的餐饮、水吧都销售额大涨。
1: 活动的举办呢，为我们的客流带来了大概10%左右的提升。
0: 一系列创意潮流活动不仅激活了实体商业活力，更助力本地品牌与城市文旅出圈。在哈希万达广场精心打造的场景美出了流量。每当夜幕降临，十多米长的柠檬树景观沿街铺开，晚风吹过，光影摇曳，成为继冬天冰封黄玫瑰爆火后的又一网红景观。
2: 这个地方如童话般，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里约会，非常浪漫。
0: 不急着卖货，先忙着攒局；不盯着打折，先打造话题。越来越多的实体商业正致力于为消费者捧出情绪价值，向着体验为王的方向加速转型。
3: 8月12号至13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黑龙江赛区暨第14届黑龙江省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全省9个市地的184家企业参赛，项目涵盖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产业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微纳米镍多孔电极和 SPL 保宽保吸再生治疗技术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初创组和成长组一等奖。
4: 我们全球首创的微纳米多孔金属批量化制备技术，可以使这个传统检验电槽的这个理论寿命上限大幅度提高。黑龙江省对于氢能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这也让我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更加有信心。
3: 双创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4年，培育出众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为龙江科创产业发展积蓄了坚实力量。赛后，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联合黑龙江科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博百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灵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股权投资合作意向签约，助力科创企业提质升级。
5: 15号，第23届中国水论坛在哈尔滨开幕，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青年学者和业界代表超过1500人齐聚冰城，以水科学与产业高质量适配为主题，围绕水科学前沿技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
6: 在我们现代化的大农业当中，解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在我们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当中，解决水土资源协同适配的问题，这次盛会都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启示。
5: 中国水论坛是我国水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次论坛设置29个分论坛，安排近500场学术报告，议题涵盖人工智能在水科学中的应用等重点方向，将进一步推动黑龙江区域实践与全国水科学创新智慧的深度链接。
7: 今天省运会各项比赛火热进行，霹雳舞首次亮相，田径项目再创新高，自行车场地赛圆满收官，运动员奋勇拼搏，在赛场上展现青春风采。
8: 今天齐齐哈尔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武林大会，霹雳舞首次被列入省运会竞赛项目，参赛的80多名选手都是从去年省锦标赛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年龄最小的才7岁。
9: 每天都练6-7个小时，然后现在练了差不多2年吧。哦，
10: 那你累不累呀？
9: 不太累，挺喜欢的。
8: 霹雳舞作为比赛项目，2018年首次亮相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2024年登上巴黎奥运会，如今在黑龙江省级最高竞技平台上展开比拼，也标志着这项奥运新贵真正进入竞技体育的常规赛事体系。
11: 霹雳舞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音乐、竞技体育一个综合的一个运动，对这个青少年的锻炼，对国际化的接轨呢，也是很有帮助的。
8: 田径赛场也精彩纷呈，在男子甲组铅球、女子甲组铁饼和男子乙组铁饼3个项目的激烈角逐中，共决出3枚金牌。最终，哈尔滨市选手刘思琪夺得女子甲组铁饼冠军，大庆市运动员张嘉石摘得男子甲组铅球金牌，哈尔滨市选手张凯峰则将男子乙组铁饼第1名收入囊中。 本届省运会田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省13个地市全员参赛，运动员近1000人，五天赛程里将产生126枚金牌。今天省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在伊春圆满落幕，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30个小项的比拼中，牡丹江代表队以14枚金牌的亮眼成绩成为最大赢家。其中女将冯兆琪获得甲组200米、250米、750米个人计时赛等5个项目的冠军。伊春拥有黑龙江唯一的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省运会的举办也将进一步推动黑龙江场地自行车后备人才梯队建设。
5: 现在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北部赛区比赛正在双鸭山宝清进行，这是村 BA 北方十省区赛事首次走进东北。
10: 这里是2026年全国村 BA北部赛区揭幕战的比赛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比赛的对决双方就是我们东道主黑龙江宝清队和新疆米东队。在这座今年刚建成可容纳7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此时此刻虽然已经到了深夜，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来自全国十省区球迷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
0: 本次赛事为期6天，来自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等10个省区市的16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将开展6轮、36场激烈比拼。8月20号决出北部赛区前5名，晋级全国总决赛。
12: 我觉得确实能体现出当地对篮球文化的一种深入的了解，无论是参加比赛、做活动，还是来旅游、品尝美食，包括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赛事期间，黑土优品丰收市集火热开市，黑龙江和美乡村建设摄影展、萧夏文化艺术节同步举办，当地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跟着村 BA 游宝清精品旅游线路，仅开赛当天就接待游客超2万人。
13: 我就想着今天这个揭幕战结束了以后，到这周边转的玩一玩，什么知青小镇呀、翡翠湖呀。
14: 今年是宝清与村 BA 结缘的3年，赛事成绩呢连年跃升，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宝清龙江新农人的精气神。我们也将持续做好以赛促旅，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7: 15号，2026年黑龙江省烧烤职工技能大赛暨第4届鹤岗小串烧烤竞赛在鹤岗火热开赛。
0: 烟火升腾，香气四溢，来自13市地总工会的代表队与鹤岗市13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不仅是鹤岗小串、齐齐哈尔特色牛肉烤品、大庆非遗坑烤、鸡西特色烤鱼也轮番亮相。选手们深挖各地饮食特色，在传统烧烤基础之上融入巧思新意，火候、色泽、口感等方面打分。
15: 这次也能感觉到有我很多的花式烧烤跟西餐的也结合在一起了，确实水平啊、技艺啊、摆盘、颜色啊、口味真的大大的增长。
0: 北京时间17号凌晨，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瑞典大满贯女单决赛中，黑龙江籍选手王曼玉与队友王艺迪上演国乒主力之间的巅峰内战。经过6局艰苦的拉锯对抗，最终王曼玉以4-2的比分战胜对手，笑到最后，拿下自己2026赛季分量最重的一座单打奖杯。
16: 心态上的把握，这些可能对于比赛的走向更关键一些，因为整个上半年自己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想拿到一个冠军给自己提提气、长长自信。正好马上要封闭训练了，也可以通过这一次比赛总结的东西在封闭训练当中去着重的加强和提高吧。
8: 14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签署深化林业碳汇赔偿机制合作备忘录，同时为两家单位授予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单位牌匾。作为东北三省一区首个建立省级碳汇司法赔偿机制的省份，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黑龙江省碳汇加司法协同机制转入深化拓展阶段。
5: 近日，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管理办法》，将省内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影响力大、经济效益突出的注册商标纳入名录，实施精准保护， 依托名录，黑龙江省将在案件线索共享、联合执法等环节深化协作，加大对商标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

0: 力度，维护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
1: 今天，2026年全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武竞赛举行，15支反诈队伍参赛。竞赛设置目标案件攻坚、预警宣传防范、反诈业务知识、涉及技能等科目，依托真实警情场景，重点比拼线索研判精准度、协同处置效率和群众财产止损成效，全面检验实战水平。比武将持续至8月31号。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同样节目当中呢，半个小时的时间，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我们先来听一听都是哪些名字哈。由陈秋涵演唱的《石头剪刀布》，毛不易演唱的《海上日记》，还有徐玉腾演唱的《天使的翅膀》，许嵩的《清明雨上》，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还有张碧晨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生命之河》。因为在选择这六首歌曲的时候呢，感觉他们的声音啊、旋律啊都非常非常的治愈，那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能够喜欢。六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回顾一下哈，我们今天为大家放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陈秋涵演唱的《石头剪刀布》，毛不易的《海上日记》，徐誉腾的《天使的翅膀》，许嵩演唱的《清明雨上》，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还有张碧晨所演唱的《生命之河》。这六首歌曲呢，欣韵其实本人都非常喜欢哈，也希望呢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

0: 谢谢大家。
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
2: 北京时间2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上回咱们说到军功章的另一半张子良和他妻子的故事。后来孩子们陆陆续续都到了上学的年龄，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了，张子良家的生活也就更加困难了。有一天，孩子们在窗户底下玩，来了个卖冰棍的，被孩子们看到了。孩子们自然想吃冰棍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妈妈没有钱，所以只是用小眼睛看着，没有一个人提出要买冰棍的。面对这种情景，当妈的是怎样的心情可想而知啊。没有办法，他就让孩子们回屋去睡觉了。当然了，绝不能说张子良就是铁板一块，不知道疼孩子疼妻子，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1966年，张子良的妻子得了一场大病，好长时间吃不下饭，更不能上班。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张子良一家七口人全靠他50块钱的工资。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天张子良还是给妻子买来了一斤桃酥，告诉孩子们妈妈生病了，他们不能吃这桃酥，要留给妈妈吃。这件事足足感动了妻子一辈子，也更加坚定了他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信心。1967年，工厂准备提拔他当车间主任，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当了主任，工作呢就会更忙了，家就更没人管了，很有可能影响到张子良的工作。所以为了照顾家庭，他不但

没有当这个车间主任，索性还把工作给辞掉了，好让张子良安心工作。这女人呐，一旦嫁给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傻起来。张子良也挺给妻子争光的，工作干得蒸蒸日上。1972年恢复公检法，他就当上了大兴派出所所长，之后又当上了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治安科科长、户籍科科长。这一路走来容光焕发，妻子也是如此，丈夫没取得一点成绩他都引以为荣，好像这荣誉是他得来的。女人就是如此，容易满足是他们的天性。嫁给东来派出所民警的女人更是如此，他们以东来派出所之荣而荣，以东来派出所之损而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绑在了东来派出所这架永远向前的战车上。杨明宇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徐永辉的妻子，松北区前进小学的教师。小杨与徐永辉结婚已经8年了，当初认识徐永辉的时候，介绍人告诉他，徐永辉是最优秀的派出所民警，别看年纪轻轻的，已经取得了很多荣誉。哎呀，当然了，就是这个人工作起来太认真，有时候可能顾不上家，你得有点心理准备。介绍人的话，杨明宇只记住了前面那部分，至于顾不顾家，他根本没往心里去，当时只是想着东来派出所的警察那肯定错不了啊。接触一段时间，他进一步发现徐永辉和介绍人介绍的没什么两样，他的善良和宽容让杨明宇觉得踏实，值得依靠。至于顾不顾家，仍然没有感觉，何况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有家。杨明宇如何感觉出徐永辉顾不顾家呢？就这样，杨明宇做出了关系到他一生的决定，与徐永辉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然而结婚不久，新婚的浪漫很快就被现实所取代。徐永辉每天早出晚归，很少顾得上他，更顾不上这个家了。每晚睡觉前，胆小的杨明宇总是把窗户门锁得紧紧的。怀孕2个月的时候，他得了重感冒，徐永辉陪他去了医院，可检查结果还没出来，他就因为片里着火急着去疏散群众先走了。杨明宇从医院出来，天都黑了，又冷又累，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一样，一个人在路边站了半个小时都没打着车，只能强撑着一步一步往家挪。那一刻他多希望徐永辉能够在身边呢，给他一双握紧的手，一副可以依靠的肩膀啊。然而现在这些都是奢望了，这也怪不得别人，介绍人当时说得很清楚，他可能顾不上家。2009年8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发现右眼球上有一个白色斑点儿。杨明宇的心里一紧，婆婆赶忙说是火蒙，长大了之后就会好的。杨明宇当初相中徐永辉时有点犯傻，但是现在他却聪明得很呐，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婆婆

怕他自己坐月子上火，在安慰他呢，所以自己就用手机上网查询，这一查才知道，发现女儿得的竟是先天性角膜白斑，这个病很难治愈啊，即使治愈，也会对今后的视力有所影响。好家伙，当时他一下子就懵了，看着襁褓之中的孩子，心里备受煎熬。孩子刚满月，他就和家人带着孩子遍寻名医。哈尔滨医大医院的眼科专家说，这种情况必须要做角膜移植手术，并且最好在4岁之前，否则孩子的眼睛可能会失明。由于角膜源非常少，他们只能慢慢等。也许是真情感动了上天，在女儿2岁的时候，角膜源终于被找到了，而且质量非常高。女儿的手术很成功，但是漫长的护理这才刚刚开始啊。大夫告诉他们，伤口要1年才能痊愈，拆线之前这一个阶段的护理非常关键，不能让孩子嚎啕大哭，也不能让孩子用手去碰眼睛，只能寸步不离地守着。手术后当晚，女儿就发起了高烧，这小脸烧得通红啊，这么小的孩子遭这么大的罪，这当父母的哪儿能不揪心呢？住院期间，杨明宇就整夜守在床前，用棉球蘸着酒精给女儿进行全身物理降温，一只手擦累了就换另一只手，手腕酸了也咬牙坚持。孩子小不懂事，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大人还要目不转睛地守着。杨明宇的精神高度紧张，体力消耗非常大，大汗淋漓，有几次几乎虚脱了。而尽管如此，徐永辉也很难抽出时间来帮助他。1年以后，眼看孩子拆线的日子就要到了，远在伯利县的婆婆却在秋天收庄稼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这下不得了，小腿摔骨折了。徐永辉得知消息后一宿都没睡好，他和兄妹3人都在外地，他是长子，离父母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这个做儿子的比谁都着急呀。而那段时间他们单位正忙着开展打击经济犯罪的会战，他正在查一条极其关键的线索，他要一走线索就断了，是真走不开呀。思来想去，杨明宇就把刚刚拆完线的孩子放到了娘家妈那儿看着，向单位请了假，到伯利县替徐永辉照顾婆婆去了。城里的大家闺秀当起了农民，杨明宇每天要为婆婆做饭、洗衣、擦洗身子，还要给在地里干活的公公送饭，就这样一个人跟头把式的忙活了1个多月呀。婆婆过意不去，感慨地说，哎，孩子，快坐下来歇歇呀，小辉忙得整天见不着人影，我又帮不上你，还让你一个城里姑娘大老远的跑到农村来照顾我这个老婆子，又断食又断尿的，真是难为你了。杨明宇说，妈，您这辈子没少辛苦，现在病了，我们当儿女的照顾你，这不是应该的吗？忙也好，累也好，徐永辉的心都在片儿里。群众一个电话，他就立刻赶过去，答应妻子和孩子的事儿经常忘在脑后。

一天后半夜，片儿里的王大娘家水管爆了，她去帮忙修。说起修水管，杨明宇又想起家里的灯也不太好使，就对徐永辉说：“咱家的电灯，你也想着抽空找人修修吧。”他答应的好好的，转身一忙，就把这事儿给搁在了脑后。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这灯突然间不亮了，杨明宇只好让女儿帮忙打着手电筒，自己踩着两个凳子去换灯泡。他本来就恐高，站上去就觉得晕头转向。这灯泡刚换上，砰这一声，这灯头冒出了好多的火星子，吓得他当时就从凳子上掉下来了。女儿也是哇哇大哭啊。当时杨明宇心里这个气呀，盘算着等徐永辉回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可是徐永辉这一到家，看到自己的丈夫这一脸的疲惫，杨明宇到嘴边的话反而说不出了。当然，让杨明宇欣慰的是，他的努力和付出，徐永辉都记在心里。虽然小两口的生活不富裕，丈夫没钱带他们到饭店吃山珍海味，可是只要徐永辉休息，就变着法的给他们娘俩换着花样的做好吃呢。他没钱给妻子买高档服装，就勒紧裤腰带，攒钱也要给妻子买一条漂亮的裙子。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活法。东来派出所民警徐永辉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让他们娘俩高兴。最难忘的是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杨明宇走在回家的路上，想到自己每天家里家外的忙，这么重要的日子，徐永辉连个电话也不打一个，忍不住自己有些黯然神伤。谁知道自己这一进家门，哎呦，就发现桌子上摆着丰盛的饭菜，居然还有一瓶红酒。徐永辉站在那儿扎着围裙，憨憨地望着他。那一刻，女人的傻劲儿又上来了，感到有这一切就都足够了。张家燕是东来派出所民警刘波的妻子，原来是一家印刷厂的排版工。与刘波结婚十年了，刚结婚那会儿，尽管他俩收入都不高，又同身体不好的公婆在一起住，但是这个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到了1993年，由于印刷厂上了微机排版设备，用不了那么多人了，张家燕响应号召下岗了，全家仅靠刘波当时300多元的工资生活，这日子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困难了。张家燕记得那个时候上街都得绕着水果走，绕着水果啊，街上有那摆水果摊的小贩儿，这小贩儿怎么还绕着走啊？大人行，孩子不懂事儿啊，孩子太小，看见稀奇的水果指着就要，他就哄孩子，那个不好吃，带毛的扎人，然后只能挑一些便宜的买给孩子吃。张家燕和刘波很少买衣服，小孩也净捡人家穿过的衣服穿。可就是这样，家里原来的一点积蓄也都快花光了。张家燕这心里又急又烦。刚下岗的时候，一些下岗的同事羡慕她：“家燕，你不用愁，你老公是警察，认识的人多，路子又宽，咋还不能给你找个事儿干呢？”张家燕一想，对呀，自己家里的事儿

老公总不能不管吧？我得找他好好谈谈。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波和张家燕两口子，张家燕下岗了，也觉得呀，家里这个困难都摆在这儿，刘波肯定能帮自己找个工作。可是他说了几次，这刘波就是不吭声。有一天，张家燕实在是忍不住了，生气地对刘波说。我的事儿你得尽快想办法呀！你们为许多的下岗职工牵线，安排了工作，我作为家属，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安排呀？可刘波却说："哎，你下岗了，我能不着急吗？但是所里帮助安排的下岗职工，都是我们辖区内的居民，咱们警察家属就别往前靠了，还是看看。"能不能干点别的？张家燕看到刘波实在为难了，就找到了一位邻居，在邻居的热心帮助下，张家燕在草市街市场找了块地方，卖起了花生米。虽然是苦点累点，但对于下岗的他来说，倒也不算啥了。可谁知道这生意还没做几天呢？刘波就对妻子说："怪我，上次我没说清楚，我们有规定，不允许民警家属在辖区内做买卖。你要干，就到别处干去吧。"听着这话，张家燕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在这儿干怎么了？我又没沾你什么光，就这个市场离家近。我又得上货，又得接孩子，还要照顾老人，路太远，我跑得起吗？刘波见张家燕有点火了，一边安慰，一边做妻子的工作。所里有规定，咱能不执行吗？你要卖，就换个市场去卖吧，算支持我工作了。就这样，张家燕憋了一肚子的怨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农贸市场卖花生米。这卖花生米呀，那可不是件简单而又容易的事情。上货卸货，几十斤重的大麻袋，张家燕得自己扛；送货自己蹬三轮车，这里边的难处那就没法说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公突然得了脑血栓。婆婆一着急也病倒了，这二老都住进了医院。张家燕是家里、市场、医院三头跑，上货、卖货、做饭、送饭，整天不得闲的。而且她天生坐汽车晕车，每天只能骑着自行车跨三个区，几个大上坡、几个大下坡的去送饭的，常常。是蹬出了一身汗，被风一吹又透心凉，手脚冻得都不听使唤了。有一次送饭，他蹬车下坡的时候，这闸没捏好，扑通这下，连人带车栽倒在路上了，一下子摔在了雪地上。他只能抹一把泪再爬起来。公公婆婆都出院了。张家燕也瘦得脱了相了。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那是常事儿啊。这个时候站在风雪里卖货是个啥滋味啊？婆婆心疼张家燕，给她做了一条2斤棉花的大棉裤，穿上腿都打不过来弯儿，再穿上过膝的大粘嘎的鞋。在毛衣外边套上羽绒服，外边是老皮袄，再戴上棉帽子，捂上大口罩，就这样，张家燕站在外边一个小时，还是冻透了。别人家都有个人替换，问冷问热，是不是有个人关心？可张。

家宴一个人一站就是一天呢。中午吃点豆腐脑，刚开始是热的，吃到最后都结冰了。后来张家燕干脆就不吃中午饭，早晨多吃点，晚上一块吃。白天实在是饿了，就嚼块糖；太冷了，就喝口热水暖和暖和，还不敢多喝，生怕喝多了上厕所。脚上的鞋打不了弯，蹲不下。有这么一回，一个以前的同事挎着丈夫从张家燕身边走过，张家燕隐隐约约听他嘀咕着说：“哎，这个好像是我们车间的张家燕，下岗了，挺漂亮的小媳妇儿，咋造成这样啊？她丈夫不是警察吗？”好家伙，就这一句话，当时张家燕这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是啊，哪个女人不爱美呀？哪个女人不希望靠着丈夫的肩，过一份安逸舒适的生活？刘波呀，刘波呀，你知道不知道我张家燕这全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呀？你只要点点头，我张家燕就可以在屋里弄个摊床，风吹不着，雪打不着，哪能遭这份罪呀？有一天晚上，张家燕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屋子里边一片笑声。这怎么回事啊？他推门这么一看，嘿，桌子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刘波扎着小围裙，儿子正坐在他肩上骑大马呢，公公婆婆慌忙地招呼他：“哎，家燕呐，快坐下，快坐下，这是刘波专门为你做的。”而刘波为自己的妻子斟上了一杯酒，心疼地说：“哎，快喝一口，暖暖身子。看你在风雪里又累又冻，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我是东来派出所的警察，不能干那些以公谋私的事。这样吧，以后只要所里的事儿忙完了，我就赶紧回家看孩子做饭，让你一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张家燕还能埋怨他什么呢？谁叫他是东来派出所的人民警察呢？自己是警嫂呢？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张家燕干了几年，这生活稍微是有了点起色。可是没想到啊，他所在的市场搞退路进厅，这问题又来了。退路进厅倒是件好事，可是进厅之后，业户要一次性交齐10000多元的管理费，家里那点积蓄根本就不够。没办法，张家燕只好结束了卖花生米的生意，再次下岗了。这次张家燕没找刘波说，他知道自己说了也白说，那干脆就不说了，自己慢慢在琢磨着干点啥。游泳馆训练就成了张家燕每天必做的事情。1996年12月底的一天，快到接乐乐的时间了，突然间张家燕的娘家捎信说，她的母亲心脏病发作，需要马上去医院抢救。哎呦，张家燕看了看表，已经晚上7点多了，就连忙给刘波打了个传呼：“母亲病重，我马上送她去医院，请你8点接孩子，千万别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往母亲那儿赶呐。赶到母亲那儿，当他安顿好母亲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他这一进门，婆婆劈头就问：“孩子呢？”啊！听到这话，张家燕这脑袋嗡的一下，转头就往外跑。回来，
等你们现在去，

那孩子早冻成冰棍了。婆婆心疼的眼圈都红了，孩子是自己跑回来的，那么远的路，那么多的路口，才8岁多的孩子回来哭着说，奶奶，别人的孩子都是爸妈接走的，体育馆的人都走了，灯也黑了，我好怕呀，就一口气往回跑。孩子回来的时候脸冻得跟红萝卜似的，头发都冰在一起了。妈，您别说了。张家燕冲到了孩子的床前，泪水是夺眶而出啊。孩子被他哭醒了，也一边哭一边给他擦眼泪。妈妈，你别哭了，我以后再也不自己往回跑了。张家燕轻轻地抬起儿子的头，用自己的怀暖着他还湿着的头发。那一刻，张家燕真想找到刘波，狠狠地骂他一顿，打一架。像这样，因为东来派出所工作忙，刘波顾不过来而出岔子的事还有很多呢。刘波的父亲因脑血栓后遗症半身瘫痪，走路只能半步半步的挪，可这老人家特别喜欢洗澡，因此这刘波只要有空就送父亲到附近的浴池去泡澡。可是去年春节有一次泡澡差点就出了事了，那天是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钟刘波送父亲去洗澡，将父亲扶进了浴池，想起来单位还有一堆事儿，就跟父亲商量，您先洗着，我回所里把事情处理一下再回来接您。大浴池里有不少的老熟人，老爷子就让他走了。结果这说说聊聊，后来人家都走了，刘波还没回来。老爷子也想出来，可是已经泡得说不出话来了。幸亏浴池的服务员发现了他，给扶了出来，又捎信儿让家人去接，才算没出大事。那天老爷子哭了，刘波回来也后悔的掉了眼泪，他是一忙起工作来啥都忘了。作为一个女人，张家燕何尝不想得到男人的须臾不离的爱抚，尤其是在他乏累的时候，能够得到男人的有力支持，能够躺在男人的臂弯里撒撒娇发发牢骚。可是嫁给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这样以事业为主的男人，这种情调就可能是一种奢望。每临寂寞的长夜，他就这样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天亮了，那种对美好爱情的憧憬瞬间烟消云散，现实又冰冷冷的摆在了那儿。孩子一大早还得上学，自己赶紧起床去为他收拾书包。然而一次在收拾儿子的作文本的时候，张家燕看到了儿子写的歪歪扭扭的一段话。我原来不喜欢我的爸爸，因为他很少领我和妈妈上公园，也不领我吃肯德基。可是前些天我爸爸上电视呢，听老师说上电视表扬的人都是好人，那我爸爸就是好人。我爸爸忙，因为他是警察，他天天在抓小偷，抓小偷的警察是英雄，长大了我也当警察。看到这儿，张家燕感到孩子已经懂事了，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对于丈夫的些许微词和埋怨也顷刻之间化为了泡影。当然，夫妻之间的矛盾也终究会有爆发的时候，张家燕不是圣人。有一次刘波因为工作时间长而没回家，而他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又得不到刘波的关怀理解

0: 和支持，他爆发了。那一次，刘波答应他马上回家，可是他一连等了三天，也没等到刘波的影子。到了第四天的深夜，刘波终于回来了。而进门之后，早已经累得一塌糊涂的刘波，一头倒在沙发上，昏然大睡。说真的，在刘波跨进屋门的时候，张家燕就想冲上去和他吵一架，但是看着他疲惫的样子，自己的气儿也就消了一大半，竟又忍不住的心疼他了，一遍一遍的叫刘波上床睡觉，可是刘波就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张家燕担心他着凉，走过去拉他起来，可是他迷迷糊糊的一抬胳膊，哎呦！当时把张家燕碰了一个趔趄，这头重重的撞在了门框上，矛盾爆发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刘波、张家燕夫妇矛盾终于爆发了，张家燕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对着刘波放声大哭。刘波，你把这个家当成大车店了，愿来来愿走走，把老的小的都扔给我一个人，家里的活全是我一个人干，下水道堵了我掏，灯管坏了我修，瓷砖掉了我贴，父亲洗澡你忘了接，孩子游泳你也忘了借，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不想过就明说，我受够了。刘波被张家燕的哭喊声惊醒了，啊，像不认识似的看了看他，又摇了摇头，你别生气了，你骂得对，刚才我睡懵了，消消气儿吧。张家燕的倔脾气轻易不发作，而发作起来也无法轻易消除。吵闹了之后，一连几天，张家燕都不跟刘波说话。后来他才知道，张家燕叫刘波接孩子的那天晚上，刘波和他的战友们正在追捕一个抢劫、盗窃的犯罪嫌疑人。从那以后，三天两夜，他们前后跑了几个地方追捕这个逃犯，直到回家的那天晚上，才终于把这逃犯给抓住了。后来跟刘波共同执行任务的民警张世春对张家燕说，嫂子，刘哥可是个好人呐，您别怪他，我跟刘哥几年了，最了解他，他忙的都是正事儿。抓罪犯那三天，刘哥可是发了狠的，那小子是个几天不作案就活得痒痒的主，好几个被他打成重伤的人还躺在医院里。刘哥说，抓不到罪犯就对不起群众，也坏了咱东来派出所的名声。啊，张家燕的心这才平衡了许多。这天晚上，他做了好几个刘波爱吃的菜，专门等刘波回来。可刘波电话里说，去调解一个邻里纠纷，一会儿就回家。这一会儿啊，就是好几个钟头。半夜他回来了，菜凉了。为了安慰自己的媳妇儿，刘波笑嘻嘻地说，哎，好香，谢谢，媳妇儿，我坐下喘口气儿就过来。张家燕看看菜已经凉了，就到厨房给刘波热菜，可他半天没动静。张家燕推开门这么一看，好，丈夫刘波已经倚在沙发上睡着了，头歪着睡得好香，连口水都出来了。看着他的睡相，张家燕这心里真是疼啊，叫也不是，看也不是，眼泪直在眼圈里边打转。 您别看刘波又高又壮，外强中干，他的胃、肾、腰全都累出病了，有的时候晚上腰疼得翻不过身来。刘波原来是个运动员，身体好，现在这个样子呢，都是累的呀。最能消除张家燕心头对丈夫怨气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丈夫所作所为得到了东来派出所辖区群众的褒奖。有这么一天，一个卖水果的老大娘叫住了张家燕：“
1: 哎呀，闺女呀，你是刘波的爱人吧？哎呦，这刘波啊，他可是个好人。上回我儿子被打了，血葫芦似的，听说打我儿子那个人有点来头，我心想这顿打不能白挨，说啥也得找办案人说一说，宁可花点钱也得替我儿子出这口气。可没想到没用我花钱呐，时间不长这案子就结了，打人的一方还赔了我们医药费。听说这案子就是你家刘波给办的，我总想报答一下，可这刘波什么都不收啊。闺女，能嫁给刘波这样的好人，你好有福气呀。”
0: 听了卖水果的老大娘的话，张家燕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坦，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的男人就是在外边创业干事的，有的女人就是为男人创业干事打基础的，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公平的。这样想着，他自己的怨气立刻就烟消云散了。1997年底，刘波荣立了三等功，张家燕说这军功章上也有他的一半，他知道他嫁给了一个和平的卫士，一个说平凡是平凡，说英雄也是英雄的男子汉。为了这样的爱人去付出去牺牲，他认为值得了。当上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只要有头有尾的完成使命，便是英雄，便是最亮的星。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来派出所真的就成了熔炉，谁的生命一旦同他发生了关系，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谁的生命顿时便有了光泽，顿时便开始年轻起来。东来派出所本身不具备创造荣誉的先决条件，创造东来派出所荣誉的是人。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也是由千千万万个人创造的。所以有些时候，一个集体其实就是一群人在支撑着，没有一个个单独的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人，就无所谓集体。东来派出所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英雄集体，它是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支撑的，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维护了这个集体的荣誉。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将东来派出所这面旗帜高举了70余年，没有这样一代代一个个的人，就不会有东来派出所的今天。说英雄创造了历史的确偏颇，但历史离不开英雄的创造也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哪段历史没有英雄的名字？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英雄？从某种程度上说，浩繁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很难记住它的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却无法忘却每段历史中留下的英雄的名字。再狭隘一点说，人们之所以记住了历史，源于这段历史有英雄。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如同一株开不出鲜花。

花的植物，永远不会在生物谱系中找到自己的绚丽多彩之处。由此溯溪，褒奖英雄，高扬模范，永远是人类自身应该努力去做的事。在长达70余年的英雄道路上，东来派出所这个英雄群体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要把他们一个个的展示出来是很困难的事儿。他们的事迹有的很模糊，有的甚至已经失传了，成为一件憾事。这里咱们只能选取几个相对于比较完整有代表性的人物呈现给大家。由于公安队伍打击犯罪的特殊性，注定了女同志少，东来派出所也是这样，或者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因为东来派出所是先进单位，在东来派出所工作需要有比普通人更加坚韧的适应性，别说冲锋陷阵抓捕嫌疑人得冲锋在前，就是几乎天天在东来派出所值班就够人受的了，尤其是对于难免婆婆妈妈的女同志来说。东来派出所历史上有多少女同志在这冲锋陷阵，咱们没有统计过，但是在这支队伍里能够战斗到教导员位置的可能只有马颖一个人。马颖1981年10月7日出生，大学文化，2003年参加公安工作。马颖从一个警校毕业的黄毛丫头起步，从基层东来派出所的身份证内勤干起，直到成长为全国公安战线一面旗帜的东来派出所教导员。可以说马颖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献给了基层，献给了离百姓最近最贴心的东来派出所。她是公安战线上为数不多的才女，多次在《人民公安报》《冰城警察》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有些文章本书的作者都拜读过。她是东来派出所里小有名气的演讲者，多次在市局、分局组织的演讲比赛中获奖，并连续2年担任道外公安分局颁奖大会主持人。同时他还是一名体育健将，在市局运动会上一人参加5项比赛，为分局荣获团体第一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最让人记住的不是他的才气，也不是他的外在，而是他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自强自信，勇于担当。他让这个充斥着男人味道的战场变得清新温暖而又充满了力量。他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就，并因为取得的成就当上了副所长，这是后来的事儿了。由于这后来的事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同志评价丁玲同志的两句诗：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把这两句话用在马颖身上也是十分的贴切。在这个获得过无数荣耀和赞誉，也吸引着无数领导百姓期许目光的光荣集体，马颖带着对东来派出所无限的热忱和敬仰，带着对公安事业无限的忠诚和敬畏，身在东来派出所学东来派出所，继承老传统，应用新技能，将信息化理念和民生警务模式引入队伍管理基础工作服务群众之中，使东来精神、东来派出所业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延续。在他担任东来派出所教导员的2年间，东来先后荣获全国

创先征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公安系统优秀基层单位等省级以上荣誉六项。当然，不是说因为他当上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才获得了这样的荣誉，这是一个集体奋斗的结果。但是在这些荣誉当中，肯定和他的主观能动作用有一定关系。他个人也先后被评为哈尔滨市三八红旗手、哈尔滨市第二届市民喜爱好警察、哈尔滨市首届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哈尔滨市公安局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其实奋斗和成就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往往是先有奋斗后有成就。但是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成就而不是奋斗，尤其是最初的奋斗。马颖凭借着对工作的热忱和执着，完成了人生中最美的蜕变，从文小姐到武将军，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当初作为东来派出所的一员，马颖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生怕自己工作太普通，任务太简单，做的事太小，而给东来抹黑，心里总想着为东来派出所干一番大事。但是后来在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中，他渐渐明白，只要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实践、多创新，就一定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在前进的道路上为东来派出所添光添彩。思路明确了，行动就有了方向。2010年10月，马颖开始担任东来派出所副所长，成为了道外分局唯一一名女副所长。那个时候马颖刚刚生完小孩，正在家里边休产假。可当他听说市局启动了新型警务巡逻模式，分给东来派出所两辆巡逻警车的时候，马颖又坐不住了。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电话是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哎，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嗯，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那每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短时强降雨所引发的城市内涝的问题，甚至呢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会看到极个别小区会出现雨水的这个倒灌哈，导致地下车库整个被泡了被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车库被淹了，爱车被泡了水，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咱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主张自己的这份权益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李新律师和大家围绕着这个话题啊，详细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案例情况和大家讲一下哈。
3: 嗯，好，那个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是在夏天啊，夏季的时候，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呢比较普遍。那么王先生夫妇呢是某小区的一个业主啊，他们当时呢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一并承租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那么后来啊，在因连日这个降雨的情况下，导致车库进水，车辆呢被雨水浸泡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王先生个人认为啊，说车库被淹是存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的，小区物业公司呢未能及时提醒业主转移车辆啊，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此外呢，房地产公司建设的车库可能也存在缺陷啊，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就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这个开发商啊、物业和车主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2: 嗯
3: 啊，那么王先生夫妇呢就将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啊、维修工时费等啊这些。
2: 引发了这样一个法律纠纷哈。那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咱们先来说结果哈。
3: 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的结果啊。法院呢最终判定呢，这个开发商承担40%的责任。

0: 车主个人承担40%的责任，
1: 最后
0: 物业公
1: 司
0: 承担20%的责任。
1: 是最后这样一个责任的比例哈。那为什么会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呢？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吧。
0: 那好，那么在本案在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首先认为说，我们要认定这个损失所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那么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不可抗力是指啊，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而且呢且不能克服的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种不可抗力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像战争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呢，那么政府或者是一些社会行为啊，政策的变化呀，像这种原因呢，我们一般认为是不可抗力。那么看到我们刚才提示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叫自然灾害，那么我们这个暴雨到底属不属于自然灾害呢？法院在裁判文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这个描述，他说呢，在事发之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预见呢？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看和事实上来去对比啊，那么实际上是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气象预警，实际上是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产生暴雨的这种情况。所以法院认为呢，这种暴雨的情况造成这个车库这个雨水倒灌，并不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于王先生夫妇车辆的损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这个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认为需要考察各方当事人是否尽到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避免车库被淹，而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如果已经尽到了最大的措施，那么损害结果仍然发生，那么对于这个其中的一方尽到最大努力的这一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在本案中法院论述的是，案涉车辆被淹是由多方原因造成，所以物业明知案涉车辆处于低洼地势，且比邻车库曾经因降雨被淹，在事发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的情况下，没有对原告的车库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通知业主及时挪车，发生事故时未及时进行救助，导致损害的发生，对本次事故具有过错。这个是我们看法院对于物业公司这个过错的认定。那么对于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行为呢，法院认定是房地产公司作为车库的建设方，设置的排水沟未接入市政雨水系统，而且车库所处地势低洼，雨水在漫过排水沟后无法自然排出，与车库被淹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事故发生具有明显过错。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边法院的表述和物业公司的表述呢，就有一个程度上的对比，那就是说这个作为建设单位的房地产公司，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库可能就先天的不足啊，先天这个排水可能就不畅，那么它的过错比物业公司更大，是明显的过错。那么对于车主这王先生夫妇呢，法院是这样论述的，就是原告作为车库的使用者，明知自身车库处于低洼地势，而且比邻车库曾因降水被淹，应当预见车辆被淹的风险，但未及时将车辆挪至安全地带，也具有一定的过错。那么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最后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承担40%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20%的责任，原告自身承担40%的责任。
1: 好，那刚才呢，李新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我们来剖析了一下为什么法院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以及责任划分比例最后呢是怎样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说每一起案件呢，它不仅仅啊是起到了一个司法裁判的作用，其实对于社会的导向啊，包括很多行为的规范，也起到了一个鲜明的指 像的作用哈。
0: 嗯，
1: 你看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分别来看吧。首先啊，来看一下物业公司面临着气象部门的多次预警和预报，它没有及时的通知。

0: 业主去挪车，对发生事故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施救啊，导致了自身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责任。那么说，一方面咱们要求物业呢要履职尽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还不想啊，因为说是这个过度敏感哈，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负担，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衡量和决定啊这个物业它的一个责任呢？
1: 正常来讲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还是说这个造成车辆被淹的是否是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这种不可抗力，刚才我在这个案例介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我们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那么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认定为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即使有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义务，他应当承担义务，但是他无法去承担义务的话，他也不对损失进行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物业公司在降雨量和强度已经超过了正常能够预见的范围，物业公司又采取了一切的措施避免损害的结果发生，但是结果仍然发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可能就不承担责任了依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第180条，那么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公司就无需承担责任。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暴雨所产生的损害结果，那么这个不可抗力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仍然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0: 那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另外的情形哈，如果呢在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中，或者是提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物业公司呢已经通过小区的物业群啊，或者是公示栏的方式通知了这个事儿，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使车辆被淹，物业也可以免责了呢？
1: 这个里边我们要看一下他所尽的义务。我们所说的是，他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他并不是说我发了一个通知就可以免责。那么他
0: 不是
1: 是
0: 说
1: 否，
0: 发了通知就拉倒
1: 对，
0: 了，我就可以不管
1: 哎，
0: 了。
1: 对，他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到的这个保障，排水畅通啊，或者是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沙袋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呢，这样的措施。那么如果他即使是发布了相关的通告，但是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仍然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0: 而且另外，李新律师啊，在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关键词，也是当事几方共同来争论的哈，那就是不可抗力。往往呢，不可抗力一旦是设置成了，可能啊，在极大程度上就会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免责的情况哈。
1: 对。
0: 那这个不可抗力是不是可以等于一个免责条款呢？
1: 那么不可抗力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法院去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像我们一般的灾害，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有相应的天气预报或者有一些预警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能预见。那么我们必须是认定不可抗力，必须是什么呢？不能预见，而且不可避免。那么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会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我们不采取措施，不积极的去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的。
0: 好，这是关于不可抗力的部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李新律师你好，想问一下，主动辞职是不是就不能要赔偿金了？那么怎么才能够争取到辞职赔偿金呢？”
1: 好，这位网友你好，那您提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看你这个问题里边具有几个法律上面的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如果是你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是否在劳动关系履行期间，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是否届满？那么，如果要是说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尚未届满的情况下，那么员工提出辞职， 那么用人单位是

0: 际上是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您提到的是赔偿金。我们在劳动关系里边呢，涉及到两个相应的款项，一个呢叫经济补偿金，一个叫赔偿金。那么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区别在什么呢？补偿金是指我们说，劳动关系届满以后，那么劳动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那么像您在这里边所说的赔偿金，这种情况是指什么呢？是指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补偿金2倍的赔偿金。那么，所以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构成劳动关系，您主动辞职啊，那么
1: 就
0: 是
1: 不涉
0: 劳
1: 及
0: 动
1: 赔
0: 者，
1: 偿金
0: 对，
1: 是吧？
0: 劳
1: 其
0: 动
1: 实你
0: 者，
1: 能争取的应该是补偿金。
0: 对，劳动者主动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不存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那么也就不涉及到赔偿金。那么，如果要是说您辞职，是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进行协商啊。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的话，可能用人单位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劳动者违约啊。那么什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不支付那样经济补偿金
1: 那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争取到这个辞职，
0: 啊。
1: 不叫赔偿金了啊，要叫补偿金了，那
0: 那么
1: 就
0: 这
1: 看
0: 种，
1: 一看他的辞职的情况
0: 对，
1: 是
0: 那么
1: 什
0: 就是
1: 么。
0: 看是谁来这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那如果要是说用人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劳动者主动提出的话，那么不论是补偿金还是赔偿金，这种情况可能一般都不会涉及到。
1: 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往往呢看到的问题啊，都是在劳动和劳务关系在解除的时候，可能说是作为这个劳动者哈，那么要解除这一份劳务关系，然后呢想去争取，比如说这个补偿金也好，或者是因为对方的违约哈，是出现这个赔偿金。其实，在实践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用人单位会来反向的向劳动者来要求他们来支付赔偿金？
0: 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涉及到，但是这种赔偿金并不是说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过程当中给工单位造成了损失，或者是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当中约定的竞业禁止限制啊，这种啊，那要求一些赔偿。
1: 还有的一种就是，单位付费哈，来支持他去深造啊、学习
0: 啊，
1: 呀、
0: 对，
1: 啊，
0: 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单位跟你约定了相应期限的这个劳动期限啊，那么对于你来讲呢，没有按照相应的约定啊履行劳动期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位啊又给你支付了一定的款项，用于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的提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劳动者违约的情况下，可能会支付一种赔偿金。
1: 所以说这个呢，对于双方来说啊，权益都是一个保障哈。我们的国家法律是十分健全，并且不断的啊在完善。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呢在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上留言，他说我的车呀就曾经在小区院里被冰溜子给砸了，当时呢我走的是保险，想请教一下律师，是不是物业也应该为这事儿赔偿呢？那如果物业赔偿了，那同时和走保险啊这个两个途径它是否冲突呢？李律师
2: 啊，这位网友你好啊，从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出呢，实际上你的损失呢已经通过保险公司的理赔这个弥补了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弥补了你的损失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再要求物业公司来另外承担多余的赔偿责任，因为你的损失已经被弥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啊，那物业公司是这个侵权的主体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可以在您授权的情况下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国家现在侵权责任呢是一个填坑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那么不管是谁给你赔偿的损失，那么只要是把你的损失覆盖了啊，这个侵权责任也就责任承担完毕了。那么像您说，我既要主张物业公司的责任和又要走保险，那么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兼得的。
1: 另外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哈，李新律师，就是像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案例一样，它也会涉及到一个比例的承担，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承担了一定比例，然后你自己承担一定比例，那这自己承担这一定比例呢，认为哎，我觉得好像我家物业没有太尽到责任，那能不能向物业再去主张自己这个比例部分
2: 啊？那如果要是说你依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呢只承担了一部分，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不足以弥补你的合法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物业有责任的话，你也可以去起诉物业，要求物业对于你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就是保险公司理赔不足的部分啊，
1: 来
2: 承担补充责任啊。
1: 看看就是自己承担多少啊，有没有物业的过错哈、
2: 对，
1: 然后决定一下物业是否也要涉及其中的赔偿。另外的话，就像您所讲的一样，如果这事儿不走保险呢，它能解决吗？
2: 那如果你要是不走保险的话，那你认为是物业公司有过错，那么你可以通过诉讼或者是协商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物业公司有过错，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可能对于我们一般这个百姓来讲，可能难度比较大，
1: 举证难度比较大。
2: 对，所以呢，就是更多的这个车主啊，遭受这种损失以后，直接走保险，然后把这个追偿的责任让渡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对比车主来讲可能更专业一点啊，而且呢这个诉讼经验呢各方面也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保险公司如果认为说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他在承担了保险责任以后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
1: 是的，也就是这种代位追偿啊，通过保险公司来处理的话，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相对更加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
2: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这个侵权责任呢、对于诉讼过程当中要去确定你的合法的损失，那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几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的话相对来讲
1: 时间
2: 啊精力啊这种成本都比较高。
1: 好，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另外提示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新律师呢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暴雨而导致地下车库被淹了，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物业和车主各自承担了一定比例的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小区地下车库呢，在当时开发商设计建造之初就先天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导致事故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之一了哈。那面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普通的业主来讲哈，尤其我们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承担的比例是40%哈，那这个责任的比例，您是怎么来看？
1: 我认为啊，实际上对于业主个人来讲，这个车辆毕竟是业主的私人物品，那么业主对于这个私人物品，他有更高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么他在明确知道有一些天气预报啊，或者是这种预警啊，天气预警、极端天气预警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是否自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种灾害的发生而导致的损失？那么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啊停在较高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到其他的排水较好的这种地下车位里边啊。那么如果他要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么这种损失可能也就避免了。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讲，并不是说啊，我交了物业管理费，我就放任了我的这个主观对于物品的这种保管义务。那么他呢，也应该尽到积极的避免损失发生的这样自己的义务。那我们说，作为车主来讲，实际上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报。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您购买了相应的保险，那么可能，比如说，保险公司在认定你的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像我们刚才说的，前期啊，先代为赔偿，然后保险公司去和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去分这个比例啊，去分承担过错的比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啊转移车辆啊，或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的措施来避免这个损失的发生。
0: 那另外呢，李新律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哈，就是买房子，房子买到手了，咱住上了，有一些问题呢是涉及到就是房产啊，它也有一个质保期的哈，过了一定年限之后呢，很多问题房地产公司、开发公司就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设计的不足，这样的问题而导致了车库被淹，这个还涉不涉及到这个年限的问题？
1: 这个实际上是涉及到的。那我们说的是质量保证责任，它可能有一些年限，
0: 是
1: 但
0: 的。
1: 是我们国家相关法律也规定了，那么开发商，也就是说建设单位，对于建筑的这个主体和基础是承担责任呢，这个是没有期限的，是跟设计期限一致的。那么像这种呢，实际上是它一个设计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施工质量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保修期呢，可能更多的是施工质量的这种保修期。
0: 我们说老百姓在买房子过程中啊，这个是左看右看，左对比右对比啊，就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综合比较之下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房子。那你看这个开发设计当中先天存在着不足，这个呢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办法去那么清楚的啊，完全去了解，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有没有可以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或者这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1: 实际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凭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也知道相应的这个车位啊，或者是地下车库它的设计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可以向这个开发商来询问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啊，包括排水设计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发商呢，实际上是有义务来告知购房者啊，我的相关的排水设施啊及这个我们国家施工的标准呢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啊。那么开发商如果要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了与设计不一致，那么开发商的过错可能更大了。
0: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这个大型的房企哈，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里面呢会清楚的标注，就是你的这一套房子可能会涉及到哪些不利因素。比如说哪块风景啊，哪块这个消防设施啊，哪块可能会让你产生你认为对生活产生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部分，它会非常详细给你列出来。你的房屋坐落哪个方位有什么哈？
1: 对，他可能这个是

0: 随着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这个房地产企业呢，也是在前期这种野蛮生长的情况下呢，逐步规范化了。那么实际上在原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购买期房。那么购买期房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实际到这个房屋的位置去踏查，也不可能去踏查。那么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无法预估的。
1: 就入户那天才发现我原来是窗前面有个什么什么。
0: 对，或者是说我的离这个电梯有多近，
1: 嗯，
0: 然后这个电梯是否运行有噪音，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跟开发商会产生无尽的这种诉讼官司啊。那么现在呢，在开发商作为开发企业，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施工经验，那么他会对于一些不利的影响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么在购买期房的时候，他会告知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如果认为说自己可以接受，那么你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那么可能您就要慎重选择。那么更多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呢，就是我们购买的是现房。那如果是现房的话，一定要实地踏查，而且这种踏查呢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不同的天气去来看一下，然后仔细选择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1: 嗯，可以综合对比的，包括采光啊等等多种因素和影响哈。其实说到了这开发商，说到了地下的这个车位和车库啊，往往也是老百姓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地下的这个咱应该怎么讲，叫车位哈，它的这个产权性质啊是有不同的这个定性的啊，有的是有产权，有的是没有产权，要看当时设计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性质是如何确定的。而因此呢引发的相应的纠纷其实也不少啊，这样的案例应该也有很多，是不是？
0: 对啊。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认定说地下车位或者是小区内规划区内的车位这个具体权利怎么认定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某开发公司开发了一个商业广场项目，在商业广场规划建设呢，总停车位大概有3000余个，其中地下停车位是2300多个。某公司在出售开发商品房的时候呢，与买受人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其中这补充协议就约定了对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权属，相应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该房屋所在项目有地上车位、地下车位，均没有列入房屋共有部位和共用房屋的分摊面积内，也不是影响该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所有规划的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等全部归开发商及出卖人所有，开发商享有收益、处分等全部权利，不因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到影响。那么买受人即受让人确认已经了解了该房屋所在小区的车位销售和租赁方案，不存在甲方限制乙方购买或承租车位的任何情况，同时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将本小区的车位出售出租给小区的其他业主或业主之外的第三方使用，乙方不得以车位未满足小区业主需要而向甲方主张权利或要求甲方来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了这么一大段的补充约定，它这个话里话外啊就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小区里边不论是地上车位还是地下车位都没有侵害小区业主的这种情况。那么小区业主在你购买房屋的时候，你购买房屋的价格跟我这个车位的配套实际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0: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没有分摊到你的房价里边。那么所以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处置权、处分权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可以向你来这个出售或者是租赁，那么也可以向其他业主来销售租赁，也可以向不是小区业主的第三方来出售租赁。那么我们看这个案子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这样，
1: 怎么引发纠纷了呢？
0: 好，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在进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小区当时是先行购买的是期房，然后等到进户的时候，这开发商呢在售楼处和报纸上 这个分。

0: 分别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就是对外销售车位。
1: 嗯，
0: 啊，内容啊，是为了保障您和您对小区地下车位的使用权的优先权啊，请业主于某日之前到营销中心来选择购买车位。如果逾期放弃的话，那么我公司，这个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
1: 嗯，
0: 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
1: 嗯，
0: 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来去申请。
1: 嗯，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提示，当然也可能算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对对，那么公告期满了以后啊，这公司就一次性将没有出售或者是出租的其余的1300多个车位销售给了小区的业主蒋某，而且签订了一个协议，
1: 相当于一个人给包了。
0: 对，一个人把没有出售的这个剩余
1: 的
0: 1300多个车位全都购买下来了。
1: 嗯，
0: 那么小区的其他业主啊，就是在入户以后呢，认为说这个车位好像是计算在了房屋的公摊面积里边，应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这个在跟这个公司啊和这个蒋某协商了以后呢，实际上蒋某这个购买1300个车位，他也是为了收益嘛，
1: 嗯，
0: 所以他的价格可能比开发商的价格要高一
1: 更
0: 些
1: 高一些。
0: 啊。这个其他的业主认为这不公平，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确认这个开发商地下停车场为全体业主共有，并且确认这个开发商与蒋某签订的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1: 嗯，
0: 啊，那么，
1: 这是业主们提出的共同一个主张啊。
0: 对，那么业主认为说，这个你的地下车位实际上是列入到了我们的公摊面积里边啊，那么这个所有权就不应该归开发商了，那么应该归全体业主共有。那么这个蒋某和开发公司签订的这个车位转让合同呢，是因为你开发商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去签订这个转让合同呢？那么你签订的这个转让合同呢，他认为是无效的。
1: 那他们这地下停车位的这个性质算什么？算有产权呢，还是算人防
0: 啊，
1: 工
0: 我
1: 程
0: 们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啊。
1: 呢？嗯。
0: 那么在一审法院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支持这个业主的这个诉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经法院审理查明啊，说这个广场的地下车位呢，都是人防车位，人防工程的停车位，所以呢就没有支持这些业主的诉讼请求，
1: 那人防
0: 全
1: 车位
0: 部。
1: 的话，起码我们知道一个信息点哈，就是它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
0: 对，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它是本着一个谁投资谁受益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投资到底是开发商投资，还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成本啊？那么我们看二审法院，他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吧。
1: 好。
0: 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呢，主要有两项。第一项呢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第二项呢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无效。那么，
1: 就是合同没有全部无效，是一部分无效了。
0: 对，那么第三个呢是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等于说是支持了一个部分，就是支持了一个什么呢？超出你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以外的这种合同，他认为可能是无效的。那我们
1: 具体的话，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裁判结果？
0: 那么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业主啊，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呢，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地下车位的归属，是归开发商的。业主们虽然主张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但业主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房标的物就是商品房，并不包含地下车位。那么该条款约定车位归属权，并未免除某公司交付给合同的标的物商品房的义务，不应属于这个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所以法院没有认定这个约定是属于格式条款啊。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业主是否享有车位的所有权，那么从合同的补充约定里边来看出，实际上已经明确告知了，那么业主
1: 大
0: 又，
1: 家是不享有的，
0: 对，业主又没有其他证据来 证明这个约定与事实不一致，
1: 嗯，
0: 那么法院呢

0: 就依据这个来认定暗射车位是由某公司经规划许可投资建设的，也就是由开发商投资建设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防车位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开发商作为投资者，依法享有对暗射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的权益。那么这个业主来主张地下车位归全体小区业主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这第一项诉讼请求。
1: 好，这是二审法院作出裁判结果当中的一部分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判啊，这样一个结果。好，我们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正在围绕着相关的地下车位啊哈，它的这个归属以及小区业主们之间一起纠纷的案例和大家呢正在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蒋某啊是把开发商没有销售出去的使用权的车位剩下多少呢？剩1300多个，一个人啊一口气儿全给买了。那么这一部分法院是认为一部分无效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裁判结果呢？
0: 那实际上我们在了解这个裁判结果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律的规定。
1: 好。
0: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啊，就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那么对于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呢？最高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五条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予以出售、附赠或出租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那么前款规定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是套数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房屋里边有多少套房屋和它规划了有多少个车位的这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法院实际上是依据这一条来认定这个购买1300多个房屋的蒋某，他的使用权啊，他有权利购买的这个比例，那么超出这个比例以外的部分，法院认定是无效的
1: 啊。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一个结果哈，就是，在裁判结果当中显示的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是无效。那意味着，这个合同无效的话，那是肯定是小区的业主的权利得到了充分。
0: 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1300多个车位里边这个超出了配置比例以外的合同无效的话呢，那么其他业主就可以跟开发商之间呢主张这些车位的使用权呢，或者是说有一个优先的这个使用权转让啊，而不是通过蒋某来去协调这个车位使用权的转让问题。
1: 好，那这个是这起案件啊，它最终的一个结果，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这样的判决。其实现如今呢，我们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啊，是往往比较关注的。那么现在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包括在很多这个司法裁判的实践当中，其实也有很多鲜明的这样一个导向吧，你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可能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地面上的车位，第二种情况呢，是地下车位。那么地面上的车位呢，又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它专门用于规划停车的这样的车位，那么第二种呢，是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一个车位。那么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专门用于规划的车位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规划的内容呢，实际上是这个属于开发商来投资来建设的，那么这个使用权呢，当然是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应该是开发商可以出售给业主来使用那不属于小区的公共部位。那么如果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地面车位的话，实际上是侵害了小区业主的部分权利。那么小区业主对于这一部分 公共道路的权利进行了一个让渡，才产生了这些车位。那么这些车位一般来讲，认定所有权呢，都是小区。

0: 业主共有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是转移给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收取一定停车费以后呢，用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或者是列入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地下车位，地下车位实际上我们刚才在这里边也明确了，如果这个地下车位的面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面积的话，实际上地下车位应当属于小区业主的共有。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的车位是人防车位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人防车位进行了投资，那么还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平时的使用权具有一个权利。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可以对于这个人防车位进行处分。那么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说人防车位呢，它是有明确的这个用途的。那么它用于人防的这个用途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这些人防车位它是要优先保护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用途。
1: 嗯，那另外的话，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如果算是小区的共有面积，那应该是小区业主所共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车位就是应该无偿提供给业主使用，而不应该销售了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车位的销售只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口头上面这样的一个俗话，实际上我们叫使用权转让，并不一定涉及到所有权。
1: 嗯，
0: 那么除非你的车位或者车库能办理产权证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其他的呢都是使用权的转让。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要是说使用权的转让这种情况，这个车位的比例够小区所有业主来共同使用的话，那么小区的业主呢，可以在业主公约里边进行相应的约定，是否使用，这个是免费使用啊。那么如果要是说不够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是谁使用啊，谁交钱，然后这个钱的收益是用于全体业主。
1: 嗯，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嗯，其实关于这个车位啊，包括它的归属呢，往往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把地面车位和地下车位以及人防车位啊相应的信息和情况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数量哈和配备的车位的数量啊，它的比例够不够？那现在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去衡量，怎么去看待这个比例够不够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开发商去了解一下本小区建设的这个车位配比数量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啊，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宣传，说我们的那个车位比是1:1.1，那么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就能保证每一户业主至少拥有一个车位。那么如果要是不足1:1的情况下，比如说1:0.6或者1:0.8，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造成车位不足以保证每一户都拥有一个车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我是否提前来租赁啊，或者是提前来做一个使用权转让啊。
1: 嗯，好，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去来共同关注哈。尤其我是作为购房者也好，还是已经生活在自己既有小区之下，其实这个车位的配备比例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方面指数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因为如果说这个指数比例相对较低，那你没地方停车，就很有可能你周边这个停车压力比较大，
0: 对，
1: 自己回家呢出行啊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你起码你视觉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看，是吧？
0: 而且呢，实际上我们国家法律啊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蒋某为什么会购买多余的车位啊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法律规定里边呢，就是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在车位比例不足1:1的情况下，开发商实际上是有权拒绝业主购买多个车位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不能满足一户一个车位的情况下，你一个人如果要是买2-3个车位，那势必会侵犯其他业主的这种购买权和使用权。那么我们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呢，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其他小区的业主这种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那么对于 这个蒋某购买的多余车位，所以法院就认定

0: 超出这个比例之外的车位是无效的。
1: 好的，最终呢是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哈。今天呢，李欣律师啊，围绕着相应的这个地下车位的问题啊，跟大家梳理了很多的法律关系，也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也好啊，一旦发生相应纠纷，这个责任划定呢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李欣律师的细致讲解过程中呢，我们相信大家对于相应的内容啊，增强了相应的法治的概念，更了解了其中啊背后我们国家相应的法律的规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欣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欣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的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王守仁提的杨璋这个贼子，原来是按察院的按察使投靠了宁王，这王守仁是恨之入骨，心里想这个不忠之臣那是实属可恶。当时一直没慕容真微含一笑，我说元帅，不就是按察使杨璋，今夜晚间我赶奔南长城走一趟，就把杨璋的脑袋给您取下来，您看如何？王守仁这一听，我说慕容真呐，现在的南长城人家防备的铜邦铁壁，要想进了南昌那可不容易。另外这杨璋的按察使这暗院衙门也是戒备森严，要想取他的脑袋那并非易事。莫容真微含一笑，别人要想取他的脑袋那可能费点事儿，我慕容真要他的脑袋就好像兜里拿东西，翻掌观文探囊取物，我今夜晚间就走过上一趟。这王守仁也不放心，这千叮咛万嘱咐，表明了王守仁对手下的这些将士的关怀之意。这慕容真到了晚上，穿好了夜行衣靠，把夜行人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好了，这慕容真就脱离了大营，往下这一踏，要施展陆地飞腾术，讲究磕膝盖撞千心，脚踩屁股蛋，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赶奔南长城。南长城虽然这城那挺高，要想挡住一般的人，那个挡得住？对于慕容真这样的武林高手，那能挡得住？这慕容真就使出了壁虎游墙之术，唰唰唰唰唰，就上了城，然后一换身，就进了南长城。由于慕容真呐，那以前来过南长城，对南长城这个地理也比较的熟悉。他也知道按察院衙门在哪儿，这慕容真来到按察院的衙门，飞身行上了墙头，然后一换身就跳到了当院。慕容真心想，现在的杨璋住在何处，我呀得找个人那问问。那就在此时，那正好有个更夫啊由打对面走过来，这慕容真一看，干脆就是他吧。这慕容真在夜色当中隐住身形，更夫啊个刚走过来，慕容真由打更夫的身背后伸出一只手来捧，就把更夫的脖子给掐住了，真好像五马钢钩相仿，那就入了死扣。另外一只手把一只钢刀就在更夫的面前一晃，低低的声音跟这更夫说：“

我说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把这更夫吓得当时全都尿了裤子。好阿姨，我想活，我不想死。你不想死好吧，我问你按察使那个杨璋住在何处？您问我们大人呢，现在他就住在这暗院衙门那第四层院多首间那间屋。说句实话，我们大人开始的时候住着第三层院，现在我们大人呢新讨来一个小妾，这个小妾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美得不得了。因此啊，杨璋杨的人每一天都到小妾那儿前去约会。今夜晚间他又去了，就见穆中贞看着这更夫，你说的可是真情实话，好汉爷没有半字虚假。今天我刚才呀，还看见杨的人就奔那小妾的房间。当时穆中贞看着这更夫，第四层院子怎么走啊？您呐，就顺着这条路走着头，然后往东的一拐，那最头那间就是我们老爷小妾的房间。当时穆中贞一想，留着这个人，那兴许就坏了自己的事。这穆中贞也真够狠的，把宝剑在这位脖子上这一蹭，当时这位就见了阎老五了。这穆中贞呢，就沿着更夫指引的，来到了第四层院，飞身行就上了房了。到了东首这一间，穆中贞呢就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双脚挂住了房瓦，这个头啊那探下来，就往东首间里边这屋里看。现在东首间这屋啊，这灯火通明，这里边还没睡觉呢。就见穆中贞轻轻的用宝剑尖儿啊，就在这窗户上点了一下，人家穆中贞这力道指的相当的合适，你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太大了，扑一子这戳窟窿，那里边的人就发现了；要这太小，根本就点不破。穆中贞点了个小眼儿，透过这小窟窿往里这么一看，发现这窝里边啊，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就见这两个女的那其中有一个那40多岁，那体态丰腴，长得雍容华贵，还有个女子长得花枝招展，是小家碧玉，确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还有个男的，这家伙呵，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挺大个肚子，肚满肠肥，一看这个主就是按察使这杨璋。就听着这雍容华贵40几岁这个妇女说，我说老爷爷，说句实话，我劝你几句，你本身是大明朝的官员，那这江西的按察使，你紫袍金带，这官儿可做得不小。我主万岁对你不薄，你有今天的功名，可以说你吃尽穿绝，这都是大明朝正德皇帝给你的。你不应该投靠那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虽然现在可以说兵精粮足，觉得手下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可是他呀，那是倒行逆施。要想把当今的万岁推倒了，他要做皇上，谋朝篡位，

朱宸濠肯定会失败。如果你佛保朱宸濠，你将来肯定一死。说句实话，你死了倒没有什么，你可对得起列祖列宗，就把咱们的祖坟那都得刨了，包括你妻子我也得不了善终。我看你就应该倒戈投降，可千千万万不能再和那朱宸濠为伍了。那既然元帅王守仁来了，你应该设法联合着王元帅里应外合呀，就把南昌城陷蒋公补过。这个夫人再劝着杨章，那个小妾也跟着说，我说大人呢，刚才夫人说的那是至理名言呢。你现在投靠朱宸濠，朱宸濠表面上那是暂时的繁华，觉得有什么大帅叶天庆，还有什么巴猛，这些人那全都是义勇之夫，没有什么韬略。你再看那狗头军士李自然，他也是胸无点墨。那包括那于半仙，还有那于秀英，也都是左道旁门之术，能兴得起多大的风浪。刚才夫人讲的挺好啊，你就应该设法就和元帅王守仁取得联系，现南昌城蒋公补过，将来保住老爷的功名。要不然您真是执迷不悟，到那时王的人这军队要杀进城里边，把宁王朱宸濠抓住了以后，老爷恐怕您身败名裂，就连老杨家祖坟都得刨了。你也对得起老杨家的列祖列宗吗？这杨章听到这，这杨章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又瞧了瞧自己的小妾，我说你们两个人嘟嘟嘟嘟嘟嘟说的都是什么话？现在宁王朱宸濠手下是能人辈出，可以说那李自然有张良诸葛的谋略，大帅叶天庆那有马武陈鹏的本事，我看宁王千岁那不久就可以打到北京。真要是打到北京，那我杨章那是开国的元勋，到那时我这官儿那可比这按察使大的多的多。你们都是妇人之见，再者一说那王守仁今天就在城外边把我大骂了一顿，说我卖主求荣，说我不忠于大明朝。说句实话，现在正德皇上那是什么东西，乱用奸党，尤其是那阉党，把这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我看大明朝的江山气数已尽。那再者一说，天下那人人之天下并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朱宸濠他也姓朱，正德皇帝也姓朱，那学正德皇帝嫁作九五当皇上，宁王千岁就不能坐两天吗？哪有这个道理？再者一说，宁王是绝对不会失败，你们妇人之见不必多说。慕容真在外边听着，这心想，看起来杨章的夫人还有杨章的小妾这两人深明大义，在这解劝

杨章，现在的杨章啊，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跟定了朱宸濠。要是这样的话，说不了，讲不起。杨章啊，今儿个我就要了你的性命。这穆中真就用这宝剑，嘎楞一下，一拨的窗，当时窗子嘎楞一响，杨章这一歪头，穆中真的身法是真快，就使了一招，那叫蜻蜓点水，噌，由那窗子外边把窗子推开，纵身行就到了屋里边。当时宝剑就抵住了杨章的脖子，把这杨章吓得：“你是什么人？什么人？”我说：“杨章，你不是要跟定朱宸濠吗？要把那宁王千岁登大统做皇上？我告诉你，我来自明营，我就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江湖贺号一枝梅，我叫穆荣真。刚才你这两个夫人可以说苦口婆心相劝于你，你是执迷不悟，那说不了讲不起，那今天我就要你的命。”就在此时，杨章的夫人还有杨章的小妾那全给穆中真跪下。我说：“侠客爷，侠客爷，您高高手就饶了我们老爷，我们再劝劝他。”杨章这小子开始他一惊，最后杨章他笑了：“你就是穆中真手下的大将，你胆子可不小啊，敢进我的暗察院要刺杀于我。你把我杨章杀了，难道一说你就出得了我这暗院衙门？你出得了暗院衙门，你出得了这南昌城，我借你这几个胆子，你能把我杨章如何？”这杨章啊，还挺横。穆荣真一想：“你小子这是找死！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当时穆荣真呢，把手中的清风宝剑往起一摁，噗！这一剑，杨章的脑袋那就掉下去了，这鲜血喷出老远去，就把杨章的夫人和杨章的小妾吓得嗷的一声，那就死过去了。这穆荣真看了看这两个女人，心想这两人那深明大义，还算好人。我回到连营以后，那禀明这王守仁，将来对这两个女人是法外施恩，是非之地那不可久待。这穆中真拎着杨章的脑袋，由哪暗察院里那飞身行就出来了。现在暗察院里边那可就乱了，杨章的夫人和小妾那醒过来以后，一看老爷的脑袋没了，那就喊上：“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现在老爷让人家给杀了。”暗察院里乱作一团，到处搜查刺客，咱们不提，单说一枝梅穆中真拎着这颗人头，心想：“干脆我把这颗人头啊，给他放个好地方。”那放在哪儿呢？穆中真也是艺高人胆大，心想：“干脆我就进趟宁王府。”就是这个主意。这穆中真那带着杨章的脑袋来到宁王府，找到了宁王的银安殿。一看银安殿那中间啊有张桌子，这穆中真就把杨章这颗人头那端端正正的就给蹲在银安殿桌案之上。这穆中真呢，就由哪银安殿里出来，穿房越脊，滚脊爬坡，那就出离了南昌城。等到了第二天，
有这执殿官呐，前来收拾银安殿，等待朱宸濠那升殿礼事。执殿官这么一看呀，就发现桌子上有个脑袋，当时被执殿官吓得亡魂皆冒，撒脚如飞给朱宸濠送信。朱宸濠到这一看啊，这颗脑袋不是按察使杨章的，就把朱宸濠吓得是胆裂魂飞。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梦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那早晨起来，有这执殿官前来禀报，说银安殿的这桌案上摆着一颗人头，把朱宸濠吓得又吃了一惊，赶紧来了银安殿，一看这桌案上血淋淋的一颗人头，朱宸濠啊，那仗着胆子近前这么一看，就见这人头，呵，五官挪移，眼珠子瞪得溜圆。那宁王这么一看，这不是按察院的按察使杨章吗？哎呀，杨章怎么把脑袋丢了？朱宸濠往左右看了看，我说昨夜晚间谁在这值班？由旁边过来个人，我在这值班。我问你，昨夜晚间可有人到此大殿？昨夜晚间我还真没看见人来。这朱宸濠那心里一惊，脑门上的汗就下来了，心想有人把人头给他放到大殿里边，看起来这人武艺非凡，这是杀了杨章。这个人要进到宁王府，要摘我朱宸濠的脑袋，那也是翻掌官文。你说朱宸濠他心里能不吃惊？就在这时候，有杨章府里的人那前来禀报，说杨章把脑袋丢了，朱宸濠命人把杨章的脑袋给送回府去，把杨章成殓。现在朱宸濠可真害了怕，就和李自然还有手下这些文武商量，是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啊，大帅叶天庆带着精兵要飞马取人南康，我已经发出书信，让叶天庆见信以后，那火速回转南昌。可是叶天庆现在是至今未归，你说这宁王能不着急吗？手下的大将雷德春、颇罗僧全没在身边，现在的杨章一死，他的心呐，那全都颤。他就怕有一天的晚上，有人夜入自己的宫院，就把这颗脑袋给他摘了去。心想我还没当皇上呢，把脑袋丢了。当时这朱宸濠额头上的汗滴滴答答，望线直淌。朱宸濠是着了急了，那么说说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叶天庆，叶天庆憋着一股火，那心想上一次由于受了手下的张尔仙、陈如谋这两人的怂恿，是偷营劫寨，险些把自己这条命那给扔了，让徐明高、慕容真烧的这个惨，烧的好像家巧相仿。到了南昌城，还让宁王朱宸濠是一顿臭骂，骂了个狗血喷头，把他推出去要开刀问斩。多亏了军事李自然
还要其他的战将给他保本求情，把这条命算保住了，又给他3000精兵，让他赶奔南康城，取了南康将功补过。叶天青现在发得很，心想我到了南康城就走马取过南康，这3000军队日夜兼程，就来到南康了。早就有人报给了郭庆昌、赵德威，还有孙立文，这3000军啊，这叶天庆杀了个回马枪就回来了。这可怎么办？那叶天庆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是勇冠3军，文韬武略。徐明高和慕容真已经走了，咱们能不能守住这南康城？这三个人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放弃南康，就把城中的百姓、城中的一些贵重东西完全转移出来。这叶天青到这儿是走马取过了南康城，叶天青这个高兴，心想这一次取南康真是顺利，就在南康城里盛排宴宴，是犒赏3军。叶天庆心里这个高兴，这一次我给宁王立下了奇功。他正高兴呢，就听着这城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这叶天庆就这一愣，难道一说王守仁又派军队来呀？叶天庆上城的一观，发现那真是大明的军队。大明的军队就把南康城给围住了。叶天庆一咬牙，好嘞，我到底看一看这次围城的是谁。这叶天庆吩咐人给自己把马拉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这一位飞身上马，晃手中切宝盘龙戟，就杀出了这南康城，就和这徐庆、周襄樊打了对阵。这徐庆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也是方天画戟迎战叶天庆。这两个人那动过手，见过面，没什么可说，可以说各展其能，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周襄樊这么一看，呵，这叶天庆非一人能敌，干脆我们俩打一个。这周襄樊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大铁枪，两个人是双战叶天庆。这叶天庆是真够横，大吉无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这徐庆和周襄樊呢，还真打不了这叶天庆，让叶天庆把徐庆和周襄樊杀得大败。当时叶天庆哈哈一阵长笑，上一次本帅是误听了这张耳仙和陈如谋的这个计策，我上了当，真压着徐明高和慕容真，我还真不怕。我看这官军没什么了不起的，给我回城。就这样，叶天庆回了城。叶天庆到城里边，那也是杀猪宰羊，犒赏3军。这叶天庆十分的得意，这叶天庆沉醉于得上的喜悦之中，没成想有打南昌派来了信使。这信使见到叶天庆说，叶大帅，现在宁王千岁让你火速带兵回转南昌。叶天庆一看宁王的书信，心里一想啊，我现在刚把南康得下来，还得回转南昌城。这叶天庆那不甘心，
但是宁王的旨意在这摆着，他又不敢不遵。这叶天庆开了城门以后，带着自己这3000精兵就往外突围。这叶天庆是真不含糊，这口大戟上下翻飞，就把徐庆和周襄樊杀得大败。由打南康城里这算闯出来，叶天庆是心如火焚，心想现在南昌城让这王守仁给围了，宁王千岁这危在旦夕，这家急行军是赶奔南昌城。那单说这一天，江南巡阅使大元帅王守仁那正在大帐里坐着，由于这几天呢连续攻打着南昌城，人家这城上就用灰瓶炮子滚不雷石的弓箭往下一砸往下一射，这官军也是损失惨重，王守仁也没有办法。那就在这时候，就叫这大营的西北角那就乱了，人仰马翻，有人前来禀报，报王元帅可了，宁王守接着大帅叶天庆带领一支精兵由这南康城杀回来，是要进南昌城。这徐明高、慕容真包括旁边的包兴公、徐寿等人一听，绝对不能让他进城，对，一定要把叶天庆打在城外。这徐明高吩咐人给我备马抬枪。这徐明高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抄枪上马，奔着出事的地点就杀过来了。这慕容真心里也不放心，也是催马抡刀就跟着徐明高，这两个人一前一后奔着出事地点而来，就发现这官军呢让叶天庆的军队给杀的是人仰马翻。这叶天庆这条大戟前遮后拦，左勾右挂，真好像入了无人之境。这叶天庆啊，武艺是真高。现在徐明刚立马端枪拦住了去路。这叶天庆一见徐明刚，那这只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心想：好你徐明刚啊！想到了南康之败，这叶天庆把手中戟的一颤，是直奔徐明高。徐明高能怕叶天庆？知道叶天庆现在要赶奔南昌城，要打算那帮助宁王。如果叶天庆要进了城，那宁王是如虎添翼，那说什么也不能让这叶天庆进了城。这徐明高把手中五人飞亮银枪这么一颤，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就和叶天庆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叶天庆把浑身所学完全施展出来，徐明高也把压箱底的本事也抖楞出来了，两个人杀了个势均力敌。今天叶天庆把所有的本事全都使出来，这徐明高啊，这本事和叶天庆比的一块稍逊一筹。这徐明高一个没注意，就让这叶天庆这一戟啊，噗，那正给扎到左腿上。当时徐明高压了一声，那左脚一领蹬，蹬带崩成一圈马。这徐明高是往下就败，那叶天庆哪里肯舍呀？就见
叶天庆。叶崔坐起马，晃手中的切宝盘龙戟，在后边紧紧追赶，要徐明高这条性命。叶之梅、慕容真这么一看，一看叶天庆要苦追徐明高，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心想叶天庆，好嘞，我就给你打上一弹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见这慕容真由打鹿皮囊里拿出了弹丸，这慕容真打弹丸呢，在这百发百中，拿出这个弹丸就奔着叶天庆就拽过来了。这叶天庆所有的精力完全集中到这徐明高身上，没想到慕容真扔出了弹丸，这弹丸奔着叶天庆面门就过来了。叶天庆也觉着有暗器那过来了，再想闪那也来不及了。结果呀，这弹丸正给打到面门上，把叶天庆打的眼前是金星直冒，心想不好，我得赶紧进这南昌城。现在南昌城上宁王也把城里的人那也派出来了，那派出了婆罗僧。就见婆罗僧这家胯下一匹乌骓马，掌中方便连环铲，那前来接应，高声喊喝：叶大帅，也赶紧进城，就把这些人交给我。就见这婆罗僧那晃手中方便连环铲，是让过了叶天庆，就把慕容真给拦住了。慕容真一看那大和尚，呵，这家伙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9尺左右，去青赞亮的脑瓜皮儿是磨顶受尽。这位穿着黄色的袈裟，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衬托鼻子，零九嘴，满脸的横丝肉。这慕容真呢，一晃手中金背砍山刀，就和婆罗僧斗在一起。婆罗僧是刚刚出城，这口方便连环铲就好像猛虎下山相旁，这慕容真这口金背砍山刀也是蛟龙出水。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也是棋逢对手，无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这周香帆和徐庆在后边紧追这叶天庆。叶天庆闯营的时候，这周香帆和徐庆也赶到了连营。周香帆一看慕容真是恶斗婆罗僧，那心想啊，慕容真要想赢着婆罗僧不容易，干脆我帮助慕容真。就见这周香帆叶崔坐下马，晃手中大铁枪，加入了战团。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有过来一员贼将，这家伙姓张，叫张大斌。这张大斌喊了一声：我说你们算什么英雄，俩打一个，来来来，我陪着你们走上两河。周香帆一看这员大将那手使的金柄枣阳兽，奔着自己来了。那周香帆晃大铁枪，就和张大斌也斗在一处。这张大斌刚出城，这家伙生龙活虎相仿，也想在宁王朱宸濠面前见一下奇功，人前显圣，傲里多尊。金柄枣阳说杀伐骁勇。周香帆打着打着，心想干脆我呀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想到这，周香帆这一带马往下就拜。张大斌一看，喊嘞，你想败呀，今天就取你的性命。这家一催马在会儿紧追不舍，
周襄樊一汉喊累，我就怕你不追。

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就见周香帆呢也拿出一颗弹丸，这一回手喊了一声招，弹丸是直奔张德斌。张德斌正往前追呢，就发现周香帆扔出一样东西奔自己面门来了，啪的一声正给打的鼻梁五声，当时鼻子就窜出血来了，吓了一声。周香帆回马，这叫枪挑张大斌。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婆罗僧在南昌城外是大战穆中真，婆罗僧的方便连环铲是越杀越勇。就在此时，有一员大将叫张德斌是力敌这周香帆，这周香帆往前的一拜，张德斌觉得是个便宜，往前的一追，结果周香帆打出了一粒弹丸，正给打在这面门上，当时这鼻梁骨就给打碎了，鲜血直流。当时张德斌就是一惊，周香帆一看，那这可是好机会，这一圈马回来，当时大枪往前的一递，噗，这一枪啊，那正扎在张德斌的肚子上。就见周香帆那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你下去吧，枪挑了张德斌。宁王朱宸濠一看叶天庆也回到了南昌，也怕婆罗僧有事，赶紧吩咐人鸣金收兵。这婆罗僧带着人那回到了南昌城，王守仁这边也收了兵。这宁王朱宸濠回到银安殿，一看这叶天庆这个惨，面门上让穆中真给打了一弹丸，打得这鲜血淋漓。朱宸濠那看了看叶天庆，我说叶将军，你领兵带盾赶奔南康，那战事如何？王驾千岁，我领着精兵赶到了南康城，到那就把南康给夺下来。那王守仁就派着徐清还有周香帆带着3000人马又去攻打南康，我就和他们杀了几番。那徐清也挺厉害。就在这时候，您的旨意来到南康城，让我迅速是回转在南昌，因此我才杀出重围来到南昌城。没成想徐明高穆中真那这些人把围城堵住，有个人打出了弹丸打到了我的面门，结果把我打伤了。朱宸濠听完了以后紧咬牙关，好你王守仁呐，王守仁，你就和我算做了对了。说句实话，我朱宸濠我娶的是老朱家的江山社稷，跟你王守仁有什么关系？你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将来我抓着你王守仁，我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还有徐明高穆荣真这些鼠辈也是大明的爪牙，将来我必除之。朱宸濠那气就在这屋里背着手那直流呢。朱宸濠那非常清楚，那现在南昌城里这大将可不多，就婆罗僧还有叶天庆两个人，要和城外的王守仁手下这些猛将相比，那显然那将太少了。心想雷德春等人
怎么还不回来？就在朱宸濠着急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雷德春回到南昌城，就在宫外候旨。朱宸濠赶紧吩咐人，就让雷德春进来。这雷德春往里这么一走，这朱宸濠一看，朱宸濠的心咯噔一下，包括李自然、叶天青、婆罗僧，一看这雷德春呐，全都脱了相了。原来雷德春是五大三粗，前胸宽，背往后，肚大腰横，腚大腰圆。现在这雷德春呢，那瘦的真好像个麻杆相仿，骨瘦如柴，跟人灯似的。朱宸濠看了看雷德春，雷将军，你敢奔南昌附近，前去催粮催饷，不知道是否顺利？雷德春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我前去攻打各县，说句实话，那还挺顺利。有的县城到那儿就投了降，有些负隅顽抗也让我们杀得片甲不存。现在只有这进贤县，我们没拿下来。就在这时候，接到您的密旨，让我回转南昌，因此我这才赶回来。没成想半路途之中，我生了病，病得还不轻，一连病了十天，我是卧床不起呀，水米难进。现在我身体相当的虚弱，就连我手中的兵刃都拿不起来。这朱宸濠这么一听，朱宸濠这紧锁双眉，心想王守仁这手下又有徐明高等人这些侠将客帮忙，现在我这儿可怎么办？这将官只有叶天庆还有婆罗僧，这雷德春还残了，难道一说我要一败涂地？他看了看自己的军师李自然，李先生，你看现在他们应当如何？王守仁手下精兵良将那可不少，现在咱们城里边可以说兵微将寡，你有何高策？李自然看着宁王朱宸濠，宁王千岁，我还就应该请出一个人，请出那于秀英。那于秀英是于半仙的妹子，也会很多的法术，让于秀英出头灭了王守仁。宁王听得知，我也想过于秀英，不过那于秀英不过是个女流之辈，她能有多大的本事？真是要有仙师于半仙，要在我的周围，我估计那王守仁这些军队也算不了什么。只可惜于半仙老仙长不知现在是生是死，是现在何处。这些人正在商议事儿，有人前来禀报说，王家千岁，那现在于半仙要求见于您，还带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说是叫什么飞幻道长。宁王朱宸濠他一听乐坏了，乐得鼻涕泡那好像没出来，那心想，嘿，这真是好事，真是天上掉肉饼，是房檐儿拉拉醋，那想谁谁就来了。赶紧呢，给我请进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于半仙又打外边进来，一看后边还带着一个道人，就见这个道人头上戴着花阳巾，身穿着灰色的道袍，
背背宝剑，身背后还背着个葫芦，手拿拂尘。这个人长得是面目清秀，也是道骨仙风。这朱宸濠没敢小瞧，于仙师，这些日子您到哪儿去？是别来无恙。这于半仙来到朱宸濠近前，躬身施礼：“王家千岁在上，于半仙，我前来请罪。那么前些日子，我在南昌城城外大摆迷魂阵，结果就让徐明高等人把阵给破了。我赶到山上聘请我的老师，让我老师出头露面，一方面为我雪恨报那迷魂阵被破之仇，另外要帮着宁王千岁成些大事。不过我老师现在有很多事儿，那脱不开身，最后就把他顶门大弟子，我的师兄飞幻道人派下山来，让我师兄帮着您成其大事。我师兄啊，那可了不得，有半仙之体，那是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紫霞六韬，奇门遁甲，他全会。另外会这撒豆成兵之术，我师兄的本事那比我高低多。朱宸濠这一听，哎呀，这就是飞幻老仙长，看起来我朱宸濠要想成其大事，全仗仙长。现在朱宸濠又来了精神，他手指着南昌城外是破口大骂：“王守仁呐，王守仁！这一次有飞幻道长前来助我，我就不怕你手下的徐明高还有慕容真等人。如果说飞幻道长要是不前来，我呀还惧你们三分。现在有飞幻老仙长来到南昌城，嘿嘿，是天助我也。我朱宸濠是大事将成。”看了看飞幻道长：“老仙长，我这大事可就全靠您了。”就见飞幻道长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宁王千岁，您那是宽心放下。我飞幻道长来的两军阵，一方面要给我师弟那找找脸。我师弟在赵王庄让他们杀的大败，几乎丧了性命。这一次我要给我师弟打腰提气，另外要帮着您成其大事，让您驾座九五，登基坐殿。”宁王一听是眉开眼笑：“老仙长，只要我朱宸濠当了皇上，我就加封您护国的禅师，您也是开国的功臣。”飞飞道长也十分得意，就和朱宸濠说：“王家千岁，你别看王守仁手下有着六七万军队，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又有什么徐明高，什么赛孟尝，还有什么神箭手徐清，一枝梅慕容真，那这些人在你们看来高得不得了，要让我飞幻道长看，那些人泥鳅瓦犬，没什么了不起的。明天我亲自出马，您呢也看一看我的法力如何。”这朱宸濠这个高兴，就这样盛排宴宴，应王府里款待这飞幻道长。这朱宸濠也真下了血本了，这一桌宴席呢十分的丰盛，山中走兽，云中雁，
陆地牛羊

0: 飞幻道长在这刷亲，给这飞幻道长在这捧臭脚。单说到了第二天，这飞幻道长要亲自出马，这宁王朱宸濠让自己手下的大帅叶天青点好了军队，是放炮三声，叶天庆带领人马一声呐喊就杀出了南昌城。到了南昌城是讨敌要阵，这徐明高啊那受了伤，不过伤势不重。这王守仁一听呀，这个南昌城是一反常态，今天我们没叫阵，他们反而的出兵来攻我。王守仁吩咐人列队，官军也列了队，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宁王的军队今天是生龙活虎，旌旗飘摆，皓带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大肚旗，糊了金顶素缎色的大旗，正中央斗大个白月光，上书个叶字，旗脚下那就是无敌大将叶天青，这家手提着画杆瞄金戟，是洋洋自得，这胸脯的一把是不可一世。就发现对面的阵中那还个老道，就见这老道头上戴华阳巾，身穿灰布道袍，背背宝剑，身背后还有个葫芦，手里边拿着拂尘，面目清秀。当时徐明高等人就是一愣，心里暗想这个道人是谁呢？莫非又是宁王朱宸濠请出来的？看起来这老道肯定会左道旁门之法。叶天庆亮队以后，就见着飞幻仙长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说各位，今天谁也不用出阵，今天我飞幻道长我是收庄带包圆。这城上的宁王朱宸濠，这军士李自然那拔着脖在这看着，也都想看看这飞幻道长有什么本事。结果见这飞幻道长啊，那有哪这背后啊把这葫芦摘起来，就把这葫芦嘴儿打开了以后，结果呢有哪葫芦嘴里边飞出了个纸片，这个纸片上画着一条路。那就见这飞幻道长用嘴吹了一口，噗，就见这纸片的路啊它活了，变成了一个八叉梅花鹿。这飞幻道长一片腿上了路了，这家伙来到两军阵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对面战将听诊，哪个人前来临死？飞幻道长一说这话，众位将军列位大人，哪位将军愿意领我一支令箭赶奔疆场去会斗这个妖道？这罗德罗继芳闪身过来，元帅谋家不才，我要打上一阵。就见罗德罗继芳那飞身上乌骓马，晃手中七节钢鞭，来到两军阵前。这罗继芳往上闯，这还要会
1: 杀敌人，看见奇异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姑娘高声赞美。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0: 为什么？
1: 想走出去。
0: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1: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向上
4: 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范范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他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5: 审题不清楚，
6: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啊，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是的
5: 啊，作文更是吧。
6: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做。

0: 稳这儿了，但实际上坐稳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1: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0: 是的。
1: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0: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1: 好。
0: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边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儿，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啊，
1: 方
0: 方
1: 便等
0: 便
1: 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
0: 我
1: 小朋友
0: 去
1: 找
0: 找
1: 你
0: 你
1: 去玩
0: 玩。
1: 儿。
0: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

0: 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
1: 嗯，
0: 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1: 嗯，
0: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1: 嗯，
0: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啊
1: 褒义词，
0: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他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 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嗯，
0: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褒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 那么雌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

0: 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哦，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哎，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 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

0: 处都是。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哎，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也就太离谱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哎，明白。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它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它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

0: 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地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
0: 不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迹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哦，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oh.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啊。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
1: 嗯、
0: 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 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角度
1: 、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
1: 嗯，
0: 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出这一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
1: 嗯嗯，
0: 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着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
1: 哦，
0: 积累一些就可以了，
1: 哦，
0: 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1: 的方
0: 法。
1: 真的是，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
1: 嗯，
0: 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0000多考生，省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0000。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
1: 嗯，
0: 那你就 八九十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1: 的。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就能怎么样了，
0: 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啊，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啊啊，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嗯，完美的就能得一分或者0.5。啊，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
1: 嗯
0: 啊，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一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啊，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
1: 嗯，
0: 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嗯，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
1: 嗯，
0: 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0.5。
1: 哦，
0: 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
1: 嗯
0: 啊，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嗯，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啊，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词，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加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嗯，啊，
1: 嗯，
0: 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 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它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嗯，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嗯。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级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 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

0: 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
1: 然
0: 可以帮
1: 后
0: 你引荐给王
1: 他
0: 老
1: 可
0: 师，
1: 以把
0: 答
1: 答
0: 题
1: 题卡
0: 卡
1: 发
0: 发
1: 给
0: 给
1: 你，
0: 我啊，
1: 哎，
0: 或者
1: 对，
0: 我也
1: 因
0: 帮
1: 为
0: 你引
1: 咱们
0: 荐王
1: 这
0: 老
1: 是
0: 师，
1: 公益的，
0: 啊。
1: 我可以直接发给你就行。
0: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1: 是
0: 是
1: 的，
0: 吧？哈，
1: 是的。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1: 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哎。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 90.4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2: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薰韵我们两个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薰韵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说这个沈阳的
1: 故宫
0: 主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博物馆，博物馆啊！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那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嗯、啊，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2: 啊，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对，我也是。
2: 我唯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博。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哎，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啊？
1: 在陕西这个地方，
2: 对，人家文物也多，是不是、啊？你知道吗？
1: 我也是，到哪儿旅游都特别喜欢去博物馆，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国博我没去过。国博要提前就是寒暑假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吧。
2: 我去过，但是我都忘啥样
1: 了。
2: 我这好多年了，好多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吧，十多岁时候去过。那你就那时候去之后，军博、国博都去过，去之后故宫博物院也去过，但是记不住里边都有啥了，就是年龄。
1: 故宫博物院我是前几年刚去过，但是国博我提前两三天预约的啊，这个就预约不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两周预约都不为过。
2: 嗯，
1: 平时你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2: 确实、啊，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2: 咱我不知道辽宁那块儿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两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就
1: 是
2: 你对你提前一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
1: 嗯，对。
2: 但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
1: 是
2: 那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对对。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
2: 哎，
1: 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在沈阳市啊，
2: 沈阳啊，
1: 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
2: 嗯，
1: 啊，
2: 确实是
1: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2: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谭玉麟的官邸。谭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他把兄弟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飞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中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第一期试开馆，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全面的进行一个开放。大家现在去看到，就是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这么一个全貌，里面所有的展品呢，但是展品不一定啊，因为展品据我了解，他们展品有的时候是轮换的，
1: 嗯，
2: 不是说这个就一批就一直给你展到头的那种，所以说呢，你得看具体你想去看什么。据了解啊，藏品很丰富，然后数量都达到了11.2万件这么多，
1: 嗯嗯，
2: 是不是 啊？然后 那个我这就没文化了，据说里边这个画什么的就挺多，画挺多的是吧？
1: 是，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这个11万多件套的这个历史文物呢，分成几大类，包括考古类、书画类是它一个特色，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介绍啊。除此之外呢，还包括陶瓷啊、刺绣啊，还有铜器、货币等等，总计17大类。为什么说它这个书画比较有代表性呢？它这里边收藏有晋唐宋元啊，大家注意晋唐宋元这几个朝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书画。刚才我跟客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呢，这里呢藏有徽宗真迹。
2: 哇，
1: 这个确实是，我要是去的话，我没去过，我要是去的话肯定得重点详细的去看这个，
2: 得看一看是吧？宋朝的啊，
1: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2: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是不是？
1: 对对对，玉猪龙，
2: 红山文化，
1: 那
2: 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提到这个，
1: 是
2: 不是？
1: 是的，
2: 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那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常设展区，
2: 对，
1: 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
2: 亲眼看一看，是不是？你就别替我们讲，你尤其是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徐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是不是啊？这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这我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啊，铜钱儿，
1: 这个
2: 什么什么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宝，
1: 咱那个东西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2: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毽子，还拿那个穿毽子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整个铜钱，大铜钱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毽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我建议啊，这你要是想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是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2: 对，
1: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啊，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2: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是你知道你要去看啥的，是不是？那个
1: 对，
2: 徐云老师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啊，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2: 对、对，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2万多米，你啥概念？30-40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上腿都走折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
2: 一级甲等
1: 国宝级文物。
2: 就是咱这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1: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

0: 哦，我知
1: 瘦
0: 道，
1: 金
0: 我
1: 体
0: 知
1: 是
0: 道
1: 吧？
0: 瘦金体。
1: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0: 嗯、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啊，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1: 肯定是、
0: 啊哎，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1: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
0: 嗯、
1: 他那个瘦金好，全国还有个十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啊、哦？
0: 嗯。
1: 嗯，
0: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
1: 嗯，
0: 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1: 这都、
0: 啊、
1: 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着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0: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峰回路转的形式一笔书的代表作
1: 啊，一笔就直接全写来了。
0: 要不说怎么叫狂草呢？
1: 对，他跟那个我记得他跟那个写草书叫怀素和尚，那么他俩说是并列的嘛，是吧？写那个写书是吧？写的，哎呀，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啊，张旭嘛是吧？啊啊、
0: 嗯，
1: 哎呦，真是一笔写来，哎呀，
0: 啊、
1: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感觉是吧？我小时候就喜欢一笔能写下来的是吧？
0: 还有这个欧阳询的叫行书，这个是行书啊，行书千字文、
1: 嗯、
0: 这个也非常漂亮的，它是一个欧体楷法的源头，稀世真迹啊、曾经入选过故宫百大国宝
1: 啊，百大国宝，
0: 对、
1: 哎、这个
0: 非常漂亮，
1: 很厉害，你要知道历史上文物这么多、嗯、咱们这个博物馆里文物这么多，能入选前100名的，是不是啊？你肯定他底子好，是吧？
0: 嗯嗯，这些呢都是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类的哈。绘画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啊、
1: 嗯。
0: 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常大。
1: 你说我上一个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图，
0: 我一猜你就想说清明上河图，
1: 太有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0: 对，他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图。
1: 明白明白。
0: 他讲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
1: 嗯，
0: 你能想象到他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也就是跟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啊，它这个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有舟楫
1: 啊、
0: 戏台啊，对对，人物达到4800多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他正在干什么，非常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
1: 嗯、
0: 啊，是吧？《清明上》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漂亮、
1: 哎、
0: 啊，很值得一看，
1: 这挺好。啊、
0: 嗯，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
1: 嗯、
0: 啊。实在是没有时间把他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1: 太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
1: 哦，
0: 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啊，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
1: 嗯，
0: 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1: 哦，
0: 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1: 这因为咱那个铜座龙是铜的嘛，它是不是啊？
0: 哎，对，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1: 红山的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基本什么玉珠龙 是不是？那里
0: 边、啊、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作。
1: 它比咱早，红山文化那时候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出来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哎，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呀、啊。
0: 那你看相当厉害了，
1: 家底儿挺多呀。但是我感觉你介绍这几个玩意儿。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
0: 嗯、对，
1: 这个太狠了，它这一个。
0: 它不能不，这十个东西它不，就是。嗯，它的馆藏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10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出。
1: 它有规律的固定的。
0: 你也需要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介绍它的红山文化的 C。

0: 秦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它的青铜器
1: 饕餮纹大圆鼎，这玩意好啊，这
0: 很大很大，
1: 对，就是大概快一米了啊，口直径呢，口径也得60公分啊，
0: 对，
1: 60公分，大家估得一下子，你去了你就是啥都能估得熟了，是吧？是不是？那顶不就是？钟鸣鼎食顶不就是锅吗？大铜锅是不是？哎呀，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上咱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这也是实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是？
0: 对，镇馆之宝。
1: 嗯，
0: 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啊，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
1: 嗯，
0: 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1: 明白，明白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新月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空，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想看的情况下，但是你看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它都已经非常幸运了，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它这个书画啊，它涉及到你看，尤其辽宁它也是北方城市，它这个温度湿度确实是会影响到这个文物的收藏的，所以呢，在这个辽博这些书画一般都是采取恒温恒湿半年一换这样的制度。
1: 嗯
0: 啊，你去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它什么东西再展，提前再做功课。
1: 是
0: 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公众号，也它的官网啊，它有展品更替公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啊，我想什么时候去，什么东西再展，或者说是我想看什么，它什么时候再展，我再规划我的时间，这样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攻略，
1: 嗯，确实是啊，
0: 嗯，
1: 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亮点，比如说辽瓷，都知道啊，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他这个陪葬品呢多是以金属金银器为居多的，你这瓷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辽博呢把这个瓷器呢也搜集齐了，辽瓷啊，辽瓷就包括鸡冠壶啊、凤首瓶、辽三彩，是不是兼具咱们中原地区的制瓷的技术跟契丹游牧的这么一个审美，还有这个帝后哀册，这个名你就听说了，什么叫帝后？辽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汉文并契丹小字，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股权会，股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各个真呢、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通化通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儿你去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有免费的志愿讲解，就是有免费的志愿讲解。但是，你要了解志愿讲解吧，和专业的讲解员的他这个水平呢，他肯定是
0: 有差别，
1: 有差别，因为有些志愿工作者嘛。可能是直接到里去学习一下，我要做那种专业的讲解员，我得先去学习，先一点一点学习，可能讲解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比咱专业的讲解员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免费的，
0: 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来弥补这些。
1: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他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个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嘎嘣，他就跟你说，他就跟你滔滔不绝跟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块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一下

0: 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1: 对。
0: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是？
1: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0: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

0: 药铺再次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 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许巍经历了什么样的迷茫、绝望、贫困和艰难。一度不堪压力重负的他，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才华与命运、不公之间的这些反差呢，令许多关心他的人感慰不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朋友和亲人间的关心和鼓励，最终帮助许巍成功的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

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这是田震唱的一首《执着》，当然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他的一首歌，曾经传唱大江南北，也是田震，我认为田震唱的比较好听，而且呢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当然，田震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那个年代，总有一些让我们忘不掉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一首歌。这是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由田震、广为传唱。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蓝莲花来自许巍。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首歌《曾经的你》也来自许巍。许巍，中国摇滚的一杆大旗，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毅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期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Don't Cry Baby》、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乐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张楚等人并列。

像风一样自由，也正是形象地唱出了许巍他真实的自己。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

异于常人的创作是许巍的王牌。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歌曲经过众多歌手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王菲的歌曲《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黄伟作为他的天词歌手，甚至堪称梦幻组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菲的这首《你》。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袁峰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在词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词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我要看看我的爱人，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和风铃响起时他迎风漫舞的衣裙。原版是写给爱人的，改版后的歌曲写给故乡。他用诗与音乐结合，诉说自己对北漂几年来的复杂情感。这也正应对了那一句的歌词，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故乡与姑娘永远是浪子心中最温柔的存在，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尚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地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幻想出自己差点从5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摇滚并不是鸦片般的纸醉金迷，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道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到这儿呢，今天的岁月留声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1: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岁月留声，我是佩涵。心愿是风带我们飞翔，心愿是光照亮前方，愿每个心愿都能如风如雨，无声无息的又充满力量的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

0: 如果理想是一个人的追求，那心愿则是人生的渴求。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心愿。你实现了什么样的一种心愿？你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还在期许当中呢？对于时光，除了美好的回忆，留给人们的永远是眷恋和遗憾。岁月的逝去，好像在刚刚发生那些明媚日子的开心和暗夜里的彷徨。还没来得及细细的品味，就匆匆过去了。我们说，幸福与痛苦，快乐与不堪，记忆中的影像，也只有在年轮的期盼中，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把心愿歌唱出来，也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心愿的歌。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就叫我洋葱。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吹萨克斯风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听心愿。我是佩涵，愿你的灵魂如诗如画，愿你的心愿如歌唱般美妙，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诗意与和谐，愿你的心愿如星辰般璀璨，如春风般滋养，如阳光般照耀，祝福你实现梦想，幸福美满。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留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四个女孩的心愿唱着多少憧憬，也唱着多少人的心声。我们要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人生。愿望是可大可小的，也可俗可雅，凡是人间烟火者何不可待。憧憬的心愿总是璀璨绚丽的，即使有了就要努力去实现，否则呢，我们就会荒了岁月，渴望成伤。愿你梦想成真，也愿你的愿望能陪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

0: 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就一起来听心愿，也一起来讲述我们各自心中的那一份心愿。人一生当中总是忙碌的，期间的懒散和蹉跎，稍不加管理就会耗时很多美好的时光。对任何事，不要用也许、因为、如果、万一、可能。行动重于心想，实现心愿也就会轻松简单的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温和睿智、内外兼修、运墨香做底气、行善德、品四季的人，应是我们终生的追求。生活当中运至了情操，心向了他人，所有的心愿就会一个个实现。和相爱的人一起守候岁月的悲喜，和亲朋好友一起喝彩生活的给予，用温暖的眼睛去寻找人间的美好，怀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世界。你的心愿如何？你的心愿是否现在仍在许下每一个美好的期许呢？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愿今天的歌声能够治愈你的心灵。生命的长河中，许多原本平常的日子，因为有了心愿，日子就会变得非同寻常。人生行者如江，惆怅悲凉有的，欢乐愉悦有的，让点滴的温暖去充盈灵魂，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不思天涯落影，多想一回明月。愿你的心愿如河流般奔腾不息，如大海般广阔无垠，承载着你的梦想。

穿越无数的山川，愿你的心愿如同璀璨的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愿你的心愿都能够梦想成真。今天的岁月流声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佩涵，在下期的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在两军阵前是会斗啊，这罗德罗继发胯下乌骓马，掌中是切节钢鞭，没把这飞幻道人放在眼里，心中暗想：一小小的老道，长得面目清秀，骑着八叉梅花鹿，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见罗继芳用钢鞭一点，我说你这杂毛道人，不在你这寺庙之中，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这两军阵前杀生害命，你算什么东西？今天你家罗德罗继芳就打发你上西天，好杂毛道人暴徒明星。就见飞幻道人一声冷哼，要问我呀，飞幻道人，你就是罗继芳。我看你是死期将至，来来来，咱们二人这大战三合，把罗继芳气坏了。人家都说大战三百合，你给我大战三合。罗继芳当时就把手中的浊节钢片上往下就砸，这老道啊，我八叉梅花鹿往旁边一拨，就和这罗继芳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也就打了两个回合。只见这个道人手掐着宝剑说了一声：罗德罗继芳，还不给我下马。这罗继芳就觉着眼前金仙乱转，这心里边不好受，当时有拿马上就栽心了。飞幻道人往前一冲，那手起宝剑就想把罗

国际方那个结果了。就在此时，一马飞出，出来的是谁呀？正是蒲大勇。这蒲大勇催坐起马，晃手中走见铜锤，来到了飞飞和尚。这蒲大勇的本事要比罗德罗继芳那高得多呀，走线铜锤上下纷纷，就把飞幻的和尚照在了正中。这飞幻和尚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手中的宝剑见招破招，见势破势。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心想这个主比刚才那黑子哥那本事不小。就见飞幻和尚打着打着，手掐着宝剑又喊了一声：我这对面这员大将，你还不下马，等待何时？他这一喊呢，当时这蒲大勇就觉着眼前呢好像有这么一朵黑云。蒲大勇当时就晕了，由打马上扑通栽落马下。飞幻的和尚举宝剑是要杀蒲大勇，赛孟尝的虚名高，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真好像劲儿打着相仿，由打军阵里冲上来解救蒲大勇。这时候慕容真也看出来了，这个老道会妖术邪法，他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这两人关系挺好啊，两个人上来以后，那就把飞幻和尚围在了正中。这飞幻和尚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好像逛自由市场似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我说二位报通名姓。徐明高把手中枪的一插，徐明高的枪枪法绝伦，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这飞幻的和尚点了点头，看起来此人这枪法不弱。徐明高看着飞说：要问我呀，王守仁大帅前不正义先行官，某家我叫徐明高。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喊令他又用宝剑点指着慕容真：你是谁？慕容真一声冷哼：要问我呀，我也告诉你，你在路上坐稳听真，江湖贺号一枝梅，我叫慕容真。就见飞幻的和尚点了点头：江湖上也有你这么一号。慕容真和徐明高看着飞幻的和尚，杂毛道的：说句实话，你不仗义。那出家之人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呀，把这些清规戒律全都抛到了脑后，来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真是实属可恶。你这个道人道号怎么称呼？把你的道号道出来以后，我们杀你以后也好报功，要不然我们还以为杀了一条恶狗呢。把这飞幻的和尚那气坏了。飞幻的和尚一声冷哼：要问我呀，飞幻道人，那于半仙是我的师弟，我来到这儿呀，要给于半仙前来报仇，帮着宁王成其大事。我说你们二人呢，是不是觉得武艺挺高？你们这两下跟我比差的多的多，要听我良言相劝，

把你们手中的兵刃给我扔了，让我把你们绑上，送到宁王千岁面前，任凭宁王处理，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可有你们的好看，今天你们就丢人现眼。你说徐明高和慕容真能听这？这两个人一个颤枪，一个晃刀，就和这飞幻道人动了手了。这飞幻道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那手掐着宝剑，就见飞幻道人那冲着宝剑吹了一口气，当时这宝剑唰唰就变成了两口宝剑，这两口宝剑飞到了空中。这飞幻道人把这鹿往旁边一拨，跳出圈外，这两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就和徐明高还有慕容真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么一看见，就知道这飞幻道人会这妖术邪法，今天这仗不好打。这徐明高慕容真呢，就把平生所学施展出来，这两口宝剑就罩住了二人之光滑流肉，打了有这么三几十个回合，那就见着飞幻道人看了看慕容真，瞧了瞧徐明高，喊了一声：“宝剑还不给我记下！”他一说这话，这两口宝剑唰往下一落，一只宝剑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一个没闪开，这宝剑正给削在左肩头上，那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徐明高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上一圈马，败回了军阵。另外一口宝剑直奔慕容真，正给慕容真呢削的右肩头上，把慕容真疼得一咧嘴，知道今天这仗不能打了。这慕容真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圈马败回了两军阵。就见飞幻和尚哈哈一阵长笑，就见着飞幻道人这小子喊了一声急，就见有哪空中啊飘来了一朵黑云，顷刻之间飞沙走石，就来了不少的妖兵。这些妖兵往前这一冲，就把官军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官军是抱头鼠窜，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王守仁带着军队是兵退三十里，这才扎住了连营。这一次这官军是一场惨败，飞幻和尚哈哈大笑，就把城上的这宁王朱宸濠乐了，那鼻涕泡全出来了，心想：好嘞，我有了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这两个人帮助我，我是大事可成，我不用千军万马，就有这两个道人往我左右一站，嘿，我这大事焉有不成之理。这回我就不怕你徐明高慕容真这些剑侠了。那飞幻道人回到南昌城里，这宁王朱宸濠吩咐人是盛排宴宴，那这一次准备的那酒席呀，比上一次还丰盛，把自己陈年藏的好酒全都拿出来宴请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也多喝了两杯，就跟朱宸濠说：“我说王家千岁，您把宽心放下，还慢说他营中。”

宫那些侠剑客，就着他这些人马，慢说这30万就是60万，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让他人马荡然无存，杀他个片甲不存。现在宁王乐都合不拢嘴了。哎呀，我说仙长啊，我得了您呐，真是如鱼得水呀。仙长，您就别走了，帮着我诸臣的好成些大事，封您是护国的军师。诸臣的好正在这说呢，旁边有人说话了，说话者也是诸臣的好手下的谋臣，这家伙姓刘啊，叫刘学厚。刘学厚啊，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现在诸臣好挺高兴，刘先生有话只管讲来。我说宁王千岁，现在您得了飞换道人，咱们是如虎添翼，打仗要想胜，那不成问题。不过您要想成些大事，架座九五，关键是争城占地，那得多得地盘，多得人。如果您呢就在南昌这儿，就和那王守仁打一仗胜一仗，打两仗胜两仗，您可别忘了，那官军源源不断的都可以调来。咱们杀死官军再多，没得到城池，没得到人民，将来咱们南昌城这粮饷不足，这军队就会哗变。以我之见，您应该呀，想办法争城占地。我倒有一个主意。宁王朱宸濠看了刘学厚，刘先生有话请讲，孤王爱听。朱宸濠现在高兴，就听着刘学厚说：“宁王千岁，我看您呢应该出奇兵，让人赶奔九江，先把九江拿下来，然后占领安庆，由那安庆出兵就攻打芜湖。这三个地方，您得过来以后，您就亲统大兵，出长江，拿下了金陵，把金陵拿下来以后，作为根本之地，然后是霸业可成。”这刘学厚得不得得不得，在宁王千岁面前呢，白活了半天，嘴牙子冒白沫，唾沫星子喷出老远去。这宁王十分高兴，刘先生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旁边的李自然也跟着六方。这宁王想了想，就问刘学厚：“那现在城里边大将不多，叶天庆、叶帅要守住南昌，普罗僧也要保护南昌。现在他们战将不足。”就听着刘学厚说：“王家千岁，您可以派雷将军领一支精兵，不用多了，3000人马赶奔九江。九江那个地方防守空虚，先把九江给他端了。九江这一失啊，安庆那些官员就闻风丧胆，安庆是不战自得。然后再让雷将军赶奔芜湖，取下芜湖，到那时你亲统大兵就可以出长江，取那金陵。南昌这儿有叶帅，还有飞幻道人，包括于半仙，这些人保着您，您还怕什么？这王守仁那军队再多，有飞幻道人在此，您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他这心满意足啊，心想：“好嘞，就这么办。”
他就把雷德春给叫过来。雷将军呐、啊，你带领精兵3000攻打九江，然后攻打安庆，取下吴红，你可立下奇功一件。雷德春这几天的病也好了，精神头也养足了。他这么一看，飞换道人来了，就把徐明高等人杀得落花流水，他心里也挺高兴。看起来宁王千岁该着成事儿，自有吉人相助。当时雷德春把胸脯一拔，王家千岁你就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我走马取过九江、安庆还有芜湖，您这静听佳音。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好，雷将军，我就听你这喜讯。雷德春领兵带队前去攻打九江、安庆、芜湖，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统一。那有哭的，就有笑的；有美的，就有丑的；那有穷的啊，就有富的。朱宸濠高了兴，这王守仁可发了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等人找来，跟大伙一商量，非换道人如此猖狂，各位看有什么好的良策。春天萌芽出土，夏天的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到飞换道人，这家伙施妖术大败了王守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两个人给打败了。当时满营的众将也十分的着急，心想着飞换道人用的什么妖术邪法，这王守仁这心如火焚，因为他是三军的统帅。最后王守仁紧锁双眉，想出个办法来，就和徐明高和慕容真说，我看着飞换道人借出宝剑，这宝剑在空中飞舞，那肯定是左道旁门之术。我打算呢，那就用乌鸡黑狗血来对付于他，他在祭出他的宝剑，咱们就用乌鸡黑狗血往前这一喷，也许就能破了他的妖术。徐明高和慕容真这频频的点头，哪找着乌鸡和黑狗去，就派出军队到周围的村庄前去搜寻。这王守仁下了死命令，说可以搜寻，实在找不着也不要强搜，要向百姓购买，不能骚扰百姓。这军队得令前去，去寻着乌鸡和黑狗。那还真找了不少，气着哈嚓把这东西杀完了以后，把这血呀取出来以后，那灌到了一种特制的类似于现在的水枪，那灌在里边就单等着出兵打仗的时候，如果这飞环道人再祭出宝剑，咱们就喷着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徐明高、慕容真一看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大败飞换道人，这王守仁传下了命令，吩咐着四更造饭，五更出发，是攻打南昌城。
军队的摩拳擦掌啊，要一雪前日之仇。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两个人商议好了，要在两军阵前把飞幻的和尚这颗脑袋给他取下来。这徐明高、慕容真，那包括其他的英雄，那簇拥着王守仁，就来到了南昌城下，吩咐人是讨敌要阵。今天在南昌城守城的，就是那布政使，这家伙姓胡，叫胡连。他一看城下讨敌要阵，赶紧派人去报朱宸濠。朱宸濠这么一听，呀，现在这官军又来了，看起来飞幻道人今天又可以是大显神威呀。朱宸濠又把飞幻道人请来，飞幻道人朗声大笑，嘿，还慢说来了几万人马，就这几十万几百万，王爷您只管把宽心放下，今天我再一次出马临敌，也给我师弟于半仙报仇雪恨，也让这些官军知道知道宁王千岁手下有能人，今天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帅叶天庆来到宁王近前，王爷，我讨一令箭先赶奔丞相那会斗徐明高等人。这宁王点了点头，叶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那也不含糊，武艺也挺高，他们手下的剑侠之辈也不在少数，叶将军小心才是。叶天庆把嘴一撇，说句实话，的叶天庆啊，他也挺狂，根本就没把徐明高、慕容真放在眼里，心想啊，真要平，真打实凿，你徐明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慕容真我也会过。这叶天庆那带着人马准备出城。咱们单说这个城上，这胡连在城上站，用手点指，我这徐明高、慕容真、王守仁，你们真是不识时务啊，那现在大明朝气数将尽，你们还给大明朝在那卖命，我家王爷顺天应人，德配天地，要听我的那赶紧是倒戈投降，就和我一样在宁王驾前做了显官，那紫袍金带有什么不好，宁王驾坐九五以后，不是王侯列土之位，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我们现在非换道人，先说你们已经领教了，今天的非换道人要一出马杀你们人仰马翻，你们就做了断头之鬼，到那时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孩子，抛弃了夫人，做了孤魂怨鬼，说句实话，将来白骨现天，到那时悔之晚矣，听我的，赶紧投降，还为时不晚。这胡连呢，就在城上在这劝这个徐明高，这徐明高用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点，胡连，你这个无耻之徒，你这大明朝的官员，有道是识君禄，是当报君恩，你是波中之辈，有何脸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我看你呀、啊，这恬不知耻，把这胡连气的这胡须直抖。那就在此时，也不知道从哪儿飞过一支箭来，噗，
那正给胡琏，那钉在哽嗓咽喉上。这位正在那儿吹胡子瞪眼，正在和徐明高在那儿白话呢。这剑过来，他也没闪开。这胡琏当时就见了阎老五了。这胡琏这么一死啊，当时城着的贼兵这么一看啊，胡将军死了，胡将军死了。就在此时，叶天庆催马来到了城门口，一听说胡琏让人给射死，就把叶天庆气得那浑身直哆嗦，心想：好啊，这王守仁手下的人暗算了胡将军。待我给胡将军报仇雪恨，这家吩咐人开关落锁，炮响三声，叶天庆就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人如猛虎，马似昏龙，手中的画杆描金戟在空中一摆。这些个贼兵昨天打了胜仗，今儿个士气也挺盛，呜嚎直喊，惊天动地。这叶天庆排摆队伍，列开了阵势。徐明高一看叶天庆出来，这都是老熟人，是久打交道，没什么可说的。就见这徐明高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颤，喊了一声：叶天庆，你这贼子往哪里走？徐明高前来会你。这话到马到兵刃到，五个卧尘飞亮银枪，这翻新旧色。叶天庆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前的一瞬，嘎楞一下，就把徐明高的枪给磕出去。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就见叶天庆这条大戟前遮后拦，左勾右挂，那徐明高五勾神飞亮银枪上下翻飞，真好像鱼拿梨花相仿。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旁边的慕容珍这么一看，好嘞，徐明高一个人要想胜这个叶天庆不容易，徐明高可别出事，干脆我呀帮助徐明高。叶崔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直奔叶天庆。叶天庆一点也不着急，把手中大戟一晃：慕容珍，你们还有几个人？那全过来，我叶天庆我收庄再包圆。这叶天庆是抖擞精神，力斗慕容珍和徐明高，毫无惧色。那就在此时啊，有哪城门口那儿出来一个人，那就是于半仙请来的他的师兄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啊，那今天骑着八叉梅花鹿，这鹿啊是懒三蹄儿，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叶天庆恶斗徐明高和慕容珍，就见这老道喊了一声：无量天尊！我说叶帅，赶紧回来，不用您费这么大劲，待贫道我迎他。叶天庆一看飞换道长换的，叶天庆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就见飞幻道人催路来到了阵前。这家伙呵呵的一阵冷笑：我以为是谁呢？原来说手下的败将，你是赛孟尝的徐明高，你是一枝梅慕容珍。说句实话，江湖上确实有你们俩人这一号。不过昨天我这么一看，你也是泛泛之辈，没什么本事。今天我特来取儿的性命。徐明高、慕容珍一看飞幻道人
当时两个人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就是因为你倒行逆施，助纣为虐，帮着朱宸濠的气焰还如此嚣张。这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催坐下马是直奔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一看这俩人过来了，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宝剑抽出来，喊了一声“进”，当时一口宝剑就翻成了两口，飘在空中。这两口宝剑就好像长了眼一样，那一口宝剑奔着徐明高，另外一口宝剑奔一枝梅，这两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就和慕容真还有徐明高斗在一处。就见这飞幻和尚在旁边看着，笑容可掬。我说你们还有谁有本事的战将只管上来，有两个人我打着不过瘾。就在此时，狄红、王能、李武这三个人又冲上来加入了战团，现在五个人到这个飞幻仙师。这飞幻仙师还真不着急，这飞幻道长对着宝剑喊了三声变变变，紧跟着又画出了三支宝剑，这三支宝剑又敌住了狄红、王能、李武。现在旁边观战罗德、罗继芳、包兴公、周祥帆、徐寿、徐清，这些人这么一看，干脆一块上。这些人呼啦头往上一闯，骑随战马乱抖交环，全都冲上来。就见那飞幻仙师这家伙喊了一声变变变变变，那顷刻之间又画出了好几口宝剑，宝剑呢就和这些英雄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飞幻和尚这个得意，这个高兴，心想好，慢说你们来了这么几个人，就是再多几个我也不怕。飞幻和尚气焰相当的嚣张，这城上的宁王朱宸濠、军士李自然，包括后边关着的叶天青，这些人一看，嘿，这飞幻和尚可真了不起，这手绝功盖世无双，大伙儿都佩服飞幻和尚。几位英雄是会斗飞幻和尚，一看这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打了几十个回合没有赢了飞幻和尚。王守仁一想，干脆就用这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当时就见王守仁传下令箭，这些个军队那就把乌鸡黑狗血喷向了两军阵。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乌鸡黑狗血往阵前这一喷，您再看空中的宝剑啪嗒啪嗒啪嗒全都掉在了地上。徐明高、慕容真、徐庆这些人这么一看，这宝剑掉到地上，哎呀，全都是纸的。这要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掉，哎呀，飞幻道人当时脸色更变。飞幻道人一想，哎呀，这是什么人破了我的仙术？飞幻道人这心惊肉跳。就在此时，徐明高、慕容真、徐庆、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兴公、徐寿，
这些英雄一看，赶紧往上冲，要非换何人的狗命。这些人冲上前来，就把非换和尚围在了正中。现在非换和尚可吃不消了，这些人把他围住了以后，这个用枪扎，那个用锤打，这个用刀砍，非换和尚是顾左顾不了右，顾上顾不了下，也就三四个回合，非换和尚是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当时道观也歪了，非换和尚心中暗想：耶，是不是今天我要归位？非换和尚转面这么一想，有了，我何不用我的仙术迎他？就见着非换和尚，这家用手拍了拍八叉梅花鹿的鹿头，就见有哪八叉梅花鹿的嘴里边喷出了一团黑雾。这团黑雾喷出来以后，见风就着啊，这火是直奔徐明高等人。要知谁胜谁负，这单听下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非换道人这恶斗几位英雄，这几位英雄就把非换道人这剑术给破了。非换道人哪打得过这些英雄？不过非换道人又使出了左道旁门之法，就见那一拍这鹿的脑袋，有哪鹿的脑袋里吐出了一团黑雾，这一团黑雾是见风就着，见风就长，当时就化作了一团烈火。这一团烈火就把徐明高、穆中真、徐庆、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兴公、徐寿、周香帆这些人罩在了其中。当时徐明高这么一看，呀，这没想到，没成想这和尚还会这一手，几位英雄可让这火给烧惨了。当时的衣服也着了，马上的毛也着了，这马昏昏直叫。徐明高这么一看，这仗打不了，赶紧撤，一拨马就往下就败。就见那飞幻道人把手中的宝剑在空中一摆，这家伙喊了一声：火呀，给我追！就见这团火那兜着屁股就向官军烧过来了。徐明高他们一拜，这火往前这一冲，官军是四散奔逃。叶天庆在后边一看，好，非换先师法术极高，好嘞，今天呢就要大破王守仁。这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空中的一摆，这些个贼兵呜嗷直喊，在后边就杀上来了。王守仁手下的军队可让这些贼兵给杀惨了，连烧再杀，是损失惨重。这王守仁是兵退50里，这才扎住了连营。叶天庆一看，行了，叶天庆也怕中了埋伏，就和非换道人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那回到了南长城。到了南长城里，朱宸濠这个高兴，于半仙、李自然、叶天庆，包括宁王朱宸濠手下这文武百官，全在这个非换道人刷旗。
这主差的好，又在宁王府里边盛排宴宴，款待非换道人。朱宸濠心想：哼，我有了非换道人，我还怕什么？王守仁就是千军万马，也没什么了不起。非换道人，只要一施法术，嘿嘿，他们这全得完蛋。就见这非换道人，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宁王千岁，您看见了吗？今天我火烧了王守仁的军队，不过这还不算完，我还有一条妙计献于宁王千岁。宁王朱宸濠这一听，这非换道人啊，那还有妙策，当时来了精神。这先师，您有何妙策，只管讲来。就见呢，这非换道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面带得意之色。这于半仙现在脖也拔起来，胸脯也舔起来，心想：看见没？我请出来我的师兄，哼，那可是了不起，也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高人。就听非换道人说：宁王千岁，我看王守仁往去这一拜，今夜晚间呢，咱们就偷营劫寨，到那儿就把王守仁一举全歼。这王守仁绝对那不会有准备，您看怎么样？宁王朱宸濠眼珠转了转，嗯，好主意，好主意。全仗先师，我有了先师，就是我射击的保证。宁王朱宸濠乐，频频敬酒。非换道人提出来，今夜晚间要去劫营。这大帅叶天庆来到非换道人面前，我说：“贤长啊，我说两句。”非换道人知道叶天庆那是大帅，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红人，也不敢得罪。叶帅呀，您有什么想法？我看今夜晚间咱们不能前去劫营。如果说今夜晚间要去劫营，因为我叶天庆吃过亏，所以咱们还是小心为事。当时非换道人听得知，两个眼转了转，觉得叶天庆说的也有理。要这样的话，咱们今夜晚间不去劫营，那明天咱们杀奔王守仁的大营，把他一举全歼，我看也行。叶天庆点了点头。就这样，这非换道人呢，没有前去劫营。说句实话，非换道人他也怕王守仁那有埋伏，万一要去劫营，真要是一场惨败，那自己这脸往哪儿搁呀？因此，这非换道人也没有坚持。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这宁王刚刚起来，吃完了早饭以后，又升坐了银安殿，准备出兵征讨王守仁。可就在此时，就听着南昌城外炮号连天的金鼓纳作。这非换和尚就是一愣，心中暗想：呀，这王守仁他们还真挺横，那昨天让我一把火把他烧得这么惨，那今天又前来讨战。就见非欢的和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然后又瞧了瞧大帅叶天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又来讨敌，
现在我就出马迎敌，我就斗一

道这帮匪患，我看看这些官兵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一次我出马临敌，我就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打的，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叶帅迅速准备军队，只要是我大获全胜，你引着军队从后面就掩杀。叶天庆点了点头。我说先师啊，我有一个疑问，我打算请教先师。这飞欢的和尚看了看叶天庆，叶帅你有什么要说？我说您的剑术那实在是高。我叶天庆看着都非常的羡慕，您的一把宝剑能变出十几把来，您这剑术这么高，那为什么让徐明高、慕容真等人给您破了？我有点不解。飞幻道人点了点头，说我的剑术乃是仙家妙术，我潜心修炼了多少年，我这个剑术最怕秽物。我估计啊，是王守仁这手下就用那乌鸡黑狗血这些个秽物喷出来，所以破了我的剑术。那既然剑术不能使了，那现在我还有火，你放心，只要我这一拍鹿头，这嘴里边喷出鲜火，火烧王守仁，你就放心吧。飞幻的和尚信心十足啊，这家伙的吩咐人就把吊桥放下来，这位骑着鹿慢悠悠的由这南昌城里出来，那后边大帅叶天庆带着大兵也出了城。叶天庆想了，只要是今天这飞幻道长得了手，我们的军队往前一冲，再把王守仁杀个人仰马翻，嘿嘿，给王守仁点厉害看看。就见飞幻道人这家一催拔叉梅花鹿，仗手中的宝剑来到两军阵。那就在此时，那徐明高、慕容真两匹坐马飞出来会斗飞幻仙人。就见飞幻呵，把胸脯一拔，眼珠子一瞪，我说慕容真，我说徐明高，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溜道无经？昨天你破了我的仙术，没成想我用烈火把你们烧了，大概烧的你不过瘾，今天又来讨死。徐明高、慕容真两个人看到飞幻，两个人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兵阵是直奔飞幻。这飞幻呢，晃手中宝剑，就和慕容真还有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要论真本事，这飞幻的和尚可斗不了徐明高还有慕容真。就见飞幻的和尚把牙这么一咬，心想干脆我还用我的仙火烧他。就见飞幻的和尚又一拍这个鹿头，就见有哪鹿的嘴里边又喷出了黑雾，这黑雾是见火就着了。当时一团烈火是直奔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哥俩这么一看，赶紧催坐起马上往下就拜。徐明高、慕容真往下一拜，这官军也往下拜。这飞幻的和尚把手中宝剑的一举，鲜火是火烧官军。就见这烈火呀，那兜着屁股
奔官军那就来了。叶天庆这哈哈大笑，心想：嘿嘿，说句实话，飞欢和尚不简单，那不光是吹，这鲜火往前的一推进，官兵是鬼哭狼嚎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叶天庆指挥着大队人马从后边那就杀上来了。叶天庆心想，今天就把王守仁全军覆没。这王守仁的军队正往下败呢，那忽然间不知怎么回事，那就见这团烈火呀奔着这些贼兵就烧过来了。当时飞幻和尚就一愣，叶天庆也吃了一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火要烧我们自己？这火这么一回来，就把叶天庆手下的人马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心想，哎，这飞幻和尚的火应该烧官军，那现在怎么烧开自己了？这飞幻和尚一看，他也吃了一惊，打算把自己的火收回来。这位做法念了半天招，这真言也不管事儿。当时飞幻和尚这颜色更变啊，我的仙术为何失灵？叶天庆一看飞幻和尚的法术那不灵了，叶天庆心想赶紧往回摆，领着军队去往南城的方向跑。现在叶天庆往回了一摆，那前面的军队往后跑，后边的军队往前跑，那是自相践踏，这贼兵就死了不少啊。那后边的军队生龙活虎，有哪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了，可把这些贼兵给杀惨了，那几乎是全军覆没。叶天秋和飞幻道人败进了南昌城，南昌城里边的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于半仙开始的时候在城上看着，那一看这官军给烧的往下溃败，飞幻的和尚叶天秋在后边紧追不舍。这宁王朱宸濠想，这一战肯定就把王守仁给剿灭了，只要王守仁一完，我带领大兵我就出芜湖取金陵，然后我就驾坐九五，我当了皇上。朱宸濠正美呢，就发现叶天庆骑着马倒空着大戟，由着前敌败回来了，丢盔弃甲，带懒袍松，浑身上下给烧的这个惨呢，真好像个家巧相似。后边的飞幻道人也是垂头丧气，手下的精兵出击的时候那是浩浩荡荡，声势浩大，那回来的时候就剩了几千人。这宁王朱宸濠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呀，看起来这是我的先师打了败仗。朱宸濠是面如土色，这于半仙刚才的笑容也没了，这李自然刚才眉飞色舞，那现在也草鸡了。这朱宸濠把叶天庆还有飞幻道人引到了银安殿，这飞幻道人是长吁短叹，哎，没成想啊，没成想，我只说用我的鲜活火烧王守仁的官军，为什么我的鲜活他就失了灵了？难道一说官军里也有能人识破了我的法术？朱宸濠现在
心惊肉跳。

0: 看看王守仁的军队扎在何处，我自有妙策退王守仁的大兵。宁王千岁，您给我筑上一座高台。这座高台三丈三这么高，我要在台上做法，只需三天，三天以后我就让王守仁的军队的全军覆没。朱宸濠这么一听，好，先师啊，我朱宸濠能否成功全靠先师您一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知识的了解。猝死这个词儿呢，每一次出现在新闻里，都是伴随着一条鲜活的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很多人觉得猝死是老年病，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是真相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也更沉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心内科的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猝死，也告诉大家它也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在说到猝死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也一定听一听这个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先有请张院长。张院长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张国春。然后呢，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健康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猝死。猝死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死亡，是由身体潜在的这个疾病导致突然的发生，导致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么我们所说的猝死呢，一般包括心源性的，而且是以心源性为主，80%以上都是心源性的猝死，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非心源性的，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那么据估计啊，全世界目前每年有300万人发生猝死。那么我们在2024年的中国心血管疾病健康与疾病报告当中报告，我们国家在2024年度猝死的总人数是54.4万人。那么就平均算下来，每天有1500人发生猝死。那么按照大概就是每分钟都会有一个人骤然离世。那这个发病率呢，在全球也是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生了猝死，能够成功救治复苏的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不足1%。所以说，一旦发

0: 发生了猝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比较紧张和惶恐。
1: 其实叫猝死，它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不代表猝死就一定致命。但是您刚才说了，它能够被成功救活的几率才不足1%。所以为什么直接就叫猝死，就
0: 就
1: 猝然的死
0: 死
1: 亡？
0: 亡了。
1: 但是猝死在救治成功的情况之下，那等于是非常幸运的
0: 对，那就是发生了一次心脏骤停，复苏
1: 了。
0: 成功，这样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啊。
1: 您刚才提到，比如我们说到的心源性猝死，是或者是非心源性的猝死都一样。实际上，并不是说你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你突然发生的这种猝死，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存在的，或者疾病本身存在的。所以，猝死它也相当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这种，这个心脏或者健康的崩塌，是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刚才在介绍概念的时候，标准的概念就是医学上是指心脏潜在的疾病或者功能的障碍，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然后导致一个突然的一个发作，它一定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诱因的，而是蓄谋已久的啊。所以说近年来这个为什么猝死现在越来越引起关注呢？是因为近来来是。这个青年人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从职场的精英到青年的学生，都有这个骤然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加上现在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是特别快的，其实猝死的发病率目前还是在稳定的一个状态。近5年，我调了一下我们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报告，基本上的发生率都是在55万左右。啊，没有一个过高过低的一个波动，但是呢，确实是像青少年人群这样的一个发生率在逐年的提高，然后所以说大家觉着身边的年轻人呢发生这样的事儿，既往有老人发生猝死呢，大家就不觉着特别的紧张惶恐，因为他觉得他有病，但是青壮年他觉得很健康，
1: 是，
0: 突然发生这件事儿呢，他就觉得他很意外。就是这样，现在确实这个，青壮年的猝死呢，往往是无病史、无预警，进展快，所以说发生这个预警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其实呢，它也不是无诱因的。美国的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综述，那么就是心源性猝死呢，在这个发生率呢是大概是10万人中，大概有4到14人。那么，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尸检里表明呢，55%到69%的人，这个心源性猝死都是年轻人啊，都是有心脏疾病存在的，只是在他死亡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疾病。所以说，还是像您刚才说的，所有的猝死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健康的崩塌，它是经年累月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直到有一天它突然发生，才让我们重视起来。
1: 而且因为刚才提到的，像老年人可能是疾病基础疾病在哪儿，但是像年轻人呢，一般是不太能看到自己生病的这个情况，或许是被年轻或者其他的方面掩盖了，而且呢，觉得年轻一般也不会去体检，心脏的问题并不知晓，所以突然发生的这种叫做猝死，可能就会觉着怎么这么突然，什么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您说了，有这些报告，甚至尸检报告上面都是说他是有原本问题的，只不过没有被发现，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猝死这个名词也好，或者概念也好，要全新认识的一个重要一点。
0: 就像您说的，大家现在也有逐渐这样的意识了。以前觉着，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都是老年人的疾病。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医疗专家已经做客，反复跟大家说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说，所有猝死里面这些这个潜在的疾病呢，首先是冠心病啊，然后心肌梗死啊，这是占我们所有心源性猝死80%到85%，那是最主要的一块疾病的原因。其他包括心肌病啊、心肌炎呢。然后包括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啊、瓣膜病啊等等，都是心脏本身是有疾病的，只是之前他没有发现过。第二呢，它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年龄，随着年龄增高呢，猝死发生率，动脉硬化嘛，老化，它肯定是增高的。然后呢，还有是个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些人，大家现在也越来越知道了，比如说喝酒啊，这
1: 熬
0: 个
1: 夜，
0: 抽烟呐、熬夜呀、过度的紧张、疲劳呀、情绪的波动啊等等。这些呢，都可能是这样的人容易发生猝死。另外就是一些过度的运动的一些人群。
1: 过度的运动，这个大家一定要明晰，运动给我们带来的 应该也是，他

0: 它也是一种双刃剑，
1: 对，
0: 就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度。
1: 后面我们也专门讲一讲运动，到底运动到底是这个生命在于静止还是在于运动，我们有时间的话就一起把这个详细的再说一下。
0: 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些有遗传史，那么就是说所有容易发生猝死呢就是这几类人群，那我们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大多数是可以控制的，也可以早期去发现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说心脏啊作为人体的一个动力泵，它是从我们生下来就开始不停的跳动，一直在工作，是我们身体个劳模，真是这样的。因为它长期的工作它也很疲劳，那么在这个长期的损伤下，慢慢就会出现电路的紊乱呢，然后血管的堵塞呀，心肌结构的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以前上节目的时候说我们心脏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要做心脏的检查呢，要包括心电去查它这个电路，要去做它这个心脏彩超，去它查这个房子的结构，要去查这个冠脉血管，那是查它这个血管，对，它在几方面都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呢，是这个损伤它逐渐发生的，在一个诱因的一个诱发下，它可能突然就一下爆发，导致这样的一个猝死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回顾看来呀，所有的猝死的发生啊，确实是经过数年数月数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过程。年轻人的猝死呢也不是随机抽签儿，不是说我命好我命不好发生的，实际上他还是都有他先天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和危险的因素，然后有一些前驱的症状，我们后边会介绍，以及一些诱因，
0: 所以这等于是今天的这一课对于大家来讲非常重要的健康课堂，希望我们大家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进行关注收听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这种疾病在发作的时候是非常凶险甚至是致命的，叫猝死，而且告诉大家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邀请心内科的专家呢，给大家就进行这种深度解读心源性的猝死。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张院长呢是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新技术发展分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会长，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心血管疾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其他的呢就不再做介绍啊，因为特别多。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呢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张院长擅长的是心血管内科极危重症的抢救、疑难杂症的诊治，擅长是冠心病等心脏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治疗，也致力于泛血管疾病管理等慢病管理和防治工作。关于泛血管疾病管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后面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到，因为说到了心源性猝死，刚才在整体介绍当中说了这么多的危险因素，也告诉大家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疾病基础本身存在到量到质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说到的泛血管的健康也是显得尤为的重要，是不是张院长？
1: 全身的动脉硬化是同时进行的。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简历的时候呢，就说我从事心血管工作今年已经是27年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99年上班，在新千年2000年的冬天的一个早晨，我接触的第一个猝死的患者就是一个29岁的出租车司机。我印象非常深刻，他非常胖，来的时候已经心脏骤停了，非常肥胖，目测有200多斤。然后呢，心脏骤停就在这个急诊，我们心内科也进行抢救。然后我记着他这个妻子拉着3岁的小女儿，都跪在我脚下，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一直都觉着我要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能够帮助更多人从死亡线上回来。但是很遗憾，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就没有抢救过来，才29岁。对一个家庭，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破碎。然后呢，后来我又跟他爱人去聊，说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要重视猝死发生之前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这些急救信号。他这个发生是蓄谋已久，他在发生之前也会给我们一些警告，就像您刚才所说，可能工作繁忙，可能觉得我很健康，可能觉得我很年轻，我们没有重视这个信号。然后他爱人就说呢，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他要出早班，他起来的时候他都跟说，媳妇儿我不想起来，我特别的

0: 难受，
1: 嗯，
0: 胸闷，然后头也迷迷糊糊的，
1: 嗯，
0: 但是生活嘛，总得起来去工作，他、
1: 嗯、
0: 就是这一个星期是这么坚持的，直到那天死亡发生的时候，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事件，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段
1: 心脏早就累了，
0: 早就累了，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要重视死亡来临之前，
1: 嗯、
0: 身体向我们发生的。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1: 是的，他在
0: 重视，
1: 对、
0: 嗯、
1: 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其实信号就已经给他了，他特别的难受，
0: 嗯、
1: 而且他有胸闷，
0: 嗯、
1: 实际上他不想起来、
0: 嗯，
1: 并不单纯说没睡够，
0: 嗯、
1: 也不单纯说是疲劳、
0: 嗯，
1: 而是心脏已经超负荷到没有办法再进行的程度。
0: 嗯、
1: 那当他猝死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稻草
1: 嗯，那所以在现在我们说猝死之前，身体发出的这种求救的信号，真的要让大家更多的来进行了解。其实如果一直关注健康开讲的朋友们会知道，张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了，而且张院长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深入浅出进行讲解的时候，是能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和解析的特别的深刻和透彻，所以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在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啊，能够给大家传递这样的健康信息，能够让我们普通百姓掌握更好知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感谢，
1: 因为嗯，因为是这样，就是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他既擅长能给大家讲得很透彻，又能在疾病诊治当中诊治的也很透彻。有的医生真的会这么说，说你让我看病行，你让我去讲吧，我真是就感觉好像这肚子里那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表述。所以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让大家来掌握健康知识的时候，用一个百姓的话说叫特别解渴。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看身体发出的这些求救信号到底会有哪些，我们重视起来。
0: 嗯，感谢主持人啊，感谢大家认可。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有这样的这个知识的这样一个储备，然后有这样这个好的宣传的平台，
1: 嗯，
0: 让大家在这个轻松当中能了解健康科普知识，
1: 是
0: 啊、我也非常的荣幸啊、主要是我在讲解的时候会结合我这么多年工作的这些经历，
1: 嗯
0: 啊、真的是说那些典型的患者，这么多年来历历在目，那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前，或者包括所有猝死发生之前呢，
1: 嗯、
0: 它是有一些症状的。是有一些信号的，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信号跟心脏相关的就是胸闷胸痛，
1: 嗯
0: 嗯，大家已经非常的了解了，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位患者、
0: 嗯、对，
1: 胸闷，
0: 这种闷呢是一种压榨样闷痛，
1: 嗯，
0: 所以说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
1: 嗯，
0: 也不是一个持续的，就是要每天到晚的那样疼，
1: 嗯，
0: 那样疼呢就可能发生一个心肌梗死，那你是会有更严重的症状，会逼迫你到医院去就诊的，
1: 嗯，
0: 嗯，它这种闷痛呢是阵发性的，可能刚起床之前刚运动的时候会出现、
1: 嗯、
0: 几分钟会缓解，
1: 嗯，
0: 但是很多患者是非常明确的拿那个例子说，我这一点就是主持人这一点、
1: 嗯、
0: 有一个按压的非常明确一点这个疼痛、
1: 嗯、
0: 或者一个刺痛呢，这些一般都不是，但是呢、嗯、大家不要自己去判断，如果有症状呢，我们最安全的办法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去判断，
1: 嗯，
0: 然后呢这种闷痛呢现在大家也了解了，有不典型的，有的有牙疼，然后有胃疼，这些大家已经知道这些知识了，已经自己对一个健康的知识已经掌握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叫放射性疼痛，
0: 疼痛，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到底是这个牙疼啊，或者这个胃疼到底是不是心脏来的，也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别，
1: 嗯，
0: 提醒大家就是你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还是应该是重视去就诊，没有问题更好、
1: 嗯、
0: 有问题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
1: 嗯，
0: 闷痛是第一个主要的表现、嗯、第二呢引起这个心源性猝死呢就会是心悸心跳，你觉得是心慌，
1: 嗯，
0: 这种慌呢我会经常会问患者，你是觉得他跳得慢呢，跳得快呀、啊、或者跳得不整齐呀、啊、乱跳啊、
1: 嗯嗯嗯、
0: 我们患者一个是自我感受，另外是简单的摸一下桡动脉呢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快与慢呢，或者是这都是心律失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都可能引起相应的脑供血不好，然后导致第三个症状晕厥或者是近似晕厥，
1: 嗯，
0: 你跳得特别快，跳得特别慢，
1: 嗯，
0: 然后呢
1: 跳得乱七八糟，
0: 对、
1: 嗯、
0: 都会导致呢短时间脑子供血供应不上，
1: 嗯
0: 啊、心脏输出的血不够，头我就供应不上、
1: 嗯、
0: 那你头感受不到心脏的供血呢，它会出现一个晕，眼前发黑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
0: 有的时候确实是晕过去了，一两分钟自行缓解，那有的时候还没有晕，可能是就是稍瞬那个短暂的一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
1: 嗯、说眼前一黑
0: 的
1: 感觉，嗯，
0: 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活动后明显的气短和极度的乏力，这个症状呢是非常非常的典型、
1: 嗯、
0: 就是我前天，我不知道我这个患者现在有没有进入我这个听。

0: 我这个节目，他现在还躺在病房里面。
1: 嗯，
0: 然后他是我出诊的时候，他说：“哎，老人七十几岁了，身体看起来很结实的。”他说：“每天早上要起来跑10公里的。”
1: 哦，真的很厉害
0: 了呀，肌肉也很发达的。
1: 嗯，
0: 但是我说那你没有前胸闷疼啊？第一，我们就会问没有啊，没有感觉。那我觉着有没有心慌、心跳啊？没有。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状，包括后面的一个症状，就是我现在运动完，我以前运动都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我现在运动完，第一是出汗，特别异常的出汗，浑身的大汗。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非常的运动完，我非常的没劲儿。
1: 嗯，
0: 那以前我们觉着是我运动完这个适量的运动呢，你应该运动完觉着心情舒畅，
1: 对，神清气爽，
0: 很舒畅。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运动完了，非常非常的乏力
1: 啊，
0: 我都不太敢运动了。
1: 啊，
0: 自己都有这样症状。
1: 嗯，
0: 来了以后做个检查，重度的狭窄，重度的狭窄啊，
1: 他是没有发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变化来检查了。
0: 对啊，
1: 那还真的是很及时啊，
0: 非常的及时
1: 啊。
0: 然后呢，患者呢也非常这个。听我讲解这些病情，也听从我们的建议，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也接受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就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不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啊？它这个血管可以给大家展示。
1: 嗯，可以，可以，可以的。
0: 我手机上有啊，这样的病例很多。
1: 那这样，您先发给我，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我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直接传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位置上面，这样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会更清楚。因为现在如果你要电话，给直接摆在这儿，可能大家看不那么
0: 清楚。
1: 对，您现在可以直接发给我。你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就是让大家能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所以给大家尽量能更好的把这些方式传递给大家。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说到，您刚才提到这位患者是
0: 患者，
1: 对、
0: 哦、
1: 重度的狭窄了。
0: 你看，咱俩可以看一下简单的。
1: 嗯，
0: 我们黑色的是我们的血管，那么画圈这个部位呢，已经是严重的一个狭窄了。
1: 哎，现在啊，我现在就直接的和我们的导播来说一下，把我们的这张图片能够传递到我们的直播系统当中。
0: 嗯，还有一个，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进行。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在疾病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后果的猝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也是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张国春，张院长。猝死对于大家来说听起来确实紧张的，而且一旦猝死发生在身边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一会儿的时候也希望张院长和大家来讲解，一旦身边发生这样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刚刚呢，在讲到一位患者是说，我们在运动之后，如果你会极度的这种乏力或者是
0: 出汗，这个老人是这样表现。
1: 对，所以这种呢也是叫做猝死发生之前身体给的信号。
0: 嗯，
1: 所以呢，您说这位老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些变化来检查，所以他就是很及时，不然的话可能真的不久的将来，如果他
0: 早晨运动的时候可能出现问题，
1: 是吧？
0: 对
1: 对。
0: 嗯，
1: 那所以这种呢是看到他的血管，您说是极度狭窄。
0: 嗯，
1: 是哪一根血管极度狭窄？
0: 它是一个右冠状动脉， 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是否把这个图
1: 烧
0: 上去了。
1: 对，
0: 嗯，
1: 一会儿的时候他传上来，我会告诉你。
0: 刚才还有一说求救信号，还有一些出冷汗呐、啊，然后面色苍白呀、啊，口唇发青啊，大家都已经现在目前知道这些症状了。如果伴有胸闷呐、啊、心慌啊，可能这都是心脏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可能是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有

0: 了，我们没有重视。那要在猝死发生之前，近一周或者一两天，它会发作的更频繁。还是高度提醒大家，如果有些这些症状，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不管你是否最后确定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到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给咱们去鉴别一下，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就是还是避免这些恶性事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让它发生。我们这个老人呢，他就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刚才可能给大家发了两个图，如果有我朋友圈，有我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们，我会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这样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是提醒大家啊。如果看到第一张图了吗？
1: 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进行讲解的时候，心脏里面到底什么样，我们的血管什么样，您说平时也发朋友圈，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管发生了什么，是吧？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稍等他一会儿，现在我们还看看比如说心源性猝死发生的这种您说他的一些信号。那他这些信号其实您看，比如刚才说那位老人，他等于不一定是他就运动不对吧，是吧？所以我们说导火索到底有哪些呢？
0: 对，就是说这个老人运动，最后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运动肯定是好事儿，那就是一个适度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的量和运动的方式。那么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有一些基础的因素容易发生这个猝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症状提示我们可能要发生猝死，那他一定是刚才主持人用了一个词儿，有一个导火索，然后呢变成了这样最后一根稻草诱发这件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导火索呢，目前大家也比较这个熟悉了，就是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现在说我觉着是年轻人这个猝死的这个发生可能就聚焦在这个运动、睡眠和这个情绪几个方面，就在传统那些诱因，传统诱因我们的嘉宾已经来了说了很多次了，三高啊这些症状，
1: 对，
0: 那肯定都是基础的一些疾病，三高、四高或者七高，七高整个就包含了这些，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胰岛素血症、高同型半胱酸血症和高体重，那实际上这些导致冠心病这些危险因素，那七高里面都已经涵盖了，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些诱发的因素。那么现在呢，加上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过度劳累和熬夜，是啊，我因为我两个孩子嘛，都现在都一个被中考，一个被高考，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真的是也是很辛苦。每天晚上睡觉，我可能是先回家先睡一会儿，然后再给他们准备夜宵，回来的时候基本上都11、12点再睡觉，
1: 是很晚很晚，
0: 很辛苦。
1: 嗯，
0: 那么职场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是这样。
1: 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比如说一线城市，工作的强度很大，而且经常熬夜加班。如果不熬夜加班，那会儿可能还觉着，哎，今天不用加班了，我出去。我出去对玩一玩是吧，放松放松，可能熬夜成为常态。
0: 要是如果要是因为工作学业进行熬夜呢，我觉着还没有办法，不可避免。但是有一些人，我实在是说半夜三更刷手机、打麻将，这些或者是酗酒喝酒，这样这个是可以避免的一些熬夜，我们还是尽量去控制吧。
1: 就是被动熬夜和主动熬夜之间，
0: 你工作学习呢可能是没有办法，为了更好的一个未来，但是一些不必要的熬夜我们还是真是应该可以加以控制的。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情绪波动，无论你是悲伤、紧张、高兴、喜悦或者是哀伤，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骤然的升高，心率增快，交感神经的兴奋，诱发一个电活动的一个紊乱，或者是一个冠脉血管的一个痉挛。我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图片了哈，这是两张图片。我们从左边开始，右边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晨起每天有10公里运动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一个血管，
1: 这是吗？
0: 对吧？我们
1: 这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就能在看到啊，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大家好好看一看。
0: 这是一个冠脉造影的图像，大家也知道，那是目前呢心血管检查目前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然后冠脉造影呢，我们把造影机打到血管里，那黑色的就是我们血管，就像一个管道啊。
1: 这么粗，这是一个主血管吗？
0: 这
1: 是
0: 右冠状动脉
1: 啊，冠状动脉就是粗的呗。
0: 右侧的冠状动脉。然后我们画红圈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那里面就变窄了啊，变细了。
1: 啊，这块泛白的就等于这块是被堵上了，是吗？
0: 对，你说太对了。
1: 黑的这一小条条，
0: 这个黑色呢是我们造影剂，是我们的药品，
1: 就它能灌进去，
0: 对，
1: 等于
0: 那个地方呢， 旁边呢是被这样直直的斑块，
1: 嗯，
0: 然后堵住了，就像我们下水道上了水垢，
1: 嗯，
0: 然后造影剂流过的少，它所以就变窄变细了，
1: 嗯，而且真的变得窄了好多呀，啊，你看看啊，
0: 而且我真的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这个这个患者吧，这个老人一旦在这个地方发生急性的病塞，
1: 嗯，
0: 发生心肌梗死，因为他这个血管后面很大，
1: 嗯，
0: 那这个人的猝死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1: 啊，
0: 嗯，
1: 所以算是
0: 很大，
1: 由于自己的意识很强，所以避免了这样的一种恶性事件的发生，
0: 嗯，
1: 相当于现在，
0: 嗯，对，
1: 嗯，所以你们夸了那位老人了吧？
0: 夸了
1: 是吧，
0: 嗯，他一会儿可以给您看看他的微信，他也非常感谢我们，
1: 嗯，
0: 他觉得挽救了他一个生命，
1: 是的，而且本身还很健康的，
0: 嗯，
1: 听您讲的，
0: 有运动爱好的习惯，
1: 嗯，
0: 啊，然后左边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图，
1: 嗯，
0: 这个患者目前也躺在我们病房里面，
1: 嗯，
0: 这个图大家看的就更清楚了，
1: 嗯，
0: 中间几乎是这就是99%的狭窄，
1: 嗯，
0: 啊，看到了吧，嗯，
1: 你是说这些地方？
0: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哎，
1: 都感觉好像要
0: 断了
1: 啊，对，
0: 他的症状也非常明显，
1: 而且他这个是在分支的这一块哈，不是在冠脉的那块，
0: 他是在左前降支的一个中段
1: 啊，
0: 嗯，也是主要的一个大血管，
1: 也是主要大血管。
0: 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展示呢，他的危险因素在哪儿呢？酗酒啊，这个三高他也有，
1: 嗯，
0: 但是呢，他不吸烟。但是他自己跟我说特别爱喝酒，那我说那个大哥，你一天一顿能喝多少啊？说半斤白酒，
1: 嗯，
0: 两瓶啤酒。哎，我说那还行
1: 啊，
0: 不算多呀。他说我一天喝两三顿，
1: 天天喝是吗？
0: 关键
1: 是
0: 一天累积的量太多了。
1: 那一天喝下来得一斤半了呀。
0: 哦，对呀，
1: 是吧？
0: 这就叫酗酒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一次他是刚刚从三亚回来，他找我看的，
1: 嗯，
0: 应该是周一，我看看，周三回来的啊，
1: 嗯，
0: 我看他是周六就诊的。然后周三晚上回来的，然后周四周五连喝两天，然后周六他实在是早上疼得不醒了，
1: 嗯，
0: 然后才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你给我看看，然后呢心电图呢，这个情况下后面我会说心电图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你什么感觉
1: 这心电图还看不出来呀，
0: 看不出来的，
1: 那只查一个心电是
0: 不
1: 行
0: 的
1: 呀，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啊，
0: 我刚才后面有几个误区，如果有时间讲到的话，
1: 嗯，
0: 光看心电正常是不行的，我大概讲一下吧，
1: 嗯，
0: 我怕时间到时候讲不完，
1: 错过，对
0: 对，因为有的患者就说做一张现在啊，我跟你说，因为大家对这个健康越来越重视，近期我们所有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就诊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我总值班，我去我们急诊科查岗，急诊科说一家人三口，一起来集体要求做心电图和心肌酶。
1: 嗯，
0: 就是看看我们有没有现在发生心梗，有没有猝死的这个风险。
1: 嗯，
0: 那肯定一家三口都没有问题。因为心电图这个是在你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你真的发生心梗的时候它会有典型的变化，
1: 嗯，
0: 但是你在心绞痛那个阶段心电图可能是正常
1: 啊，看不出来，
0: 对，也可能是说它这个还没有这个严重到导致心电图的改变，
1: 嗯，
0: 或者是说很多多支病变它相互的改变互相抵消了，还是一个正常的心电图
1: 啊，
0: 哦，所以说只有心电图正常不能证明你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可能潜在的问题还会很大，
1: 而且可能你只做了这一个还延误了病情，
0: 对，
1: 嗯，
0: 然后家里呢全家都来要求验心肌酶，就大家说得心梗这个心肌酶高
1: 啊，
0: 但还是这句话，你就得心梗的时候它才高啊，那得持续胸，而且你这个酶血验的时间要准，即使我发生了心梗也得是在发生心梗后2到3小时以后这个酶血才升高，你刚发生心梗心电图目前不是一个 ST 段抬高的一个心梗，没有发生变化，酶血也没有上来，也不代表你没有问题，所以说
1: 那应该查啥呢？
0: 详细的问诊很重要
1: 啊，
0: 就是对于典型的心绞痛这个问诊，有经验医生的问诊是最最重要的，他会问你前驱的这个症状，比如刚才我说的这种闷呐，疼是跟活动劳累相关系吗？
1: 嗯，
0: 然后每次疼痛的部位、性质、持续的时间、放散，有经验的医生一问，即使心电图、心肌酶、心脏彩超都正常，
1: 嗯，
0: 他也会问出来，告诉你这是不稳定心绞痛，是个急性冠脉综合症，你必须这个立即住院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往往不相信啊，你告诉我心电图正常，心肌酶正常，彩超也正常，我为啥要住院呀，
1: 好像我也没有难受到那种程度，
0: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觉得我们专业医生的判断应该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准的，可能会有一些说这个 最后诊断你没有问题，那也是为了确保你生命的安全啊，做出进一步的一个排除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嗯，而且既然让住院的时候，当然说的是有经验的医生啊，让住院的时候一定是你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可能在，
0: 或者说不

0: 院做一下进一步的一个血管的检查。
1: 嗯，
0: 现在
1: 是造影吗？
0: 冠脉 CTA，
1: 冠脉 CTA
0: 筛查、或者是一个造影的检查。
1: 嗯，
0: 其实根据你病情和你这个个人的情况，选医生会帮着你选择哪个更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嗯、冠脉 CTA 是也要注射造影
0: 剂，
1: 啊、嗯，
0: 对，
1: 然后造影也是注射
0: 造
1: 影剂，造
0: 影剂啊，它要需要显影，不然你看我们那个图片，它就不会显出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血管
1: 啊、其实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张图片，这一张呢可能是血管看得更明显
0: 一
1: 些，
0: 一些
1: 这个黑色的血管并不是我们直接一个。彩超就看到你这个血管里，哎呦，全是血呀，这流的血液
0: 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
0: 嗯。对，
1: 这是打了造影剂，它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血管里全是黑色的，显影了，相当于，
0: 对、
1: 显影了才会看到狭窄的部分。
0: 对，
1: 你看今天讲课，我这以后再看您朋友圈就知道啊，哪狭窄了，
0: 对吧？
1: 啊，因为这块就是它这个粗的血管，然后有一块变白，就等于那块显影剂显不出来了，因为它堵上了，
0: 对，对
1: 所以那块就不黑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应该
0: 大家不要过度担心这个造影剂的这样对身体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对我们肾功能正常的患者，这些造影剂我们用量都是很少的，都是不会到身体造成一个损伤的啊、然后不能就是一个因噎废食，因为害怕损伤，因为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就不去检查、不去用药、那它带来的后果是会更加的严重的，
1: 那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吧？刚才说到一个是过度劳累，一个是情绪波动，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心源性猝死的对导火索诱因。
0: 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叫不恰当的饮食，那包括暴饮暴食，过度的这个高脂饮食，这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种是过度的减肥，因为现在大家国家倡导我们来减肥嘛，然后体重管理嘛，大家有这样健康的意识，但是
1: 国家告诉你科学减重，
0: 对，然后过度的突然的这个过度的减肥，就暴饮暴食这块儿不多讲了、大家应该已经都非常了解了。就是实际上我都想把这些图片展示给大家看。就是我们这都是我近期的患者。然后来就诊的时候，然后给他采了一个血，那是吃午饭后采的。我问了，我说你午饭吃的这个油不油腻呀、不油腻，我就吃了碗面条。那好吧，不油腻呀、哈。然后我们看一看他这个血，让大家看看乳糜血。我们这个血里有一层黄油，你自己看一看，你害不害怕啊？
1: 啊，那他是吃碗面条，是说以前他
0: 前一天晚上他回顾了，连续吃了三天的火锅，这碗面条可能影响不大。但是这个
1: 之
0: 前几天
1: 前
0: 的已经积累了，对、
1: 嗯、
0: 我给您发一下啊，这个这样的典型的例子真的是很多呀。
1: 之前要知道有这么多这些我
0: 们咱
1: 们
0: 提前准备好了，就是说到这就想起来了、
1: 还叫什么乳糜血，
0: 乳糜血啊，就是经常你采血
1: 乳状的吗？
0: 乳，对，乳糜里面都是脂肪，
1: 就是大油呗。
0: 对，你看吧，你先打开看一下，你看这个我们分离之后上面这个黄色的话，那你想它在血管里这么油腻这么粘稠，你在夜间的时候它流动起来会顺畅吗？一定不顺畅。
1: 这张图也辛苦帮我们传到上面啊。
0: 没有名字吧，
1: 我看一下，
0: 乳糜血没有名字，没有，好，
1: 没有名字，
0: 好的，
1: 对
0: 看得到名字哈。要有让我们帮打一下。
1: 对，
0: 嗯，
1: 这个是，这为什么要做一下分离呢？
0: 他要把这个血清分离出来，他们检验科做的、要取上面那个血清去接检测、有的去血里面那个细胞去做检测、他分离完上面都是油，他根本做不出来结果。
1: 是啊，我就看这，我还特意放大看，我先看上面是清的吗？是沉淀的吗？
0: 上面是黄的，是油腻的，
1: 整个的整个都是这种就是像刚熬出来那个大油，比那个还要粘稠，感觉。
0: 所以说，为什么那些脑梗会容易发生在你睡眠当中？
1: 嗯，
0: 咱们东北人的习惯呢是夜间吃得很好，晚上这个应该是早吃好，午吃饱。然后呢，咱们是晚上吃得又好又饱，然后就睡觉了。然后呢，这个如果把你这个特别油腻的血你抽出来离心一下，就是这个状态。
1: 现在这张图已经是发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红圈，这个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这个视频自己也可以放大，你看我在手动也可以把它放大，大家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从边上这一管血里面抽离出来的吗？
0: 不是，他是采了两管血，这个呢是让我看这个人的名字，他已经打了那啥了。这个呢是给我展示这个人，他这个上面都是这层黄油。
1: 这是这是血里头的吗？
0: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颜色发深的是红细胞，就是我们红细胞沉淀到底下了。那正常呢，上面应该是清亮的血清，我们分离出来去做检查，去做检验。但现在你分离不出来，都是这个黄乎乎的
1: 油。 连续吃了三天火锅就吃成这样啊。
0: 那我感觉他这个一直都是这种高脂饮食
1: 啊，应该是吧。所以我一下子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在想，那大家吃火锅吃很油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天天那样吃，说我最近这几天那么吃也不行啊。
0: 大家觉得那火锅还有烧烤那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看到那个
1: 纸
0: 上都是拧的都是油啊，所以你晚上的时候这个睡眠当中，这个血这么粘稠，它是很容易发生这个血栓性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啊、
1: 所以这就等于我们在饮食当中啊，
0: 对，
1: 就不能过量的
0: 暴饮暴食的，
1: 暴饮暴食。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过度减肥的，这个我也得说个例子，大概也都有十几将近二十年了、有个青年的女教师，我也非常印象深刻，31岁，这个我看她也不胖，但是她说。他那时候他说不了了，他已经来到医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时差，然后在急诊科，他很幸运，他就是心脏骤停复苏成功的
1: 啊。
0: 但是你知道什么样一个结果呢？因为大家知道心脏骤停4分钟之内是黄金的救治时间，他有机会来到医院，但是呢，因为长时间的脑部的供血乏氧，因为心脏不往外博血了，脑子也放，后来他这个智力就有一些低下
1: 啊。
0: 虽然日常生活后来我也见到过他。
1: 嗯，
0: 日常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但是口齿啊、智力啊都轻微的下降。那我想做一个年轻的教师，后来我想他是不应该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那都很多年前了，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减肥药，他可能就是节食啊，他好像吃了什么减肥药，就是药物
1: 这些东西真
0: 不
1: 能瞎吃，
0: 都不明确。还有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久坐不动，就是还是说直接说吧，咱们中国讲的中庸之道啊，一定是正确的，过犹不及，剧烈和这个静止都不对的，剧烈会导致剧烈运动导致你这个心脏负荷骤然的增加，你本来血管的狭窄，就像刚才这两个人，他一定会发生这样诱发这样心梗的一个发作。然后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一个下肢静脉的血栓，突然的一个血栓的脱落，会导致肺动脉这个栓塞，这样的疾病发生的也很多。
1: 所以像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生命到底是该运动还是该静止？实际上您说了一个中庸之道，
0: 对吧？合适的这个运动的方式适合您的，您能承受得了的，然后一个运动的量是最好的。运动毋庸置疑，肯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啊。其他一些诱因呢，包括寒冷的一个刺激，这些我们都知道了。突然寒冷，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啊，就会导致一些高血压，然后这些危险的事件发生。还有用力排便，这件事儿呢也很重要。便秘的人可能跟大家饮食习惯还是有关系，蔬菜水果啊，高纤维吃的少，然后肉类吃的多，便秘的人我是接触到会很多。那你用力排便的时候也一样会诱发这些事情。其他呢就是一些药物，你很多药物，这个也是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前几阵也是接诊了一个，也是服用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导致一个心脏骤停的，也是很幸运心肺复苏成功了，但是也遗留了智力下降，就是一个脑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还是一个领导干部啊，很可惜的啊。然后呢，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是请示专业的医生，自己光查说明书也不行，还有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作用，你比如说西柚这个水果，在它那个上市这个季节，它跟很多药物都会有反应，会降低这样的一个药效或升高它的一个药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其他包括吸烟饮酒，这大家已经都非常的了解了。另外一个时间和季节的规律，就是春秋交际啊，入冬啊，这些寒冷季节变化。另外早晨，包括我说的印象深刻29岁那个出租车也是在凌晨，这个时候气压比较低，天气比较寒冷，都是容易诱发这个猝死的发生的。
1: 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了就等于是猝死的它的诱因，给大家讲清楚，希望这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张国春张主任。猝死从来不是一场毫无征兆的意外，今天我们的心内科的专家深度解读心源性猝死，大家应该从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讲解当中已经发现了，说的这个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是真的不是突然发生的，你之前身体啥毛病没有，他真的就是蓄谋已久的。那我们现在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说，那我这个吃也不敢吃了，我运动也不敢运动了，我躺着也不行，那 有的时候大家确确实实会造成一些心理的负担啊，所以在这个方面您给大家疏解一下呗，我们这些焦虑情绪。
0: 其实这个这一次节目呢，我也是主动这个邀请来上节目的，
1: 嗯，
0: 是因为我觉得近期这个大家这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太明显了，
1: 嗯，
0: 就是过度的这个紧张这个猝死的发生，
1: 嗯，
0: 实际上我还是说这个猝死的发生率目前没有提升啊，
1: 嗯，
0: 只是这个发生的年龄段在变化，
1: 嗯
0: 啊，大家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紧张，因为我们在诱因那块也说了，
1: 嗯，
0: 焦虑紧张情绪的波动也本身就会诱发猝死的一个发生，本来没有事儿，
1: 嗯，
0: 把自己吓坏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我们去努力查找它可能潜在这样的风险，
1: 嗯，
0: 然后呢也重视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信号，
1: 对，
0: 避免这些诱因，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猝死发生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科学的面对，拒绝焦虑，
1: 嗯，
0: 那我给大家几点忠告吧，
1: 嗯，
0: 应该是一二三四，
1: 嗯，
0: 一戒就是戒烟，
1: 嗯，
0: 人每次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戒烟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二控，那控什么，控体重，那肥胖肯定会导致一些代谢性的疾病，
1: 嗯，
0: 然后控三高四高或者七高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危险因素，
1: 嗯，
0: 三呢就是三调，那就是调饮食，刚才也说了，你暴饮暴食不行，
1: 嗯，
0: 过度饥饿导致低钾呀，这些也都容易发生这个心律失常，
1: 嗯，
0: 啊，然后调心理，那长期的焦虑大喜大悲，然后呢我们这些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我们要通过这个冥想啊，
1: 嗯，
0: 运动啊缓解这些压力，然后调节奏，
1: 嗯，
0: 像我这个人你看说话也快，工作的紧张也快，
1: 对，工作节奏也快，
0: 那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脚步，
1: 嗯，
0: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心都舒缓，
1: 嗯，
0: 避免连续的熬夜，
1: 嗯，
0: 然后过度的这个疲劳。
1: 嗯，这一会儿张院长自我还自省了一下。
0: 对，啊，有报道表明啊，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风险就是这个增加这个2倍啊。
1: 嗯，
0: 四是改善几个方，改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改善作息时间，要保证一个7到8小时的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嗯，
0: 避免报复性熬夜。他说了。我可能现在熬了这个几个小时，然后我再睡一天一宿，我给它补回来，
1: 嗯嗯，
0: 这种补偿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我们身体是在一个有节律的休息和工作状态中交替的，
1: 嗯
0: 啊，
1: 嗯，所以报复性熬夜是不行的，
0: 嗯，凌晨1到3点呢也是心源性猝死发生的最高峰，
1: 这时候好好睡觉呗，
0: 对呗，
1: 嗯
0: 然后呢改善人际关系，
1: 嗯，
0: 那一定是说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和气的一个氛围啊，
1: 嗯，
0: 工作要心情愉快，
1: 嗯，
0: 然后改善这个环境，刚才说了一个是工作的环境，另外一个是噪音呀，空气污染啊等等这些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1: 嗯，
0: 还有一个改善运动习惯，
1: 嗯，
0: 还是在说这件事儿，运动一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1: 嗯，
0: 但是这种运动的习惯要和运动的方式和运动的强度要适合您自己的，而不是像别人去跑马拉松，
1: 嗯，
0: 你也去跑马拉松，
1: 嗯，
0: 不是人人都能跑马拉松的，
1: 是，
0: 嗯，要量力而行。
1: 对，今天我们从猝死的这个角度和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讲到了心脏，甚至讲到了泛血管，也希望大家真是能够叫做血管健康，心脏健康。其实你血管整个健康的话，那你和血管相关的这些部位可能都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是说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但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听懂身体的信号，然后尊重生命的节奏，在健康面前也不侥幸也不拖延。今天特别感谢张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嗯，和您说声再见，
0: 好，
1: 嗯，
0: 总是觉得没说完，
1: 嗯，是的，那下次有机会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的交流，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嗯嗯，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

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佩涵，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佩涵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雷阵雨转中雨，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哈尔滨市将先后出现2次降雨过程，雨量空间分布不均，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间至清晨局地还将出现大雾，各部门及市民需要做好防范。天气预报显示，18号至19号全市有雷阵雨，阵雨主要集中在18号期间，全市大部累计降水量20至40毫米，宾县、阿城、木兰、通河、方正、上至延寿、五常局地可达50至80毫米，个别乡镇降雨量或超100毫米。21号至23号全市有阵雨，累计降雨量10至30毫米，局地40至60毫米，两次降雨过程均易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40至60毫米，阵风可达7至8级，其余的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为破解鲜奶长途运输保鲜难、时效弱等行业难题，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量身定制专属冷链运输方案，依托专业保温装备与一站直达班列模式，跨越2600余公里，将黑龙江省鲜奶新鲜送达南方市场，实现全程锁鲜、高效配送，打通我省优质乳制品南下流通新通道。此次专属冷链运输方案将专业保温装备与一站直达运输组织模式深度结合，有效解决了鲜奶长途运输中变质、损耗、时效不足等痛点，大幅提升了龙江鲜奶跨省长距离运输的适配性与时效性。依托铁路专业化、定制化物流服务，我省优质奶产品得以高效走出龙江，畅销全国，进一步擦亮龙江优质奶源品牌，助力省内奶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盛夏冰城清风送爽，素有冰城夏都美誉的哈尔滨迎来暑期旅游热潮。为深入践行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以文艺力量赋能城市文旅发展，助力经济提质增效，近日市文联精心组织中国画、油画、漫画等多门类艺术家齐聚中央大街，重磅开启美术里的新时代，我的故乡我的城主题采风活动，用多彩画笔定格城市风貌，讲述冰城故事，传播哈尔滨城市之美。本次采风活动打破单一艺术创作形式局限，汇聚多画种艺术力量，实现中国画的雅致写意、油画的写实厚重、漫画的灵动鲜活多元融合，同频绽放。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人气十足，艺术家们走出画室，扎根街巷，贴近群众，将创作舞台搬到城市文旅核心场景，把艺术笔墨融入市井烟火。面对中央大街百年建筑底蕴与夏日繁华景致，艺术家们就地取材，即兴创作，以独特的艺术视角捕捉老街风情、城市烟火与夏日生机，以文艺赋能文旅，以笔墨点亮城市。本次采风活动是市文联践行文艺为民使命、深耕基层文艺服务的生动实践。活动让艺术走出殿堂，走进大众，用多元美术作品展现冰城风貌，弘扬城市文化，以文艺力量赋能城市建设，助力哈尔滨文旅与城市高质量发展。8月19号9点30分，哈尔滨讲坛将在市图书馆3楼报告厅举办《烽火谱乐脉·哈夏奏华章·音乐之城哈尔滨》公益讲座。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社科联主办，市图书馆承办，旨在通过回溯百年音乐史，带领市民重温《太阳岛上》《乌苏里船歌》等经典旋律背后的城市故事，感悟中西文化交融与

过岁月淬炼的红色精神。讲座将系统梳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历史渊源，剖析20世纪初俄侨音乐对城市艺术的深刻影响，并聚焦本土红色音乐基因、哈夏音乐会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下音乐教学、表演及普及的实践图景。为持续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市民游客交通安全意识，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社区热门景点商圈，开展暑期文明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活动，全力护航夏季群众安全顺畅出行。活动中，民警紧扣暑期出行特点，面向本地市民与外来游客开展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安全乘车三大主题靶向宣传。在各商圈景点出入口，针对游客集中停车、临时上下车集中的特点，民警现场讲解景区商圈周边禁停、限停、即停即走管理规定，引导驾驶人规范有序停车，杜绝占道停车、随意泊车、逆向停车等不文明交通行为，缓解重点区域通行拥堵压力。宣传过程中，民警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日常出行常见的交通违法风险，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摒弃交通陋习，主动参与文明交通建设，共同营造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目前，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举办，美酒演绎夜游、四季冰雪景观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往打卡。为解决大家出行停车难题，主办方推出地铁、公交、自驾多层级出行配套，同步发布完整出行指南，让群众赴宴出行更省心顺畅。公共交通是本次啤酒节主推的绿色出行方式，不受晚高峰拥堵影响，覆盖全城各大片区。地铁2号线直达冰雪大世界站点，串联道里中央大街、哈尔滨火车站、世贸大道、江北大学城、哈尔滨北站等核心区域。道外太平桥、哈尔滨东站可搭乘1号线，在博物馆站换乘2号线抵达园区。哈尔滨西站乘坐3号线至珠江路站，即可换乘2号线直达会场。活动期间，地铁2号线、3号线还上线冰雪馆主题专列，市民乘车途中就能感受冰城特色风情。公交出行线路同样覆盖广泛，29路、42路、47路、125路、126路等20余条公交路线直达冰雪大世界园区门口。江南、江北各片区居民都可以就近乘车直达，无需多次中转。针对晚间散场大客流，公交部门动态调配车辆，设置多处接驳备勤点位，及时疏散返程人流，减少游客等候时间。针对自驾市民，园区配套多处大型免费停车场，现场实行分区精细化管理，划分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属停靠区域，停车动线清晰，方便车辆快速进出。主办方特别提醒，啤酒节以饮酒休闲为主，请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交通安全规定，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暑期，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漠河开启找北之旅。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由哈尔滨开往漠河的 K7041、K7042 次列车客流火爆。列车编组由13节扩容至17节。作为全省旅游集散枢纽，哈尔滨充分发挥省会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铁路运能升级，源源不断输送游客向北出行，助推我省北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K7041 次列车每天20点35分从哈尔滨始发，一路向北驰骋1194公里，历时17小时10分钟抵达漠河，沿途串联齐齐哈尔、嫩江、加格达奇、塔河等7个站点，车窗之外，黑土沃野、澄澈湿地与苍茫林海次第铺展，漫长旅途化作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大量外地游客以哈尔滨为起点，搭乘这趟列车奔赴大兴安岭。这趟列车有着中国最北乡村振兴列车的定位，通过加密北部旅游通道运力，升级旅途特色服务，搭建沿线物产展示平台，哈尔滨正以交通赋能打通文旅消费链路，持续激活龙江北部边境文旅资源，助力全省暑期文旅。

0: 与市场高质量发展。近日，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区域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发布招标计划，启动勘查、设计、测量、造价等前期筹备工作。闽江路沿线聚集多个建成多年的居民小区，木材街片区以老旧家属楼、高校生活区为主，原有排水管网建设年代较早，长期采用雨污合流模式，降雨天气易积水，低层住户常受污水外溢异味困扰。本次改造将分两大片区铺设全新雨水管线，闽江路周边新建雨水管道3000余米，木材街周边同步铺设1000余米，配套新建检查井、雨水收水口、出水口等附属设施。改造完成后，雨水与污水管网分离，雨水可独立排入河道，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从根源上缓解积水和反味问题。项目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牵头实施，已取得发展改革部门批复，通过专业单位实地摸排，优化管网走向，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居民出行和商铺经营的影响。项目建成后，将消除雨天积水、污水异味等居住困扰，提升片区整体环境。立秋一过，街头不少花坛里的观赏花卉慢慢凋谢，进入花期尾声。有细心市民发现，一种花型与矮牵牛有些相似的小众花依旧开得热闹，油绿叶片之间粉艳的小花接连绽放，在夏末秋初的城市里格外惹眼。这就是长春花，它的花朵为高脚蝶状，拥有5片舒展的花瓣，常见的玫粉色花瓣中心环绕一圈白晕，嫩黄色的花心点缀其间，模样清新秀气。除了玫粉色，还有浅粉、白色等栽培品种。叶片两两对生，呈倒卵状长圆形，叶面油亮浓绿，叶脉清晰凸起，质感厚实。即便持续开花，枝叶依旧长势旺盛，生命力十足。长春花寓意青春常在，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这里也提醒市民，远远观赏即可，不要随意采摘、油搓枝叶，因为长春花植株枝叶含有毒性，触碰枝叶后尽量不要揉眼睛、摸口鼻，避免引发不适。近日，亚布力林业局有限公司石头盒子经营所寒地红树莓种植基地进入夏果集中采摘期，基地内翠叶繁茂、鲜红饱满的树莓挂满枝丫，清甜果香漫溢田间，采摘工人穿梭忙碌，一幅生机盎然的丰产图景在林区徐徐铺开。近日，市民在哈尔滨大剧院湿地荷花池拍到了有意思的一幕，一群白骨顶在荷塘觅食，独特的进食方式引得网友纷纷打趣，小家伙讲究得很，荷叶充当天然餐桌，只差刀叉餐巾就地开席。据了解，白骨顶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在北方湿地比较常见，松花江湿地水草丰茂，水生饵料充足，成为白骨顶理想的觅食和栖息地。荷花碧水间，水鸟自在穿梭，人与自然相融共生，也成为城市湿地一道鲜活的风景线。七夕临近，哈尔滨部分大型商场内洋溢着浓厚的浪漫气息，各类主题美陈装置陆续亮相，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感搬进购物中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冰城商场结合传统七夕节特点，打造多组差异化美陈场景，兼顾传统国风与新潮创意，将浪漫元素融入消费场景，在为市民游客打造趣味打卡地的同时，以节日氛围带动消费活力，让人们在购物休闲过程中沉浸式感受国潮文化与七夕佳节独有的浪漫情调。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佩涵，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佩涵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就强制性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13号。17号，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未导圆、锐利尖端突出、孔及间隙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识缺失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近日，北京前门大街大江胡同的巨幅天幕景观亮相，将整条胡同装点得如诗如画，游人漫步街道，头顶便是随风铺展的千里江山画卷，漫天的柔沙将壮阔山河尽数描绘，青绿山峦，飘渺云海，潺潺水系，泼墨写意，尽显中式美学的浪漫与磅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往打卡，纷纷感慨，看到了风的形状，眼前是胡同烟火，抬头是万里河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枢纽作为上海重要城市门户，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为整治枢纽场站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由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场站管理单位及各出租汽车企业联合推出的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今年5月10号正式落地实施以来，3个月内上海全市重要枢纽场站累计录入出租车各类违规记录359起，所有涉事驾驶员、涉事车辆均按规则执行场站进入处置，从源头约束不规范运营行为，主要分为4大整治成效。8月17号，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2026年8月18号0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往来便利。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17号清晨，琼州海峡水域一艘渔船突发火情，船上8名船员陷入险境。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调度执行护航开渔任务的2艘海巡轮赶往现场，并联动湛江渔政执法力量同步驰援。海南海事局通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实时监控水域，持续播放航行警告，引导过往船舶避让，协助救援。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不到1小时成功扑灭火势，所有遇险船员目前已安全转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7号10点2分，在四川嫩江市隆昌市北纬29.22度、东经105.21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7号14点15分，在甘肃陇南市礼县北纬33.92度、东经104.95度发生2.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节目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雷阵雨转中雨，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感谢您收听主播佩涵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佩涵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

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

0: 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哈尔滨以 AI 之智赋能，千行百业之变，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能。流量落地街巷，光影带往消费，哈尔滨影业热度持续发酵，文化流量正不断转换为消费增量。

0: 全省首家 Cinity Light 的标杆影厅落地冰城，重塑沉浸式观影天花板。哈尔滨新区多个消费新场景持续升温，迎来打卡热潮。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人工智能浪潮奔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千行百业。身处东北亚中心的哈尔滨，敏锐把握数字变革的时代脉搏，奋力抢占发展新赛道，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注入澎湃的数字动能。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冰城大地上那些因 AI 而改变的生动故事。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采写的报道。
1: 这里是哈尔滨精神专科白鱼泡医院，也是黑龙江省首例 AI 医疗智能化应用落地医院。全院有近20个临床科室，3000张合编床位 ，TeleAgent 智能助手系统可以满足每个科室的运营逻辑和数据流转方式，方便日常管理。据介绍，精神专科医院服务对象特殊，出院随访工作压力大，这套 AI 系统为医院破解随访管理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哈尔滨精神专科白鱼泡医院信息科主任孙忠平，
2: 他为每位出院患者都生成5个时间节点的随访计划，分别是出院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年，任何一位患者都不会被遗漏，覆盖率呢从我们原来的60%到70%，能提升到90%。

0: 95以上。
1: 智能助手具备实时监测预警、分级处置响应能力，一旦捕捉到患者自杀意念等高危信号，即刻推送紧急通知，发现患者症状加重，督促其48小时内完成门诊复诊，遇到漏服药物情况，则下次随访中重点跟进提醒。中国电信哈尔滨分公司高级解决方案经理王树伟：
2: 医疗数据呢是最为敏感的，那我们所有的医疗数据以及我们的知识库相关的内容，在我们的医院进行本地运行啊，还有的隐私保护都是模块化的进行的部署，那么同类的医院也可以直接拿来进行二次复制、二次应用，那么其他的这些甲级类的一些专科医院也可以将各类的 skill 技能点进行叠加组合，形成一种积木式的一种应用的一个部署。
1: 除了医疗领域，在文旅行业，人工智能同样大展拳脚。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年游客量超千万人次，高峰期瞬时人流超1.3万人次。针对百年老街游客直播、高清视频回传、 AI 智能导览等高上行需求场景，中国联通携手华为完成 5GA 大上行规模部署，彻底破解了传统网络下快上慢的瓶颈，为智慧文旅、数字孪生、多路高清监控等创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网络底座。中国联通哈尔滨市分公司网络优化工程师万龙：
3: 它能让景区的管理更加智能，过去的景区监控呢只是说录下来去备查，现在呢有了大上行，可以做到呢实时的 AI 分析，还有人流密度啊、安全隐患、突发事件， AI 呢都能实时的去识别预警，管理效率呢能提升一个量级。
1: 下一步，中国联通将持续扩大 5GA 大上行覆盖，在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更多热门景区，市民游客都能收获大上行体验。同时，他们将深化大上行加 AI 融合，和景区共同打造数字孪生平台，实现人流预测、智能调度、精准营销等更深层次的智慧应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背后，离不开高校的硬核科研支撑。2025年，升腾 CANN 异构计算机架构全面开源开放，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升腾 AI 开源生态建设中承担重要角色。从2019年起，学校团队深度参与升腾 AI 生态建设，和华为联合创新打造，学生自发主导、高校统筹、企业指导、企业提供技术框架、多层次科教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副主任教授苏统华：
4: 就是通过校企的融合之后呢，比如第一年在哈工大啊，就充分利用哈工大这种教学上的优势，对吧？然后后面的几年呢，就去企业啊，根据企业的真问题去淬炼学生的这个能力啊，然后到最后的一年或者半年的时候，他再返回到学校。
1: 从医疗机构的智能随访，到历史街区的智慧蝶变，再到高校实验室的技术攻坚，产学研协同发力，人工智能不断从技术概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持续为哈尔滨振兴发展积蓄数字力量。
5: 16号，由省卫健委主办的哈尔滨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研讨会在我市召开。这次研讨会搭建起全省公立医院改革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有效打通政策落地、经验传导、资源联通联动。下一步，全省卫健系统将全面落实本次会议部署，借鉴哈尔滨示范项目成熟经验，靶向补齐发展短板，持续提升公立医院治理能力、医疗服务水平与运营质效，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黑龙江建设根基，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8月17号，市政协城乡建设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围绕重点提案，优化人行横道标线材质，提升其冬季防滑性能，开展督办。委员们先后来到中央大街二道街交口和防汛路防洪纪念塔人行横道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交通标线材质工艺等情况，同时走进市公安交通宣传教育基地和智能指挥中心，召开协商座谈会。大家认为应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持续研发迭代适配寒地气候的新型防滑标线，以点带面将防滑标线改造经验做法应用到全市交通标志各个领域，推动我市寒地适配化水平全面提升。 近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相继在槟城举办，持续发酵的光影热。

0: 度不再局限于活动现场，大量影人、外地影迷、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城市商圈，有效带动了我市餐饮、零售等实体经济发展，文化流量正不断转化为街巷里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为哈尔滨夏日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1: 电影双周期间，公益展播、影人交流、影片展映活动轮番上演，掀起了全城观影热潮。本地市民纷纷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万达影城城市市场主管许瑞文：
2: 不仅为哈尔滨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观影盛宴，为哈尔滨影业也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的点燃滨城的夏日观影热情，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影城，感受电影传播的这个文化的和力量。
1: 高密度的观影人群也为周边商圈持续输送着稳定的客流。如今城市各大商圈、特色街区餐饮门店都迎来消费高峰，带动了街巷烟火气持续升腾。波特曼西餐厅创始人张克山：
3: 不少外地的影迷、参与活动的影视工作者慕名前来体验哈尔滨的经典俄式西餐。晚间时间呢，上座率呢持续走高，依托电影周带来的城市关注度，线上平台相关搜索也明显上升。
1: 此外，大型文化盛会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影迷来到哈尔滨，有效拉动暑期文旅市场，实现了文化流量向实体经济的高效转化。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肖伟：
4: 文化盛会不只是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更搭建起文化消费和实体经济联动的桥梁。这类高品质文化活动丰富城市夏季产品供给，拉长游客留滞时间，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
1: 从影院银幕延伸至商圈街巷，文化热度的持续下沉正打通我市观影、美食、休闲完整消费链条。目前依托大型文化活动撬动全域消费，已经成为哈尔滨夏季市场清晰可见的发展趋势。而短期的光影流量如今也正在持续转化为城市街头常态化的消费活力。
0: 近日，如意影城哈都万达广场店正式挂牌，成为如意电影全国首家六星级影城。从放映技术到多元视态业态，该影城正以全方位的星级标准重新定义城市观影新体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新元的报道。
5: 在这么大的屏幕下，我是不是显得特别渺小？在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它宽是20.5米，高是11米，相当于4层楼的高度。那么同时啊，它也是拥有完整的中国自主知识产权，也代表了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放映水平。
6: 作为黑龙江省首块 Cinity LED 巨幕，其最核心的实力在于搭载了全球首批通过国际标准 IEC 62471蓝光检测和 DCI CTP 1.3.3 认证的专业影院直显 LED 放映设备，院线级品质加持，画质表现拉满，500尼特高亮度 4K HDR 10万级对比度 4K 120帧超高帧率输出，178度超大观影视角，打破座位限制，轻量化 3D 眼镜搭配硬件级低蓝光无频闪认证，全套杜比全景声系统与舒适沙发座椅，让观众真正沉浸于光影世界。袁弘影业负责人李柏松：
7: 目前 CTLD 这块屏幕呢，比 IMAX 的色域更深更广，画面质量更好。我们第一次在这块屏幕上，在电影屏幕上啊，看见了风的形状和光的形状，这个是 IMAX 无法比拟的。
6: 电影观众文泽：
8: 这个 LED 确实跟平常我们看电影的那个银幕效果真的不一样，视觉效果特别震撼。尤其是我今天来看这个奥德赛这种国际的大片，彩蛋的部分让我觉得特别惊艳。我觉得咱们哈尔滨现在这种影院设施啊，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了，挺好的。
6: 记者朱磊：
5: 在等候观影的同时啊，有这样的一个图书角能让您放下手机仔细阅读，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呢？那么在这个影城啊，我们也可以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神秘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啊，不少的市民和游客仔细阅读，在等候观影同时感受文化的氛围。
6: 小朋友赵宇波：
9: 阿姨，我很爱看这个小兔子吃萝卜这本书，感觉很好玩，很爱看。
6: 电影观众侯健：
10: 就是在等电影的这个前面这个时间。

0: 时间我们可以看看这块的书，孩子也很喜欢看这里关于动物的方面的书，也融接了他们玩手机的这个时间，整体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的这个氛围和这个书的这个环境。
1: 袁弘影业负责人李柏松，
2: 感觉电影跟图书更配，然后就设立这么一个读书角。读书角的内容里有很多名著，然后生活的那些常识的书籍，古典的图书，很多影迷观众在这等位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地拿起书来看一看，补充一下电影未展现的内容。
1: 拓展多元场景，让电影院不再只是观影的场所，更成为城市文化活动的复合空间。依托深厚的电影历史底蕴，叠加持续迭代的高端放映硬件，哈尔滨正不断完善影视全链条配套能力，以更优质的观影体验让光影魅力持续绽放。
3: 拿下如意电影全国首家六星级影城头衔后，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将打造复合型超级娱乐空间，其最大亮点就是影厅配备 IMAX GT 银幕，银幕宽 28.36 米，高 21.03 米，面积接近600平方米。在观影过程中，您看到的画面能比常规电影多出一节内容。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影城经理严树超，
4: 就例如说我们现在播放的这个奥德赛的电影，它这部影片是用70毫米胶片来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拍摄的一个过程，它能全比例的显示出当时诺兰导演拍的影片的效果。
3: 六星级影城是如意电影自2025年启动星级影城体系建设以来的最高评级，定位为先锋、稀缺、独特体验，致力于打造城市潮流文化新地标。去年，如意电影先后与四款头部游戏 IP 联名，在包括哈东店在内的全国直营影城拉动了300万25岁以下年轻客群到访。一座影城所能承载的内容边界已悄然向外延展，放映之外的业态布局和内容运营也促成了哈东店获评六星级影城。如今，哈尔滨正不断发挥东北地区重要的电影文化枢纽作用，用顶配视听硬件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冰城，感受一座城市的光影脉动。佳木斯游客王女士：
5: 我是来自佳木斯的，然后早就听说了哈尔滨哈东万达这边有一块巨大的 IMAX 屏，早就想来看了，然后今天特意来看了，真的给我感受真的很震撼，给我一个很棒的观影体验。
6: 这个夏天，哈尔滨新区多个消费新场景持续升温，迎来打卡热潮。乡村亲子动物农场萌趣出圈，城市甜品盛宴甜蜜来袭，萌趣体验与甜蜜味道双向发力，持续点燃夏日消费新活力。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1: 在松北区立野街道玉林村，藏于乡野间的陶冶营地动物农场成为亲子出游热门打卡地。今年六月全新开放以来，农场人气一路攀升，成为新区乡村游的新名片。农场内设动物观赏科普区，汇集丹顶鹤、水獭、羊驼、浣熊等60余种特色萌宠，游客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大型无动力亲子乐园里，彩虹滑梯、蹦蹦云、林间秋千等设施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尽情撒欢。林下露营区配齐帐篷、桌椅和烧烤设备，一站式露营烧烤体验备受青睐，田园烟火气十足。市民陈女士：
7: 平时小孩都是通过在绘本上看见小动物，然后我们发现这小动物也非常多，小孩子也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和这些小动物近距离的互动。
1: 市民王宝峰：
8: 哎呀妈，可愿玩一整，玩沙子，玩沙子啊，玩了一个多点儿，完了又玩那个这彩虹桥啊，完还有那边一些无动力那些，他都挺喜欢玩的。
1: 夏日里，农场里欢笑声不断。作为玉林村乡村田园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农场正逐步形成观赏互动、休闲游乐、田园采摘、餐饮住宿的完整业态链条，让乡村游更有内涵、更具吸引力。陶冶动物农场运营经理黄佳怡：
9: 周六周日的人均客流大概在1000人左右，经过今年的初步运营，我们明年打算加入更多的帐篷，让大家周六周日都可以约到帐篷过来露营。
1: 一边是乡野萌趣治愈身心，另一边是各式甜品甜蜜加码。在松北万象汇南广场，夏日甜品节火热启幕， 来自南京、苏州、南昌、杭州、宁波等多地网红排队王甜品品牌集中亮相，打造风味甜蜜盛宴。市民郭旭：
10: 很多店铺都有试吃，所以每一样都可以尝一尝，然后感觉很新奇，然后有的还很美味，然后有感兴趣的就想买来试一试，然后现在打算试一试这个抹茶大饼芭乐口味的。
1: 活动还推出专属福利，游客凭哈尔滨区域外身份证或太阳岛、波塞冬、极地馆等景区票根，可以领取无门槛代金券、免费饮品等福利，让旅途中的每一口甜都物超所值。赫洛抹茶工作人员刘一涵：
11: 这回来哈尔滨这边呢，我们也非常高兴，感觉这边的氛围也非常的好，然后大家呢，也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1: 从乡村萌宠农场到甜品市集，多元业态相互引流，联动发力，有效延长了市民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持续增长。
6: 平日里，他是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哈尔滨第一热电厂那名身材精干、话语不多的后勤主管黄师傅。去年夏天，他却在松浦大桥下两度跃入江中，托起生命的希望。如今，黄国威凭借这份危急时刻的本能之举，被正式推荐为我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近日面对记者专访，他再次谈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夏日，言语依旧朴实，却让我们看见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
12: 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
13: 危急关头，初心不改。一名普通党员、退伍军人，用三次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书写平凡人的热血担当。
12: 当时我在这个松浦大桥下的那个狗岛，领这个孩子游玩，是25年6月1日。然后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我距离桥下的江边大概是15到20米左右吧，这时候就听到有人呼喊，有人落水了，然后当时第一时间就冲向了江边，然后我往江中间一看呢，一个小男孩就是沉在水中，当时这个江水已经没过头顶了，距离江面大概3-4米的样子，但是我没有多想，还是必须得救人，然后就跳入了江中，因为往前一跃，然后游了2下就能够到孩子，我拽着孩子胳膊呢往这个岸边一带，把孩子带到了岸边，把孩子救上来以后吧，哎，我心里觉得，哎呀，这孩子救上来挺好，但是我上来以后呢，我看着这个孩子想说还说不出来，往江里指，然后这个眼泪呀、鼻涕呀全出来了，然后咳嗽一声，喊了一声爸，往江里指，哎呀，那个就是期待的眼神呢，向我求助的眼神呢，像抓住了一颗能救他父亲的一颗救命稻草那个眼神，我这辈子我忘不了。当时没多想，就是这种眼神，因为都为人父母，我肯定会下去救他。孩子虽然得救了，但是很遗憾，他的父亲就是沉入了江心。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把我称为英雄。我从来没想过我是英雄，没这么想。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关键时候站得出来，危难时刻豁得出去，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本能和智慧。
6: 东北超小组赛收官了，娓娓道来，我们来关注输赢各有归途，东北永远一家人。
1: 八座东北城，一整个夏天的奔跑、呐喊、淋雨、坚守，在8月15号写下属于自己的阶段性答卷。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四队挺进半决赛，哈尔滨、鸡西、通辽、呼和浩特止步。但这片黑土地上发生的所有温柔、赤诚、守望与相拥，永远不会被比分定义。东北超早已远远超越了足球本身，它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竞技对抗。每一座城市的主场赛前，我们见过独属东北人的浪漫厚重。比赛前的暖场表演，不是唱唱歌跳跳舞，而是一场场致敬黑土地、致敬家国、致敬岁月的深情仪式。哈尔滨主场落地金牛文化发祥地2000年，芭蕾舞交响乐团机器人
13: 将科技实力和音乐之城的魅力巧妙结合。沈阳揭幕战，整装东北巨型T4铺展看台，猛虎昂首，大字冲枪，让无数在外漂泊的东北人瞬间火。太阴主场每九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直白亮出了龙江大国粮仓的担当。老铁加把劲，东北振兴都有份的标语温暖大家。说真的，哈尔滨球迷更是打出了大东北一起赢的滚烫告白。沈阳对阵延边的焦点战场，770平米泛黄复古的《义勇军进行曲》完整曲谱，巨幅画卷缓缓升起，全场4万观众起立齐声合唱火力，声声厚重喘息。嫂子送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些音乐把乡土记忆、红色底蕴、民族团结融进了这个夏天的每一场赛场。远赴沈阳客场，哈尔滨芭蕾舞团百人队伍化身健美啦啦队在看台起舞，这些是艺术，更是东北唱员的风骨，是黑土地代代相传的坚韧，是嫂子守家园、长子为家国的赤诚。我们始终记得妈妈，记得先烈，记得这片土地历经风雨依然挺拔的脊梁。东北超里，绝杀、逆袭与晋级看的人热血沸腾，也有人拼尽全力却遗憾止步。鸡西队一整季步履维艰，早早和季后赛无缘，却从没有一场球选择敷衍，哪怕积分垫底，他们每一场也是全力冲刺，每一次倒地都迅速爬起。更让人破防的是鸡西的球迷，每一场赛后不吵不闹不对不怨，默默捡走看台所有的垃圾，把干净的座位留给下一座城市的客人。一支不赢球的球队，一群最体面的球迷，守住了东北足球最质朴的尊严。哈尔滨队的青年军更是一整季的热血硬扛，多数队员是在校学生，兼顾课业与赛场，跨省奔波，烈日鏖战，雨中拼抢。面对长春、沈阳这样的强队，他们不怯场、不退缩，多次顽强逼平境敌，无缘季后赛很遗憾，但他们用奔跑证明东北足球的脊梁从来不止强者，更有迎难而上的。本赛季多场比赛遭遇暴雨突袭，球衣湿透，看台积水，视线模糊，没有一支球队叫停放弃，所有人咬牙跑完整场比赛。看台上，陌生球迷自发为身边的小孩遮雨，壮汉撑起雨衣护住身边的老人，全场观众浑身湿透，依旧扯着沙哑的嗓子为客队主队一起呐喊。那一刻，我们听到了黑土地的同频共振。大大小小的比赛我们也看了不少，唯独东北超，赢得坦荡，输得体面。借着这场足球盛会，哈尔滨走出了体育加避暑加文旅的融合新路，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的名片，全年规划了数百场群众体育活动，推出专属票根福利，凭球票就能在全市多家景区享受优惠，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看完球赛沉浸式的感受冰城夏日的清凉，搭建起八城互通的温暖桥梁。感谢2026年的这个夏天，我们不仅见证了绿茵竞技的胜负，更看见了独属于大东北的文化温度与家国情怀。足球最高的境界不是晋级，是成全。城市最好的模样不是争锋，是同心。山水一程，绿茵一下，东北超小组赛收官，热血未完待续，八城同心，山河同源，这就是我们滚烫深情的大东北。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5: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14: 8月16号，由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哈尔滨市

0: 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本次会议同步衔接第15届中国医院院长大会，搭建起国家级政策解读、省市县三级经验互通、跨区域协同研讨的专业交流平台，全省多地卫生健康管理骨干、各级医疗机构负责人齐聚槟城，共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路径，破解医改难点、堵点。会议全面梳理本次研讨会三大突出成效，一是统一全省示范项目和提升项目工作执行标准，二是完整展示哈尔滨韩地成套医改经验，为全省公立医院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三是打通省市县医疗机构常态化交流渠道，搭建分级诊疗协同发展平台。
1: 8月15号，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东北农业大学主办的第23届中国水论坛在哈尔滨开幕，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单位的院士专家、青年学者、业界代表及研究生等约1500人参会，围绕水科学研究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深入交流研讨。论坛以水科学与产业高质量适配为主题，体现了水科学回应国家需求、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论坛设置29个分论坛，安排近500场学术报告，议题涵盖流域水文生态过程与模拟、跨流域调水工程、调度运行管理、地下水与生态系统耦合、涵区水安全、人工智能在水科学中的应用、 AI 赋能水生态环境模拟与修复、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国家水网建设、四水四定、洪旱灾害风险防控、城市洪涝韧性提升等重点和前沿领域。
0: 近日，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区域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发布招标计划，启动勘查、设计、测量、造价等前期筹备工作。闽江路沿线聚集多个建成多年的居民小区、木材街片区，以老旧家属楼、高校生活区为主，原有排水管网建设年代较早，长期采用雨污合流模式，降雨天气易积水，低层住户常受污水外溢异味困扰。本次改造将分两大片区铺设全新雨水管线，闽江路周边新建雨水管道3000余米，木材街周边同步铺设1000余米，配套新建检查井、雨水收水口、出水口等附属设施。改造完成后，雨水与污水管网分离，雨水可独立排入河道，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从根源上缓解积水和反味问题。项目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牵头实施，已取得发展改革部门批复，通过专业单位实地摸排，优化管网走向，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居民出行和商铺经营的影响。项目建成后，将消除雨天积水、污水异味等居住困扰，提升片区整体环境。
1: 老人无法帮忙，家长临时有事，育儿嫂突然断档，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催生了一种新职业，临时妈妈。从业者通过社交平台在线接单，按小时上门，提供临时照护服务，时薪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将育儿经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的机会。然而，这项家政服务新业态在满足照护需求的同时，也面临信任危机与规则空白。要让这项新兴服务走得更长远，还需要更多规则和保障，清晰的服务协议、透明的信息展示、必要的技能培训以及相应的保险支持。
0: 八月，松花江畔光影潮涌，刚刚落幕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为哈尔滨点燃了全城观影热潮。与此同时，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近日正式挂牌，成为如意电影全国首家六星级影城。依托顶尖硬件实力与城市光影盛会双向赋能，影城票房热度持续狂飙，影片《奥德赛》上映3日，观影人次、票房收入双双达到去年同期3倍。 8月14

0: 好单日票房登顶全省冠军，观影人群中超50%为跨城奔赴而来的影迷。一块巨幕引来八方来客，一座影城折射哈尔滨影视产业向上生长的澎湃动能，持续放大哈尔滨辐射东北、连通全国的区域文化集聚力与影响力。
1: 8月16号，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靖宇街与南北头道街两个交口处，电吹管的清亮与手摇风琴的悠扬此起彼伏，吸引往来游人纷纷驻足，感受音乐的独特魅力。街角北侧，电吹管演奏者指尖灵动，歌声与微笑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旋律随之流淌。一曲终了，演奏者并不急着继续，而是像邻居唠家常般分享歌曲的故事等，轻松的氛围也调动起游客的互动热情，大家自发开启点歌模式，现场欢声笑语与阵阵掌声此起彼伏，氛围感十足。街角另一端，手摇风琴的旋律徐徐响起，与电吹管演奏遥相呼应，如同一场特别的音乐对话。据了解，两位表演者均自发不定期来到街区演奏，已成为流动的街头音乐角。在这里，音乐不再只是一场表演，更是演奏者与老街区一道，递给游客朋友们带着温度的城市名片。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0: 我是 AI 主播方涵。
1: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0: 2026年暑期档《八仙功夫女足》热度走高，《年会不能停二》引发讨论。一众作品题材迥异，却有着共同特质：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悲欢沉浮与执着坚守。创作者避免空泛叙事，立足真实生活，描摹小人物的命运百态。这种接地气的表达收获了观众认可。
1: 曾经主打炫技特效、超能力加身的好莱坞个人英雄叙事颇受市场追捧，如今数码技术、人工智能工具不断迭代，技术手段愈发强大，但真正扣击人心的永远是人性的底色。当下观众愈发钟情贴近自身的俗世故事，有血有肉的平民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并非无所不能，性格也并非完美，但鲜活立体的人设收获无数观众青睐，可见扎根真实生活、引发大众情感共鸣，已然成为文艺作品叫好又叫座的关键。
0: 市场风向的转变源于大众鉴赏能力的提升，青年群体观察时代的视角变化，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实践为文艺作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丰富的创作资源。《山海情》依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还原乡土大地上的奋斗蜕变；主角依托戏曲行业的传承变迁，记录文艺从业者扎根行业、坚守初心的时代图景；大江大河紧扣改革开放的发展浪潮，书写普通人紧跟时代、逐梦前行的成长轨迹；时代舞台广阔无垠，生活脉动生生不息。创作者俯身贴近现实，从人间烟火中萃取素材，提炼故事，方能打磨出有温度、有力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质文艺作品。
1: 普通人不仅成为文艺叙事的主角，也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角，见证着文化自信的蓬勃生长。近年来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便是很有代表性的现象。外卖诗人王继兵于奔波送餐途中体察人间、思索生活，写下动人诗篇，斩获鲁迅文学奖。众多非遗传承人与民间艺人拿起手机创作，展示匠心手艺与烟火百态。这些来自普通人、来自乡土的文艺作品，不仅俘获国内观众、读者，也在海外平台赢得大批粉丝，向海外展露中华文化风韵，让世界看见真实可爱的中国。当普通人的悲欢际遇被落笔诉说，被光影描摹，中国故事便拥有感动世界的力量， 文化自信与

0: 此生根，文化影响力悄然扬帆出海。
1: 有人问，人工智能，你会取代我的创作吗？答，不会，因为我无法体会你日常生活里酸甜苦辣的真实感受。技术可以打磨画面，搭建场景，却复刻不了人的情感，而创作的灵感源泉恰来自于此。把文艺作品创作在祖国大地上，以凡人微光映照时代山河，文艺便能展现出最深沉、最动人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北京时间8月17号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
0: 近日，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稀土产品检测与溯源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经过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检测技术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台阶。
1: 近日，据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理化所消息，该所仿生智能界面科学中心董志超研究员团队从蝴蝶的卷喙隐秘行为中获得启示，最新研发出一种名为叶膜破裂驱动毛细管负极 FAC 的新型无泵空气采样器，可服务呼吸系统传染病与空气污染的低成本便捷检测，助力全球健康公平。
0: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17号公布，其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中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据介绍，此次发布的5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强化标准在市场监管中的应用，巩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领先优势。
1: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充分发挥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
0: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切实维护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网警提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舆情敲诈，严重扰乱网络秩序，属于违法犯罪。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深挖黑灰产全链条，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发声，文明讨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1: 随着盛夏高温持续来袭，各类冰品、消暑饮品迎来全年消费旺季，清凉经济热度持续走高。北京、上海作为全国消费市场2大标杆城市，依托自身产业积淀、品牌资源与文商旅融合优势，走出各具特色的冷饮升级路径， 国际品牌深耕本土化场景创新，本土老字号坚守城市烟火与经典风味，不断丰富夏日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0: 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预计8月17、19号，长江上游嘉陵江、岷江、沱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到60毫米，局部将有70到11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黑龙江、江苏、上海、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1: 8月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16号就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
0: 南海伏季休渔结束，琼州海峡千帆竞发，争先捕捞。开渔当日，广东湛江海警局深入辖区渔港码头，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和出航前检查。开渔当日，执法艇鸣笛领航，多点巡逻值守，服务保障渔船平安出海，守护蓝色粮仓。
1: 8月16号，回岸季闽南开渔2026年福建泉州惠安县开海文化季开渔仪式在崇武国家中心渔港举行，近1000艘渔船在渔港整装待发，崇武渔港内洋溢着忙碌的气息。正午时分，随着崇武渔港内此起彼伏的汽笛声，数百艘渔船在鞭炮声中拔锚起航，争先出海，开启惠安新一轮的耕海牧渔。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16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消息，青海省地方标准生态产品总值 GEP 核算技术规范15号正式实施，填补了青藏高原 GEP 核算地方标准的空白，将实现全省生态系统价值的精准核算。据悉，青海将以此次标准发布为契机，持续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推动核算结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成为经营、开发、融资、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和生态损害赔偿的重要依据。
1: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未导圆、锐利尖端突出、孔极间隙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识缺失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记者17号从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获悉，近期该局出台工作举措，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流程，统一裁判尺度，夯实办案根基，持续加大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力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1至7月，广东省累计受理行政裁决案件644宗，办结714宗，办案总量居全国第一。据了解，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持续优化案件层级分配，明确市级知识产权部门核心办案职责，强化省级对重大复杂案件的统筹办理力度。
1: 以发展促进人权、新疆的实践与经验为主题的第四届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研讨会，16日在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师范大学举行。

0: 来自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议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与经验。
1: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市出口船舶400.9亿元，同比增长64.1%，其中夜货船、大型集装箱船等高端船舶占比达83.9%。上海是我国重要的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端装备产业基地，拥有较为完整的研发设计、总装建造、核心配套和供应链服务体系。调研显示，目前上海主要船舶建造企业产能饱满，订单储备充足，部分企业生产排期已延伸至2030年。
0: 8月17号，记者从大庆油田获悉，大庆油田采油五厂在聚曲技术攻关上取得显著突破，其自主研发的聚曲全周期跟踪调整及配套工艺技术体系，已在幸124丙38景区实现现场应用。截至目前，试验区采收率提升12.18%，较模拟预测值高出3.98%，累计增油1.6684万吨。为油田非均质薄油藏聚区高效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方案。
1: 8月10号至14号，悦来风起漫游通辽台湾青年通辽行参访交流活动在内蒙古通辽市举办，14名台湾青年跨越山海齐聚通辽，深度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历史底蕴与民俗烟火气息。
0: 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每天13点准时开盘，采用高效的降价式拍卖，平均完成一单交易的时间只有4秒，最快0.6秒完成抢拍。2025年斗南园区交易量达154.76亿只，日最高成交量达1125万只。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是亚洲最大的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平均每天有玫瑰、百合、洋、桔梗等40多个品类，1500多种鲜切花在此交易。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8月16号，第二届国际青年史学家对话会暨科技考古与文明探源国际青年历史学者访华研修班结业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蒙古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巴西等10余个国家的100余名青年史学工作者齐聚现场，围绕文明传承与历史道路、数字史学的机遇与挑战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作奎致开幕词。
1: 近日，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广西南宁落幕。广西杂技团的新创杂技剧《花瓦凉冰》作为展演闭幕大戏精彩上演。《花瓦凉冰》是中国大型民族杂技剧，剧目取材明代瓦氏夫人率凉兵抗倭的壮乡史实，将斗杠、柔术、皮条等高难度杂技技巧与醒狮、撞拳、打磨秋等广西特色民族元素相融，以杂技艺术讲述八桂英雄故事，充分展现广西杂技创作实力与壮乡文化魅力。
0: 近日，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风雨桥创刊50周年暨第11届桂乡前三省区文学与地域研讨会，来自北京、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文艺评论家、作家及学者代表齐聚侗乡，共同回顾这份县级文学刊物半个世纪的坚守与荣光，共话侗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的未来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8亿元，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8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0: 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开幕式16号晚

0: 在琼海市举行，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举办的首届省级综合性体育盛会。开幕式以这片海那百川为展演主题，融红色底蕴、山海风物、自贸港发展气象于一体，呈现出一场兼具时代感与人文温度的文体盛宴。来自海南全省18个代表团的40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万泉河畔。赛事于8月16号至26号举办，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板块，涵盖常规竞技、特色水上运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等多元项目，共计18大项、21分项。
1: 16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乒乓球项目团体决赛在茂名高州市举行，经过一番激烈交战，最终珠海队夺得甲组男子、甲组女子团体冠军，深圳队夺得乙组女子、丙组男子团体第一名，广州队夺得丙组女子团体第一名。
0: 8月17号，吉林梅河口，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举行，13支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会共设置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射弩、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武术、掷四、哈日靶等11个竞赛项目，陀螺、板鞋竞速、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等5个表演项目，各族健儿同台竞技，尽显传统体育魅力。
1: 8月16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在日喀则市第4高级中学体育场开赛。在首轮较量中，那曲市代表队3-1战胜昌都市代表队。本次赛事汇集拉萨、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昌都及教育系统共8支代表队，144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16号晚在昆明闭幕。本届省运会竞技水平大幅提升，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累计打破169次省运会纪录，破纪录项次创历届新高。
1: 8月中下旬，位于皖南的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一批幼鳄即将破壳。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在地球上已生存逾2亿年，被称为长江活化石。历史上扬子鳄野外种群最少时不足200条，而到2025年，保护区人工孵化扬子鳄1806条，野外自然孵化255条，野外种群数量超1920条。作为长江下游湿地的关键物种，扬子鳄种群复苏直观印证了长江湿地水质、生物链与生态结构的全面修复，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生动缩影。目前保护区已累计修复栖息地6000亩，通过重塑湿地地形、连通水系、构建生态廊道，将原本相互隔离的生态孤岛逐步串联成片，力争到2035年野外扬子鳄种群数量达2000条，到2040年建立维持长期生存的2500条最小种群，最终实现扬子鳄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极危降等的目标。
0: 有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棉蝠近日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当地摄影爱好者拍摄记录，该鸟远望如白色棉絮，经保护区专业人员持续观察确认，系国家2级保护动物棉蝠。其成鸟体长约30厘米，体重不足500克，对水质和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棉蝠是湿地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以南。此次在华北地区出现实属罕见，彰显衡水湖生态保护成效显著。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重要驿站，衡水湖已记录鸟类337种，每年迁徙季停歇候鸟超10万只。
2: 听众们，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方涵，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者哈尔滨新闻眼。感谢你的收听，再会。